0: 出问题，那我觉得就更应该补充这维生素 C 了吧。
1: 哎，张老师，我在网上啊，我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2: 他说来听听，
1: 就说有很多的朋友哈、都会把这个橙子买错啊，他买成那个橘子或者是柑子啊，就是好像是这三个蔬菜长得太像了哈。要不您跟大家说一说，具体它怎么去区分，就别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买错了。
2: 这个我们有些朋友啊，还真的像李东说的，买橙子的时候呢，经常跟别的水果呢会搞混。首先我们说啊，无论是橙子也好，那橘子也好啊，还是我们说广柑、柑子，都属于芸香科柑橘属。这个橘子呢，就算是柑橘属里的最最普通的品种，就一掰一半，一掰一半。而且呢，橘子往往它的个头比较小，大概的那个形状呢，就是那种比较扁圆形的，那个果皮呢比较薄，比较宽松，包起来很好包，里边的海绵层也很薄。那么柑子呢，是属于橘子跟橙子的杂交品种。这下子给你们普及知识了。它这个果实就比较大，有点像个球形，你看比较圆，它不扁。那橙子呢，它就属于橘子跟柚子的杂交品种。这个果实呢，它是呈那种有点长圆形，你看它就好像就有点长圆形这样的啊。这个表皮你摸上去非常光滑，而且你要扒这个皮真的是有点费劲儿，
0: 有费劲的。
2: 所以我们平常呢到水果店买水果，你主要看看它的外形，基本上呢您就能可以把它分辨出来了。
0: 哎，说到这个橙子啊，我们东北啊，一到冬天了，就能在大街上看到橙子糖葫芦。
2: 这橙子其实说实话怎么吃都好吃，哈娘子你们有没有吃过？
0: 啥呀，都没听懂。
2: 哈娘子啊就是现酿橙。
0: 哎呦，真没吃过。
2: 这算是一道国宴菜了，就把这个蟹肉跟这个橙子搁在一起，锅里炒着吃。看什么呀？看什么气呀？
1: 您两位哈 都是那个生活条件好的，对吧？说这橙子不是说糖葫芦，就是什么国宴菜。好家伙，我小的时候那橙子那是金贵的东西啊。那个时候吧，你要说这个谁能吃到一个橙子啊，那就了不得了。我就记得有一回哈，我一亲戚来看我奶奶啊，带了那么几颗橙子过来，我手捧着那橙子哈，小心翼翼的把那个皮剥开一小半儿，然后是轻轻的含在嘴里，舍不得咬啊，就放在嘴里边，拿那个舌头一点一点的那么抿，然后还得提防着我妹妹呢，我怕她来抢我的呀。哎呦，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心累呀、心累，但是嘴里边是甜的。
0: 地动的，你可够护食的啊！不过你也真惨，吃个橙子都这么难，
1: 条件不行啊！哎呀，
0: 不过咱们有阮老师啊，我看咱们也说了这么半天了啊，那阮老师啊，你知道我最期待的橙子美食是什么吗？
1: 一般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肯定是到点儿了，到时间了，
0: 还是立冬等我啊。
2: 我刚才在摇头，我就不想让你往下说啊。我现在问你，你是不是要说这期待的美食最好还是我做的？哎
0: 呀，阮老师啊，你又会抢答了。咱都说了这么长时间的橙子了，我都馋了啊。立冬那儿还有一些呢，要不你再贡献几颗呀？咱们就让阮老师做到关于橙子的美食呗。
1: 行，这个没问题，橙子在阮老师手里边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2: 今天一开始我看到橙子我就想到了，我今天逃不过橙子这道菜了啊！一开始我就在想我今天做一道什么这个橙子的菜。
1: 那您想好了吗？
2: 想好了，想好了啊！橙香时蔬小炒。哟，这道小炒它真不一般啊，里边富含多种营养，可以说是维生素蹦大爆炸。
0: 咋的？菜怎么还大爆炸了呢？
1: 你看你看净捣乱。阮老师的意思是里边含有的营养元素非常多，营养非常高，它都爆炸了。
2: 没错， 今儿这道成。

0: 能香时蔬小炒，清淡少油，维 C 还有叶酸高，还好消化，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来吃呢？就是容易上火的，没胃口的，想恢复体力的，肠胃也不太好的朋友，适合这些朋友来吃。那接下来呢，我就开始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城乡时蔬小炒。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甜橙、西兰花、黑木耳、蒜片、盐、糖、水淀粉。首先呢，橙肉切成小块备用。接下来起锅烧水，水开后加入少许的盐和油，下入西兰花、木耳，焯一下水，焯好后捞出过凉水备用。随后锅里少油，爆香蒜片，再下入所有的蔬菜，大火翻炒一分钟，再加入适量的盐和糖，淋入稍许的水淀粉勾芡，将其翻炒均匀，最后倒入橙肉，快速的翻炒几下，就可以关火装盘了。这道菜已经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学会了，您就赶快来试试吧。怎么样啊，刚子，这道城乡时蔬小炒你给我打多少分啊？
1: 袁老师给您打，肯定打100分、绝对100分。
2: 是，这说的没错哈。这个菜真好，你看那个橙黄的甜橙的果肉是鲜亮诱人的，翠绿的西兰花是脆嫩挺拔呀，黑亮的木耳是柔润点缀呀，整道菜的那个菜色哈，那真是明快清爽，油润不腻，清新开胃。我不给你100分，
0: 下次
2: 我给您120分。
1: 还是立冬会溜须啊。
0: 你知道我刚才想说什么吗？你不给我100分，你给我99分，我下次不给你吃。后边他报一个120出来。
2: 120分。
0: 哎，不过呢，立冬啊，想要这道城乡时蔬小炒做的那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色香味俱全的话，要注意几点。这头一个呢，就橙子的处理，咱只用橙肉，不带那橙皮儿，还有那个白的那一根根的筋，不然呢，你炒出来这道菜发苦哦。第二个呢，看到没有，橙子我最后一个放的，这样呢，它这个果香是最浓，也不容易让这个橙子呢在锅里炒的烂了，橙子发酸了啊。那么第三点呢，就这道菜，它这个盐跟糖都是搁少量，糖呢，它只用来提个鲜，突出这个果香和蔬菜本身的这个鲜味儿。还有呢，千万千万不能放酱油、蚝油，不然这颜色它就发暗了，
1: 对，
0: 就把那个橙香给盖住了。
2: 是，这个就叫细微之处见真章，小讲究成就好滋味。
0: 没错没错，今儿这道城乡时蔬小炒啊，这个色香味儿其实呢，不是它最值得称赞的地方
3: 哦，色香味还不值得称赞
0: 啊？
3: 那看来这道菜走的不是偶像派，是实力派呗？
2: 对，
0: 那叫一个超级实力派、这道菜可谓是多种的维生素结合，这三种食材，它里边蕴含了我们基础的多种维生素。那么这些维生素呢，是咱们人体正常运转的必需品，那是缺一不可呀。就这三种食材，它包含了叶酸、维 C、 B 族维生素。叶酸能够帮助人体制造红细胞，就能预防贫血了，让我们的骨骼更加结实。那么 B 族维生素呢，它是我们代谢的小帮手，能帮我们身体呢分解食物，释放能量，减少疲劳感。还有我们今天提到的维 C，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啊，能保护身体细胞，延缓咱们衰老啊。
2: 这个真是哈、城乡小炒真不赖，多种营养全都带，感觉吃了这道菜像是吃了一个营养的能量包。
0: 你可真

0: 行啊，你这个形容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1: 能量包。
0: 哎，你这么一说以后啊，嗯，我觉得确实有这个感觉，
1: 有这感觉、啊、
0: 对，就日常咱们呢就是要多补充点维生素，不是

0: 这俩就不能少啊，就他们俩一结合，不光能提高咱们的免疫力，什么美容养颜，还能促进叶酸的吸收利用，还能增强咱们的造血功能，改善咱们脸色苍白，气血不足。关键这维 C 呢，还能助力 B 族维生素的代谢，促进叶酸的活化，让这个吸收方面更加高效。就像今天我做的这道菜里边的西兰花，还有那个黑木耳，那是你们的东北特色黑木耳
1: 名菜，
0: 名菜里边就含维生素 A， 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叶酸等等多种维生素。咱们再补点维 C， 就能实现多维互补，多种维生素同补远胜单一的补充。那么各种营养素之间，它们是协同增效，兼顾护眼、抗衰、促代谢、防贫血等等多个好处，全方位的补充营养基础，让我们身体的状态呀更加好。
1: 太好了，感谢阮老师带来的营养健康美食的分享。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得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落日余晖，他说，阮老师，我今年39了，职业呢是个程序员，你说加班严重吧，倒也没有那么严重，也是有项目的时候啊，偶尔加个班。他说我儿子还有女儿呢，也都10岁了，双方的父母呢也都快70了，现在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年纪。但是最近这几年呢，发现自己的这个容貌哈，就照镜子的时候，感觉衰老了不少。衰老的速度呢很快。而且现在这个身体呢，你说吃东西吧，消化它也不好。眼睛呢还容易疲劳，还容易干涩，然后还会经常的头疼。现在呢也是开始慢慢的锻炼身体了，之前吧就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哈一直都挺好。那发现这上了年纪啊真是不一样。他问阮老师，你像我身体的这些个不适的这些个情况哈，就刚才说到的，这该怎么去调理调理呢？
1: 哎，我知道一点啊，这个眼睛疲劳干涩啊，跟平时的用眼有关系，最主要就是身体的维生素它缺失了，要补充点维生素 A。我说的对吧，阮老师？
0: 很对，你刚才说的眼睛会容易疲劳干涩，你知道他说谁吗？
2: 说谁？
0: 他自己就这样，晚上熬夜，还私下里也问过我，微信上问，然后老师，我最近熬夜了，看短剧了，看什么了，眼睛干涩了，
2: 还是得少。
0: 第一个要减少看手机，睡觉前不要看，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多补点维生素 A， 包括这位朋友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消化不好，你可以每天吃一个橙子，它也能促进您的消化，而且呢，橙子里边它富含维生素 C， 可以起到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力，包括这头疼也是一样啊。咱们现在不少人头疼、眼睛胀疼，真的要少看手机，然后呢，咱还要补充一点维生素 B2。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他平时呢，我告诉你们俩啊，包括你，多吃点维生素啊，多吃点维生素片，这个特别是多种维生素片里边就含有我们需要的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B2 啊、什么 B1、B6 啊、叶酸等等，这些呢对你的身体，包括对你的身体的调养，都有很多好的作用。
2: 对。
0: 那么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合理饮食，还要搭配适量的运动，这样呢，我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
1: 说的没错啊，平时啊要多注重饮食，少油少盐，健康的去吃，适量的运动，平时呢再补充点多维，那好好的调理调养，就还是那个几年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对不对？
2: 对。
1: 不过阮老师啊，这多维补充剂呀、乱花渐欲迷人眼呢，要不你帮我们大家找找？
0: 又给我安排任务啊？你知道我这个眼睛看产品一看一个准是吧？
1: 那是。
0: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呢。要是我遇到好的多种这个维生素的这种产品，我就给你推荐，也给大家推荐推荐呗。
1: 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

0: 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1: 春雨他说，冉老师啊，我是78年的，最近呢也是感觉这身体啊哪哪都不舒服了，你像我平时这个近视眼呢，但是一到晚上就看不清楚，就是那个路都看不清楚了，
2: 嗯，
1: 感觉有了点那个轻微的夜盲症了。
2: 嗯，
1: 之前呢我爱人哈就让我多运动运动，
2: 嗯，
1: 我老是不听，
2: 嗯，
1: 我觉得自己的这个身子骨老好了，
2: 嗯，
1: 这不现在这个自己的身体抵抗力就感觉很差了，
2: 嗯，
1: 也老是咳嗽感冒，
2: 嗯，
1: 现在不光是说这个消化不好的问题啊，
2: 嗯，
1: 还有恶心，还有头晕，
2: 嗯，
1: 还有食欲下降的问题，
2: 嗯，
1: 这不这前两天呢去健身房运动了一下，运动完呢您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1: 给我吐的呀！
2: 我还以为他多吃两碗饭呢，
1: 吐了，
2: 嗯，
1: 感觉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更弱了，
2: 嗯，
1: 你说这一吐吧也不想去运动了，
2: 嗯。
1: 他说冉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哈，该怎么去做运动去调理调理呢？
2: 那么针对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咱们先不说运动啊，你的身体呢现在是我感觉是严重的缺失一些维生素了，像你刚才说到的晚上看东西模糊不清楚，我觉得呢这个是缺少维生素 A 了，而且呢你的抵抗力差，又是咳嗽又是感冒，身体呢这个时候叫补点维生素 C。 那么还有你提到了有的时候恶心头晕食欲下降，那么这个跟你身体里的 B 族维生素 B6 多少有点关系，
1: 嗯，
2: B6 少了，哎，刚子
1: 啊，
2: 还有立冬啊，
1: 嗯，
2: 包括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就咱们大家都想一想，这个身体是不是就像是一座供电站？首先，我们要有供电的设备，这才能供电吧？那我们人身体里边所需要的维生素，就像这个供电设备，你缺少了维生素，那么这个供电的电流是不是就小了？那这个灯是不是就不亮了？
1: 嗯，
2: 那我们人的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3: 嗯，确实，我们人体里啊所需要的维生素啊，给我们身体啊提供着很多的能量啊。
2: 嗯，
3: 平时还是要多注重这个维生素的补充。
2: 没错呀，就像刚才这位朋友，您呢平时一定要注重维生素的补充，平时呢可以多吃点多维片，啊，补充多种维生素。我们呢先把身体养一养。因为我们现在的身子骨啊真的有点弱了，这个运动呢就是像给这个供电设备翻新保养升级，咱们现在的这个供电设备能正常供电咱们再说这个升级这个事儿。
1: 嗯，
2: 所以呢先要调理调理身体，平时呢经常出去走一走，等身体感觉好一点了，我们再适当的做一些有氧运动，不要现在就花钱去办那个健身卡，等你身体你感觉哎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适了，你再去做有氧无氧的结合，这样呢才能慢慢的感觉好起来。
3: 嗯，好的，那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嗯，似水流年他说，冉老师，我也是出生在60几年的人呢，
2: 嗯，
1: 之前呢还当过女兵，
2: 哎呦，
1: 想想我们年轻那会儿哈，生活很艰苦，吃不饱呢也都是常态，
2: 嗯，
1: 哪像现在啊说这个经济这么发达哈，这个每道菜呢都有那么多的这个不同的做法，吃的用的呢现在都比当时那好多了，但是现在人们过得幸福了，但是感觉你像比方说这个过年哈，
2: 嗯，
1: 感觉越来越没有年味儿了。
3: 嗯，确实啊，那个时候年味儿是真足啊，不像现在大家都上班压力也太大，过年也就是自己和父母或者朋友聚一聚出去玩一玩，如果放在现在来看哈，现在的年味儿确实和以前没法比哟。
1: 嗯，是，这位微友他后边还说哈，他说因为自己是当过兵的人，身子骨呢一直都很硬朗，倒是自己的老伴儿，
2: 嗯，
1: 啊，老伴儿呢比他小2岁，
2: 嗯，
1: 但是他那个记忆力呢现在就不太好，免疫力呢也不太行，他说自己也是呢，就是听朋友讲哈，吃点这个多维片，
2: 嗯，
1: 里边的这个 VC 啊 B6 啊，说对这个提高免疫力啊改善记忆力啊都有帮助。今天呢也是想问问您，
2: 嗯嗯嗯，
1: 像他朋友给他自己的这个建议哈，
2: 嗯嗯，
1: 您觉得可行吗？
2: 可行啊，当然可行了，

0: 因为这个多维片里啊，不光是有你刚刚提到的那两样维生素，它里边还有维生素 A 呀、B1、B2、叶酸啊，四种元素呢。那对我们的身体呢，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像这位朋友，你是60几年的，到现在也应该是上了年纪的了。平时呢，咱们就更加应该注重维生素的补充。您呢，又是当过兵的人，在运动方面以及饮食方面，您肯定也知道怎么去健康饮食，怎么去合理的运动。在你老伴儿补充维生素的同时呢，也要让他呢适量运动，搭配着健康的饮食啊进行下去，这样呢老伴儿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一个人的心态。如果说一个人他有一个年轻的心态，你甭管他七老八十的，就这心态年轻，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所以说这位观众朋友，您在保养身体的同时啊，也要注意心态的保养。在这里呢，也祝您和您的老伴身体健健康康，希望你们福寿安康。好，那这位微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一些问题想问，那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给我们留言。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千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毛病？拿那个盐刷牙。
4: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5: 啥意思呀？
6: 着火了！
1: 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7: 给俺爹签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8: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7: 俺和你是一家人。
6: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

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伙计，我想包个车。
1: 订车的？这人要来台，挡都挡不住啊！
2: 等着，来了。
3: 文渊，文渊，怎么了？你有心事啊？
4: 长进了，赵静同志，连我有心事都看出来了。
3: 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观察力还是有的。
4: 车
5: 是。

0: 这辆车啊，这脚钱可贵啊，给得起，那就好。
1: 就你一个人住？啊，就我一个人。媳妇儿呢？媳妇儿，我就是一臭拉脚的。这哪个姑娘能看上咱呢？啊，对了，你去哪儿？
0: 去趟城外。
1: 去城外，没问题，保证平平安安给您送到。不过，咱这有规矩，这路有点远，得先付点定金。
2: 好。Oh.

0: 想想白海，想得西厢隔山来，那边修的是春小姐呀，这一边修的是张秀才呀。
1: 灵儿，开门！灵儿，开门！
2: 这么早就睡了？
1: 灵儿，开门！看我带什么好吃的给你吃啊！灵儿，一问哪个相好的带回来了？你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今天非把你好事给搅黄了不可！抓进来！抓进来！

0: 多半妥了，没留下什么把柄吧？
1: 尘归尘，土归土了。

0: 是李二，勘察现场，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线索。是，走。
1: 队长，看来你猜的没错，李二的死是被杀人灭口，而杀人者应该就是那个鼠爷和宋武征他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张央身份暴露。 就是敌人有意为之。可是敌人这么做没有任何好处，不仅搭上了一部电台，还有一个特务人员，得不偿失啊！
0: 宋永征跟那个鼠爷花了那么大的心思，让张央暴露，甚至不惜用电台来证明他的身份，目的只有一个：确保张央以特务身份被我们抓获，
2: 让我们故意抓住张央。
0: 可是为什么呀？为了引路。
1: 引路？往哪儿引？
0: 张央被关在哪儿啊？站庄看守所。
1: 除了张央，还有谁被关在那儿？
0: 那个女特务。
3: 队长，我马上去站庄，对那个女特务展开新一轮审讯。
1: 不用了，那个女特务非常顽固，咱们根本不用在她身上花太多的时间。既然咱们已经大致摸清楚他们的计划，那不如咱们就将计就计。

0: 哎，明天的工程大会，这批人都得带走啊！
1: 听说啊，军区这次下令要从重惩处这批敌对分子，震慑那些还在潜伏的特务。
0: 早就该这么做了，看他们还敢不敢嚣张！
1: 啊，是啊，小声点，别说了，我们走吧。
2: 三捆虾。好的，
3: 小姐，请稍等。
2: 多少钱？
3: 1块钱。
2: 谢谢老板。
3: 不客气，慢走啊。

我爹女儿不孝，不能为您报仇，您却下有旨，就让他恶人有恶报吧。

0: 你不是想给你爹报仇吗？我来了。你想干什么？找你帮个忙。休想！由不得你了。
1: 通告我们已经张贴出去了，将会在丰南法院对这批特务进行公开审判。为了营救这名女特务，宋永征跟署爷，就算怀疑这其中有诈。
2: 也只能设法潜到丰南法院的周边，探清我们的虚实。我们就得丰南法院一带，沿途布控。
0: 老翟，你还忘了一个地方。你是说看守所？他们没那么大胆子吧？
1: 我担心他们会声东击西，所以这两个地方都不能掉以轻心。
2: 明白。
0: 还有。 为了尽可能把他们吸引到我们在丰南法院这一带设置的包围圈里，我们得把声势做得更大一些。赵静，你去把所有审判人员的名单和照片全部印制出来，张贴在县城的公告栏里，一定要把那名女特务放在最显要的位置。我就是要让他们相信，这名女特务一定会出现在丰南法院。老翟。 看守所那边一定要加强警戒，绝对不能给敌人可乘之机。

0: 绝。
1: 哎，周大爷，您忙着呢。
2: 啊，我再把牢房里边打扫打扫，这就完了。
1: 行，周大爷，那您先忙。
2: 哎，好嘞，好嘞。

我是冤枉的，麻烦你跟上面说说，把我放了吧。哎，大爷，大爷，大爷！

0: 啊，对了，啊，里边那个漂亮女娃，那是犯了啥过错，关在这里了？
1: 大爷，您可别被她的外表给迷惑了，那是个女特务，杀了好几个无辜百姓呢。
0: 哦，是这样啊。哎，你说，好端端的一个女娃，这干啥不好？这非要干特务？

0: 丰南法院所在的位置，犹如一个口袋，而佩剑路是唯一进出口袋的井口。宋永征跟鼠爷心思缜密，他们一定能看出丰南法院位置的特殊性，因此绝对不会轻易入瓮。所以我猜测，他们极有可能选择这里展开行动。老翟，
1: 明天一早。
0: 你从看守所押送犯人去丰南法院，记住，沿途一定要加强戒备，不能有半点疏忽。
2: 放心吧。
3: 陈峰，
4: 到。
0: 你负责佩剑路周围的警戒，一定要确保周边百姓的安全。
2: 是。
0: 连武，
5: 到。
0: 你明天带狙击手在佩剑路的制高点埋伏，一旦发现敌特，立即采取行动。
2: 是。
0: 小静。 你跟我负责总体的部署和监控，随机应变。
6: 好。

0: 谁呀？来了。你是？
1: 老哥，麻烦你点事儿。什么事儿？你说吧。
0: 进去说好吗？啊，进来吧。
2: 坐。
0: 哎，喝点吧。啊，
2: 习惯了。来一口。
0: 不了。闻起来就是好酒。
2: 你找我有事儿啊？
3: 老哥，听说你在张庄看守所当差呀？
2: 什么当差呀？我在那儿啊，就是个管卫生的。
3: 老哥，我想让你给我的外甥女带个话。
2: 你外甥女我不认识啊。
3: 你是不认识，但你肯定见过她。她被关在张庄看守所里。
2: 为啥？
3: 说她是特务。
4: 那是个女特务，杀了好几个无辜百姓呢。
3: 说，一个姑娘家怎么可能是特务啊？

0: 自从家里发生这事儿以后啊，就像天塌下来一样。他的妈妈，哎，也就是我的妹妹，为这事受了刺激，疯了。
1: 兴许啊，他真是做了啥不好的事儿了。不过老弟啊，你也别太担心，现在的政府啊讲理，只要他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早晚啊会回来的。
0: 是，政府不会乱抓人的。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告诉他，给政府好好交代，好好坦白，早点出来。
1: 带话啊，这个我可不敢。
0: 乐哥，求你了。
2: 哎呦，乐哥，快起来！不敢这样，不敢这样，快起来！
0: 你听我说，我看着你啊，也是有儿女的人，希望你能体谅当父母的心。我是外甥女儿，她性格倔，我怕她这样一直扛着，就怕她出来也见不着她娘了。
1: 这话啊，也是个好话。要不我试试？
0: 老哥，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2: 哎呦，我又可不敢，可不敢。
1: 这事儿啊，成不成的，这还两可呢。
0: 不管这事儿成不成，你都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对了，老哥，这两瓶酒是我加了一点心意。
2: 哎呦，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0: 是使得的，使得，
2: 使不得，
0: 使得的。我们家就是普通人，也没啥东西。如果这酒你再不收，这情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偿还呢。
1: 我尽力吧。
0: 拜托了，你慢慢喝着，我就走了。
1: 哎。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

0: 如果不出所料，这次是宋明章反扑的最后机会了，他一定会孤注一掷的。
1: 没错。可是，对佩剑路下令实施戒严，他会不会不敢出现？
2: 你觉得他是这样的人吗？相信我，他一定会来。
0: 不管怎么样，明天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2: 放心吧。

0: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用你换个人？你疯了吧？
1: 都是他们逼的。
2: 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孽，可别人没关系。你这么做会不得好死的。
0: 什么结果还不一定呢。
3: 二印，一二印，一二印，灭定。
2: 向左转，少爷，命令，一排二排准备，按照部署位置全部行进，各就各位。

0: 春城那边应该出发了吧？
1: 没错。

打开。戴总。

0: 我不去，
1: 怎么回事？
2: 我们去，
3: 报告副队长，他不想走。
1: 算了，他留下，
0: 走，
1: 把他钥匙，
4: 走。
1: 上车，准备出发。

嗨。就在。

0: 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 队长，沛县路已经布控完毕，尚未发现可疑情况。
1: 好，沿路周边的民宅也要注意监控。
0: 明白。可是队长，咱们的纪律是不能擅闯民宅。是啊，所以咱们必须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以备不测。是。
2: 计划，春城应该在20分钟左右抵达沛县路。

0: 再过两个路口就到佩剑路了。
1: 大伙都坚持点，注意警戒。

0: 报告，队长，前方传来消息，翟副队长5分钟后到达配件路，
1: 通知各小队做好准备。是。
2: 戒备这么严，孙永征真的会来吗？
1: 相信我，他一定会来。难道他能那么轻易地进入我们的包围圈？当然不会。但这一次，无论如何，我跟他之间总该有个了结了。
3: 我太了解王文渊这个人了，他看到你这样，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来。

0: 我知道你在窗子后面，用枪指着我的脑袋。要杀我就开枪吧，但你终究是个军人，别再滥杀无辜。
1: 救我！你说的没错，我是想杀了你。你害死娟子，你我的仇不共戴天。但党国的事业为先，你我的账回头再算。你我都是明白人，就没必要再遮遮掩掩了吧？说吧，你的目的。
2: 让两辆车上的人全部下车。见这儿欺人太甚！队长，他现在已经在咱们的包围圈里，不行就强攻吧。答应他的条件，让卡车上的人全部下来。是。
3: 把他们都压下来。
4: 下车！下车！下车！快下车！就用那个女的换我手里这个。
1: 我要是不答应呢？
4: 现在呢，
1: 老翟，
5: 你出来。

0: 队长，梅苏小姐，我跟宋永征一样，都迫切的想知道你身上的那个秘密。
1: 秘密？王队长，你想多了吧？我是个女人。

0: 而宋永征是个正常男人，我们朝夕相处了那么久，总会日久生情，你说对吗？
1: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旦他得知了这个秘密以后，你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了。
0: 我和他之间的事情就不劳您操心了。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爆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4: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3: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5: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6: 对眼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爆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3: 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4: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3: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5: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2: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

报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

0: 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3: 对眼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比较性，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7: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8: 拿这一块。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通过正规渠道。

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宋永征，你要的人在我这儿，让他进来。你们的人留在外边。
1: 什么时候释放人质？
2: 现在还不行，等我们安全了再说。
3: 放人，
1: 队长，
2: 服从命令。
4: 走！哎，
5: 就这么让我走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们。

0: 队长，宋猛成这个王八蛋太嚣张了，我敢肯定，就算咱们放了这个女特务，她一样还是会拿人质来要挟咱们。
1: 老石，把特务全部带走，通知狙击手那边注意我手势。
2: 是。
1: 回来，
0: 还有卡车。
1: 是。
2: 赵静，你马上调集一批被褥铺在小楼下方，越多越好。
1: 好，你们跟我来。

0: 永征，怎么样啊？在共产党那儿待了这么久，感觉如何呀？什么感觉？你什么都没说吗？
1: 宋永征，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就是随便问问。
0: 我用不着你在这质疑我对党国的忠心。我蒋胜男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早已抱定赴死决心。
2: 那就好。

0: 姑娘，别害怕，我一会儿就救你下来。
1: 没用的，谁都救不了我，我身上有炸弹。
2: 没错，他身上是有炸弹。一旦爆炸，我可不确定后果会是什么样子。没办法，王文渊，论人数，我不占优势，我只能这样了。

0: 我观察过，身上跟绳索上都没有发现引爆炸弹的引信。你之所以没有看到引信，因为人质身上绑着的炸弹有可能是遥控引爆。也就是说，遥控器就在他们手里，他们随时可以引爆炸弹。
1: 嗯，没错。现在我们怎么走？
2: 当然是靠这个人质了。
1: 没有具体计划吗？
3: 解放军已经在整个丰南城严密布控，要想顺利逃出去，太不容易了。是不容易。我现在只能确定我们走出这个小楼。
4: 至于后面的话，只能听天由命了。
1: 听天由命？
3: 所以，你得提前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告诉我。
1: 你想知道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
3: 那当然。
1: 你我生死难料，冰封计划事关重大，总不能因为你我之生死而让计划夭折，不是吗？我只是想提醒你，一旦他得知了这个秘密以后，你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了。
4: 我不能告诉你。
3: 为什么？
1: 不到最后一刻，密码绝对不能泄露。
3: 你认为现在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刻吗？现在？没错。虽然现在有人质在手，但是能不能出去还是个未知数。你我都命悬一线，这难道还不够吗？唉，我把所有的赌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只要有丝毫的意外，你我就都玩完了。
4: 好，我告诉你密码。老高，副队长，把油箱里面的油都放出来，调整刹车和油门。
5: 明白。
4: 还有，把车胎里面的气儿也放出来一部分。
5: 是。
4: 就算他拿到车，咱们也不能让他逃出丰南现场。
5: 嗯。
4: 队长，车那边都安排好了。
1: 老翟，狙击目标重新锁定，炸弹引爆器。是，紧急请示。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1: 那现在可以走了。
3: 是时候了。你在担心？我没有担心。只要人质在我们手里。
4: 他就一定得让步。只可惜，可惜什么？为了确保我们能够顺利走出，人质只能死。
1: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重新锁定目标，目标是遥控引爆器，没有确定目标之前，谁也不许开枪。
6: 是。
1: 他只不过是一个人质而已，生死也没那么重要。
6: 说到底，他只是一个与此事无关的平民。当年我们抗击倭寇，保护的正是他们。没想到时至今日，
7: 没办法，为达目的，现在也只能放弃那些儿女情长，悲天悯人之心。
8: 你说的没错，现在已经没办法回头了。
9: 王文渊，
8: 王三，
9: 老规矩，备辆车吧。
8: 车就在后面，什么时候释放人质？
6: 我说过，确保我们安全之后，人质自然会放。

0: 都别动！
1: 队长，现在目标已经锁定，可以开枪，
2: 不许开枪！你脖颈还在他们手上，注意看队长手势。

0: 现在可是最佳时机，我知道，但队长不让开枪。一旦他们有动作，立刻引爆。
1: 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个女特务还在房间里。
2: 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3: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就一定有机会。

1: 怕了吧？我们应该是救不了你的。
2: 文渊，咱们要快点做决定了。孙永正要有行动了。
3: 相信我的皇后。
1: 记住，一旦共产党要逼我们到绝境，那就跟他们同归于尽。那冰封计划怎么办？
3: 听天由命吧。天要亡我，那也没办法了。对了，楚伯叔已经去了看守所。你是说沈翔？没错。万一你我不幸……
1: 他老人家应该是继续这个计划的最佳人选了。我已经在看守所里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留下，如果沈翔真的有机会看到密码，那么计划就可以继续。
3: 你留在看守所，万一被共党破解怎么办？
1: 不会。对于不清楚冰封计划的人来讲，那只是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
3: 算了吧，也只能这样了。

0: 我知道你现在恨不得立刻杀了我，就好像我恨不得立刻杀了你一样。可是你不敢。
1: 你错了，我见你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想杀了你，而是感到悲哀。
2: 要不是因为你，娟子就不会死。你现在跟我谈这个？
1: 娟子死与别人无关，你认为行吗？
3: 永征，
1: 你我的账回头再算。
0: 现在把车开过来。
1: 车就在那儿。
0: 别跟我耍花样，我要一辆吉普车。
1: 把车开过来。
4: 是。
0: 让开。

0: 请吧。
1: 有劳了。
2: 山城。
3: 山城。
4: 蒙古人，
0: 谁让你们开的枪？
4: 别给我在这演了。
0: 宋永哲，他就是个手无寸铁的学生，放了他，
2: 还在这耽误时间。
1: 你现在必须让我走。

0: 你走吗？好，我放你走，但请你别忘了，你终究是个军人。
1: 都别动，让他走。

0: 后会有期，我等你回来。
1: 队长，
2: 老翟，
3: 到。
0: 秘密跟踪孙有章，千万不要暴露自己，一定保证永志安全。
1: 是。
0: 陈峰，
4: 到。
0: 通知全城各个小队警戒点，全体待命。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轻举妄动。
1: 是，动了。
5: 文渊。

0: 现在咱们去哪？
1: 除了出城还有别的选择吗？
0: 那怎么看你还在城里转？
1: 你以为王文渊会就这么让咱们走了？先把后边的尾巴甩掉再说吧。

0: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价值，刘正只是累赘。
1: 留不留不是你说了算。你的意思是要放了他？反正是个学生，本不该卷进来的。
0: 那要是万一因为他走漏了行踪呢？
1: 行踪？你知道下一步要去哪儿吗？

0: 接下来，我们到底什么打算？我和沈翔出城又往返，这次为了救你，又拼了性命，王文渊肯定会认为这后面会有一个计划。那，以你对他的了解，他会怎么做？
1: 你我冒那么大风险，在丰南城，王文渊肯定会认为。
0: 那个计划就在那儿，而且他还会认为你我为了实施那个计划，也会留在城里。所以呢？
1: 出城。
0: 现在整个丰南城都是共党的军队，恐怕跑到天边也是无济于事了。
1: 跑？为什么要跑啊？冰封计划还没有实施，你我现在只是需要休整。
0: 休整？去哪儿？
1: 黑风岭。
0: 那里。 不是已经被共产党清剿了？
1: 但是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

0: 我等你很久了，投降吧。
1: 杀了我，计划仍会继续。

0: 谁啊？
1: 大哥，是我。
0: 哦，是老弟来了，进来吧。
1: 啊，大哥。大哥，
0: 坐。
1: 伯老，怎么样？
0: 这事儿啊，没办成，话没带到。哦，这酒啊，你拿回去吧。
1: 不，
0: 哎呀，拿回去。
1: 那难不成我这外甥女的？
0: 哎，你那外甥女啊，应该没啥事儿。我是听说啊，解放军今天在丰南法院召开公审大会，你那外甥女啊也给押过去了。
1: 公审会被枪毙吧？
0: 这个我也不知道。
1: 一个女娃子，她就是错，她能犯多大的错呢？你说说。
0: 你也别太难过了，这啊都是命。
1: 这事儿要让他妈知道了，你说得多伤心呐！难道什么也没留下？
0: 我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被押走了。
1: 不过什么？
0: 我今天打扫卫生的时候啊，在你外甥女的牢房里看到她用血写了几个字儿。
1: 用血写了字儿？写了什么字儿啊？
0: 这也没写啥，就是几个数字儿。
1: 数字？写了什么数字？
0: 这好像是758034。
1: 758034。老哥，你不会记错吧？
0: 哎呦，我老周虽然年纪大了，可这记性还好着呢。
1: 哎呀，老哥，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那我就走了。
0: 啊，你等等，这事儿啊没办成，话没带到，这酒啊你还是拿回去吧。
1: 这酒你还是留下。
0: 哎呀，我不能留。
1: 哎，你留下留下。哎，
0: 不能留。
1: 老哥，

算，既然这酒你不留下，咱们就给他喝了。 这酒，我敬你，咱把它干了。

0: 总算把宋永贞这个老对手给解决了，这下钱贵这一带应该能消停一阵吧。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们的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当年的宋永贞和我肝胆相照，同生共死。更何况，宋永贞的死，并不意味着和平的到来。你别忘了。
1: 那个守庙人，到现在还没有下落。可是宋永贞和那个女特务已经死了，就算那个守庙人仍然潜伏，他还能做什么呀？
2: 老翟，千万不要低估你的对手。
1: 我明白了。
0: 明天一早，全力搜捕守庙人。
1: 是。
3: 报告，西北方向一所民宅发生火灾，
1: 消防部门过去了吗？过去了，火势现在已经控制住了。
0: 不过房子的主人已经被烧死，周围的百姓说房子的主人是一名姓周的老爷子，平日负责张庄看守所的卫生打扫。张庄看守所？
1: 是的，所以过去消防的兄弟部队觉得其中有蹊跷，特意的通知了我们。
0: 看来我们又晚了一步，走过去看看。
4: 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
5: 祖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您好。
6: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 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 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

0: 让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

0: 至少得3万平。
1: 不行不行，最多1万平。
2: 这1万平？
3: 1万平
2: 不够啊。
0: 对，邓总，我觉得1万平就1万平嘛，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万平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万瓶。
2: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万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每天不到1元，就能拥有甜美梦境。全国限量1万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万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
2: 都有切实的，
5: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6: 承担的成本。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秀秀，
2: 哎，
7: 被抢走了！
8: 大婚未解，命运从此错位。
9: 亲爹不要的，
10: 要赎归你就得卖地。
9: 费家也不要的，
11: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9: 啥样俺都留。
8: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3: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8: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4: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5: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11: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8: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16: 少买
8: 跌宕上演。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拿这一块。
3: 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队长，
1: 今天干的
2: 情况怎么样？
0: 火情已经被我们控制，现场发现一具尸体，叫周阿福，是这间房子的主人。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破碎的酒杯和酒瓶，据初步估计是因为醉酒引起的火灾。

0: 死者确认是被烧死的吗？
1: 还没有确认，我们已经通知了相关部门进行尸检，因为尸体被焚烧的比较严重，所以这个最终的结果还得等几天。

0: 周大爷的死因没那么简单。什么意思？他很有可能是被别人杀害的。
1: 宋老弟，老沈现在就剩你一个人了。

0: 队长，你怎么断定死者是被他杀的？
1: 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大爷，以打扫看守所为生。

0: 孤身一人，生活必定非常拮据。你觉得他喝得起茅台酒吗？
1: 是。
0: 而且我刚才在地上发现了两块酒杯杯底的碎片，
1: 这足以证明当时在房间里绝对不止死者一个人。
2: 这么说，是另外一个人杀死了周大爷，并制造了火灾现场。

0: 哎呀，文渊啊，你们来了。
1: 老张，又得麻烦您了。
0: 哎，这话说的，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尽管说。
1: 周大爷的事儿，您知道了吧？
0: 我已经得到消息了。
1: 所以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了解这个周阿福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文渊，你是不是对老周有怀疑啊？以我对他的了解，绝不会。
1: 为什么？
0: 老周跟国民党特务有血海深仇。
1: 怎么说？
0: 老周的女儿曾经是我们的地下党员，在一次任务当中不幸暴露了，被军统特务杀害了。所以无论如何，老周是不会被特务收买的。
1: 这个老周来看守所多久了？
0: 好几年了。张庄看守所成立的时候他就在这儿了。
1: 好，带我进去看看吧。
0: 好，里边请。这里就是之前那个女特务被关押的地方。

0: 队长，这几个数字会不会就是那个女的和她老巢联络的什么暗号？
1: 很有可能，所以得让赵静抓紧时间去破解。不过在这之前，咱们还得做件事。
0: 什么事？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杀死周大爷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守庙人。然而周大爷的死和宋永正冒险去救那个女特务，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
0: 什么目的？
1: 现在宋永正和那个女特务都死，能够执行那个所谓计划的只剩下一个人，
0: 那个守庙人。但是那个老王八蛋狡猾得很，咱们到哪儿去找他？
1: 或许有个人可以帮我们。
2: 把我放了吧！
3: 警察局同志，我确实是冤枉，我什么事儿都没干呢，你们凭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呀？我不想死啊！哎，警察局同志，警察局同志，啊！
4: 不是，这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来放我的？
5: 王队长要提审你。
4: 提审我？
5: 对，
4: 不对，这是要枪毙我了。
3: 不，我什么坏事我都没干，你们不能这样。
5: 起来，
3: 快点，我，
4: 快点，
3: 走，我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
4: 快点，饶我一命，
5: 走，
4: 饶我一命啊！
6: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4: 长官，我叫他，
6: 不，长官饶命。
1: 你上次说你的上线联络人叫土拨

0: 是是，每次联络都是他来找你吧？
1: 啊，对，这老王八蛋他太狡猾了，合着他一开始就设计拿我当他的枪使啊！不过长官，我跟他可真没干过什么坏事，自始至终我就帮他拿过一次东西，后来不就被你们抓住了吗？不过抓住我也好啊，是长官你们让我悬崖勒马。
0: 回头是岸，要不然这条道上我是越陷越深，不可自拔了。
2: 行了，再废话，真把你拖住毙了。
3: 你跟踪过他几次？
1: 长官，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几次？
1: 我只跟踪过他一次。
4: 上次为什么不说？
5: 不是，长官。
0: 起来！不是，长官，我错了，我错了，我确实是忘了。我如果有半句虚言，我天打五雷轰我！告诉我他的住址在哪儿？
1: 长官，他住哪儿？我的确记得。
0: 不过这老王八蛋他狡兔三窟啊，他是不是还住那儿，我就不能保证了。我只需要你带我去找到那个地方，其他的事情不用你管。没问题，没问题。长官，
1: 只要你给小的一条生路，
0: 我张扬愿意马首是瞻，我肝脑涂地，我赴汤蹈火，我在所不辞。
1: 够了。
6: 村长，事不宜迟，你马上去赵静那儿翻译那几个数字，我带他去土拨鼠的住处。
2: 明白。走。

0: 大爷，我要找一下人，找那个财务处的小鱼。
1: 啊，好的好的，登记一下。
0: 好的好的，
1: 进门二楼。
0: 哎，谢谢您，您忙。
1: 好好好。

我想想。啊，这边，这边。哎，这边，这边。

0: 怎么不走了？长官，我好像有点想不起来了。你最好给我老实点。不是长官，您放心，我一定找到他。我就算把这个凤南城翻个底儿朝天，我一定要找到他。哦，我想起来了，穿过这条巷子，再过两个路口，就那儿。走。
1: 李奶奶啊，给孙子送饭来了。
2: 是啊是啊，一会儿啊，麻烦曾师傅交给我孙子。
1: 好，好，好。哟，今天又带了什么好吃的？
2: 小炒肉、青炒菠菜。
1: 哎呀，我听得嘴都馋的。李奶奶，你可不能白使唤人呐，下回儿也给我烧点。
2: 好说，只要你爱吃啊，我下次多烧一点也给你带过来呀。
1: 玩笑话，玩笑话。你放心啊，待会儿啊，我通知小李过来拿。
0: 好，
2: 那麻烦了。
0: 没事，
2: 我家里有事，先去忙了啊。
0: 好，先回去吧。啊，
2: 麻烦曾师傅。
1: 没事，慢走啊。
2: 哟，这俩小伙子真精神。
1: 老姐姐，老姐姐，你等等。
3: 啥事儿？
0: 你家有人在城里上班啊？
2: 我孙子在二车间呢。
3: 大兄弟啊，干嘛这么问啊？
0: 不瞒你说呀、啊，

0: 有个儿子，也想进厂里上班，可是我们平头老百姓又不认识人，所以向你打听一下，怎么才能进去啊？
1: 原来这档子事儿啊，简单，现在解放了，不兴花钱买关系那一套了，让你儿子啊直接进厂里头考试，要是你儿子有能耐啊，厂里巴不得收呢。
0: 真的啊？
1: 当然是真的，我孙子就是这么进厂的。
0: 太好了太好了，改天啊我带着儿子去试试。谢谢了。
1: 不客气，那我先走了。
2: 慢走啊。

好像就是这儿。要不咱过去看看。

0: 没错，就是这家。长官，就是这家。
1: 你能确定吗？
0: 绝对没错。
1: 隐蔽。

0: 仔细搜索。
1: 你说，这老王八蛋会不会藏在这儿呢？
2: 这得问你。
1: 我也不能确定啊。同志，你别老枪对着我，这太危险了。我跟你说，我从现在开始，我真心实意的痛改前非了。我可以对天发誓，如有半句虚言，我张扬天打五雷轰。

0: 终于找到你了。
1: 哟，长官，长官，长官，我说什么来着？我的情报肯定准确吧？
2: 这老特务处心积虑的想搞破坏，你拿到这个文件里面肯定藏着天大的秘密。
3: 谢了。
1: 哎呦，不敢的。
2: 长官，我这回算是戴罪立功了吧？
3: 算。

0: 谢谢，谢谢长官。如果长官有什么要求，我在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从现在开始，我一定。
1: 时间紧迫，连我
2: 到，
1: 我马上返回营地，
3: 让赵静分析这张图纸。你带人在这埋伏，万一土拨鼠出现，立即将他逮捕。
0: 是，
1: 行动。
0: 是。哎，长官，我怎么办？哎，长官，长官，我从现在开始，我重新做人了。
4: 跟我来，
0: 长官，你给我一次机会呀、啊！长官，长官，长官，你听我说呀，我一定。
5: 这几个数字不是特务的秘密联络暗号。
6: 那是什么？
5: 我们破译了敌台通过无线电发布的电码信号后，台湾方面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再发布指令了。另外，根据我们的监测，近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可疑电波，也就是说，潜伏在钱柜的敌特很有可能陷入了孤军无援的状态。
6: 你是说，特务已经跟他们总部失去了联络，所以这串数字是联络密码的可能性不大？
5: 对。
6: 那会是什么？
5: 我也不清楚。不过那个女特务在公审的前一天将这串数字写在了牢房里，很显然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出去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试图将这些数字传递给自己的同伙。不过现在宋永征已经死了，只剩下了那个守庙人。刚才你又说文渊断定杀死周大爷的就是那个守庙人。
6: 是。
7: 看看这个，
5: 冰封计划。
7: 对，这是我从守庙人的藏匿地点找到的。你们发现了没有？宋永征冒死劫法场，守庙人杀死周大爷，都和这个冰封计划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他们打算听个鱼死网破的。

0: 这是冰封计划的图纸，只有启动密码和图纸同时出现的时候，计划方可启动。
1: 属下明白。
0: 冰封计划事关重大，你一定要省之又省之，切不可掉以轻心。

0: 或许这张图纸和那几个数字就是引爆冰封计划的关键。所以咱们得尽快弄清楚，这张图纸绘制在哪里，而且那个守庙人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那串数字。
1: 老翟，你马上去军部首长那儿汇报情况，请求支持。
2: 是。
3: 你打算怎么办？从图纸上看，上面绘制的应该是一家工厂。而丰南县所有的工厂基本都建于抗战时期，我准备先去丰南县资料馆看看，那里的资料是最全的。
4: 来看一看，瞧瞧啊！
5: 下能把图纸的密码分开放置，是为了确保计划的安全进行。但是现在川险形势凶险万分，属下奉命潜伏。

0: 万一有什么不幸，或者是图纸被毁丢失，将如何处置？
1: 神仙啊，你是我手下，果然投了真。不过你放心吧，党国为了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已经秘密在丰南资料馆另行放置一份备用图纸。
2: 过去
3: 怎么都很赏脸，
2: 只是没想到你能有这个时间。
3: 我把破解冰封计划的赌注都压在你身上了，我不得讨好讨好你啊？
2: 就因为这个？
3: 那你想因为什么？
2: 没什么。
3: 请吧。

0: 同志。
1: 哎，同志，有什么事啊？
0: 同志，我想查点资料。
1: 没问题，你要查哪方面的资料？
0: 丰南火电厂。
1: 丰南火电厂的资料啊？丰南火电厂是咱大西南的重要能源供应基地，手续有点麻烦，我要先请示一下领导。
0: 还要请示领导？
1: 其他材料啊不用，但是发电厂的资料要用，一定要上级领导点头的，另外还要军工部备案呢。
0: 这么麻烦？
1: 小心无大错嘛。同志，你有介绍信吗？
0: 有。
1: 那您别急，我去给领导打个电话，您跟我来。

0: 同志，把您的介绍信给我看一下。同志，把您的介绍信给我看一下。
1: 哦。

0: 你想什么呢？我在想，等我们粉碎了冰封计划，是不是就和平了？也许吧。我记得你以前说过，等没有仗打了，你就开一间小酒馆，跟方天翼、冉华他们一起喝酒。你还记着呢？你说的话我都记得。你呢？等和平了，你做什么？
1: 还没有想好。我给你推荐个地方，去不去？
0: 你推荐哪儿啊？
1: 你先答应我去不去啊？
0: 你不告诉我去哪儿，我怎么答应你？
1: 行，我去。
0: 行，你说答应的啊。等完成任务，我再告诉你。

0: 到了。
1: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2: 我对那些大块头的资料文件可没兴趣，你先查着，我得去连我那边看看，晚点过来接你。
1: 好吧。
2: 走了。
1: 快点回来。

有人吗？

0: 有事儿吗？今天盘点啊。我说呢，我还以为资料馆被打劫了呢。过来一下好吗？给我帮个忙。
1: 帮忙？帮什么忙？我这岁数大了，有一些资料放不上去。没问题。 你在哪儿呢？

我没有看到你啊。

0: 您好，解放军同志，您要点什么？
1: 我随便看看。
0: 好嘞。哦，您买围巾是吗？您想自己带还是送人呢？不是我跟您吹，我这边的围巾全都是纯毛纺织的上等货。您喜欢什么样的？我帮您介绍介绍。
1: 有红色的吗？
0: 红色有，您这边请，我给您拿去。您看这条怎么样？纯手工纺织，品相细腻，价格绝对优惠。您看这怎么样？
2: 翟队长，那好像是队长的车，我去看看。
3: 是。你把车开回去吧，我待会儿送队长开回去。
2: 是。
4: 队长。
1: 你怎么来了？
4: 我刚从军部回来，正好看到你的车。队长，你在这围巾店干啥？
0: 啊，这位同志想买这条围巾。
4: 我说呢，给赵科长买的。不好意思。
1: 我就要这条，帮我包起来。
0: 好嘞，
4: 包好看点啊。
0: 哎，来，您拿好，
1: 谢谢，
0: 谢谢。同志慢走啊。
5: 队长，我帮你拿着呗。

0: 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好三七一块钱，
3: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一箱只要一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

0: 视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三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0: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2: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3: 好三七1块钱，
0: 好三七1块钱，
4: 只要1块钱，
0: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5: 一箱只要1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

0: 始了。云南云北抗三期坟场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期，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期，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抗三期坟场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期，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期，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三期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师遗称文山三期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2: 天下三期看云南，云南三期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期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3: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3: 云南云北抗三七坟场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3: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3: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大家一起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

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醒了。知道这个图的主人是谁吗？是我。我就是你们千辛万苦要找的人。
1: 你就是土拨鼠？
0: 代号土拨鼠。
1: 你来这儿是为了冰封计划？
0: 你知道冰封计划？
1: 你的计划不会成功的。
0: 你还知道什么？
1: 我什么都知道。
0: 是吗？虚张声势这招我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就算是你们知道冰封计划，但也无法知道冰封计划的目的和具体的实施步骤。我猜想你到这个资料馆来也是为了想弄清楚这图纸上到底画的是什么吧。
1: 丰南火电厂。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看了这个才知道的吧。不错，冰封计划的目标就是丰南火电厂。姑娘，看来知道这个计划的人只有你一个人。如果你死了，就没有人知道这个计划了。
1: 就算我死了，你的计划也不会得逞的。
0: 那就试试看吧。只怕你没有机会看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每次杀人，我都是迫不得已啊。我喜欢用火，我要让你们早日投胎，转世重生。

0: 军部首长什么指示？
1: 首长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组织边防计划，不能给敌特任何可乘之机。好，
0: 队长，咱这去哪儿啊？
2: 咱们得去连武那边看看了。
1: 赵科长，
0: 赵静在枫南资料馆查阅资料呢。
1: 队长，你说图纸上咱们给拿到的，是不是那个老特务就没办法再启动边防计划了？
3: 杀了我，计划仍会继续。
4: 或许这张图纸和那几个数字，就是引爆冰封计划的关键。

0: 赵静，坚持住！啊，咱们走！走！停住，赵静，停住！快快！停住，赵静，一会儿就没事了啊！
1: 去医院啊！不行，土拨鼠已经拿到图纸了，你再不去就晚了。放心吧，我没事儿，我等着你。
0: 等我回来。
2: 老陈，送赵静去医院，快！

0: 同志啊，你找谁呀？
1: 师傅，我儿子是二车间的小张，他今天加班，我呢给他来送点饭。
2: 这二车间有好几个姓张的，你找哪个小张啊？
1: 他叫张大国。
2: 张大国？这二车间呢还真有个叫张大国的，可是啊，他的年纪看上去比你还大几岁呢，应该不是你的儿子吧？
1: 不对吧，他说是在这个厂子上班的。
2: 同志啊，你会不会记错了？
1: 记错了？怎么会记错了？

医生，赵科长怎么样？已经脱离危险了。太好了，帮我照顾好他。喂，丰南电厂保卫科。什么？有特务？可能潜入发电厂。好，我马上去查。

0: 老曾，这个老曾还在睡觉。老曾，老曾醒醒！老曾，哎，老曾，老曾，快来人！老曾，老曾，
1: 开门！
0: 什么人？
2: 暴风突击队王文渊奉命前来抓捕特务。
0: 原来是王队长，你来的正是时候，快开门！啊，这边。半个小时前，我还跟他喝了杯茶。

0: 这边，队长，就是这儿，
1: 请进。
0: 是。

0: 电报军部，请求增援。
1: 是。你们俩留下警戒。

0: 不可以吗？如此淡定，哪来的自信呢？你还真是啰嗦啊！
1: 可以不啰嗦，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整个丰南将变成废墟，整个西南将变成黑暗，你应该知道这个结果的。 把枪放下！

0: 进来吧，王队长。
1: 沈江，我在这儿候你多时了，
2: 还真是辛苦你了。
3: 怎么就你一个人？

0: 叔爷，你不觉得这是个愚蠢的计划吗？计划愚蠢不愚蠢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这里来当陪葬品。阎王爷可不敢见我，你要想见他，我可以送你一程。哈哈哈哈哈！正是诙谐机智加幽默，难怪宋永贞能死在你的手里。
1: 该死的不应该是他，
0: 该死的应该是你。

这么有魄力，这么有骨气，只可惜天妒英才，王队长，对不起了，树爷，让你费心了。

0: 赵进怎么样了？
1: 我就知道你要问赵科长，放心吧，他早点回家了。

0: 赵科长，你该拆线了。
1: 这两天王队长有没有来？
0: 哦，王队长他受伤了。
1: 受伤了？他怎么受伤的？
0: 他抓特务的时候腿上中枪了，不过你别担心，他恢复得很快，马上就能出院了。
1: 没事就好。

0: 照镜。
1: 王队长。
0: 赵科长呢？
1: 赵科长刚已经出院了，才走。
2: 赵静同志，你真的认真想好了？
3: 是，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0: 报告首长，
1: 腿上的伤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1: 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我找赵静。
1: 哦，找赵静，他已经请调离开军区，现在去56军机要处担任处长。

0: 有了这条围巾，我就再也不用担心你离开我了。
1: 云
0: 儿，柯景，你答应过我，等和平了，要跟我去一个地方。
1: 可是
0: 我的小酒馆还缺一个老板娘。

0: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营健康行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

0: 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啊，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

0: 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订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

0: 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人家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啊，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

0: 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毛病？拿那个盐刷牙。
4: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5: 啥意思呀？
6: 着火了！
1: 快出去！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7: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7: 俺和你是一家人。
6: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中午好，昨天到今天，我省北部遭遇了大范围的暴雨天气，其中庐山的雨势尤为猛烈，24小时累计雨量为123.7毫米，达到了大暴雨的量级。预计今明两天，赣北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中赣南多云间。

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一些地方还会出现急促猛烈的短时强降水。大家假期出行一定要提前查看沿途的天气和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如果途中遇到雨势明显加大，不要冒雨赶路，等雨势减弱后再出发。山区游玩的朋友要警惕强降雨易引发的山洪和滑坡，尽量避免在河道、山谷逗留。以下是各社区市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拿这一块。
6: 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的，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2: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8号在湖北宜昌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也是15、15时期我国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工程。在已有三峡工程基础上，我国为什么还要在长江

0: 江上开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成后它将发挥怎样的功能，工程建设将会给长江航运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将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社会关心的诸多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共话三峡水运新通道。他们分别是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张云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王辉，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长江委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水运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高鹏。欢迎四位嘉宾做客中国经济研究会。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已经看到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的画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动画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重大工程。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6月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约1000万立方米。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6亿吨。工程将在已建的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中改扩建航槽宽达40米的高水头巨型船闸，环境条件复杂，限制因素多，技术难度大。其中新建船闸需通过万吨级船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需攻克世界最大人字门制造安装技术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涉及到大量的土石方开发、混凝土浇筑，需要使用大量的大宗原材料以及机械和机电设备等，对相关上中下游产业链都有带动效应，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工程立足长江航运长远发展需求，将畅通长江黄金水道主通道以及沿海和内陆资源要素流动，充分释放沿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0: 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作为15-5时期首个开工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向全社会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呢？
2: 我们认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流域一个面，释放了让长江经济带主轴更强、东西部经济发展更均衡协调、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更畅通、物流成本更低、发展更绿色的强烈信号。
0: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将如何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助推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
3: 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主轴，统筹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五种运输形式，串联起沿江的11个省市，形成横贯东西、内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通道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体现在能力跃升和标准升级两个维度，也就是三峡过坝能力大幅度提升至3.36亿吨，规划是1亿吨，当然挖潜以后实际达到了1.7亿吨，船闸的标准达到了万吨级，那么现在是单船5000吨级啊，就这么两个标准。那么这两种能力的大跃升将极大地推动长江综合交通体系的高水平构建和高质量发展。新通道一是充分释

0: 放了长江航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低碳的比较优势，使得公田转水运的基础条件更好，公铁水多色联运的能力更强大，年平均可以节约运输成本63亿元。第二点呢，是江海直达的运力大幅度提升，万吨级的江船可以直达西部，江海直达的条件也就更好，西部公铁来的货或者集装箱直接可以上江海直达轮。第三个方面呢，是促进了沿江港口特别是武汉重庆航运枢纽中心的发展，提升了综合型港口集疏运的能力，打通了铁水联运最后一公里，引领了绿色低碳交通体系的发展。
1: 未来我们有望看到万吨货轮直达重庆。那屏幕上的照片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枢纽港重庆果园港，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寻到水运通道扩容的原因。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探访。
2: 这里是重庆果园港，长江上游的超级物流枢纽，水、铁、工多式联运无缝衔接，货物从这里可以直达全球上百个国家。曾经的内陆港，现在已经变成了面向世界的中转站。
3: 18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年吨吐量超2600万吨，集装箱吨吐能力达到200万标箱，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从曾经的散杂货运输小码头，到我国内河最大的水铁工多式联运枢纽港，这座西部地区连通全球的中转站港口正持续迎来新的变化。
4: 果园港已经构建起了6大集装箱无税港的服务网络，其中包含了4个铁路无税港和2个公路无税港，将重庆港的水运口岸功能呢向四川、贵州等内陆地区呢辐射延伸。同时自去年7月份起呢，我们也开行了果园到云南的千里轻舟航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无税港的布局，全面推进果园港的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
3: 统计显示，港口作业效率提升带动货物周转速度加快15%，每年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超1元。果园港借助港口建设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提升多式联运物流效率，为承担更多开放功能提供坚实支撑。
1: 从果园港顺流而下，就来到三峡水域。三峡葛洲坝枢纽建成以来，它发挥了怎样的战略功能？为什么要实施拓展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新体现在哪方面？
5: 我所理解的新，绝不仅仅是老船闸的简单的物理的复制粘贴，而是基于新发展理念和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对新建双线武器船闸的一次系统性的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套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了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了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具体体现呢，我认为有3个方面。一呢，是新工程。从工程角度来看，我们113米的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的船闸高边坡、万吨级船舶、1400吨的人字门，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第二个新是新格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将使三峡枢纽形成4线连续武器船闸加深船机，葛洲坝枢纽形成4线单级船闸的新通航格局。这不仅是增加2条新通道，更是构建了一个互为备用、联合调度、分类通过的韧性系统。第三个新呢，我理解是新价值。新通道它所承载的价值，远不止航运和物流本身，它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适应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要的重大项目，是保障我们战略物资安全、支撑成渝战略腹地建设、衔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推动工转水绿色转型 的新时代大国重器。
1: 我们知道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永久通航建筑物，两者优势互补，形成了今天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的通航格局。今年一季度，三峡水利枢纽累计通行超过3000闸箱次，通过船舶超过9000艘次，累计通过量超过3600万吨，

0: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当前三峡船闸的通过情况。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罗兰。此刻呢，我正在三峡大坝的核心区域，在我身后呢就是闸室。那一艘艘载满货物的船舶呢，就是在这里经过逐级升降，翻越113米的上下的水位差，顺畅地出入长江上下游。我们将在这里带大家了解三峡枢纽的航运现状。
2: 三峡通航建筑物包含三峡船闸和三峡生产基，三峡大坝形成后，在大坝上下游形成了113米的水位落差。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是对船舶如何克服如此大的水位落差的生动表示。楼梯呢，就是指三峡船闸，电梯代表三峡生产基。
1: 那其实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峡的五级船闸？
2: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北线船闸。船闸简单来说是利用了连通器的原理，我们通过输水系统的阀门连接，使相邻闸室的水位一致，打开中间的人字门，船舶就可以驶入另外一个闸室。
1: 这面前其实我们这个人字门的设计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2: 人字门我们看到了，人字门它有一个夹角，它就是把水的压力分散开来。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字门。我们那是看到的人字门呢，最大有38.5米的高度，然后那个宽度是20.2米，厚度是3米，大概有900吨。
1: 它其实我们单扇的人字门就相当于我们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2: 对的，对的，
1: 是一个庞然巨物。就是看对面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最近的这个门，其实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出来它的一个壮观。
2: 在三峡建成之初啊，就是通过三峡断面的货运量最多是1800万吨，然后呢，在2011年，货运量已经达到了1亿吨，提前了19年达到了一个规划值。航道的改善啊，促使了航运的发展，也给沿线经济有一个助力。因为水运的巨大优势，反过来啊，又使它对于过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为了满足经济的发展，适应这一新情况啊、新需求，就优化一下综合运输体系。
0: 王局长，您如何看待当前通行压力？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如何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3: 三峡堵船呢，是航运需求啊持续发展、枢纽运能达到极限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瓶颈。三峡船闸通航以来，船闸是长时间处于满负荷的运行状态，它的能力挖潜呢已经接近了极限。未来呢，就是随着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啊深入实施，长江上游地区将进一步增加大宗物资、进出口货物等运输需求。特别是啊，重庆地区90%的外贸物资啊需要依赖长江水运。那么有关研究机构啊也预测了，今后一段时间长江的货运量还将持续增长。那么显然呢，就是现有的三峡通航设施啊已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所以呢，就是当前的三峡堵船呢已经从阶段性的拥堵变成了常态化的难题，制约了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发挥与流域经济发展。前面的交通部门啊已经采取了优化调度、联动控制等方式挖掘潜力，但仅仅只能短期的缓解，没有办法根治。现在呢，船闸的运输潜能啊已经达到了上限，堵船是具备长期性、结构性的特征，只有新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才能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新通道建成投运啊，过闸的运输瓶颈将得到解除，拥堵现象将逐步的缓解，同时新船闸的尺度、水深均有大的提升，能够满足啊万吨级船舶的大船通航要求，船闸的过货时效和通过能力将进一步保障。同时呢，就是由于水运的运价低、低成本的吸附效应，将有更多的货源呢选择走水路运输。交通部门呢将强化过闸管理和技术创新，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啊等等新技术

0: 枢纽通行的融合应用，营造阳光、公开、透明的通行氛围，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支撑新的发展格局。
1: 刘院士，您全程参与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那么在您看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具体难在哪里？如何依托科技创新？

0: 通道的建设。从这个规划设计的角度来讲啊，第一个难点呢是新通道是在对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两座那个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上的一个改扩建工程。建设必须有一个前置条件，你一定要保证这两座水利枢纽工程正常安全运行啊，这是一个底线，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新通道工程它的建设安全管理难度是空前的。第二个难点呢，体现在船闸标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举个例子讲啊，原来的轮子门，这个船轮子门叫做天下第一门，那现在的要更大啊，相当于两个半篮球场啊，增加了500来吨啊，所以它的制造安装运行的难度非常大啊，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三个难点呢，体现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啊，我们在新时代，我们这个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标准更高，要求也更严，由此也带来了许多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挑战。那么在国家有关部委和三峡集团等单位的支持下，我们设计团队啊联合了国内众多的科研机构啊，进行了上十年的科技攻关啊，我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或者中引领性的技术创新成果。我这里都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原来的船闸这个水流学问题是世纪最顶级的难题。那么三峡新通道虽然它的水头是一样的，级数也是一样，但是这个闸室更宽了，对吧？我们从原来的34米加大到了40米，它的船过船的标准提高了5000吨，所以由此带来的水利学难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研发了一套叫超长廊道全域等惯性新型的船闸输水系统，这个在世界上没有啊，我们在这个新通道是首创的。通过这样一套系统的创新啊，从根本上保障新的船闸它的运行的平稳和安全。再比如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人字门，它的起闭力呢也增加了非常多。还有我们要防止这个船进闸的时候它失控去撞这个人字门，所以在新的通道里头我们加了一个防撞装置。这些各项指标都大幅度超越了现在国内同类的工程。那么我们通过材料结构机械多学科的融合科技创新啊，我们形成了新的这样一个人字门一起闭机的以及防撞装置的新技术，来支撑设备的安全长效的服役。
1: 新通道工程紧邻三峡大坝，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花岗岩山体深切开挖，地质硬，方量大，边坡高，而且在大坝边上爆破，大家非常关心地质安全如何保障。在工程前期以及施工过程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或新技术来确保三峡大坝的安全呢？
2: 我们的选址呢位于雄厚的这个山体之中，与三峡大坝最近的距离就已经达到了1.7公里，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是在大坝的边上实施爆破作业。实际上在这个距离范围之内啊，以我们当前的工程爆破技术能力，可以说是对三峡大坝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呢即使如此，这个大家关心呢这个三峡工程呢的安全，为了保证我们建设机啊掩体及边坡的安全，我们仍然会采用行业内最为先进的工程爆破技术，计划呀根据不同的岩石条件、地质条件和边坡类型，采用个性化的这个爆破工艺，运用多次缓冲、多次淤裂的爆破技术，精准的把控开挖轮廓，有效的控制围岩损伤范围，高效的适配工程高标准施工要求，保障结构体型、质量与整体的稳定性，确保建设过程的安全。
1: 新通道定位为新一代智慧绿色航运枢纽，未来将全面打造智能化通航体系。那么它的绿色智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新通道全面建成后我们将统筹 智慧。

0: 调度、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啊，三大业务领域啊，进行智慧的协同落地，构建三峡枢纽啊新一代的智慧通航运行体系。在智慧调度方面，我们将啊深度融合新通道专属的智能调度算法和原来老通道啊比较成熟的调度体系。新通道建完之后，是新老通道是共同运行，那么它的双方的融合的调度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需要通过一套算法呀去破解新老船闸通航一体化协同调度这么一个难题。要依托啊大数据自动测算船舶的吨位、到闸的时序，还有我们水域的通航条件呢，智能生成最优的过闸计划，按需的那么统筹新老船闸船舶啊错峰通航、跨线协同运行，从源头去进一步压缩船舶的待闸等泊时间，系统性的提升船闸枢纽啊整体的通航效率和航道的资源利用率。在智慧航道方面呢，我们也将整合新通道高精度的航道机师地图，还有我们像水工、机电、起闭设备啊等等全要素的三维数字模型，归集像我们航道水深、流速、风浪气象以及水工结构啊一系列实时监测数据，联动原来三峡的已有的航道数据库啊，搭建起主航道、引航道还有导航墙、新船闸全链条的全要素的数字孪生的映射底座，实现船岸闸一体化的智能导航，为航行船舶啊那个提供全路径的动态引导，筑牢船舶过闸啊精准化、安全化这么一个航行的数据支撑。在智慧船闸方面呢，也要以数字孪生、北斗定位还有物联网的感知技术啊为支撑，在船闸的结构、起闭设施包括电磁控制系统啊，是要全域的布设感知的终端，全天候的在线采集相关设备的运行参数，这样也可以啊实现我们很多故障的提前研判、预防性的维修保养。同时呢，就是也要推行啊船舶的过闸的智能申报、智能的编组排档、自动化的管控以及 AI 的那个通航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等等啊，来实现船闸的运维智能化还有过闸流程的无纸化。通过这三大系统的互联互通以及数据的共享联动啊，将能够构建起安全可控、高效集约、智慧运维的这么一种啊枢纽的通航体系，努力的实现呢、啊、通航效率的最大化。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有人提出，建设如此庞大的超级工程，可能会影响三峡水域的珍稀水生动植物生存环境。跟随镜头，让记者带我们去位于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看看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成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正在湖北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三峡库区多年来生态保护的成果。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的讲解员沈贝贝。首先呢，请您给我们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上到底是有哪些具体的这个举措。
2: 那么我们在这个展板上看到的就是第一项我们的措施，化工企业灌溉搬转。那自宜昌开展这个长江干线码头整治呢，对全市非法取缔的码头共216个，恢复岸线39公里。
1: 这边我看到还有两张照片，一个是这个首艘纯电动油轮投入使用，一个是首艘氢燃料电池示范船的试航。其实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水运它本身就是一个绿色的航运，对比我们这个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来说，它的降碳优势是特别明显的。那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纯电动油轮，包括我们氢能的这个船的投入使用之后呢，可以说它的优势是越来越突出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三峡工程这个生态保护功能的一个体现了。其实包括它的发电，它提供的是清洁的能源，再包括它的这个防洪啊，它都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三峡工程的一个生态效益。
2: 这个是我们第三项生态环境修复，主要从以上的5个方面进行。
1: 那关于这个增值放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2: 宜昌江段呢，本来就是中华熊和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

0: 生动物的一个产卵点和一个栖息地。那宜昌市呢，多年来开展了这个增值放流这项活动。
1: 那这里我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我们三峡库区它的生态的这个具体的成效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长江干线宜昌段的水质呢，常年保持在二类以上，包括我们的重点片区的林草面积覆盖率增加了44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0%。那在我们2012年呢，我们宜昌检测的这个江豚数量只有3头，在2017年呢，我们检测到数量上升到了17头。
1: 其实我们有一句那个大家常说的话哈，就是水质好不好，江豚说了算。其实也不只是江豚，像我们这个中华鲟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长江生态向好的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我们也相信呢，随着我们生态这个理念的不断的践行，我们未来我们的长江一定会更绿、更美、更好。
2: 长江生态保护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也是推进长江大保护的标志性战略工程。未来工程将如何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实处呢？
3: 就是让长江不老，让长江充满生机和活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家可能关心的还是中华鲟和长江特有鱼类保护问题。我分开讲，第一个是中华鲟的保护。在设计方案里头，我们近期要采取的措施是修复中华鲟的产卵场，同时呢继续开展中华鲟自然产卵试验。大家可能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了新闻报道，去年的11月、12月，我们进行了可控条件下的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试验，这个试验取得了成功。现在从我们的监测看来，它的生长条件非常好，所以中远期要采取的措施是想办法增加中华鲟的亲本，大幅度增加中华鲟增值放流的规模。第二个方面，我们讲讲这个长江特有鱼类的保护，我们想主要是采取4项措施。第一个方面是修建过渔设施，这几年我们在乌东德积累了很好的经验，生鱼机过渔效果很好，2021年投入运行，累计过渔达到了16.87万尾，包括10种主要目标种类以及河段全部的8种二级保护动物。第二是开展生态调度，到去年我们监测生态调度期间产卵达到384亿粒。第三个是修复长江特有鱼类的生境，努力恢复能够促进鱼类生长繁殖的水文条件，努力让鱼类在各种生境下能够自然繁殖，完成生活史。第四个方面，我们想要加强强干扰河流生态学的研究，为长江生态保护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2: 刚才张司长有一个非常动情的说法，叫长江不老，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希望。那下面我们想问一下，建设方项目在生态修复、珍稀鱼类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4: 我们始终啊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的全过程。工程建设过程中啊，将积极地开展生态修复和珍稀鱼类保护。再就是呢，有序地要实施陆生动植物的保护啊，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对地表植被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占用，对受影响的珍稀保护植物、古树等进行移植或就地保护。最后啊，就是要及时地开展施工基地的恢复，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集中堆存，并做好防护和养护。对不足部分进行土壤改良，用于后期的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总之吧，我们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3同时的有关要求，落实好各项生态环保的措施。
2: 还有观点认为，新建和改建巨型船闸需要约10年的时间，这会不会加剧三峡水域的通行压力？如何去缓解逐年增加的货运量带来的水运压力呢？王局长您怎么看？
5: 是我们在项目的论证阶段呢，就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个货运量带来的施工期的压力啊，为了防范 化解。

0: 新通道建设期，它的通航安全、物流的保通保畅，还有船舶的污染防治啊，这些风险和问题。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啊，就已经共同组织开展了整个建设期啊断航风险和通航安全风险的一个研究工作，提出了期内14项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以及工程建设措施。目前的这些管理和工程措施啊正在稳步的推进过程中。同时根据新通道的可研报告的情况啊，交通运输部也已经组织制定了建设期通航安全保障的工作方案，近期呢也会跟我们新通道的开工一起啊印发实施。后续呢在落实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将从船舶过栅调度、联动管控，包括就是整个水系的联动控制，以及通航建筑物的运行保障、航道维护、安全与防污染监管、重点物资的保障、待闸服务、应急处置啊、翻坝转运等10个方面，采取加强性的通航保障措施，来保障我们整个建设期啊长江航运的安全、平稳、畅通有序。
1: 重大工程是扩投资、扩内需、强链条的重要载体。请问纽院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将怎样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
2: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国家的一个大战略。第一个呢，新通道建设，使得这个长江黄金水道城东起西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得到了新的提升。我们这个新通道就是它主要目的是打通三峡葛洲坝这个区域的渡卡，那使得长江黄金水道的物流更加通畅、更加高效，它的低成本和低碳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新通道建成以后，这个黄金水道从重庆到上海可以万能直达，使得我们中和东部地区以战略腹地的物资交流和能力大大加强了，使得国家整个的产业格局以及外贸的布局的形势也有个大的。第二个理解就是承接南北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整个交通格局我们南北向的公路和铁路的大动脉都跟我们长江是十字交叉的，这个新通道建成以后，使得长江黄金水道以国家南北这个大通道在这个区域里面变成一个十字交叉的枢纽，这个功能直接带来就是我们交通的立体交通体系构成了铁路、公路转水运或者水运转公路、铁路这样一种功能实现了，使得国家整个交通立体网络得到了加强，同时也是国家的交通强国战略往前推了一大步。另外我们水运的就一个等公里我们的碳排放是铁路的50%，是公路的20%，所以这个绿色发展的推动也是非常的强大。第三个呢，叫通江达海打通双循环，这样一个接口，使得我们中国制造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这个新通道打通以后，使得我们这个黄金水道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的交叉和转运功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前，同时使得下游，特别是长三角企业的供应链，它的韧性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使长江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金色的接口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1: 那各位嘉宾，我们都将是这个大国工程的见证者，对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各位有怎样的展望呢？
3: 构建河流伦理，善待、善用、善治、善享河流。
0: 我们将形成合力，将新通道工程建设好、运行好、管理好，共同支撑江苏强国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建设新通道 让长江水道的黄金更足，让长江发展的绿色更亮，让长江两岸的百姓生活更幸福。
4: 作为项目业主单位，我们将高标准推进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任务，确保高质量建成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助力啊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我们三峡新的力量。
1: 感谢四位嘉宾。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长江通航需求将保持增长态势。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提升长江干流黄金水道通航能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0: 事了？
1: 还能出么事儿啊？谁让俺们家没福气呢？不能从财主家捡个烂货回来当儿媳妇儿，咱要是也能捡这么一个，
2: 说啥呢？
1: 俺也可以多揽地种，俺也可以让旁人家的锅锅底朝天。
3: 回了，你爹不是抽了铁头家的地呀、啊？
1: 傅龙，你个爱见刀的，你这么倔强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吗？你们为啥报应
4: 的？给我。
5: 啥呀？
4: 地契呀、啊！俺去找费狗市把地退了。
5: 为什么要退啊？凭什么退呀、啊？啊！
6: 你凭啥抽走俺的地？
4: 俺都住了那么多年了，你凭啥说抽走就抽走？
2: 俺为啥抽走你的地？你跟你娘心里不得跟明镜似的？
7: 积善，求精，创新，正确。自然健康普正制药。
8: 贵州绿太阳制药有限公司

本节目由江西普正制药特约播出。本节目由普庆医药特约播出。本节目由绿太阳特约播出。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怎么了？无精打采的，昨晚没睡好还是怎么了？
2: 不是，这都看出来了。
1: 怎么没看出来呀？
0: 立冬最近老是熬夜啊。哎，立冬，你这不会是熬夜熬出什么问题了吧？啊，
2: 那倒不至于。不过哈、说心里话，确实是不该熬夜的。我前两天吧，我是辅导孩子做功课，那不会呀，真是啊，这睡觉睡得也晚。昨天睡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醒了之后呢，是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你听还有点鼻音，有点小感冒。
1: 立冬，现在有点小感冒，可能是因为你最近睡眠不足导致的免疫力呢有点下降，
2: 睡得晚。
1: 我教你一个妙招，对你的感冒有帮助。
2: 有妙招啊？那您得跟我说呀。我可不想这个感冒哈，这家里边还有小孩呢，别传染他们。
1: 行。那你就多补点那个维生素 C 呀、这个维生素 C 呢，它能提高你的免疫力，你的免疫力提高了，你感冒的小问题就会好转呢。
0: 哎，立冬，我看你今天带了很多橙子啊，橙子里面不就富含维生素 C 吗？那平时多吃点橙子不就完了吗？
2: 不是，这都让你看见了啊！我那俩孩子。

0: 哈，这两天天天炒着要吃橙子，今儿早上路过那个水果店，我看那个橙子挺好，正好就买了几个，想着晚上回去呢带给孩子吃。
1: 哎呦，这买了橙子
2: 是
1: 就给孩子吃啊？
2: 对，有没有我们俩的份儿啊？
1: 见面分一半儿。
2: 对，分一半。
0: 阮老师，你看看他那个样子哈，准备了，能不给你买吗？
1: 放哪儿了？
0: 也有阮老师的，那在那儿呢，那工作人员给帮忙递一下。
2: 不好意思了，吃你的橙子。哎呀，
1: 别说这橙子不错呀，啊，这品相
2: 是
1: 啊，事儿不小啊。
0: 这哪能没有两位的份儿啊？
2: 真是。
0: 对，但是您说这个橙子里头它有这个维生素 C，
2: 对呀，
0: 它真的能对我那小感冒有很大的帮助吗？
2: 哎呀，我说了他还不信，我告诉你啊，这个橙子里是有维生素 C， 而维生素 C 就是提升免疫力的关键的营养素，能让咱们免疫细胞更加有活力，更加能吞噬病菌，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生成抗体，同时呢它能抗氧化，减少自由基对咱们免疫细胞的伤害，帮我们的身体呢筑牢防御屏障，从而呢提高咱们人体的免疫力。哇，你如果是想补点维 C 的话，橙子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正好今天呢有立冬带带来的橙子了，咱们现在呢就可以做一个实验，咱们证明这个橙子里含维 C 的含量是很高的，行不行？
1: 行啊，那我得好好观摩观摩呀。
0: 对啊，我这感冒我也不想它太难受哈，那咱赶紧开始吧。
2: 你就干点活呗，把我那边的做试验的工具都给我拿过来。
1: OK。来，阮老师，这都啥呀？
2: 这都啥呀？那个，这个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试管里就是水，两个试管都是水啊。这有点工具，这两个橙子。首先，我在这两个试管里呢，我给它放点干淀粉。差不多吧，
1: 是
2: 吧？
1: 等量
2: 啊，等量，
1: 差不多。
2: 放进去以后呢，碘酒试剂，看好了啊。一滴，两滴，三滴，一滴，两滴，三滴，看看它们能起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1: 哎，变紫嘞！变紫了。
2: 变紫了吗？
0: 这颜色有变化了。
1: 你看，变紫了。
0: 对。
1: 都变紫了。
2: 是不是啊？
1: 我觉得这颜色可以。
2: 这个小碟子。它放在旁边，然后橙子我把它去个头。好，看看能挤出多少橙汁来啊。
1: 我觉得可以了吧，够了，阮老师。
2: 看着啊，橙汁这么多，新
1: 鲜的啊。
2: 随便哪一管里吧，

0: 哦，真够神奇的啊！看看看，这跟这一对比，啊，
1: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哈，这个在化学原理上应该是叫还原反应。
2: 没错，这个原理啊，就是维生素 C 具有强还原性，能够跟碘发生氧化还原反应。那个颜色褪得很快呀，
1: 对，而且明显不一样哈，
2: 是明显不一样了。
1: 对，
2: 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个实验它就说明了维生素 C 的含量，它是很高的。
1: 就是还原性越强 ，VC 的含量就越高。
2: 是啊，
1: 那看来是我这橙子买对了啊！行了，回去啊，我得多吃点。争取让这个感冒呢早点好。
3: 通过这个实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想补充维 C 啊，就找橙子。这个橙子可以说是富含维生素 C 的王牌食材啊。说到这个免疫力下降的问题啊，我就想起了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身体的免疫力特别低，老是爱感冒。不光是感冒哈，这个牙龈吧还总爱出血。当时邻居啊正好是一个医生，他就跟我妈妈说了，说吃个橙子补充维生素 C 就行。但那个时候的橙子多贵呀，平时馋的时候。

0: 我妈都不给我买呀、啊。不过只要这牙龈一出血、啊、嘿嘿，橙子自然来。
1: 这话说回来，这橙子里边的维 C 的含量真的比别的水果都高不少，那么它在免疫力提升方面呢，也比别的水果的效果也更加好。
0: 嗯，
1: 你就说这橙子吧，它每百克橙子里边含维生素 C 是49毫克，那么这个49毫克大家没有概念，我跟大家讲，它是香蕉的8倍，是鸭梨的10倍，
2: 哟，
1: 是苹果的16倍左右，
2: 这么高啊？
1: 是啊，所以他买对了呢。
2: 嗯，
1: 每天吃一个橙子，可以给我们提供人体一天所需要的维生素 C。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呀、
0: 啊、嗯，所以说我们身体的维生素 C 呀、啊、一定要补充到位，也是我们身体的主要的营养素，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这人的身体啊免疫力下降
1: 啊，
0: 身体各方面都容易出问题，
2: 嗯，
0: 那我觉得就更应该补充这维生素 C 了吧。
2: 哎，张老师，我在网上啊，我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1: 啊，说来听听。
2: 就说有很多的朋友哈、啊，都会把这个橙子买错
1: 啊，
2: 他买成那个橘子或者是柑子
1: 啊，
2: 就是好像是这三个蔬菜长得太像了哈、
1: 嗯，
2: 要不您跟大家说一说，
1: 嗯，
2: 具体它怎么去区分，
1: 嗯，
2: 就别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买错了。
1: 这个我们有些朋友啊，还真的像李东说的，买橙子的时候呢，经常跟别的水果呢会搞混、嗯。首先我们说啊，无论是橙子也好，那橘子也好啊，还是我们说广柑、柑子、嗯，都属于芸香科柑橘属。这个橘子呢，就算是柑橘属里的最最普通的品种，就一掰一半，一掰一半。
0: 嗯，
1: 而且呢，橘子往往它的个头比较小，大概的那个形状呢，就是那种比较扁圆形的，那个果皮呢比较薄，比较宽松，包起来很好包，里边的海绵层也很薄。那么柑子呢，是属于橘子跟橙子的杂交品种
0: 哦，
1: 哎，这下子给你们普及知识了。
0: 嗯，
1: 它这个果实就比较大，嗯，有点像个球形，你看比较圆，它不扁。
0: 嗯，
1: 那橙子呢，它就属于橘子跟柚子的杂交品种
0: 哦。
1: 这个果实呢，它是呈那种有点长圆形，你看、
0: 嗯、
1: 它就好像就有点长圆形这样的啊。这个表皮你摸上去非常光滑。而且你要扒这个皮真的是有点费劲儿，
0: 哎呦，费劲的。
1: 所以我们平常呢到水果店买水果，你主要看看它的外形、
0: 嗯、
1: 基本上呢您就能可以把它分辨出来了。
0: 哎，说到这个橙子啊，我们东北 啊一到冬天了，就能在大街上看到橙子糖葫芦。
1: 这橙子其实说实话怎么吃都好吃，哈娘子你们有没有吃过？
0: 啥呀，都没听懂。
1: 哈娘子啊，
0: 啊，
1: 就是现酿橙。
0: 哎呦，真没吃过。
1: 这算是一道国宴菜了，就把这个蟹肉跟这个橙子搁在一起，嗯、锅里炒着吃。看什么呀？叹什么气呀？
2: 您两位哈
1: 啊，
2: 都是那个生活条件好的，啊、对吧？说这橙子、
1: 啊，
2: 不是说糖葫芦。叫什么国宴菜？好家伙，我小的时候那橙子那是金贵的东西啊。那个时候吧，你要说这个谁能吃到一个橙子
1: 啊，
2: 那就了不得了。
1: 嗯，
2: 我就记得有一回哈、
1: 啊，
2: 我一亲戚来看我奶奶
1: 啊，
2: 带了那么几颗橙子过来，我手捧着那橙子哈，小心翼翼的把那个皮剥开一小半儿。
1: 嗯，
2: 然后是轻轻地含在嘴里，舍不得咬啊，就放在嘴里边，拿那个舌头一点一点的那么抿，然后还得提防着我妹妹呢，我怕她来抢我的呀。
0: 哎呦，
2: 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心累呀、啊，心累。但是嘴里边是甜的，
0: 地动的，你可够护食的啊！不过你也真惨，吃个橙子都这么难，
2: 条件不行啊！
0: 哎呀，不过咱们有阮老师啊，
2: 嗯，
0: 我看咱们也说了这么半天了啊，
1: 嗯、
0: 那阮老师
1: 啊，
0: 你知道我最期待的橙子美食是什么吗？
2: 一般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肯定是到点了，到时间了，
0: 还是立冬等我啊。
1: 嗯，我刚才在摇头，哼，我就不想让你往下说
0: 啊。
1: 我现在问你，你是不是要说这期待的美食最好

0: 还是我做的。
1: 哎呀，阮老师啊，你又会抢答了。咱都说了这么长时间的橙子了，我都馋了。
0: 啊，
1: 立冬那儿还有一些呢，要不你再贡献几颗呀？咱们就让阮老师做到关于橙子的美食呗。
2: 行，这个没问题。橙子在阮老师手里边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0: 今天一开始我看到橙子，我就想到了，我今天逃不过橙子这道菜了。啊，一开始我就在想，我今天做一道什么这个橙子的菜。
2: 那您想好了吗？
0: 想好了，想好了。
2: 啊，
0: 橙香时蔬小炒。
2: 哟，
0: 这道小炒它真不一般啊，里边富含多种营养，可以说是维生素蹦大爆炸。
1: 咋的？菜怎么还大爆炸了呢？
2: 你看，你看，净捣乱。阮老师的意思是里边含有的营养元素非常多，营养非常高，它都爆炸了。
1: 啊，
0: 没错，今儿这道橙香时蔬小炒清淡少油，维 C 还有叶酸高，还好消化，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来吃呢？就是容易上火的，没胃口的，想恢复体力的，肠胃也不太好的朋友，适合这些朋友来吃。那接下来呢，我就开始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橙香时蔬小炒，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甜橙、西兰花、黑木耳、蒜片、盐、糖、水淀粉。首先呢，橙肉切成小块备用。接下来起锅烧水，水开后加入少许的盐和油，下入西兰花、木耳，焯一下水，焯好后捞出过凉水备用。随后锅里少油，爆香蒜片，再下入所有的蔬菜，大火翻炒一分钟，再加入适量的盐和糖，淋入稍许的水淀粉勾芡，将其翻炒均匀，最后倒入橙肉，快速的翻炒几下，就可以关火装盘了。这道菜已经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学会了，您就赶快来试试吧。怎么样啊，刚子，这道橙香时蔬小炒，你给我打多少分啊？
1: 阮老师，给您打肯定打100分，绝对100分。
2: 是，这说的没错哈。
0: 嗯，
2: 这个菜真好，你看那个橙黄的甜橙的果肉是鲜亮诱人的，翠绿的西兰花是脆嫩挺拔呀，黑亮的木耳是柔润点缀呀，整道菜的那个菜色哈，那真是明快清爽，油润不腻，清新开胃。我不给你100分，
0: 下
2: 次我给您120分，
1: 还是立冬会溜须啊。
0: 你知道我刚才想说什么吗？你不给我100分，你给我99分，我下次不给你吃。后边他报一个120出来，
2: 120分。
0: 哎，不过呢，立冬啊，想要这道橙香时蔬小炒做的那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色香味俱全的话，要注意几点。这头一个呢，就橙子的处理，咱只用橙肉，不带那橙皮儿，还有那个白的那一根根的筋，不然呢，你炒出来这道菜发苦
2: 哦。
0: 第二个呢，看到没有，橙子我最后一个放的，这样呢，它这个果香是最浓，也不容易让这个橙子呢在锅里炒的烂了，橙子发酸了啊。那么第三点呢，就这道菜，它这个盐跟糖都是搁少量。糖呢，它只用来提个鲜，突出这个果香和蔬菜本身的这个鲜味儿。还有呢，千万千万不能放酱油、蚝油，不然这颜色它就发暗了，
1: 对，
0: 就把那个橙香给盖住了。
2: 是，这个就叫细微之处见真章，小讲究成就好滋味。
0: 没错没错，今儿这道橙香时蔬小炒啊，这个色香味儿其实呢， 不是它最值得称赞的地方。
1: 哦，色香味还不值得称赞
0: 啊？
1: 那看来这道菜走的不是偶像派，是实力派呗。
2: 对，
0: 那叫一个超级实力派、这一道菜可谓是多种的维生素结合，这三种食材，它里边蕴含了我们基础的多种维生素。那么这些维生素呢，是咱们人体正常运转的必需品，那是缺一不可呀。就这三种食材，它包含了叶酸、维 C、B 族维生素。叶酸能够帮助人体制造红细胞，就能预防贫血了，让我们的骨骼更加结实。那么 B 族维生素呢，它是我们代谢的小帮手，能帮我们身体呢分解食物，释放能量，减少疲劳感。还有我们今天提到的维 C， 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啊，能保护身体细胞，延缓咱们衰老啊。
2: 这个真是啊，城乡小炒真不赖，多种营养全都在，感觉吃了这道菜像是吃了一个营养的能量包。
0: 你可真行啊，你这个形容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2: 能量包。
0: 哎，你这么一说以后啊，我觉得确实有这个感觉。
2: 有这感觉、
0: 对，就日常咱们呢就是要多补充点维生素，不是说只补一样啊，就像咱们平时身体里的维 A、维 C、B 一、B 二、B 六、叶酸，这个六大营养素咱们都要把它补充到位。那么这些人体基本维生素呢都是相辅相成的，咱们就像说这个维 C 和叶酸，他们俩是黄金搭配。大家知道被誉为什么呢？被誉为驻颜王者。
1: 哦，
0: 那想要漂亮的，这俩就不能少啊。就他们俩一结合，不光能提高咱们的免疫力，什么美容养颜，还能促进叶酸的吸收利用，还能增强咱们的造血功能，改善咱们脸色苍白，气血不足。关键这维 C 呢还能助力 B 族维生素的代谢，促进叶酸的活化，让这个吸收方面更加高效。就像今天我做的这道菜里边的西兰花，还有那个黑木耳，那是你们的东北特色黑木耳
1: 名菜，
0: 名菜里边就含维生素 A， 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叶酸等等多种维生素。咱们再补点维 C 就能实现多维互补，多种维生素同补远胜单一的补充。那么各种营养素之间，它们是协同增效，兼顾护眼、抗衰、促代谢、防贫血等等多个好处，全方位的补充营养基础，让我们身体的状态呀更加好。
1: 太好了，感谢阮老师带来的营养健康美食的分享。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得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落日余晖，他说，阮老师，我今年39了，职业呢是个程序员，你说加班严重吧，倒也没有那么严重，也是有项目的时候啊，偶尔加个班。他说我儿子还有女儿呢也都10岁了，双方的父母呢也都快70了，现在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年纪。但是最近这几年呢，发现自己的这个容貌哈，就照镜子的时候，感觉衰老了不少。
0: 哦，
2: 衰老的速度呢很快。而且现在这个身体呢，你说吃东西吧，消化它也不好。眼睛呢还容易疲劳，还容易干涩，然后还会经常的头疼。现在呢也是开始慢慢的锻炼身体了，之前吧就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哈一直都挺好。那发现这上了年纪啊真是不一样。他问阮老师，你像我身体的这些个不适的这些个情况哈，就刚才说到的，这该怎么去调理调理呢？
1: 哎，我知道一点啊，这个眼睛疲劳干涩啊，跟平时的用眼有关系，最主要就是身体的维生素它缺失了，要补充点维生素 A。我说的对吧，阮老师？
0: 很对，你刚才说的眼睛会容易疲劳干涩，你知道他说谁吗？
2: 说谁？
0: 他自己就这样，晚上熬夜，还私下里也问过我，微信也问，然后老师，我最近熬夜了，看短剧了，看什么了？眼睛干涩了，
2: 还是得少看。
0: 第一个要减少看手机，睡觉前不要看。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多补点维生素 A。包括这位朋友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消化不好，你可以每天吃一个橙子，它也能促进您的消化，而且呢，橙子里边它富含维生素 C， 可以起到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力，包括这头疼也是一样，啊，咱们现在不少人头疼、眼睛胀疼，真的要少看手机，然后呢，咱还要补充一点维生素 B 二，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他平时呢，我告诉你们俩啊，包括你，多吃点维生素。啊，多吃点维生素片，这个特别是多种维生素片里边就含有我们需要的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B2 啊、什么 B1、B6 啊、叶酸等等，这些呢对你的身体，包括对你的身体的调养，都有很多好的作用。
2: 对。
0: 那么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合理饮食，还要搭配适量的运动，这样呢，我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
1: 说的没错啊，平时还要多注重饮食，少油少盐，健康的去吃，适量的运动，平时呢再补充点多维，那好好的调理调养，就还是那个几年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对不对？
2: 对。
1: 不过阮老师啊，这多维补充剂呀，乱花渐欲迷人眼呢，要不你帮我们大家找找？
0: 又给我安排任务啊？你知道我这个眼睛看产品一看一个准是吧？
1: 那是。
0: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呢。要是我遇到好的多种这个维生素的这种产品，我就给你推荐，也给大家推荐推荐呗。哎
1: 呀，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春雨他说，阮老师啊，我是78年的，最近呢也是感觉这身体啊哪儿都不舒服了。你像我平时这个近视眼呢，但是一到晚上就看不清楚，就是那个路都看不清楚了，感觉有了点那个轻微的夜盲症了。之前呢我爱人哈就让我多运动运动，我老是不听，我觉得自己的这个身子骨老好了，这不现在这个自己的身体抵抗力就感觉很差了，也老是咳嗽感冒，现在不光是说这个消化不好的问题啊，还有恶心，还有头晕，还有食欲下降的问题，这不这前两天呢去健身房运动了一下，运动完呢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2: 给我吐的呀！
0: 我还以为他多吃两碗饭呢，
2: 吐了，感觉自己的这个身体呀更弱了，你说这一吐吧也不想去运动了，他说阮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哈，该怎么去做运动去调理调理呢？
0: 那么针对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咱们先不说运动啊，你的身体呢现在是我感觉是严重的缺失一些维生素了，像你刚才说到的晚上看东西模糊不清楚，我觉得呢这个是缺少维生素 A 了，而且呢你的抵抗力差，又是咳嗽又是感冒，身体呢这个时候就要补点维生素 C。 那么还有你提到了有的时候恶心头晕食欲下降，那么这个跟你身体里的 B 族维生素 B6 多少有点关系，B6 少了，哎，刚子还有立冬啊，包括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就咱们大家都想一想，这个身体是不是就像是一座供电站，首先我们要有供电的设备，这才能供电吧。那我们人身体里边所需要的维生素就像这个供电设备，你缺少了维生素，那么这个供电的电流是不是就小了，那这个灯是不是就不亮了，那我们人的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1: 确实我们人体里啊所需要的维生素啊给我们身体啊提供着很多的能量啊，平时还是要多注重这个维生素的补充。
0: 没错呀，就像刚才这位朋友，您呢平时一定要注重维生素的补充，平时呢可以多吃点多维片啊，补充多种维生素，我们呢先把身体养一养，因为我们现在的身子骨啊 真的有点弱了。这个运动呢，就是像给这个供电设备翻新、保养、升级。咱们现在的这个供电设备能正常供电，咱们再说这个升级这个事儿。
1: 嗯，
0: 所以呢，先要调理调理身体，平时呢，经常出去走一走，等身体感觉好一点了，我们再适当的做一些有氧运动，不要现在就花

0: 钱去办那个健身卡，等你身体你感觉哎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适了，你再去做有氧无氧的结合，这样呢才能慢慢的感觉好起来。
1: 嗯，好的，那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嗯，似水流年，他说，阮老师，我也是出生在六几年的人呢。
0: 嗯，
2: 之前呢还当过女兵。
0: 哎呦，
2: 想想我们年轻那会儿哈，生活很艰苦，吃不饱呢也都是常态。
0: 嗯，
2: 哪像现在啊，说这个经济这么发达哈。这个每道菜呢都有那么多的这个不同的做法，吃的用的呢现在都比当时那好多了，但是现在人们过得幸福了，但是感觉你像比方说这个过年哈、
0: 嗯、
2: 感觉越来越没有年味儿了。
1: 嗯，确实啊，那个时候年味儿是真足啊，不像现在大家都上班压力也太大，过年也就是自己和父母或者朋友聚一聚，出去玩一玩。如果放在现在来看哈，现在的年味确实和以前没法比哟。
2: 嗯，是，这位微友他后边还说哈，他说因为自己是当过兵的人、
0: 啊、
2: 身子骨呢一直都很硬朗，倒是自己的老伴儿，
0: 嗯
2: 啊，老伴儿呢比他小两岁，
0: 嗯，
2: 但是他那个记忆力呢现在就不太好，免疫力呢也不太行，他说自己也是呢就是听朋友讲哈、啊、吃点这个多维片，
0: 嗯，
2: 里边的这个 VC 啊 B6 啊，说对这个提高免疫力啊，改善记忆力啊都有帮助。今天呢也是想问问您，
0: 嗯嗯嗯，
2: 像他朋友给他自己的这个建议哈，
0: 嗯嗯，
2: 您觉得可行吗？
0: 可行啊，当然可行了。因为这个多维片里啊，不光是有你刚刚提到的那两样维生素，它里边还有维生素 A 呀、啊、B1 B2 叶酸啊，四种元素呢，那对我们的身体呢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像这位朋友，你是六几年的，到现在也应该是上了年纪的了，平时呢咱们就更加应该注重维生素的补充。您呢又是当过兵的人，在运动方面以及饮食方面，您肯定也知道怎么去健康饮食，怎么去合理的运动。在你老伴儿补充维生素的同时呢，也要让他呢适量运动，搭配着健康的饮食啊进行下去，这样呢老伴儿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一个人的心态，如果说一个人他有一个年轻的心态，你甭管他七老八十的，就这心态年轻，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所以说这位观众朋友，您在保养身体的同时啊，也要注意心态的保养。在这里呢也祝您和您的老伴身体健健康康，希望你们福寿安康。好，那这位微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一些问题想问，那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给我们留言。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今天的求助者是一对来自贵州的夫妻，何先生和陈女士。一开场，陈女士就忍不住吐槽，别人结婚都是找了个好帮手，可她却找了个爱逃跑的甩手掌柜。
1: 我干嘛命这么差，找到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公？
0: 自己当老板做生意，何先生三心二意，差错不断。
1: 卖是他卖的，然后到送货的时候，他就忘了人家买的是哪一套。
0: 给别人打工，何先生心猿意马，动不动就撂挑子走人。
1: 我说你不要跑了，就在这里好好做。他说用我一分钱，你想都不要想。
2: 就大吵一架了，心里很难受，我都不想做了。
0: 面对妻子的苦心劝说，何先生充耳不闻，依旧我行我素。
1: 要想打工挣多少钱，挣不了的。他说后面他又要走了。
0: 可逃跑后的何先生并没有过得更加滋润，他最后走投无路，再次回到

0: 到了妻子身边，而等待他的是陈女士痛下决心后的离婚宣判。
1: 我们就离了算了。
0: 离婚何先生不舍，继续过他又总是忍不住想逃。密室里何先生压抑了多年的情绪彻底爆发。何先生的崩溃痛哭究竟是因为什么？他的多次逃跑到底是因为责任感缺失，还是有着妻子未曾看到的难言之隐？欢迎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爱逃跑的丈夫。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是陈女士，还有一位是何先生。两位来到金牌调解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1: 我的诉求是想让我老公认识到他以前所做的一起错在什么地方，然后想让他改变，为了两个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如果他能改变的话就不离婚。第一个条件就是这样，两个人一起上班，每个月这个工资嘛，打到我的卡上，就每个月5000还是6000到我的卡上。这个钱不是说我自己来用，是说以后小孩子就是婚姻头上这些用的。如果不同意这些嘛，那只有离婚。离婚的话就是这样，我是两个儿子嘛，他跟我就一个给小孩买一套房。
2: 这是你今天所有对他的要求和诉求了，对吗？
1: 哎，对。
2: 好，何先生，你的诉求呢？
3: 就是一家人好好的在一起过就可以了。就是那个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互相都可以改一下。
2: 那他刚刚提出的那么多的要求，你听到了以后是什么想法？
3: 可以答应。
0: 看得出来，陈女士是经过郑重考虑后才总结出了几个不离婚的条件，可何先生不假思索就脱口答应，也许是他根本没考虑过离婚，所以不管陈女士提出任何条件他都答应。可陈女士告诉我们，丈夫就是嘴皮子爽快，实际行动上什么都做不好。这21年来他过得比谁都辛苦。回溯过往，陈女士说她已经被何先生憋出了内伤。
1: 就是我老公这个人他就没有责任心，好像以前我们做生意的时候，比如说进货还是卖什么都是我来管。然后有一次就是有一个亲戚嘛来我家买一套家具，本来卖是他卖的，然后到送货的时候他就忘了人家买的是哪一套。我说忘了你怎么送嘛，一套电视柜他是有几件货，去找货的话他根本就找不对。
2: 所以这些如果要动脑子的活，比如说要一一弄清楚的事情，平时都是你在做的，对吗？
1: 对，都是我在做。
3: 我告人的原因嘛，自己嘛就是对那些事情不是很记得清楚，还有自己不是重视去管那些事情。我多干点那个体力活劳动活，就操心这款事情哦，进货还有记这个型号等等一起这些，我就对这个就不是那么熟悉。
1: 说实话，我们做了10来年的生意，经常进货就是我去进嘛，有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去，到时候看一下有没有新款，肯定拉新款来，生意要好一点喽。然后进群去，他就不让我去看，他就说赶紧拉。看什么新款，为其这个事情也经常吵。去进那个桌子铝合金40多张好像是，他就去进嘛，然后他就打电话给人家联系嘛，要40多张桌子。他就跟人家说啊，上面是那个玻璃，下面是那个就是铝合金和那个架子，人家就拉来了。拉来本来我们以前进那个桌子上面有那个花的贴在上面，拉来就没有了，那个花的那个纸就没有。就是
2: 客户的要求是什么？
1: 客户的要求要好看嘛。然后拉回来他就说我要的不是这种，我要的是那种贴花的那种。然后桌子就放在我那里了，人家就不买了，后面那个桌子卖不出去嘛。
3: 我自

己一个人去进这个货嘛。发货的他不是就是这样说嘛，他那里不是没有那个带花的那个面板嘛，他就说这个可以的，那个可以的。但是我觉得是这样，长期卖嘛，没有花的那个

0: 八爪鱼一样，主导着选品、进货、发货、对接客户、售后等各类工作。可就算这样，丈夫依然嫌累，闹着要把店关掉。
1: 他做生意的时候，他就说做这个生意太累了，还不如打工，没有这么操心。
0: 关店就关店，如何先生所愿去打工。可陈女士却告诉我们，打工没打三个月，何先生就跑了。
1: 出来打工，我弟弟跟我说，那个厂里面还要人，叫我先出来。然后我儿子放假嘛，我儿子说我这次应该要在家里面待三四个月嘛，我说你到我们这边来。后面我儿子就到那个厂里面去做，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嘛，那个袋子装好了箱，然后要到那个电脑里面去打单子，排队在那里拆那个袋子。我们下班了他就发火了，早的时候你不来拆，他说你现在才来这里拆，边说边唠叨，边就去拽那个纸箱，把别人的纸箱拽来混到我儿子的一起了。我儿子忙打那个单子就没有看到嘛，然后踢那个单子就踢错了。最后就是那个厂长好像就跟他们说不让我儿子做了，本来我儿子就刚过来什么都不知道，他要在那里去发火。
2: 我这个人性子有点急，我去帮忙嘛，就是好像就是怎么，有时候都是小细节上面嘛，要粗糙一点就弄错了，但不是故意的。
3: 那这个事情后面你们俩吵架的后果是什么呢？
1: 我们就一直没有说话，
3: 冷战。
1: 后面他就说他不做了。那个班长说疫情影响，你跑到哪里都不好做，你们现在一家人都在这里，就在这里好好做。他说我不做了，我还是要回去。后面我也劝他，我说你不要跑了，就在这里好好做。他说做你只知道要钱，用我一分钱你想都不要想，你没有那种福分。说实话我从来没有用过你一分钱。
2: 在那个厂里有两个女的在那里拉那个沙，我也在那里拉沙，是这样说的，这个年头女的全都是女强人了。他说哦，你老婆也厉害，你是女强人。那我说你们女的都厉害，都是女强人。后来不知是谁啊，就跟我老婆说嘛，我是说她是女强人了，我老婆就不依不饶的，就不对我就不得了吗，就大吵一架嘛。但是那两个女的是我妈，我跟人家说摆她是女强人，心里很难受，我就不想做了。那我这个人本身脾气很不好，就是有点性子有点急，所以我一时就是不想做就不做。
1: 本来我们家庭条件就不好，然后我们在那个厂8500一个月嘛，我觉得还可以。
3: 那就仅仅是因为跟你冷战了、吵架了、不开心了，就要辞职了。
1: 对，真的那时候我有时候想着，我干嘛命这么差，找到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公。
0: 陈女士含泪痛诉何先生的任性和不负责任，仅仅一次吵架她就说不干就不干，心里根本就没有装着这个家。更让陈女士生气的是，几个月后亲人去世，她回去参加葬礼，何先生居然还没消气，直接逼她对婚姻做出选择。
1: 她大伯去世嘛，回去没两天事情还没过嘛，他就说你想清楚了没有，你要好好过还是离。我说那等你过了事情我们就离了算了。
0: 摊上了这样一个幼稚不靠谱的丈夫，做出离婚决定的陈女士心很痛。可18岁的小儿子哭着求她不要离婚不要走，陈女士整个心都碎了，她决定再找何先生谈一谈。
1: 后面我就想为了小孩有一个完整的家，我再原谅他一次，就说好了我们出来打工。他不像以前那样跑了，他说
0: 放下芥蒂重新出发。这次何先生值得相信吗？
4: 今年看球吃什么？
5: 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1: 后面来到金华，跑到那个服装

0: 躺，我就每天差不多有时候上12个小时，有时候上10个小时。工资我在那里一个月能有8000多，他才挣4000左右。然后每天呢，他很轻松的，然后回来他饭也不做，每天回来就是洗一个澡就躺在那个床上刷抖音。我晚上下班回来我还要做饭，
1: 就是说你的活比他要多，挣的也比他多，但是家务活还得是你一个人做。
0: 哎，对对对，本来我一天上班又很累嘛，有时候到11点多了他还在那里刷那个抖音。刷那个抖音是放的是什么，就是说你这个女人不行啦，你对你老公又不好啦，就是全是这种，就是故意放给我听的。他有时候担心我听不到，他把那个声音放得很大。
1: 那最后有没有老老实实的在那好好打工打下去呢？
0: 没有啦，后面他就说不好做嘛，又想换工作，又说要走了，他又不在那边做嘛，又跟我又吵。吃饭的时候就这样说，要想打工挣多少钱挣不了的，他说打工苦不到钱，他说投资一点钱去买面房，租给人家1年几万，就是坐在那里都有钱赚嘛。我说你有钱吗？你投资10万在那个农场那里，你干嘛现在不去收还拿不回来？我是这样说，就跟他在那里吵。他又说你不给我面子什么什么，就为起这件事情吵了，后面他又要走了。
2: 就是在那个服装厂里面嘛，就是工资太低了，一个月才2000多，我们大男人，我心里肯定是很难受的，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最后还是主要原因就是在那个食堂里边嘛，我两个儿子也在一起，四个人吃饭，不是就说一些那个闲话。他说你这个叫花子你又来了，他说你现在讨口都不露了，你混不下去了。第一反应就是说你就要说我，你不能这么直接，有人在食堂里面吃饭嘛。所以呢工资又低，这个事情这样对我，我就走了，我又到别处去住去，反正我又不是去不了。
1: 你在他这一次跑了以后，你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
0: 最后这次我真的死心了。
3: 此前生意做得好好的何先生不干，现在打工打不好，他又想投资做生意。这一次他再次因为夫妻发生口角之后生气跑了。陈女士说话可能的确比较难听，但她说这么多年来一直像哄孩子一样哄着丈夫，她真的受够了。这一次陈女士铁了心要同何先生分道扬镳，她自己带着两个儿子一起上班一起生活，就当没有何先生这个人了。可当陈女士好不容易熬过了心死瞬间，何先生却又悄悄回来了。
0: 他来找我们到绍兴了才给我儿子发信息，就是说你们是在哪里，把位置发过来，我到绍兴了，是这样说。我儿子就跟我说嘛，我说儿子你不要发给他了，我说他现在是走投无路了，肯定是混不下去了才来找我们的。我说他有钱的时候他干嘛不给我们联系，他根本就没有想到我们。我儿子后面就没有发地址给他，我儿子说你自己叫我妈发给你，后面我就没有发给他喽。他就在里面就说你们在哪里，我就是来你们那里看一下嘛，你们是做什么，同意让我在那里我就在那里早点班上，不同意我就走。然后我没有去理他，好像他就在那微信上面就说了你这样不理我们不给我搞清楚，你不会好过的，我要怎么怎么弄怎么怎么搞，就是在那里说那个威胁我的话，我就把他那微信这些全部拉黑了。
1: 何先生，你为什么又重新回来找他们呢？既然你跑了那么多次。
2: 那我就出来找工作吗？就不是到那个浙江那里去，离他们那里不是不太远嘛。那我就是说一下嘛，不是说想说点好话那些吗？一家人该好的还是可以解决的一下嘛，强求不了也就不能强求了，那就自己个人能找到哪里去上班就在哪里上班就行。
1: 就像他所说觉得你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所以回头低头来找 己的。
2: 这是他说的嘛？他怎么说不影响的？但是说十四是不是这个？那谁来决定啊？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一年当中你打工怎么样呢？自己在外面？
2: 反正比在厂里也是好一点。
1: 自己存了多少钱？这一年
2: 赚了7万多的毛收入，现在就剩1-2万块钱。
1: 你回来了，他呢不理你，也把你拉黑了，你怎么想的？
2: 慢慢有个解决方法缓和这个想法是有的，但是就无能为力的那种吗？
1: 你有想过说是不是给他带来了太大的伤害，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2: 我只想到我挺难受的，我不好受。
3: 从希望到失望，几番折磨下来，陈女士精神崩溃了。可何先生心里想到的只是自己的委屈。这一次，陈女士坚决没有让何先生进门。他们就此已经2年没有联系。今天也是因为两个儿子的话，才有了这次调解。
0: 我儿子回去过年，家里面乱七八糟的，他也不管也不理。过年了，你什么都没买。后面我儿子打电话给我，就说你们两个要活好，这样对我们也不好。离掉以后，假如我们去哪里找到一个女朋友的话，人家说来我们，也问说你妈妈去哪里了，他说到时候我们怎么说。
3: 考虑到孩子今后成家，陈女士跟何先生都希望通过调解解决矛盾，为孩子打造一个温馨幸福的家。那夫妻俩分别究竟该怎么做呢？观察员陈兴东认为，必须学会看清自己和看清他人。
4: 今年看球吃什么？
5: 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6: 人与人相处啊，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每个人要学会正确的看自己，第二方面呢，还得学会正确的看别人。那么我先来讲何先生，你自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你要非常的准确的评价。你可能在某些方面做事情能力是不足的，做生意也好，或者在某些工作方面也好，想问题很简单，就是进那个玻璃和铝合金的桌子嘛。其实你们平时卖的都是有花纹的玻璃的，对吧？但是呢，你最后买的是光玻璃，你认为很便宜也能卖。那么你这个是脱离经验，自己想象出来的，最后结果是失败的，就是你不适合真正的动脑筋做生意，你可能适合1-1、2-2的做事情。如果你看清这点的话，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接来了。哎，这个生意我去谈，我去订货。就是你不擅长的事情，你做不好的事情，你就不要去逞这个强去做这个事情。我送你一句名言：虚心使人进步。不懂或者我不行，我就去问别人，我去求助别人，让我把这个事情做好。你看你没有，对吧？这是第一点，你不虚心。第二个不虚心在什么地方？当别人批评你的时候，你还不接受，你还不高兴，你还发脾气，动不动就一走了之。如果你不虚心的话，你怎么可能真正看清你自己呢？你不能正确看清你自己，那你就不可能处理好跟别人之间的关系。陈女士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评价一下我们的何先生，他到底哪些方面能力是可以的，哪些方面能力是不行的。那么这样的话，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你才能扬长避短，那么让他能够不仅在工作中也好，在生活中也好，能够做得更好，这是你首先要注意的。第二点，你不能强行的、盲目的想去改变对方，而你不变，我就很生气，我就天天数落你，我就天天唠叨你，我就天天的指责你。那么你一定没有好情绪，一定没有好态度对这个男人，那这男人当然觉得很压抑了。对孩子都要因材施教，那么对老公、对男人，同样的。也得因材施爱吧，就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尽可能的要按照他的那个特点去帮助他、完善他，让他得到成长，而不是指望把他变成你所想要的那个人。
7: 在你们这段婚姻关系中，我们的丈夫要负更大的责任。我觉得一个男人要有担当和责任感。你要知道，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孩子们 看到我的父亲是一

0: 个遇到点困难就退缩的人，他们心里该怎么想你？你有自己的理由啊，这个工作赚钱少，这个工作有点累，眼高手低。这个世界上当然有赚钱多又轻松的工作，但请你问一问自己，真的想匹配吗？如果不匹配，就请你踏踏实实的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还有，我记得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妻子说的，她赚的钱比你多，这没有关系，但是当她一身疲惫回到家里的时候，家里的冰锅冷灶，丈夫躺在沙发上玩手机看短视频，没有人做饭，你让这样一个劳累了一天的女人怎么想？我们能力可以不强，但是不能没有责任心和担当。我想做一做饭，照顾照顾家里面，收拾收拾房子，这是你能够做到的。刚才在场上，我们的妻子讲话的时候流泪了，她在讲自己的心痛的这些经历。我们的丈夫在干嘛呢？你把手机从抽屉里拿出来，在那里看手机，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丈夫对妻子的伤心悲痛压根就不在意。当你无法共情妻子的时候，你又怎么能获得妻子的尊重和爱呢？所以真的，你要放下你的手机，不要动不动被网络上的一些段子所洗脑。你要知道，那些东西只会推给你你想看的东西。如果说一个人没有自己的判断力的话，被网上的一些不良的文化所影响的话，你的日子注定过不好的。我们的丈夫应该给妻子足够的尊重和爱护，不要躺平摆烂，要担起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应该担起来的责任。
1: 陈女士和何先生哈，在你们的夫妻架构当中，本来陈女士在开家具生意这方面特别能做事，都是她主打主力。何先生仅仅负责一个送货这么简单的一个项目，似乎做的都不太好。让我们费解的是，我们何先生提出来说不干了呀，陈女士的反应是你不干了，那生意就不做了。何先生外出打工，那我们陈女士也结束了家具生意，这不是很奇怪吗？本来家庭的稳定性或者是生意的稳定性应该是由陈女士决定的，因为她是你们家庭架构当中的长板，何先生是短板。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是因为你们两位都没有独立到可以自己独立支撑起家庭的生活局面。这就像一张桌子四条腿，那么我们陈女士可以支撑起三条腿，但很遗憾呢，何先生是第四条腿，他不稳，他不垫这个脚，你们家这张饭桌就是用不成。所以既然你们两位都没有独立到可以独自支撑局面，那现在你们最应该做的就是你们要认识到你们家庭架构相互捆绑的这个现实，从而都看到对方的长处和优点，并且多一些信任和鼓励。所以我们陈女士最应该做的就是多一些机会给何先生，让他多担当一些，外人面前多表现和鼓励他一下。何先生应该考虑的就是，作为家里的男人，为什么在家庭的经营、经济支撑这方面，而你一直处于游离状态？你说我一个人，我又吃不了多少，用不了多少，我赚那么多干什么？显然你没有从家庭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要主动多一些担当和承担，这样你们这个家庭架构的这个模式才是健康的，你们两位才能真正携手共同向好。
2: 调解员李金平建议夫妻俩要学会取长补短，互为支撑，只有这样家才会四平八稳。那么夫妻俩分别要做哪些改变？密室调解随即展开，何先生和陈女士分别跟随刘天、廖喜玉进入密室沟通。何先生特别希望妻子今后能嘴下留情一些。
3: 停下

0: 应该批评一次，那个说法太严重了。如果你说的太侮辱上你的那种，我觉得心里很难受。
1: 怎么样和你老婆这样的人相处，其实有一定的秘诀。他们的这个情绪爆发是来得快也散得快。当他情绪爆发的时候，你就要稳定，你不能跟他一起两个人对着吵。两个人都情绪激动起来了，就会做一些不太理智的决定。情绪稳定了之后，你再跟他说这个事情，
0: 不要跟他对着来。
1: 对，
0: 他骂你，你的不当回事。
1: 对。
2: 学会暂避锋芒是一种智慧的夫妻相处之道，何先生显然已经领悟了这个秘诀。此时陈女士正在密室另一边和廖习玉沟通，廖习玉认为学会收敛锋芒对陈女士同样重要。
3: 一个家庭里面，这个女人很能干，啥事她都能扛得住，她像个男人一样。那我要告诉你，你这个家男人一定是弱的。虽然他不大会赚钱，他给不了那种大富大贵，但是你一切还是从孩子着想。
4: 对，就是看两个小孩过。
3: 对，你还是希望他能改变吗？哎，
4: 对对对，我有两个要求嘛。第一个就是说在一起上班也可以，就那个工资必须交给我。他喜欢赌钱，这次过来他连路费钱都没有，我又转给他了。第二个条件就是这样，他喜欢去哪里上班，
3: 你也不反对，
4: 我也不反对，但每个月嘛，至少就是5000或6000打到我卡上，我这个钱我一分都不会用。
3: 就要把两个孩子都到了这个结婚的年龄嘛。哎，
4: 对对对，还有，我们跟别人那合伙买那个地基没做成嘛，人家欠我们30万，要10年才打清这个钱。然后现在人家打就是，他那里1250，我这里也是1250啊，一个月嘛，这个钱就是打到我卡上，
3: 2500块钱一定要打到你的卡上。
4: 哎，对，
2: 工作不靠谱，还会赌博，陈女士对何先生的信任感几乎为零。带着陈女士的想法，廖希玉决定找何先生好好聊一聊。为了让何先生真正从内心接受建议，做出改变。廖希玉决定先听何先生把他心中的委屈说完。
3: 你最委屈的点是自己这么20多年也受了很多的委屈，是吧？
0: 对，
3: 钱也交了，也没有什么那个，最后被他否认了。
0: 对，其实每个人都很努力的，
3: 我能理解，但是要用点心好吗？你也觉得自己很努力，但是到这里到老婆身边一分文不值，是吧？
5: 有何
3: 用？今天是不是老师批评你的语言多了一点呢？
5: 不怕，我那个没事的，有很多事情我是不计较的。
2: 在廖希玉的开解下，何先生彻底敞开心扉，他哭得稀里哗啦。这么多年，终于有人懂他在家里每天都被压一头的心情，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什么事情都做不到妻子满意，他既无奈又无助。何先生在密室里哭了许久，待他情绪平复后，廖希玉决定进入正题，跟他谈谈陈女士提出的几个条件。
3: 他就希望如果你能跟他在一起打工，就希望你的工资钱呐、能交给他，但要除掉你的零用钱，好吧？他说我面临着，比如说娶媳妇啦，房子啊，对吧？
0: 我从来没跟他说过钱的问题。还有都是他管。
3: 你们不是可能是投资那个什么生意，对吧？还有30万，他们每一个月就是一个人打1250，对吧？
0: 对。
3: 他的建议就是说，你把这1250也放到他的卡上。
0: 可以的。
3: 可以吧？
0: 可以的。
3: 好吧。
2: 何先生诚恳地同意了妻子的条件。重新回到调解现场，他有什么新的感悟想对妻子说呢？
6: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事人的决定。
0: 今天来金牌调解来得好，我心里被老师他们说开了，就说跟我老婆来也是很大的收获，我也明白很多事情，该改变的也是改变一下，就说要好好的那个互相多理解一下，多包容一下。
8: 赚钱干活方面呢，
0: 听我老婆的，她说怎么干就怎么干，经济这方面反正以前都是给她的，反正没得死，也不是不知道。
4: 感谢你陪我来到这个金牌调解，经过

0: 老师他们给我们调解，希望你以后能改变我不对的地方，我也会改变，给小孩一个完整的家。
1: 嗯，
0: 希望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1: 嗯，
0: 谢谢几位老师啊。
2: 调解结束了，但何先生和陈女士的调整才刚刚开始，希望何先生今后真的能把责任感铭记于心，用实际行动去给妻子和孩子创造安全感，少一点任性和自我，多一点体贴和担当。陈女士今后也要学会对丈夫扬长避短，在言语上少一点贬低，多一点鼓励，夫妻俩分工有序，携手并进，我们相信未来幸福和阳光一定会光临。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4: 不好过你就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小刘啊，为什么你的妻子，她发现你一不接电话，她就会抓狂，她就会发疯？我想告诉你，她已经被你伤害的差不多了。他的安全感彻底的破防了。只要你一不接电话，只要你一不在他身边，他的那种抓狂，你没有安慰，你还会感觉到他神经兮兮，你会觉得他撞墙啊，这样和那样的都不是，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是没人感受到的。难道说你做错了，把这个错搅回来投向于他，那他会服气吗？现在你应该干什么了，小刘啊，你应该干什么？改正，告诉自己的妻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你看我的表现出道歉和补偿。老婆，我应该怎么做你说了算，这会给你妻子一种心灵的安慰。你只要不背叛婚姻，就这一条，整个家庭会风平浪静。你现在坐在这里，我觉得你的内心是有愧疚感的。
7: 你们两个人有点像小孩子一样，他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错了，而且对婚姻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他就更在你心里没地位了，所以他是颓废的。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好像是做了某种重要的改变啊，下了某种决心，他对其他人的沟通都很正常，但是唯独对你有事儿说事儿，跟其他人可以有说有笑，到我这儿就戛然而止。那在这样的关系里被孤立了，他能待得下去吗？男方一直在沉默，但是我个人认为男方这种沉默不是逃避，他也不是不面对，他也不是不负责，他实际上我感觉是对女方的敌意和敌对，他是一种被动攻击，他从通过这种东西来激发女方的那种愤怒焦虑。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对于一个亲密的人，我发了微信他不回是很难受的，这个对双方的这种关系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男方有没有他的道理呢？他也有，他说了一条，他说你们俩经常吵架，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他总是吵不赢你，吵不赢他就服了吗？其实他没服，你们俩是谁也不服谁，你呢外表是张狂的，是显性的，他呢是隐忍的，对抗的是隐性的，他跟你不吵不闹，但实际上他心里面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对你的不满。说句极端的话，我对这个关系已经放弃了，无所谓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不在乎了吗？你看你们都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另外一个女的来过你们住的地方，当然可能是来旅游，包括女方的闺蜜还加微信来骚扰你啊，对你说什么，你就是管不好你的自己的老公，你祸害我的闺蜜啊，是什么什么的。那但是你老公呢并没有出来保护，他原来隐藏了，他越来越隐藏自己，这有点像合伙欺负的感觉啊。所以你那时候情绪会崩溃啊，全是你自己在扛着所有的东西，当他越来越无所谓，而你被他的情绪所调动的时候，

0: 你就成了神经病啊。而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你更在乎他。就像那个我们经常讲这个恋爱的理论啊，谈恋爱的理论，这个哪一方被哪一方调动情绪，哪一方就容易成输家。所以女方的话啊，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应该把力量慢慢拿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了，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
1: 一直在家中谈钱确实会伤感情。我们会说把家庭生活变成物权化生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衡量谁对这个家庭投入的经济比较多，来决定这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因为你的家庭投入经济上的支持比刘先生的家庭投入的肯定要多，张女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男性的角度，很多男性觉得你是在用经济来压制我，你凡事就谈这是我家出的钱买的，这是我家出的首付，这是我妈给的钱，你的创业也是我妈给的启动资金。我们常常说一个家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经济支持，第二个是情感维系。当你把这些说给他听的时候，他马上内心当中就会觉得这不是情感依托，这成了什么？成了金钱压制。所以在刘先生的内心当中，他可能就开始这个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同时，刘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本身的沟通交流也好，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这个行为是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的妻子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你情绪和情感上的回馈。这个回馈不是说你每天需要围着他转，而是要让他安心，要让他知道你还爱着这个家，爱着他，爱着孩子，让他知道这个男人重新回来了。你认了一个死理，你认为你过不好了，所以我要破罐子破摔，我就是拒绝沟通。其实他对你的宽容度很大的。
2: 借助你们这个案例啊，我普及一个观点，叫去主体化婚姻。本来婚姻是你们小两口的，你们才是婚姻的主体，但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你们双方的父母在过。只要离开了双方父母的支持调解，你们是没有任何能力过下这婚姻的。动不动吵架了，先找公公，然后再找妈。一个真正有能力把婚姻进行下去的年轻人，都是我们吵了闹了，我们结了婚离了婚，这父母都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处理的。小刘的出轨，那丈母娘出钱了，那你为啥不能就对他女儿好点，对吧？多爱孩子一点，多做点事，多赚点钱，让人家爱你这个男人值得。你丈母娘借我20万，我去创业，我赚80万，我拿40万还给你，我凭我的一腔真情，我孝敬了丈母娘，我养你的老，不就行了吗？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平衡和过不去的呢？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念这个恩吗？心里也没想念这个恩吗？心里念着恩会做这些事情吗？在丈母娘极力对你婚姻进行支持，在自己的老婆千辛万苦生儿育女的情况下去出轨，拿啥做解释啊？你父亲说你碰着问题碰着难处就躲的，说你躲没问题呀、啊，你躲你可以喝酒去，你躲你可以打牌去，不是躲到别的女人怀里去吧？到了而立之年了，身为男人，问问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作为父亲，作为婚姻里的男主人，内心有稳定的东西吗？稳定吗？找好自己的成长方向，让自己内心有锚定的东西才能够稳定下来，否则的话婚姻也不可能稳定。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 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
6: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拿这一块。
9: 为什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

0: 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积善求精，创新正确自然健康，普正制药。
3: 贵州绿太阳制药有限公司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湘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拔除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兵野战队。

装备就是不一样啊！怎么了？脸红了？什么？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哎，小北子！

0: 干嘛？
1: 上刺刀！上刺刀！
0: 爷，
1: 刀！
2: 是，
1: 弟兄们，
2: 跟我！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十四军十六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
0: 彭明副，呵呵，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
1: 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0: 怎么回事啊？
1: 国民党前政武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2: 报告，师部电文。
3: 团长。

0: 刚出锅了，您摸摸还热乎呢。
1: 先来几个。
0: 怎么，没钱啊？
1: 不买就别站在这儿，
0: 走远点，走远点。
1: 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2: 馒头来嘞。
3: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
0: 你说啥？
4: 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
0: 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4: 对，那我干啥？
0: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3: 一天一个馒头。
0: 你，
4: 就是嘛，一天得一个馒头，
0: 半个也不行。哎呦，小祖宗哎！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哎，还干啥去啊？
2: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
4: 哎，不是，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咋了吧？你是？哎，你找什么呢？哎，你拿桶干嘛呀？这是我们家桶。哎，干啥去？你这是磨着了你。哎，
0: 你干嘛？你要干嘛？
3: 井。
4: 井？
0: 井什么井啊？
4: 井在镇西头。
0: 哦，
4: 你，哎，你回来，哎。
5: 何涛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
6: 没错，
5: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6: 好，
5: 饿了吧，闺女？
6: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5: 好，咱买去。
7: 到热馒头，
0: 买馒头去。
5: 哦，拿四个吧。
0: 哎，好嘞。
6: 四个馒头，
0: 给您包上。来，
5: 钱给你，放好。
0: 好，齐了，您们。
5: 走，
8: 站住！干什么呢？
5: 哦，打猎的猎户。
8: 打猎的。枪呢？
5: 枪，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8: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5: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8: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5: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9: 哎，哎呦！
8: 别动！
9: 跑，快跑！
8: 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5: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8: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探人，给我上西院命营走一趟。
5: 啊，行，行行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6: 爹，
0: 全部带走。
8: 走。
5: 好，走，走。
10: 走，
5: 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6: 爹，要走一起走。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醒醒啊，爹！爹，你醒醒啊！爹！爹！爹！爹！

0: 姑娘，是我的啦！你们在外面等着，
1: 一边赴约。

0: 死你个小子！打死你个小子！打死你个小子！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想死，
1: 那就滚！
0: 他们人多，我们
2: 有人。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跑，我要跑，
0: 跑什么跑啊？
2: 用手榴弹，还用手榴弹炸他们。

爹，爹，爹，爹，爹。

0: 们！
1: 够了！

0: 凭野联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你咋还活着？
0: 鬼子来了，小宝，鬼子来了。

0: 怎么办？怎么办呢？我吵什么吵？我不能死啊！我跑到二百里地，我要见我娘。
1: 小宝，还有路吗？你是男人吗你？你还不回来帮忙？
0: 小宝，快，快，快，这边走。
2: 好，
0: 快点啊！
3: 太君，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快！

0: 画在胸膛。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

0: 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5: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 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5: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2: 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从贵州一战来，一晃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1: 命令不能不执行。

0: 三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36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2: 就这些。
3: 哼哼，还得钱就让你撤了。
4: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多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5: 爹，
4: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5: 团长，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4: 去他的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5: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
0: 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4: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四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0: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0: 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1: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0: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2: 到，
0: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2: 是。
3: 真像他妈妈。
4: 这边缺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其余的跟我走。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想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了我？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推着。

0: 不在这里？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这锅子也搬过去。
2: 好，你别动，你过来，过来，这，
3: 伤。

0: 十五人受伤，八人牺牲。
1: 强攻不行，得想想办法。
2: 没有机枪机枪，一艇还有一艇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去找几个板车来。板车，快去！是。
0: 老婆，吴副团长牺牲了，
3: 牺牲了。
0: 李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3: 请
0: 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3: 是。
0: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这个院子。
3: 好，
0: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着毕爷。

0: 我来了，你怎么才到啊？
1: 六十里山路，我腿都快跑秃噜筋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0: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它。
1: 轻机枪好办，那重机枪两百，掩体还
0: 够了。我现在牺牲六十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

0: 哎，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儿呢？
1: 完了再回来。

0: 来，
1: 好。
0: 你起来！鬼子进来，他们都得死，多救个屁用啊！
1: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0: 怕死就给鬼子拼了！你们还置谁于血海和活路？

来救我们的，我们有救了。报道！新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啊！冲啊！

哼。

0: 哎，你没事吧？
1: 鬼子来了，
2: 快打呀！
0: 你们来了。

0: 行了，没事了。
1: 南仓队长叫你，一定跟着新四军的头头上。
0: 你们咋那么厉害呢？
2: 幸亏你没把他露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0: 子弹长眼啊！
2: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死！反正没活路。
0: 我娘见我，那就那四支箭，箭尾里面我不能死。
2: 那你不能死。
0: 你现在说的有啥用啊？
2: 那你咋不回家呢？
0: 拿住力量，还得走2天的路。
2: 你是干什么的？
0: 打铁的。
2: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那个打铁一样。
0: 他身上还有没有子弹？去！你咋不去？我去。
2: 没子弹，
3: 把他身上的枪拿过来。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快！
3: 太君，太君，太君！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1: 隐形吗？
0: 可以，枪呢？来，给我。来，走。
2: 这，慢点。
0: 连长，四合没满都准备好了。
2: 哦，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0: 是，准备。

0: 那个枪拿过来。
1: 鬼子快来了，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2: 哦，
0: 还有他身上的子弹袋，快。
1: 好、哦。

0: 都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
2: 连长，你下命令吧。
0: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2: 连长，你
0: 连长，
2: 别说了，这是命令。
0: 记住，等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0: 你干啥？我要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腿一般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给我！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3: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2: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3: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

0: 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手机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手机，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4: 是啊。
0: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5: 是啊。
0: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5: 好是好味，就是贵了一点哦。
2: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5: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
4: 是啊。
0: 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4: 是啊。
0: 想不想要？
4: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4: 好。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8: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的精华液。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7: 订购吧。
6: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6: 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7: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8: 订购吧。
9: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

0: 都有切实的，
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0: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的。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秀秀，
0: 哎，
3: 被哪个鬼抢走了？
4: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5: 亲爹不要的，
6: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5: 费家也不要的，
7: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5: 啥样俺都留。
4: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8: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9: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4: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0: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3: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7: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4: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8: 少买
4: 跌宕上演。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给你。
1: 我不要。
0: 吃吧。你别动。

0: 什么？
1: 你还出去啊？万一哪有鬼怎么办？
0: 没有鬼子，我杀谁？
1: 哎，你就不能老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坐得住吗？
1: 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着我的活路不是吗？
0: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1: 哎，你的嘴！
0: 你再啰嗦一句，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

0: 这什么东西啊？你画啥呢？怎么看不清呢？爷，
1: 哎，你来帮忙。哎，
0: 你看看那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一根疙瘩能拧的。哦，疙瘩。
1: 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你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0: 哎，拿着。
1: 哎，你干嘛？

0: 他哪儿了？
1: 打中肩膀。
0: 你看见了？
1: 啊啊啊！
0: 让我看看。
2: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1: 这前面那个弓子。
2: 看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
0: 安好了吗？
3: 嘘，
0: 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
1: 没事吧你？
2: 屁股。
1: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找到他，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
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找到他，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
2: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找到他，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
3: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找到他，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
4: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找到他，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
5: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找到他，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
6: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找到他，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
7: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找到他，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
8: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找到他，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
9: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找到他，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
1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找到他，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
1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找到他，我们就可以把他抓回来。
12: 我们要去找那

0: 会長、報告します。
1: うん。给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说中文。
0: 是。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2: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0: 是。
1: 走。

0: 你怎么了？没事。咱们走吧。你头好烫。
1: 。
0: 这儿来，慢点儿。

0: 慢点。慢点。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1: 你能帮我个忙吗？
0: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1: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0: 割掉？
1: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0: 走。
1: 还有醋。去啊！

0: 烧了吗？烧了，可是没错。没事儿，动手吧。
1: 我这匹马割过掌，没割过肉，我看
0: 这没用，我来。

0: 刚刚跑过去的这个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等等，

0: 前面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邢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2: 那好，我去跟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嗯。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我不跟谁比。
1: 你叫啥？
0: 闻者干啥？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李杏花，李杏花，好听嘞。你呢？
0: 张响。
1: 哪个响？
0: 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

0: 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我就叫张响。”
1: 人不能总听屁响，别的东西响就缩头。
0: 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
1: 被娘那屁吓的。 对了，你娘怎么了？
0: 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她了？
0: 3年。

0: 请进屋。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
3: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0: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
1: 奶奶的，这帮畜生！
2: 怎么了？
1: 敌人都是鬼子。
0: 一。
3: 传奇，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0: 你们先撤。
4: 嗨，
0: 滚！
4: 哎，你们几个撤！

别动！二，往前走。

0: 他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
1: 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歪把子通通归我。好好，我不跟你争。歪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
0: 那不是你的人吗？
1: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0: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诗人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不，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
2: 小伙子，什么地方人？
1: 溧阳县张家村的。
2: 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3: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
1: 怕害了病，
3: 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儿，多没面子。
1: 那好吧。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好。
4: 融化在胸膛。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

0: 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

0: 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五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4: 哎，主持人啊，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您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4: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4: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您，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4: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2: 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

0: 就能拥有甜美梦境，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1: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2: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0: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3: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4: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3: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3: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3: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3: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3: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3: 这明显差很多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3: 煎药。
4: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3: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4: 好，
5: 随时过来啊。
4: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3: 平衡。
4: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2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1: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1: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0: 是的，
1: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

0: 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这丫头不错，
1: 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2: 团长，实不相瞒，其实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呢。可是我觉得吧，这种事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啊。
1: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2: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1: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跑。
2: 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先生，
1: 怎么了？
2: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1: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2: 张翔也不赖。团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1: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
2: 差不多。
1: 行，交给你。
2: 好。
3: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哦，团长。
4: 团长。
1: 我军伤亡有多少？
3: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1: 重伤员必须马上处理。
3: 是。
1: 查清板井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3: 板井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1: 对。也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
3: 是。
1: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3: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
1: 服从命令。
3: 是。
2: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你懂吗？
5: 懂。
2: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5: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2: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5: 昏迷不醒？
2: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5: 那好吧。
2: 好，你好好休息啊。
5: 那他娘怎么办呀？
2: 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5: 是。
6: 杏花，杏花。
2: 哎，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
5: 现在就开始了。
2: 李杏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啊。

0: 哎，你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理的发，你看好看不？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他的命都没了。
1: 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0: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的吗？哎，
1: 你这话，
2: 你干嘛你？
1: 你这话，你怕他不死啊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
0: 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1: 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下他了吗？你
0: 不是说你要走吗？
1: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
0: 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下他走啊？
1: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0: 你别跟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
1: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看来他没叫错你这朋友。快上来，把他抬上担架，快！
0: 来，快！
1: 慢点啊。

你要挺住，等李清华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 娘，等着儿。

0: 大家听着，鬼子的先头部队离这边不远了，现在马上转移，
1: 快快快，重伤员用担架抬，互相搀着走，快快快
2: 快，抓紧时间，快！
3: 慢点，来，你扶上他。

0: 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带走阁下。哦，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阁下，您辛苦。带走阁下，横田丢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0: 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2: 走这儿！哎，别走这儿，走这儿！你什么？你走这儿了，走这儿了！你什么？你走这儿了，走这儿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
0: 嗯，想办法把这事给放上。
1: 哎，等等，团长，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哎，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啊。怎么了？怎么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这有啥好笑话的？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他，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他是你媳妇儿了？
1: 别瞎说八道。
0: 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他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
2: 别看了，走走走走，快走！
1: 哎，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行，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慢点。
3: 这是咱们的队顾，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4: 神弹手。神弹手。
3: 哎，怎么了？哎，严秀，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5: 你就吹吧。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给你看看我。
3: 哎哎，回来。回来，没说不行。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
6: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60米。
3: 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7: こんにちは，
2: 什么话？
7: こんにちは。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3: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2: 可是他不秃啊。
5: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呢？啊？
3: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2: 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8: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包哥那身上枪眼呢，是数都数得清的。
3: 哎呀，你呀，净瞎咧咧！来，这边。
9: 这是你啥人呀？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10: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呢。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
5: 我伸手我就摸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10: 真有那么深？
6: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
2: 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从我头皮上就擦了过去。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怕。他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11: 那你干啥呢？
2: 我趴着呢。他都趴着呢。
5: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
2: 哦。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5: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2: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
10: 儿。他找着没呀？
2: 你说呢？
6: 当然找着了。
2: 我正在那发呆呢。就听到啪一声，那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10: 你咋知道？
6: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屋顶上拿的呀。
2: 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瞪着，瞪着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3: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翔，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5: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李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来，我就派上用场了。
2: 哪
4: 丽呀，
8: 对呀、啊。
3: 哎，张强，
6: 哎，张夫人，
4: 我要去看我妈。
8: 哎，快追她回来呀！这什么人呢？这是。
3: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1: 大夫，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12: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1: 问了也是白问。李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醒，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他那小子惦记这枪呢、啊。

0: 慢着。
1: 你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
0: 哎，你小子，
2: 谁不让去了？
1: 那你们要干啥？
0: 我陪你去。
1: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0: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啊，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1: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0: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1: 我就一个人去。
0: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咋不走了？
1: 你是神枪手不？你打得过鬼子吗？
0: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
1: 那行。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
0: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走。
3: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4: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
3: 咦，
4: 怎么回事？
3: 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胶长坏了。
4: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3: 嗨，开路。
4: 前面就是，
3: 走，前面。
1: 哎，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5: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0: 怎么回事？
1: 哎，等等，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
2: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
3: 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2: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3: 在这里，
2: 边防区。哦，你得明白。
3: 嗨，
2: 有戏。
3: 你

你这个人，你这个良心，当然坏了。嗯。嘿。啊！嘿。

0: 很遗憾。
1: 行动。

为难。

爹，娘，你们先在这儿睡会儿，等我。办完事儿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你们。

别为我担心，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我会把那个鬼子的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冷静点，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
1: 谁来替你报仇？我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1: 包哥的，你枪法准，本事大，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
0: 张翔，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1: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
0: 先起来。
1: 你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
1: 张翔，
0: 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 只有一条路，
1: 啥路？
0: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肌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肌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肌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肌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肌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肌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

0: 全国的精微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精微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精微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精微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精微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精微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精微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精微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

0: 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

0: 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等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9: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5: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 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

0: 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张晓，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见到你娘了吗？怎么没见到吗？
1: 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
0: 啊，
2: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1: 天杀的，心照不宣。

0: 放心，我爹也死了，咱俩都没有亲人。
1: 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
0: 只有不怕死，才能不死，才能报仇。
1: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
0: 我会的，我愿替你杀了鬼子。

0: 我要找你父母报仇。
1: ？
2: 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0: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
3: 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咋现在全忘了呢？
0: 张翔，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
3: 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
0: 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
2: 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挡神枪手都不可能。
4: 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5: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6: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7: 你教我啥？
8: 我教你缝衣服。
2: 收拾背包，马上转移。
9: 行，
2: 快。

0: 快点往前走，
1: ！
2: 快点，没事。

0: 包哥大，你先走吧，张想跟我一起就行。
1: 金花，我背你走吧。
2: 是个办法。
0: 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1: 不行，我背得动。
3: 哎，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0: 好。哎，
1: 上来。
0: 别了。
3: 上来。
0: 好。
3: 快点。
0: 哎，背不动，让我下来。
4: 景斌。

0: 你能行吗？
1: 行，放我下来吧。
0: 什么情况？有枪声。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1: 绕过去打他。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好，来。
2: 我背你。不用了。
3: 自己走快点，走吧，走，
0: 快！
3: 哎呀，幸亏你在前面布置侦察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4: 奶奶的，你的挺身队啊！告诉大师吧，用手雷弹轰，把他们轰晕。

0: 大石头后面那个。
1: 拿着。
2: 儿，
1: 拿着。
0: 带入他一老头，
1: 想干掉他。
2: 干掉他？那你用啥？
1: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组织。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扎夏，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只要能占据它，鬼子的后路就被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打？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好，
0: 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好，这个给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好，
0: 待会儿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扔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
1: 那咱们走吧。
2: 走。哎，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1: 真的没事儿。
2: 那你小心点。
1: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豹哥的。

呀。

你给我听好了，好好练枪，能杀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哥哥。

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还我包哥的！你还我包哥的！这，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但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毙了你！ 你会走开，走开！

0: 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
1: 分享回你的老家。

枪响。

0: 你能不能别走了？你走得我心烦。
1: 坐下。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2: 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

0: 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肌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肌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肌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肌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肌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肌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 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5: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 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全村

0: 首富。
1: 你有些钱用来要账了。
0: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0: 和闺女掰账。
3: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0: 的重嘴轻，
1: 可不敢松口。OK
2: 他俩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3: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2: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4: 拿这一块。
5: 哎，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又到一年粽叶飘香时，挂艾草、包粽子、千人宴，江西人的端午节从来都不缺仪式感。那么这些传统手艺里藏着怎样的故事？传统习俗又焕发出怎样的新风貌？今天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感受他们的古韵新生。
1: 这里不仅是网红打卡地，还是位于南昌市最老的巷子之一戴子街上的一家开了40多年的粽子店。它没有华丽的招牌，却是南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呢，就跟随我一起去找老板娘杨大娘包一颗有身份证的粽子，走。
2: 杨大娘本名龚桂香，因老伴姓杨，街坊就这么叫了她几十年。上世纪80年代，她就在这一带推着小车卖粽子，如今这门手艺已经传到了第5代。
1: 今天先学一下包这颗碱水粽子。
3: 好的好的，拿两片，两边背朝背，就这样打漏斗，
1: 不能有洞。
3: 我们现在把这个米装在里面，你这样
1: 一捏，然后一盖，
3: 绑的不漏米就 OK 了。这样打一个结呗，
1: 包一下。
3: 那些煮的话的就有嚼劲嘛。
2: 看着简单，上手才知道每一步都有讲究。杨大娘的动作行云流水，藏着几十年的功力。秘密包的粽子虽然有些露馅儿，但杨大娘一直在鼓励。
3: 放了那个碱呢，不容易坏，可以多留几天，保存几天，还助消化。最早的时候，他把那个稻草去收成了灰，就把那个水淋在里面，那下面的水呢就来拌泥。这是一个最传统的，而且是省钱的那种省法。
2: 从稻草灰水到食用碱，变的是制作方式，不变的是那口老味道。除了坚守传统，杨大娘也在不断求新。
3: 你不创新的话呢，年轻人老吃这几个口味，是不是就会吃腻了？传统不能丢，但是那个口味也不能丢，也要去创新。创新呢，这个生意就会红红火火。
2: 皮蛋肉粽、香辣肉粽，20多个品种，杨大娘把稀奇古怪的想法变成网红爆款。从推着小车沿街叫卖，到成为南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大娘说，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
3: 我们这个粽子包起来，说心里话，不怕别人包得慢，就怕别人不来学。哎，来学了，我们是心里非常高兴，非常开心。这就是代代相传嘛，你不代代相传的话呢，这个粽子就会失传了。
1: 今天啊，我包的这颗粽子可能不太能拿得出手，但是我们却牢牢记住了杨大娘她手心上的温度。其实非遗从来不是挂在墙上的牌子，而是戴子街上这一缕40年来都没有断过的粽香。
2: 一颗粽子守的是老味道，创的是新吃法，而端午的另一项传统挂艾草也在年轻人手里长出了新模样。
1: 明艳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我现在就在新余市余水区姚圩镇的2000亩艾草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到我背后的这些艾草都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接下来呢，就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去割艾草吧。
4: 艾草好还不好，就是叶子大的，叶子厚的，它出笼量会高。早上有露水的时候来割，它的功效就会更大。这个镰刀，我们在割艾草的时候，控个5公分左右，用力起一下就可以了。
1: 快准
4: 狠。

0: 对对对。
1: 温师傅告诉我们，割下来的艾草要趁着连续晴日晒干，再放到仓库自然发酵，药效才会更好。
0: 艾草最好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端午节之前，它的阳气对足的，拿了去泡澡做艾灸的，祛湿除寒，民间是三次，第一茬在端午节前面，第二茬呢就是两个月以后。
1: 在温师傅的加工厂里，干艾草制成艾条、艾枕、足浴包等，附加值层层翻倍。新兴艾草还被城里花艺店收购，变成年轻人的创意花束。
2: 跟着温师傅去割艾草啊，才知道原来这背后有这么多讲究。上午割下来的艾草呢，还带着泥土的气息，那它到了城里年轻人的手上，会变出什么新花样？
1: 在这家花艺店里，艾草不再是门口那捆单调的绿植，而是成了充满创意的新款花束。
3: 我们今年的话，就是为了这个端午节的这个门挂，我们是做了三个款式。主打的这一款的话，就是一个紫色的，紫气东来嘛。当然还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小挂件哈，就是专门是放在车上的船的一个造型，它寓意着一帆风顺嘛。我们加上了这一些装饰和这种情绪价值加在里面以后，那现在年轻人就非常的喜欢，同比去年是增长了50%，
4: 比原来好看多了，那肯定喜欢啊。
5: 希望通过这种创意，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更喜欢我们的传统。把我们的文化传统传承下去，
1: 让传统成为时尚。咪咪打算学习做一束属于自己的端午创意花束，
6: 主要用到这个艾草跟那个菖蒲，配料是用到这个天竺寿女还有这个情人果。
3: 情人果的话是一个幸福安康吧，就是爱情美满嘛。天竺少女的话，你看它是青色的嘛，长柏、长青的寓意，
2: 颜色搭配起来也很好看。
1: 看似随意的搭配，藏着花艺师的巧思。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就在一花一叶间悄然完成。
6: 最长的放到中间，螺旋的方法，小的就给它放到旁边，大小搭配，对，层次感一点，它整个就会撑起来，就大气一点。然后装饰这些饰品，每个饰品都要给它看得到啊，绰绰有致。
1: 绑上蝴蝶结，修剪枝叶，一束专属的端午花束在秘密手中成型。从一把艾草到一件充满仪式感的门挂，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那份对安康与美好的祈愿。
2: 从在田间跟着温师傅割艾草，到刚刚和花艺师学包了一束端午花束，这一趟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其实传统民俗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一个载体，等着我们去靠近它，亲近它，喜欢它。
7: 传统文化它是要走进现代，传统文化的核心不能变，传统文化的它的这骨髓里的精神不能变，但是它在形式上它是要改变。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改变，你没法符合现代人的一种生活节奏和我们的社会的发展的潮流。
1: 艾草从驱邪避疫的实用功能到变成创意花束，传统习俗就这样焕发新生。传统文化从未走远，端午时节，龙南杨村镇的千人宴上，空气中粽香、米酒香交融，让团圆与文化传承在烟火里代代延续。杨村镇千人宴也叫答谢宴，有500多年的历史，最初是为了答谢龙舟赛捐助者和观赛宾客而设，如今已演变成凝聚乡情、迎接宾朋的特色民俗盛会，是当地响当当的客家文化名片。
8: 这边的人非常的热情，让我有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明年我还会来参加，
9: 氛围很好，还特意常常板盖文门鸭，还有客家春卷，味道真棒。
1: 热闹的赴宴人群中，00后赖俊峰格外忙碌，穿梭于席间端菜引路。
10: 特地请假回来的，我初一就回来了，就想跟着长辈们去筹备一下千人宴，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之前是本地人居多嘛，然后现在的话慕名而来游客也特别多了，像我们这种年轻人也慢慢的参与进来。
1: 宴席上的石碗荤也叫王阳明宴，板盖丸烧鸭、手工肉圆、客家春卷，一道道地道风味让食客大饱口福。总厨师长赖国兴说，灶台从凌晨就开始生火做准备。
11: 我们既要创新，又还要保留我们小时候的记忆的这个味道，才能把我们这个宴会办得越来越好。
1: 守住地道老味道，更要拥抱新变化。烟火气里传

0: 传统民俗热闹升级，这一份刻在心底的家乡滋味承载着儿时记忆，也让年轻后辈愿意用心守护。
1: 即使是到了我爷爷那个年纪，我也会一直去支持这份工作。我们希望它能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越办越红火。
2: 从南昌的粽香到新余的艾草，再到龙南的千人宴，我们发现老手艺有了新传承，艾草从田间走进了花店，客家美食成了旅游新搭子。小小的粽子艾草与传统美食承载端午深厚文脉，藏着不变的民族情怀，更让传统文化在传承中持续发展。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有序，有礼，有节，有爱，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如画江西，风景独好。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7: 今年看球吃什么？
8: 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9: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开局十五五，干出新精彩，一线调研专栏。今天跟随记者走进萍乡，看一家企业是如何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做到凿岩台车制造领域领先的。
1: 一至五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069.99亿元。
0: 我省各地端午特色活动形式多样，人们乐享假日幸福生活。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到凿岩台车制造领域领先企业，是如何做到的？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位于萍乡的新通机械制造公司，找寻企业的蝶变密码。
2: He will thank you to visit the factory firstly.
3: My pleasure.
4: 这段时间，像这样的外商来了十几波，都是为了新通生产的凿岩台车而来。
3: Very high standard.And there's definitely
5: 标准相当高，对细节和质量的把控很到位，绝对能跟世界最好的产品抗衡。
4: 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通原先主要生产矿车等装备，但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结合国家战略布局，新通发现用于地下施工的凿岩台车前景广阔。试水从简单的组装开始，可凿岩台车最核心部件凿岩机完全依赖进口，价格占总成本30%左右，而且供货不稳定。
6: 我们要提前半年打这个下订单啊，打预付款，然后到了这个交货期呢，它不一定按照你的计划的这个数量去给你交货。我们签了很多的订单，交不出货。
4: 凿岩机块头小，每秒却能撞击百次，还要扛得住岩石的反作用力。如果自己攻关，必须要解决。

0: 材料、热处理和内部机理设计等跨领域难题。
1: 最开始我们是怎么做它的？
2: 拿了一台样机，我们去拆解，我们需要去改善它，去优化它。
0: 从零到一绝非易事，材料不行，精通就靠政府牵线与北京科技大学等院校合作攻关，热处理有瑕疵就一炉一炉调温度测硬度，一次次推倒重来后，企业最终造出国产化液压凿岩机，成本只有进口产品的五分之一。可随着绿色矿山理念普及深入，市场对装备又提出了更高要求。凿岩台车关键在于凿岩精度，过去靠人工操作，而现在要智慧化精细化，怎么改进？在测试中心，记者跟随工程师爬上了一台 3B 智慧凿岩台车，亲身体验出厂前的测试过程。
3: 因为我们这个臂架比较皱又比较长，可能我们动一公分偏杆末端误差它就会成倍的放大，单来一个口来对这个精度的话其实它不是这么难，但是有100个口位这个就有挑战。
0: 啃下这块硬骨头同样过程曲折，当时心通屡屡受挫。2021年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湖南拥有三一重工等龙头企业，科研院校实力雄厚。抓住契机，萍乡帮心通把研发大脑搬到长沙，长沙团队负责写代码建模型，萍乡工厂造硬件做总成，两地协同进展迅速，钻壁运动学算法与智能控制软件等关键技术相继攻克，全智能凿岩台车顺利面试，之后马上运用到了川藏铁路、雅江水电等国家工程中。
2: 现在基本上我们操作员只需要按一下启动键，设备它就可以自动规划钻孔路径，自动调整冲击频率，钻孔精度可以控制在5厘米以内。即便是机器在川藏铁路的隧道最深处，我们在长沙的办公室也可以通过 5G 网络实时监控远程诊断。
0: 如今心通每年拿出营收 5% 投入研发，在萍乡、沈阳、长沙设立了三大研发中心，累计拥有专利400来项，产品年销量增长保持在 30% 左右，并打开了澳大利亚、南美洲、非洲等市场。
4: 我们计划用3到5年将海外业务的占比提升到50%以上，让中国造硬核装备深耕全球地下工程。
0: 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1到5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069.99亿元，占年计划40.4%。其中计划建成投产项目完成投资282.63亿元，续建项目完成投资550.64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236.72亿元。分领域看，280个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654.27亿元，占年计划46.4%。39个生态环保项目累计完成投资42.94亿元，占年计划45.1%。建设进度排名前三位的分别为景德镇、赣州、南昌。
5: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让人们乐享假日幸福生活。
0: 新余仙女湖欧里镇哲村村的包粽子大赛上，大家双手翻飞，形状各异的粽子接连出锅，传统民俗活动成为村民交流沟通的桥梁。
6: 包的四角粽子，它带着我们四方邻居啊，和和气气在一起，越来越团结。
0: 宜黄县的孩子们在趣味手工创作中邂逅端午民俗，一根根彩色牛牛棒在灵巧的小手中不断变换形态，变成造型可爱的粽子挂件。外国友人也来体验中国端午民俗，泸溪元河岸边传统投壶、旱地龙舟等项目依次铺开，留学生们兴致勃勃参与体验。赣东学院的外籍教师来到京畿县许湾镇看赛龙舟前的请龙头仪式，认真学起了划桨。假期天气不佳，但细致服务为游客带来好心情。在庐山，工作人员送上彩网、咸鸭蛋、五彩手绳等节令物品，温馨满满。旅途中还能遇上 NPC 人物白居易，作答端午知识后便可赢取小小礼品，带着惊喜悠游匡庐。
7: 很惊喜啊，挺好玩的，
8: 既有这种历史厚重感，又能帮旅客提高自己的游玩过程体验感和参与感，非常值得点赞。
9: 吃粽子是端午的习俗之一，粽子的口味也越来越多，既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也为传统美食文化注入了新活力。

0: 一大早，南昌这家粽子铺门口就排起了长龙。
1: 我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香辣皮蛋粽，又辣又香，很有南昌特色。
2: 第一次吃到皮蛋配鲜肉的组合，味道特别惊艳。
0: 店主介绍，这些年他们动足了脑筋，陆续推出了皮蛋肉粽、梅干菜肉粽、大骨汤粽等新口味，圈粉了越来越多的食客，线下线上销售火热，
3: 包都包不赢，很多那个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一来了就是买上百个，卖得远的有山东、黑龙江、新疆，全国各地。
0: 而在有着辣都之称的萍乡，辣条肉粽同样火爆，麻辣鲜香的口感直击味蕾，一上架便供不应求，受到年轻群体的喜爱。
4: 我觉得很有新意，所以特意过来买一下，给我的亲朋好友们尝一尝。
5: 销售额比去年端午同期的提升了10%左右。接下来呢，我们将推出更多结合本土辣都萍乡特色的产品。
0: 记者在各地市场发现，今年端午特色粽子产品可谓雨后春笋。在赣州，加入榴莲、草莓等馅料的冰雪粽颇受欢迎。华润江中推出剑削粽，加入山楂、麦芽、陈皮、山药等原料，增添粽子健康养生属性。九江等地的医院针对不同人群体质定制中药养生粽，并现场科普食疗知识。
6: 枸杞都要补肝肾的作用，还有明目。有人没有健脾啊、利湿啊，是吧？利水消肿的作用啊，可以看什么情况去选什么药食同源的材料。
0: 此外，各地还将本土名优特产与粽子结合，推出广昌白莲、安福火腿、鄱阳湖银鱼等粽子品类。传统端午美食正成为展示赣味风骨、传播本土文化的流动名片。
7: 在九江市柴桑区城子镇，端午龙舟竞渡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精神力量。从造船师傅年年创新，到年轻后生接力传承，从异乡游子千里奔赴到村民共谋发展，每一桨都划出了精气神。
0: 端午节是城子镇一年中最热闹的节点之一，赤湖上鼓点阵阵，龙舟飞驰，沿岸群众呐喊助威，欢呼声此起彼伏。
8: 平时人家一船人十几个哈，叫不起啊，一说要比赛哈，赶紧把所有的事放下来。
0: 在城子镇，划龙舟是一种传承，每年各队都要打造一条好龙舟。60多岁的造船师傅程世泽说，赤湖龙舟脱胎于传统渔船，一直都在尝试创新。
9: 每年都要创新一下，想一下那个斗子打小一点，或者是放长一点。
0: 每一处改动都是为了更快一点，但大家也知道，赛龙舟不只是输赢，更是一股凝聚力。这份精气正传到年轻一代身上。年轻的邓星星今年顶替受伤的父亲，成了队里最年轻的划手。
10: 你觉得坚持下来就是进步吗？父亲把奖给了我，那一刻觉得父亲认可了我，争夺那个第一吗？
0: 在外打拼的游子也赶了回来，或上船划桨，或后勤保障，甚至自掏腰包请专业教练。端午回家划龙舟是他们割舍不断的乡情。
11: 我跟在这儿啊，异乡游子在外面再怎么拼搏的话，家乡人、家乡山、家乡水，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0: 一场赛龙舟让大家的心更齐了，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12: 大家呢有那种拼搏的精神呢，把我们村里面的团队精神呢，给他体现出来，让村子整个村子呢，就像那个划龙舟一样呢，乘风破浪。
13: 端午时节，小龙虾迎来捕捞高峰。我省通过重养创新、冷链物流和精深加工三产协同，让小龙虾从时令美味变成全年增收产业。
14: 这里是永修县三角乡万亩稻虾轮作示范基地，在我旁边，农户们正在抓紧捕捞龙虾放往市场。现在每天有7万斤龙虾从这里走向全国。
0: 产量有保障，得益于稻虾轮作模式。虾的排泄物还填肥土，稻田为虾提供干净的水体环境，一亩田实现2季收成。基地还进一步引入反季节养殖和人工温室育苗，让小龙虾生产周期更灵活，效益再上一个台阶。
15: 跟去年同期相比，提高了3到4块钱一斤。现在是抓紧加这块的捕捞，接下来的这个中稻啊，就是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
0: 产量上来，如何让鲜虾快速送往各地？当地配套建起龙虾交易中心，依托虾谷

0: 快运开通15条物流专线，全程冷链直达全国100多个城市，再加上每块虾田都配有电子身份证，从水质监测到冷链运输全程可视，鲜虾损耗率控制在了 5% 以内。
1: 周边的这些省份基本上就是说今天发12个小时之内会到，就那很快的，而且这里还有价格监测系统，方便我们第一时间就能了解市场嘛。
0: 鲜虾还要卖得久，当地引进加工工厂，将鲜虾制成液氮清水虾等产品一同走俏市场，让小龙虾从一季鲜变成了四季赚，
2: 平均附加值大概在8%左右吧。通过加工，这样也保证了农户的稳定增收。
3: 我省在乐平水利枢纽工程项目中推行台铁模式，既守住了13000多亩耕地，还将其打造成旱能灌、涝能排一机化的良田，实现了水利建设与耕地保护共赢。
4: 台高的话分三层，最底下这层叫垫高层，关键的一层就是这个咱们这个第二层叫保水层，必须得好的纯的粘土。最上边这叫覆耕层了，因为它这个颜色比较黑嘛，说明肥力比较好，适合这个水稻生长。
5: 乐平水利枢纽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控制流域面积6365平方千米，正常蓄水位26.5米，建成后可改善70.08万亩农田灌溉条件。但受蓄水位影响，库区涉及4个乡镇、22个片区，共计13000多亩低洼耕地存在被淹没风险。
6: 把我们这个低于这个蓄水位的耕地通过工程的方式把它抬填上来，最后形成我们的耕地不减少。
5: 通过采用耕作层剥离、基础填筑、粘土防渗层铺设、耕作层回覆四步工艺，13000多亩低洼耕地被平均抬升到正常蓄水位以上70公分，同步配套建设机耕道、灌排沟渠、提灌站等基础设施，在保障耕地数量不减的基础上，全面提升耕地质量。目前台田已完成8000多亩，交付使用2800多亩。优越的耕作条件吸引了当地种粮大户承包入驻。
7: 台田以后呢，对于我们种植者来讲的话，首先一个，田块的这个面积趋于更大化；第二个，田块的平整度会更好，就适合我们这种大型的这种机械化去操作，效益会更大。
3: 共青城市创新设立小微民生资金，精准高效办好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
8: 在共青城市湖畔社区兴旺小区，居民向网格员郑玉珍反映，一块下水道井盖出现了破损，存在安全隐患。郑玉珍现场核查后，第一时间对照小微民生资金使用范围，多方询价后上报社区，很快维修人员就来处理了。
9: 我们小区是没有物业的，井盖坏了，维修起来需要挨家挨户的商量。
8: 过去像井盖破损这类小而急的事儿，社区处理起来并不容易，因为金额小，权责不清晰，难以通过传统的大额财政审批流程解决，一来二去，问题解决周期就被拉长了。为了给解决烦心事儿松绑，共青城市经过多方调研，今年四月创新设立了小微民生资金，并明确了使用规则和范围。这笔钱专门用于无物业、无维修基金的小区应急维修、特殊群体帮扶等五类贴近群众生活的小额支出。
10: 小微民生资金给了我们一些网格员现场主持的底气，我们主动靠前担当，就把安全隐患和群众烦心事第一时间化解在网格源头。
8: 目前共青城已统筹安排162万元专项资金，在全市81个网格全面推行，
11: 构建起了小额快速精准闭环的基层服务保障体系，实现了民生小事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化解在先。
12: 眼下新疆阿克陶县帕米尔高原的盐碱地里，江西援建的芦笋种植基地迎来了管护关键期，仅仅两年，这片盐碱地就变成了新疆最大的芦笋基地，让300多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一颗颗芦笋成了当地百姓的致富笋。
13: 这里是新疆阿克陶县加玛铁热克乡的芦笋种植基地，眼下正是芦笋生长养根的关键期。虽然连日来天气高温少雨，但这里配备的水肥一体化设施让芦笋依旧保持着良好的长势。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预计这里下一季的产量亩产可达1500公斤，
14: 口感比较脆甜，低。

0: 期的话采了差不多60吨左右，卖的也相当好。
1: 然而这片绿洲的前身是含盐量超过 0.3% 的盐碱地，土质板结，养分贫瘠。2024年10月，在江西沅江前方指挥部牵线下，江西国康农业集团把耐旱耐盐碱的芦笋带到了这里种植，可开头就栽了跟头。当地人没见过芦笋，栽种深度、行距、水肥都把握不准，苗种下去第一周就大面积发黄枯死。关键时刻，江西农科院的专家每月飞一趟阿克陶，带着当地技术员一块地一块地排查，一个方案一个方案调整。熬了几个月，苗终于扎下了根，冒出了新芽。
2: 带着我们到每块地里面，让我们分辨病害啊、虫害，手把手教我们呢。
1: 技术关过了，当地推行政企合作经营、村企联合管理、吸纳农户务工的模式。300多名农民在家门口就业，人均月收入3000元。
3: 我们家以前种过那个麦子呀、棉花呀、玉米呀，这些特别麻烦，很累，我还不如搞那个芦笋。我们特别感谢江西那边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芦笋产业，我们就在家门口专业。
1: 如今阿克陶全县芦笋面积超4000亩，鲜笋不仅销往全国，还出口到澳大利亚，当地还建成芦笋茶叶加工车间，推出芦笋饼干、芦笋果酒等产品，一颗芦笋串起了种植、仓储、加工、销售全产业链。
4: 我们将持续深化干酱产业协作，补齐产业链短板，做强区域特色品牌，走出一条符合高原乡村市集可持续的增收致富之路。
1: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省出行客流较昨天有所回落，但仍保持高位运行。公路方面，全省高速公路总车流量保持在186万辆左右，主要集中在城市周边、热门旅游景点等地区。高速部门加派外勤人员在关键节点疏导分流。
5: 我们准备了3条扩容车道，人工采用便携式设备，循环补位，通行效率提升了1倍以上。
1: 铁路方面，全省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7.1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57列，部分车站升级检票查缉功能，进站检票两个环节合二为一。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7: 再见，
6: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由于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我省处在梅雨风雨带的南缘，预计明后两天雨水将重点集中在赣北北部，普遍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北南部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雨，赣中赣南则以多云为主，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来扰。明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车流将会增多，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路线，尽量错开强降雨时段出行，注意交通安全。赣中赣南虽然不怎么下雨，但气温却不容小觑。以赣州为例，未来五天全市的最高气温基本在35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6到27度，天气比较炎热，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摄氏度。赣江新区中雨，25到30度。九江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瑞昌小雨转中雨，24到27度。庐山景区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桂溪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鹰潭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景德镇中雨转阵雨，23到30度。乐平阵雨，23到31度。上饶雷阵雨，24到33度。德兴雷阵雨，23到31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萍乡阴转多云，25到34度。宜春阵雨，25到32度。丰城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樟树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高安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抚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吉安多云转晴，26到35度。井冈山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新赣多云转晴，25到34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瑞金多云，26到34度。龙南多云，25到35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5: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7: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8: 李龙，过来包裹。
9: 断了粮路了，俺们娘俩只有扎脖子等死的份儿了，还包火干啥呀？
10: 出魔事了？
9: 还能出魔事啊？谁让俺们家没福气呢？不能从财主家捡个烂货回来当儿媳妇儿，俺要是也能捡这么一个，
11: 说啥呢？
9: 俺也可以多揽地种，俺也可以让旁人家的锅锅底朝天。
12: 回来，你爹不是出了铁头家的地啊？
8: 你这是干啥？
13: 就是看看你们这白面黑心的人都长个啥样。
14: 说得好听，让俺去走脚抓到现钱，
13: 其实是想把俺筐子和老寡妇合着弄俺家的地。
8: 铁刀，你说话得凭良心，俺们根本不知道。
9: 傅老二，你个爱见刀的，你这么全家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吗？你们为什么报应
8: 的？给我。
9: 啥呀？
8: 地契呀、啊，俺去找费总事把地退了。
11: 为什么要退啊？凭什么退呀、啊？啊？
13: 你凭啥抽走俺的地？
8: 俺都住了那么多年了，你凭啥说抽走就抽走？
14: 俺为啥抽走你的地？你跟你娘心里不得跟明镜似的？
13: 都说你是俺们天牛庙的大善人，
8: 俺看你就是个小面红。你抽了俺的地，你给了大脚家，大脚家他有地啊，俺一亩地都没有。
13: 那十三亩地对俺来说就像命根子一样，
8: 你抽走了，俺还叫咋活？

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

0: 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千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毛病？
4: 拿那个盐刷牙。
5: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6: 啥意思呀？
7: 着火了！
1: 快出去！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8: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3: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8: 俺和你是一家人。
7: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

0: 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1: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缂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0: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2: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0: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基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3: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

0: 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1: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0: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2: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3: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大石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5: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3: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6: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7: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8: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7: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12红亮相特色体验区。12红包括12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 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

0: 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1: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0: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3: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4: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巴掌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5: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4: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10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6: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5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4: 数据显示，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7: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又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0: 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1: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2: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3: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4: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5: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啊，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6: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7: 但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6: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8: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6: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香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9: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香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车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在逐一的提取。
6: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香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

0: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两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0: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2: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0: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3: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0: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3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5: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2: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6: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6: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救救我！
1: 命运从此错位，
2: 亲爹不要的，
3: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2: 费家也不要的。
4: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2: 啥样俺都留。
1: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5: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家的肉，俺的命。
6: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1: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7: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6: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1: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7: 少麦
1: 跌宕上演。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您家那租子就没交齐过，年年的

0: 俺还给你抹零头，这也不能一直让俺吃亏不是？今年这地要不要种，咋种，得有个说法了。
1: 种种，俺这就回去跟俺家铁头商量商量，地还是要种的，要种的。
0: 刘胡子，冯二叔要是来了，请他进来。
2: 好嘞，
3: 是是是。
2: 哎，你先别急，您今天是第一次租种俺们家的地。
3: 哎，对。
2: 大奶奶想把其中的一些规矩说明白，顺便把秋天收粮草的事儿也跟你说清楚。
4: 其实俺一直在琢磨，家里要是有头牛就好。哎，想啥时候种咱就啥时候种。
5: 买牛好啊，牛好，省人省力，又能拉脚，还能干活。
4: 俺只是这么一说，俺可没钱啊。俺那钱是留着买地的，没钱。
5: 那您说说，这买地不是为了过好日子吗？买牛不也一样，啥不同？
6: 大小姐，好眼光啊，一看你就懂行。我这牛啊，膘肥体壮，体格子健硕，下地干活绝对没话说。看您也是诚心想买六个大洋，怎么样？
7: 六个大洋，
5: 那也差太多了。俺就带了一个大洋。
6: 一个大洋？你这不开玩笑呢吗？
8: 俺儿媳妇买的啊，让俺验货，
6: 是
8: 给你钱
6: 啊。
8: 俺不要，钱走。俺没说买，钱走钱走。
6: 那不行，俺可是赶了六七里路才到这儿的啊。您儿媳妇说了，给现钱还包吃一顿晚饭，俺才来的。
8: 俺儿媳妇还说啥了啊？
9: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0: 大家一起来吧，
11: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这有个性的那就是有本事的呀，有本事的那才能干呢。这妞错不了，这银子花的值还是不值？值不值？不值。

0: 粮，粮，
1: 哎，
2: 牛呢？
1: 嘿，牛，你爹一大早就拉出去遛了。哎呦，牛啊！谁见谁夸，都说咱屋捡了个大便宜。你爹高兴的那个嘴咧到这儿了。
0: 爹，
3: 哎，
0: 一早见了曹老六家的长工赵鞭子。
3: 叫他干嘛呀？一个放牛的。
0: 啊，让他打听打听，问问曹老六还买牛不？要买的话呢，俺赶紧把这艾宁演的独角给他卖了，三四块应该没问题。三块呢平账，四块咱还能赚一块。
3: 谁说要卖牛了？谁说要卖了啊？你看他都不干了，还三四块，你就是给俺七八块，俺都不卖。
0: 咋不卖啊？
3: 那当然了，这么好的牛，为啥要卖啊？啊，人见人夸，人都说了啊。就这价格，你连根牛尾巴都买不回来，
0: 啊！那昨天谁说来着？不要不要，拉走拉走，想让俺们家留下这牛休想。
3: 有这事吗？
1: 你昨天兄弟还要吃人的，
0: 真留下？
3: 留下留下留下！好家伙，这牛啊，又听话又懂事又能干，比你强百倍。
0: 你要留下？把秀秀那一块定钱还给啊。
3: 是你说说你这孩子跟你爹还算那么细，你
0: 爹，那钱俺们有用，给啊。
3: 管你吃管你喝了，你要钱干什么呀？你要干什么？
1: 儿子说的对，人家都是值钱的人了，你别拿着人家钱赖着不给啊，回头让人家说你昧下儿媳妇买胭脂花粉的钱，俺可受不了那纸戳。来来，拿出来，拿出来，
3: 上手了你。

0: 给，俺给你要回来了啊！爹，这钱您拿着。
1: 你看啊，这儿媳妇，哎呀，真是比你强一百倍。
2: 爹，这钱您收好，留着买备用，放您那钱匣子里锁起来。
1: 哎，谁有钱匣子？谁有钱匣子呀？俺可没有钱匣子啊！

0: 这地啊，朕都输了，这个地要是交给俺，嘿，就让他刘楚游。
1: 铁头，他娘！铁头，他娘来包火了！铁头，没在屋啊？刚
2: 挨听到铁头说话呢。铁头，过来包火！断了粮路了，俺们娘俩只有扎脖子等死的份儿了，还包火干啥呀？他说的没啥的啊？出么事了？还能出么事啊？
3: 谁让俺们家没福气呢？不能从财主家捡个烂货回来当儿媳妇儿，咱要是也能捡这么一个，
4: 说啥呢？
3: 俺也可以多揽地种，俺也可以让旁人家的锅顶朝天。
1: 啥意思啊？
5: 毁了！你爹不是抽了铁头家的地呀？
4: 俺去问问。爹。哎。 您是不是不是？
6: 司马沟十三亩。
7: 学校啊，咱家呢多了这十几亩地，
8: 你立了大功啊！
7: 想吃点什么呀？这么的，让你娘拍个煎饼。
5: 咋了？你知不道这是人家铁头家的地呀？
7: 呀，这抽地不很正常吗？自古以来就有啊。再说了，你那地没种好，没交上租的，人家想什么时候抽就什么时候抽啊！你这，
5: 爹，这地咱不能种。
9: 为嘛呢？
6: 您说为毛呢？咱种了，铁头家他们家吃啥？
10: 爹，俺去跟苏苏说，这地咱不要了吧，等有合适的再说。
3: 对。

0: 铁刀，你这是干啥？
1: 干啥？就是看看你们这白面黑心的人都长个啥样。说的好听，让俺去走脚抓到现钱，其实是想把俺筐子和老寡妇合着弄俺家的地。
2: 铁刀，你说话得凭良心，俺们根本不知道。
1: 老二，你个来见道的！你他妈全家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吗？天哪！他们就这么欺负我们孤儿寡母？你们会遭报应的。
0: 给我。
1: 啥呀？地契呀！
0: 俺去找费佐士，把地退了。为什么要退呀？凭什么退呀？啊，这是人家费佐士给俺的，还热乎呢。为啥要退呀？
1: 您知道为啥？您还让不让铁锅他们家活了？
0: 这俺不管，俺不管。俺只知道人家费佐士亲自给俺写的，俺判了好久了，为啥要退呢？俺不退。
1: 你给不给？
0: 不给。
1: 给不给？
0: 不给。
1: 哎呀，
0: 你干什么？
1: 你
0: 打你爹是不是？
3: 翅膀硬了是不是？他们就这么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你们会遭报应的，老天爷会惩罚你们的。咋？欺负了人还能敢笑话是不是？铁头婶子，这地不是俺们要抽的。 俺们就是跟费家租一块地，也没想到是您家的。谁信的？谁欠的？你们家侯叔是早就看上俺家这么高的实在目的了，尤其是你的供爹冯老二，他早就看到眼里拔不出来了，是不是？还有你和大娇虚情假意的，要帮俺家铁头找这么抓现钱的路子，俺现在才明白。 你是要把俺儿给支走，剩俺一个孤老婆子，任你们欺负，任你们摆弄。还有，你再说找俺们去吃

0: 这饺子之前你们就已经筹划好了，是不是？俺跟铁头还傻乎乎的蒙在鼓里，俺现在就应该把那饺子吐出来，我赶紧给吐出来。
1: 你说吐出来，呸！
0: 这狠心馅的饺子，俺就不该吃。
1: 你说这些话可真是昧良心啊！啊，俺们家要存心想让你们家锅底朝天，这大饺就不该苦了心思去帮着铁头，俺婆婆。 也犯不着再重新也把饺子送到你们嘴里。还有，财主家捡个烂货当儿媳妇，是吧？你包展家的火，吃展家的饭，那热乎话跟俺说了一箩筐又一箩筐，咋的？都是假的吧？
0: 这脸是人的脸，不是畜生的脸，说翻就翻呀！你还往人家畜生呢？天哪！
2: 怎么才得了是个欺负人呐！哎呀，兄，婶子是气急了才会说出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1: 俺是真没想到，婶子她能这么说啊！哎，
2: 铁头他们家，从他爷那一辈开始，就是连一亩地都没有。 全靠租别人家地过活，这费家这十三亩地，还是铁头他爹在世的时候托了人情，好不容易才揽到手。他爹走后，铁头跟婶子守着这些地，比守着自家性命都重要，生怕有半点疏忽，让东家抓了把柄，把地给收回去了。这些年，他们提心吊胆，你说最后因为咱。
3: 婶子说的确实不对，但他确实也是着急了，才会说出那些话。换做谁也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啊！你说呢？
0: 俺明白你的意思了。俺现在也有点后悔，俺说的话太重了。
4: 放开！
3: 你要干啥？
4: 放开！铁头！
3: 铁头！
4: 放开他！
3: 哎，
4: 放开铁头！
3: 铁头！
0: 放开他！
4: 放！
3: 这头咋了？
4: 啊，对逼的！你凭啥抽走俺的地？俺都种了那么多年了，你凭啥说抽走就抽走？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铁头！铁头！
3: 俺为啥抽走你的地？你跟你娘心里不得跟明镜似的？
4: 俺们做错啥了？这地，俺爹就种了十多年，俺爹没了，俺又种了三年多，俺是咋伺候那地的？你看不见，可乡亲们都看着。
0: 俺就没让这地荒过，没过节使唤过。
4: 俺年年生根，年年划杀着种，俺对得起这地，俺跟对得起这东家。
0: 俺也没有对不起你啊。这块地，你爹走的时候俺就应该收回来，但是俺没有，那也是给你跟你娘留了后路的。可你们是咋干的呀？年年的租子交不上不说，缺有短促的就上俺这儿来拆解。刘胡子，拿账本给他看看。
4: 哎，等等，
3: 俺不看了，本子，俺不认他。
4: 哼，俺知道，俺让被着俺跟你借了印子钱，可那是他，不是俺。
3: 铁头，这日子不是借着过的，天天的见着俺就空口白牙的说好话，那好话能填饱肚子啊？俺也是要吃饭的，俺还有那么多佃户看着呢。你自个儿一年时间，啊，就一年时间，俺保证把所有的租子跟欠的债俺都还清了，就当俺求求你了，行吗？
4: 铁头，说话前，心里得有个数。俺劝你还是看看这账本子。你跟你娘欠的这些东西，要是一年能还上，就不会有今天这事儿了。
3: 铁头，自个儿看看。
4: 俺不看。哎，
3: 都说你是俺们天牛庙的大善人，俺赶紧就是个小面红。你抽了俺的地，你给了大脚家，大脚家他有地啊。
0: 俺一亩地都没有，你这是杀人心呢！你那十三亩地对俺来说就像命根子一样，你抽走了，俺还叫咋活？啊？冯铁头，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俺也跟你说清楚，这地是俺的，怎么租、怎么收，俺说了算。 别在这儿闹了，回吧。

0: 你把子力气使在正地上，养得起你娘。孔克，
1: 走吧，走吧，
2: 小白，
1: 给
2: 头，
1: 你俩站住！
2: 给头，
1: 你把你还了呀！
2: 给头，
1: 你把你还了！
3: 走了，
1: 走了，
2: 给头，行了。
1: 燕子，你这咋了？没了，钱都没了。
2: 啥没了？地没了，被费佐师那个老寡妇抽走，
1: 给他亲戚封二了。他的地没了，
2: 我娶不成你了，英子。

0: 求你了。
1: 你让俺把刚租给你们的地收回来，为啥呀？嫌俺的地不好？
0: 这地是数一数二的好地，谁都知道。可是这地俺家没法种。
1: 你承认是好地就行。
2: 姐夫，
0: 哎，
2: 你咋来了？
1: 哎，苏苏，你姐夫可说了，俺给的地是好地。
2: 俺知道，谢谢嫂子。姐夫，你也是来感谢魏家嫂子的，不用谢。一会儿俺去你家，给俺多做点好吃就行。
0: 哎，苏苏，费家嫂子，俺确实是要感谢你们。
3: 可是这地吧，俺家真没法接，您还是收回去吧。
2: 为啥呀，姐夫？咋了？
1: 俺给他的地是从铁头家抽回来的，抹不开面子，是吧？
2: 姐夫，是你和俺姐让俺跟费家嫂子说给你们租点地，俺费家嫂子可是给了你们最好的地，你干啥呀？挑三拣四的。风儿说把租地低气都拿走了，俺看见他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俺虽然不懂种地啊，但是俺知道抽中别人家地这种事儿，不说天天有吧，那也是常事儿。
1: 风大脚，俺家苏苏都懂得道理，你应该也明白吧？这抽地在庄稼地里是年年都有的事儿，但是拿着好地还来闹的，你可是头一遭。
0: 俺明白。
2: 姐夫咋还不见我？就说
0: 的该没说完呢，费家嫂子，俺家和铁头家十几年的邻居，这地俺家真没法接。
2: 姐夫，这事俺嫂子都跟俺说了。封铁头他爹生病那几年，连年到费家借钱买药，虽然答应收了庄稼秋后还钱，可是连赖带拖，到头来租子也交不全，债也还不上。要不是俺费家嫂子仁义，看铁头年纪小，孤儿寡母的，这地俺嫂子早就抽他十八回了。如今这地不抽给你家，也会抽给别人家。
0: 那还是抽给别人家吧，俺家真种不得。
2: 你都给俺嫂子气笑了。
1: 行了，你回吧，让你爹把租地的地契拿回来。这年月，好人都这么难做。
0: 费家嫂子，
2: 姐夫，
0: 费家嫂子，
2: 走吧。哎呀，
4: 给牛呢？
5: 上外边了。
4: 你怎么去？
5: 遛遛牛。
4: 遛牛你拿犁铧做么？
5: 呀，这不地租了吗？顺便犁犁地啊。
4: 那不行，你不能犁地。
5: 头发长见识短的玩意儿，滚出去！
4: 你真的不能去呢？
5: 三天不拿上房揭瓦，这家谁说了算？
4: 这个地你不能犁呢，你不用。哎呀，这地不能犁去呢。
6: 别气别气，
4: 这地那弄不了，看看真是的。

0: 小鹏，没完了！
1: 哎呦，做么呀，做？咋了？大舅，我累了，累了他也给你踹了。

0: 俺寻思着，等这事儿过了，等那屋消消气，咱再来也不晚。
1: 娘说的对，别消了。
2: 铁童，
3: 咱刚过了年不歇歇，等着春种啊？
4: 春种个屁！那地被老寡妇抽走，给你二哥冯二，要不然来这儿？
3: 啊？地被他闹了去了？
2: 那他家不是有十八亩地吗？咋又相中你的地了？
3: 老太，他惦记你弟不是一天两天了。
4: 俺干什
3: 么？这个疯老二啊！
2: 俺跟你说，
3: 俺大哥和三哥死了以后，他就闹着俺爹要分家。要不是俺爹向着他，俺毛都捞不着，都叫他给划了出去。
5: 这是谁呀、啊？大白天在这说瞎话了啊！哟，
4: 说，
5: 我说，峰哥
3: 啊，
5: 你说你跟峰二是亲兄弟，在做活上，你怎么连他一个手指的都不如啊？你说村上谁不知道？当初是你闹着要分家，为了要好地，啊，非得让你爹住到你们家去，一天天穷吃胀喝的。哎呀，最可气的是我到你们家借半生的身子啊，他愣不借给我，结果不到半年就开始卖地。咋样？现在地让你败坏光了，又跑这儿败坏你哥哥来了？
2: 怎么哪里都有你啊？
5: 嘿，那谁不知道俺二哥是出了名的抠搜，
3: 俺了也是没招了。那老婆病，俺了孩子病，那我不能看着他们都死了？
2: 还真是，是吧，铁头兄弟？这是谁不知道？
5: 哎呀，你别问铁头兄弟了，你别看他岁数小，他什么事都记得住。
6: 叔，你能不管叫铁头兄弟吗？那俺跟银子……
5: 叫你别提俺家银子，俺家银子跟你没关系。
6: 那回回你家没粮食的时候，是谁从家里拿着粮食让家下锅的？那你吧唧个大嘴吃到肚子里，咋就不提了？
5: 这是，俺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事儿？
6: 俺那粮食都喂了狗了，狗见了还摇摇尾。
5: 嘿，你个有爹声没爹叫，就是我他妈非揍你！
7: 打打打！
8: 救命啊！救命啊！
7: 下周盘腰回家开荒，管饭，还有工钱。 来，
9: 俺懂你让俺送牛的意思，这是心疼咱爹。
10: 这地啊，让爹先离着，省得在家跟铁头娘照面就打。别管这地最后谁种，爹先离出来总没错。
9: 俺走了。
10: 哎。
9: 哎，对了，秀秀，俺顺路到四爷爷家给你拿了几本书，这两本是带有绣像的，叫水什么状来着，反正就是讲的那个戏文里讲那个水泊梁山好汉的事儿。
10: 嗯，
9: 你看这一百单八将，每个人物的武器都不一样。
10: 嗯，
9: 还有这本，四爷说一个叫孙子的人写的。

0: 什么兵法，反正就是去讲古人打仗的事儿，挺热闹的，给你拿过来了。
1: 这可都是好书，俺喜欢。
0: 真的？
1: 那还能有假？
0: 俺走了。
1: 哎。

为牛，哼，敢照样给弟弟，哼，想挖俺难道？门儿都没有。

0: 哎呀，小豆角，想俺了是不是啊？俺也想你呀，真好，真懂事，没白心疼你。哼，不像俺们家的啊，老的老，小的小，没有懂事的，都是白眼狼，都不如你啊。哎呀，好啊，白眼狼，
1: 我说费大肚子，你就放过俺吧。看啊，这十里八乡的，你那可是名声在啊，就你这肚子，你那一顿，你得吃俺仨人的粮食。
2: 俺少吃两
1: 顿。这
2: 一定
1: 得把你招回去啊！那俺那东家不骂死我呀？找别家看去，俺吃饭去了。
3: 英武，回去跟俺娘传个话，俺就看见我家扎米汉坐下的话，回头回来取铺盖。哎，
4: 都不替俺说句好话，还想俺家银子呢？做梦去！
5: 哎，大小，
6: 哎，咋了？
1: 俺正好要去铁头家传口信儿，你把俺传回去吧。
6: 啥事儿啊？
7: 铁头上捎话说，他去夏庄潘小鬼家扎密汉，让告诉他娘一声。如果做得稳的话，一天半的再回来拿铺盖。
1: 哦，别忘了啊！
6: 哎。
8: 家里没柴了，俺也没法子给你拌饭。
1: 婶子，
8: 你来干啥？来看俺饿死了没有？
5: 来给您送柴。
8: 不要，少来这冒哭耗子假慈悲的事儿。
5: 婶子，铁头托人给您捎信儿，说他去夏庄的潘小鬼家扎米汉，要是干稳了，估摸一天半回来拿铺盖。让您给他收拾好。
8: 我可怜的儿子，你只能搞扎米汉养你娘啊！
5: 哎呀，婶子，俺爹虽然抽了你们家的地，但是俺跟秀秀还有俺娘都帮你往回要呢。你们家的地，俺们不能种。
8: 你爹渐渐的去犁地，这还没到开犁的时候呢。那地他已经犁了好几遍了吧，还往回要，别蒙俺了。
5: 俺也不跟您多说，反正俺们心里没愧，信不信由您。
8: 把你的柴拿走，俺不要。
3: 铁头，铁头。就这儿，过来过来，啊，睡这儿啊，咱俩就睡这儿，就
9: 睡这儿怎么？
3: 离火近，暖和。
9: 哎，也是，
3: 这潘小鬼够抠的呀，这没铺盖咋睡啊？
9: 那不说了吗？说是凑合一宿，明天谁干完活谁回家取铺盖。
3: 哎，他娘的潘小鬼，这比宁老财还能算计啊！他这么着又省下米糠口粮。
9: 还真是啊，你不说啊，真没想到这儿。
3: 你那个铁脑瓜子可能想到这儿？哎，说。

0: 俺真得谢谢你，你让俺这不说话一路跟着，到了让俺进来了。
1: 俺们嘴皮子都磨碎了，好说歹说他是点头了。这么着，明天一早，俺就回去，去铺盖，赶紧的铺盖一起去了。俺跟佟村儿那几个人也说一下，一个人能跑的，不俩人去，我看他怎么是够了。行说，那这活儿，
0: 哎呀，活儿你放心说，俺都给你干。
2: 哎，把马路火塘给烧了行，慢慢胡说。
3: 大娇，哎，舅舅，
4: 二叔，
5: 这位杜先生说是大脚的朋友，大脚在吗？
3: 在，您跟俺里面请吧。
4: 您就不打扰了。
2: 您好不容易来了，跟俺里面喝杯茶吧。
4: 秀秀，你日子过得好，二叔心里比喝茶舒坦。
5: <笑>
4: 哎。
3: 听薛瑞说家里来客了，
2: 老远来的，说是县城来的，俺们说给他留饭，这不正在擀面，俺寻思着这加个菜啊，要不搁点肉？
4: 搁肉？你搁俺肉吧，俺去借条鱼去。
2: 借鱼？这啥意思啊？
4: 哎，你都是俺一家人了，俺不怕你笑话，这都是俺们小家小户的一个弄法。来了客人了，借条鱼，完了用那个面糊糊把它裹上以后一炸，鱼给人家还回去，再端盆剩菜就妥了。
6: 这鱼还能还啊？就吃面糊糊。
2: 你放心，俺家那个面糊糊比鱼都好吃。啊。
6: 您的意思是，请俺到县城做事？
4: 对，
6: 这事儿俺得跟家人商量一下。
4: 对，过后点儿，这鱼炸破了还怎么换呢？俺弄着好着呢，你快忙你的去，别在这叨叨了。
2: 咋了，大脚？
6: 俺就是来告诉你们，俺留杜先生吃饭了。
2: 就是啊，你看俺这不正炸鱼吗？
6: 哎。
2: 这块炸好了一会儿啊！哎，
6: 这就叫啥名字不知道？你咋跟我当家的，请了这么个菜篮子的活？你知道溜子吧？他缠着两趟吧，他把什么东西吃的都那么讲。他要是得了块钱了，我跟你说，还是压着，这就把脑袋别到桌子上，咱把这家伙干。那大成，
2: 哎，
6: 就是恁的，我可得告诉大姚母亲去好了呀。
2: 嗯，
6: 我可听说了。
2: 这高门大院，你把这窑子烫裂了，咱爹坛子没抬成，再把小命搭进去，你这……我大舅想到什么了？哎，我说不大小，哎，兄弟，哎，哎呦，不活不活，兄弟，俺能帮上你们？
4: 这杜先生邀你去县城做事儿，
6: 啊，刚刚爹娘在，怕他们多问，俺就没说。
4: 月月都要放心，还能带家眷。啊！俺就知道，俺没看错人，这男儿志在四方，人家杜先生一进来的时候，俺就看出来了，他不一般，他一身正气，你要是真能跟他干，肯定太好了，俺支持你啊，一百个一万个支持你。哎呦，俺得去收拾东西。 真是太好了！你要是跟着杜先生干呀，肯定能干出个事儿来。
2: 小恩，你先别收拾。
4: 哎呀，你别搬了，凡是过去过日子的，啥东西也不能落下。到时候啊，你去做事儿，俺就帮你持家。
6: 俺没答应杜先生。
2: 啥？
6: 俺就想。 俺要走了，那爹娘谁照顾啊？虽说咱不种铁头家的地，但是爹岁数大了，一个人种18亩那也是劳累。再一个，俺就是土里刨食的命，哪干得了去县里拿俸薪的事儿啊？俺还是在地里，俺踏实。
4: 你说的对。
0: 你说的对，爹娘年纪大了，身边不能没人。还有，你也舍不得咱这土地。俺听你的，没事儿啊。没事儿，都累了。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秀，俺来的时候碰到了费家小青，他说你给费文典写了封信，这事揣俺心里好几天了，像块石头一样。
4: 你就这么信不过啊？费家嫂子跟俺说，只要爹把地契还了，爹再给铁头租种一年，但他有个条件，俺得写信劝费文典回来。这信不好写，俺又不能不写，所以俺就写了一个字。
3: 一个字？
5: 张老师，俺想回去一趟，秀秀给俺写了一封信，俺想回去看看。另外，俺也想解决俺和苏苏之间的关系，她不能被俺再耽误下去了。
6: 我是特别支持你能回去一趟，希望你啊，把你的心病解了。老师还想提醒你一句，不要急于求成，封建的堡垒不会一下就被轻易攻破的。
5: 明白了，老师。另外，俺这次回去想把农会的思想也给带回去。
7: 孟家的，快出来，快出来。
8: 快把俺放下来，快把我放下来，放下来。
9: 哎，你咋的了？这是
3: 呀，没事，娘，
7: 没事，成大英雄了啊！一会儿啊，就进屋，看给你们讲，俺妹夫咋就成了大英雄了？走走走，
8: 放下。
1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拿这一块。
13: 哎，怎么不吃啊？
1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5: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7: 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0: 员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全村知名首富，
1: 你有些想用来要账了。
0: 花式抠门灵针起手，
2: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0: 和闺女掰账，
3: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4: 这干什么？
5: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0: 从亲家斗智，
6: 你帮大脚劈个亲，
5: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7: 关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0: 跟媳妇儿比狠，
2: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5: 没钱吹到追究。
8: 咋的？不给钱？
5: 可不敢不口。
2: 俺给，俺给，俺给。
8: 他俩
0: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2: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9: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大乔，
1: 哎呀，
0: 这是杜先生留下的吧？
1: 那肯定是他偷偷留下的。哎，赶紧追上他，把钱还他。
0: 这人走这么久，你上哪儿追去啊？
1: 那
0: 这钱，咱先收起来，你去县城，亲自还给人家杜先生。
1: 行。

0: 你干嘛呢？外贼一挡，家贼难防。你要干什么呀？啊，你盼早死是不是？
1: 没什么用的，还不嫌丢人。
0: 什么叫没用的呀？啊，地契在俺这儿啊，俺堂堂正正，俺行得正坐得端。你个老蒯婆子，半夜偷俺的地契呀、啊！你当心俺休了你。
1: 俺娘，快点休了俺吧，这大半辈子跟你过的。那佛脸上你恨不能抠下金粉来，没便宜你都想占，俺这老脸跟着你都练厚了，人家铁头的地俺们不能种，你知不道啊？
2: 大晚上不睡觉折腾啥呢？
0: 折腾啥？你问你娘，你娘干的好事儿。
2: 娘，你干啥了？
1: 俺没干么？

0: 那想拿那个地契没拿着啊。
1: 家贼难防啊，家贼难防啊。
2: 娘，您拿这地契啊拿对。
1: 你们娘俩穿一条裤子是不是啊？啊，合起伙来对付俺是不是？想当初陪嫁那15亩地，俺这心里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现在新地又不让俺拿，还有那个外姓人家啊，跟咱就不是一条心，这日子没法过。
0: 你别有用的没用的你都说，
1: 俺就得让他听见。
3: 爹，让谁听见？
1: 你。
3: 您别生气了，俺觉得这铁头家的地既然是抽来的，爹您就得种。马上到春耕了，爹得好好想想这地到底咋种，种点啥好。
1: 听听啊，听听，这就是俺们老冯家的儿媳妇啊，人家就是有文化呀，说出来的话不一样，有水平，讲道理。
2: 您这变得可真快啊。
0: 真是，
2: 啥意思啊？
4: 娘，爹，你们好好歇着啊。
1: 嗯，
4: 走。
2: 别折腾了啊，赶紧睡觉。
1: 你当心哪天俺把你休了。
0: 休啊休啊，俺等着呢。
1: 哎呀，还说这话？想当初嫁俺们老冯家那会儿，啊，媒婆说了，你比俺大3岁，还说女大三抱金砖。好家伙，后来俺才知道，你比俺大9岁。
0: 你咋的？3对砖呢？
2: 咱不说好了，铁头的地种不得。
4: 是种不得呀。那你看这租地文书，咱要得回来吗？俺看这事儿啊，咱还是得顺水推舟，兴许能有转机。
2: 啥转机？
0: 我大脚要去县城做事儿，吃官粮。哎呦，哎呦！
1: 你啥要磨你？
2: 没事儿。
4: 大脚，这事儿你可不能再瞒着爹了。
2: 啊？
4: 你赶紧的，把杜先生请你去城里这事儿，跟爹说了。
2: 啊。杜先生。
1: 是不是昨天到俺家的那个杜先生啊？
5: 啊，说要请俺去县城做事，觉得大脚老实本分可靠，特意来家里邀请俺。啊，还说月月有银元，还可带家眷。
0: 俺娘哎，可是个大好事儿啊！你家祖坟上冒青烟了，儿子要发达了。
1: 发达个茄子！你先闭嘴。哎哎哎哎，这么大的个事儿，你为什么不跟爹娘商量商量？你这一走啊，咱家那18亩地，铁头家那13亩地，哎，哎，一个人能打理过来吗？
5: 那您必然是打理不过来啊！您能把咱家这18亩打理好就不错了。所以您呢，赶紧把那13亩还给人费家嫂子啊，让他还给铁头家。
1: 你小子是不是在编排俺呢？
4: 哎呀，你赶紧走吧，老在这儿惹爹生气。
5: 走走走，俺走。去多给您打几勺水啊，然后就进城了。进城喽。
1: 秀秀，
4: 哎，
1: 他是不是诓俺的？
4: 爹，这事儿俺可不敢跟您撒谎，杜先生找他是真真的事儿，还说什么给了大脚10个大洋定金，说如果他去的话再给10个大洋。
0: 嗯，
4: 一共20个大洋安家费。哦，这脑子，哎呀，哎哎，俺这手太小，拿不住这么多大洋。哎，爹，哎，您呀，别跟大脚置气。铁头那地您好好留着，赶快想想，种点啥好。娘，歇着啊。
0: 哎。
1: 这小子心野了，心野了。
6: 喂，问一下，二当家的，俺们碰过马子了，是个空子，但是愿意给咱当线头的。他平常是做红白喜事办事，这片村子熟得很，愿意给咱当线头的。
7: 啊，对对对对对，当家的，俺对他熟。

0: 这个村里最大的富户是潘小管家，买到长米汉的时候，把这儿拆的，准准的。
1: 这个是个闯关，有用，你放心。
2: 行啊，人就交给你们俩了，出了事儿，你们俩兜着。嗯，留地还是留儿子，都看你的了。哎，月月都是那封信，俺家的钱20个大洋。
3: 俺家大爵就会种地，他到城里，能怎么呢？
4: 我儿大行，俺就知道他是老天给咱家的仙种，先生娶了个神仙一样的媳妇儿，这眼下又到县城去做事儿，往后弄不好还去省城呢。<笑>
3: 大脚，把这高人肩顶带上。不用不用，
4: 带上吧，万一找不到少角的车，到了县城天都黑了。
3: 不走了。

0: 那就是大脚进城，为了是迫着你爹把那地退了。那杜先生的事是假的，他没请大脚。
1: 娘，杜先生的确请了大脚，只是大脚其实没答应下来，杜先生给留了10个大洋，让他考虑考虑就走了。
0: 咦，这孩儿好事啊，为么不赢下来啊？
1: 大脚说他舍不得爹娘，也舍不得这种地的营生，怕除了种地以外其他事情是弄不明白。
0: 哎，锄窝子，嗯，谁乐意生下来磨都会呀，那学学不就会了。
1: 娘，那等他回来您赶紧劝劝他。
0: 哦，
1: 对了娘，等会儿我要去一趟费家，再说说铁头家地的事儿。
0: 咱不能空着手去哈，你等着哈。
1: 不用了娘。
0: 闺女，不是什么金贵东西，是俺们去年种的苏子籽儿，都磨好了。俺跟你说，你告诉他们放点碗里，再撒点盐面面子，夹馍馍吃，可好吃。
1: 娘，那是您好不容易攒下的，不用拿。
0: 对，不能空口白牙去问人家，你等着哈。
1: 娘，
0: 你等着。

0: 大奶奶，人带进来了。
1: 哎呀，秀秀来了。哎
2: 呀，嫂子，
1: 苏苏，快出来，你姐姐来了。哎呀，
2: 姐，
1: 你咋来了？
3: 这个是俺婆婆自己种的苏子，磨了点粉，给你带来一下。哎呀，
1: 来就来嘛，拿啥东西呢？姐，你去俺屋。
4: 啊，这事儿啊，也不是不行。
3: 飞家嫂子，俺谢谢您。
4: 哎呦，你先别谢，也别着急走，你先坐，嫂子还有话说。
3: 好，
4: 嫂子呢，也是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要是这事儿能成，那把子地继续给铁头种也是可以的。
3: 您说啥事儿？
4: 俺是想请你给文典写封信，劝他回来。
3: 俺劝，
4: 哎，
3: 好，俺写。
4: 刘范，必须刘范，只要文典能回来，铁头的事儿嫂子立马给你办。我去张罗范去，你在这儿慢慢想，你先想着。
5: 姐，你真要写信把文典叫回来
3: 啊？咋？你那么不想让他回来？
5: 俺害怕，俺都不知道咋办了。
3: 傻丫头，你大脚哥去城里了，有人喊他去城里做事儿，他要是答应了，俺就和大脚带着你一起去。
5: 那要是真这样就好了，俺真跟你一起去啊，
4: 苏苏啊。你就别在这儿给你姐捣乱了，走，跟嫂子去厨房给你姐弄好吃的去，听话，快，你慢慢想啊，不急不急。

0: 什么？说走就走了？
1: 那还有假呀？秀秀去，这不秀秀送他都回来了。
2: 爹，娘，俺帮你洗。
1: 你把这晾了吧。
2: 哎，
1: 秀秀啊，你那个送大脚去县城找着烧脚的车了？
2: 娘，俺陪大脚走了好远，都到下腿了。好不容易找到烧脚的车，到了县城，估摸都要下黑了。
0: 不不不，送他去了。那你为什么不拦着他呢？
2: 爹，瞧您说的，俺一个女子不得听当家的呀。再说了，就俺这力气，真拦还能拦得住您儿子？爹，大脚其实心里是舍不得的，但是他说现在这种情况啊，他非走不可。
0: 现在什么情况啊？为什么非要走啊？
1: 儿子琢磨着在村里头没法为人了，这才走的。你还急了，俺看是你把儿子逼走的。
2: 爹，要不您把地退了，俺去县城找大脚，俺劝劝他。
0: 怎么可能退呢？问题是铁头家的地俺都深耕三遍了，三遍了。
2: 俺看您这地也不白耕。
0: 什么意思啊？
2: 您把地还回去，铁头家耕地的时候心里指定感激您呢。
0: 俺不需要他感激，俺只需要儿子，儿子。
3: 哎，大脚哥，大脚哥，
4: 哎，小青，
3: 喂，
4: 干啥去啊？
3: 俺上县城，你去哪儿啊？
4: 俺也去县城。
3: 那正好一起上车。
4: 哎，
5: 你这是这么着急？家里出事了？
3: 你盼俺们家好，就是给少爷寄个信。这个信呢，还是你家媳妇儿秀秀大小姐写的呢。
5: 媳妇儿给费文典写信。写的啥呀？
3: 啊，就是写了个信。嫁。

0: 杜先生在吗？杜先生他不在，你找他有什么事？哎，
1: 大脚，是您啊。
0: 今晚你先住在这儿吧。
1: 哎，谢谢您。杜先生啥时候回来呀？
0: 就这一两天吧，我也在等通知。
1: 哦，那杜先生回来，麻烦你也告诉我一声。
0: 放心吧，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1: 哎。

0: 这个信呢，还是你家媳妇儿秀秀大人给写的。嫁。
1: 俺就知道，俺没看错人。这好男儿志在四方啊！这杜先生一进来就看着他不一般，他一身正气，你跟着他干，肯定能干出一番事业来。俺支持你啊，一百个、一万个支持你。
2: 祖宗保佑，秀秀的信能把文典一招击毁。只要文典回来，就能为费家开枝散叶。祖宗保佑，祖宗保佑。
3: 走，快追上，快点快点快点，麻了眼的都走，
4: 快点快点
3: 快。第一小分队攻占警察局，快点快点快点。第二小分队攻占行政府，快点快点，后面再跟上，快点
4: 跟上，
3: 后面再跟上。
5: 走走，跟上跟上，比较麻利点，快点快点快点，跟上跟上跟上，快快点快点上，快快快来。
6: 沈先生啊，你们这是啊？
5: 杜先生来消息了，我们去见一趟。
7: 杜先生回来了？
5: 对。
7: 那我要不一起去？
5: 也行啊，走。
8: 哎哎哎，别上这儿来讨饭啊，上别处去。跟你说话的听见没有？别再往前走了。

0: 岗位各路元帅，劳烦你报个名号，估计俺跟你们的同仁是相熟的。
1: 你以为我们是土匪吗？我们是大名鼎鼎、威震八方的轻骑会。
0: 那志士们为何而来啊？
2: 谁年年加杂税，贪赃枉法，横行霸道，对百姓敲骨吸髓，滥权妄为，
3: 俺们就让他长长记性。带走。

0: 老大，
1: 来，
0: 有点情况。
1: 啥情况？
2: 找了一人。
1: 找谁啊？
2: 刚抓人问了，
0: 好像是他们队长。
1: 他奶奶的！先跟沈先生汇报。
3: 慢点，慢点啊！
4: 沈先生，
3: 啊，回来了，怎么样？一切顺利吗？
4: 顺利。
5: 好，
3: 兄弟们没受伤吧？
1: 没有，我在呢嘛，一锅端。
3: 太好了，那咱们赶紧和杜先生会合，向他汇报。
1: 好，走，
3: 你们盯着这儿。
5: 好。
3: 哎，对了，大脚呢？
6: 哎，刚刚还在这儿呢。
3: 小爷，大脚，
7: 大脚，
6: 哎，
7: 大脚，
3: 来来来来，
1: 大脚，
6: 哎，哥，
1: 你咋在这儿？
6: 俺来找杜先生。
1: 你认识杜先生
6: 啊？
3: 哎，你们认识？
1: 俺妹夫。啊，
3: 哎呀，这也太巧了。行，咱们边走边说啊，快，这儿交给你了啊。
1: 上哪了？
6: 哎，
3: 啊，快快走。

0: 杜先生马上到了，都给我精神点啊！
1: 是。
2: 这个枪啊，叫莫西纳杆，这么一上膛，棒，一枪一个，好使。
3: 想试试？
2: 别，你没弄过这是别走火了。
3: 不是，
2: 你咋把俺妹扔家了？
3: 他知道，他让俺来的。
1: 杜先生来了。
4: 杜先生，大脚你也来了啊？瞧这一家子，这妹夫觉悟高，大哥身手好。
5: 大伙说是不是啊？
6: 是。
5: 抓住他！
7: 大脚，大脚中枪了，快送医院啊！
8: 文典，有你的一封信。
9: 谢谢啊。
8: 没事。
9: 好消息，好消息！你们都听说了吧？啊，国家老子青旗会啊，出战大捷！
8: 真的没有？
10: 是啊，是的。
9: 据说这回啊，天牛庙村青旗会犹如神兵天将，把警备队啊一锅端。
8: 好，调动了300多支枪，
7: 还拿货的现知识。
9: 我听说，这次张宗昌派出所谓的和平使节，要求议和，青旗会坚决不要和谈。
10: 对，
7: 就是你，
10: 就是
7: 你，
9: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那些可恶的军阀。嗯。
11: 咱们张川老师为这次行动特别写了一首新诗，
10: 是啊，说来听听。
11: 天牛庙村的好男儿，
9: 你们是天兵下凡，你们有着拿破仑一样的大无畏，披展着军阀的士气，你们有着三国勇士的胸襟，红枪轻骑斩阎罗，你们是这个时代的一道闪电，天地间回荡着你们的豪气。
6: 好好好好好。
12: 大脚，
2: 这屋

0: 行，你快躺着，
1: 别动，
0: 别动。
1: 你咋来了？
0: 你出了好多汗，肯定疼坏了吧？
1: 没事儿，其实就是好人一个，担子儿取出来了，留下个窟窿，那医生说了，养几天就好，不耽误以后干农活，不碍事儿。
0: 还说不碍事儿，俺听说缝了好多针呢，俺这一路都担心死了。
1: 真不碍事儿，你看，
0: 别动。
2: 疼不疼？没事儿。梅叔，打针了。我等会儿，等会儿，等啥的？俺媳妇儿来了。媳妇儿来咋了？秀儿告诉你啊，你这英雄爷们儿，枪口都不怕，怕打针换药。你说给他取子弹的时候，麻药都给他打上了，嚎了一个时辰。
1: 你别听哥胡说。
0: 那医生拿刀要割俺，打针有啥怕的？俺陪着你。行了，别说了，咱们先打针，再换药。裤子给他扒了。俺扒？你是他媳妇儿，你不扒谁扒呀？赶紧的。这往下。
1: 慢点，秀。有你在，真管用。还有，有你在俺身边陪着的时候，俺真的就觉得不疼了。秀。俺来的时候碰到了费家小青。 他说：“你给飞文点写了封信，这事儿揣俺心里好几天了，像块石头一样。”大乔，你就这么信不过俺？你坐下，俺跟你说。费家嫂子跟俺说，只要爹把地契还了，爹再给铁头租种一年。 但他有个条件，俺得写信劝费文典回来。这信不好写，俺又不。

0: 不能不写，所以俺就写了一个字。
1: 一个字。
0: 对于费家来说，俺现在是外人，俺是苏苏的姐姐，所以俺就写了一个归字。
1: 啊，怪俺，怪俺不应该想那么多。
0: 大脚，咱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俺们的心思早就合在一处了。咱以后就跟爹娘一起把日子过好。
2: 嗯，张老师，俺想回去一趟，秀秀给俺写了一封信，俺想回去看看。另外，俺也想解决俺和苏苏之间的关系，他不能被俺再耽误下去了。
3: 我是特别支持你能回去一趟，希望你啊把你的心病解了。老师还想提醒一句，不要急于求成，封建的堡垒不会一下就被轻易攻破的。
2: 明白了，老师。另外，俺这次回去想把农会的思想也给带回去。
3: 很好啊，回去后你可以了解一下农会组建的轨迹，做一些调查，把你现在在我们小组里的任务进行下去，找到沟通的桥梁，慢慢渗透。
4: 是啊，俺也希望先处理好个人的事，让民众拥有自主全新的命运。
3: 祝你成功。
5: 小青啊，回头把马喂上啊，喂到饱饱的，随时都能跑的那种。饲料要是不够了，就跟胡子之前买去。
6: 好嘞，大奶奶。
5: 胡子，刘胡子。
7: 哎，
5: 你跟厨房里的说啊，让他们多准备点吃食，尤其是少爷喜欢吃的啊，多备点。
7: 好嘞，大奶奶。
5: 小琴在哪儿呢？小琴，
8: 大少奶奶，俺在这儿呢。
5: 一会儿屋子打扫完呢，就把少爷的铺盖还有少奶奶的铺盖都拿出来晒晒。这少爷马上就回来了，都得准备好哈。
8: 好嘞，
5: 出来吧。
9: 好了，吃瓜子吧。
5: 嫂子不吃了。嫂子跟你说啊，这不是文典快回来了吗？嫂子呢，收租分地的事儿也都处理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呢，嫂子就帮你好好准备准备哈。
10: 你这不是准备的挺好的吗？
5: 哎呀，那是我准备呀，我是说帮你准备。
10: 俺准备啥呀？
5: 怀胎生养啊。
10: 啥？这俺咋准备啊？俺可不想。
5: 嫂子给你问了好多秘方，都准备好了。但是接下来呢，你首先就是不能再出去疯跑了。春天了，地气活泛，风向也不定，千万不能着凉，不能再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哈。这一日三餐呢，按嫂子给你准备的食谱吃，喝的呢，嫂子也都给你调好了喝。
10: 那按食谱吃俺没意见，但是俺能看看那食谱吗？一天几顿肉和馍呀？有没有荷叶蒸肉？
5: 肉你是吃不上了。走，回屋，嫂子跟你详细说说。
10: 那不吃肉有啥好吃的呀？
11: 陆先生，俺们回去了。
6: 好，大脚，别沾水。哎，一定要把伤口养好了。
12: 英雄们，都给俺精神着点儿，回家了。
13: 好，回家了，回家了。
10: 为啥换俺枕头啊？那个枕头啊，真的挺给劲儿的。
5: 俺给你换的这个新枕头，里头是橘子皮晒干了的，这是前村刘大奶奶告诉俺的，说是她从娘家带来的秘方。她进门第二年就生了个大胖小子，第三年更长脸，生了一对大胖小子。这不头两天又来信了，说又怀上了。
10: 啊，这枕头成精了。哎，
5: 你闻闻。俺跟你说啊，其实啊，这橘子皮让人闻久了，就是想同房的。那同房多了，孩子不就有了？傻丫头！哎，俺教你的那几个招式，你今天是不是还没练？
10: 俺早上吃的老姐面子馍、老姐面子粥，又苦又涩的，俺都吃不下，哪有劲儿练呢？
5: 吃不下就是不饿，练吧，练了就饿了，就能吃下了。快练，
10: 非得练50个吗？5个行不？
5: 5个你能吃下饭呢？50。
10: 这下蹲跟生孩子有啥关系？
5: 哎呀，稳婆都告诉俺了，练这个下身有劲儿， 回头。

0: 不管多大孩子都能生得下来。哎呀，这咋又坐地上了呢？哎呀，一说让你练，你就在这赖唧唧。快，练，俺让他们给你热饭去。五十啊，一会儿回来我要看一下，没出汗就重练。快点，
1: 才不练。

0: 哎呀，这滋溜哇啦干嘛呢？好像停家门口了。
1: 是啊。
2: 孟家的，快出来！快出来！哈哈！哎！快把俺放下来！快把我放下来！放下来！哎
1: 呀！你咋的了？这是？
3: 呀，没事，娘，
2: 没事，成大英雄了啊！一会儿啊，就进屋，看俺给你们讲，俺妹夫咋就成了大英雄了？走走走，
3: 放下！
2: 放下！
3: 放下！
2: 放下！
3: 快走！快走！走
4: 说是迟，那是快，这小子就开枪了。
5: 不不，
4: 俺妹夫反应那叫快，小心大啊！这俩人就同时倒地了。这时候俺反应快，俺一个轱辘毛上膛，啪！
6: 好啊！
7: 可是
4: 俺就把他给打死了。俺们顾不上别的，俺赶紧把杜先生和俺妹夫就给搀起来了。你们猜谁受伤了？
1: 大脚，男儿啊！
4: 是啊，俺妹夫受伤了。当时俺一看呢，一手的血呀！还是天牛爷爷啊保佑了俺妹夫。这子弹呢，他没伤着骨头，擦破了点皮儿。
1: 好没好看，看看上。
4: 不用看，不用看，人家杜先生直接把俺妹夫带到县城最好的医院，杨医生给开了台手术，当时就把这子弹给取出来，现在都给缝好了。而且俺妹啊，现在也学会了咋给他换药了。你说俺妹夫是不是大英雄？
8: 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大英雄！
9: 大英雄！大英雄！行，啊，俺这安全回来了。兄弟们累一天了，让大家都散了吧。俺身上没钱，您给大伙儿买点好酒好菜，招待一下。
4: 应该的，应该的。俺妹夫让干啥干啥，俺妹夫是英雄。啊，
10: 走
4: 吧，
10: 去吧，去吧，
1: 走啊，
10: 走去吧，
4: 进去吧，走啊。哎呦，快快快走！哎，媳妇走了啊，按时换药啊。啊，走走走，
1: 叔，赶紧的，弄屋里去。慢着慢着，叫他躺着
11: 啊。没事啊，
12: 说走走啊。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啊，怎么着也得赔点儿啊，赔个三五十的呀，
1: 还不是你呀、啊？你要不把那地的事情弄明白了，大脚还得走啊。
12: 他敢？

0: 行，谢谢你这么多天这么照顾俺，连护士都说俺娶了一个天仙一样的媳妇儿。
1: 那是人家说，那你说呢？
0: 俺觉得比天仙还好。

之前说以后就不离开俺家了，想跟俺、跟爹娘踏踏实实的把日子过好，不是乱说的吧？俺咋会是乱说呢？当初俺是负气嫁到你家，是因为你救了俺，跟你在一起俺觉得安生。 结果嫁到你家才发现，俺跟你其实是生人。小时候的经历不至于让你拼了命的救俺，但你顾着俺的心思，想着俺的难受，没有强迫俺，没有欺负俺，这才让俺有时间一点一点的认识你。俺认识了你的善心。 认识了你的能耐，还有你对俺的好，别人还说你娶了一个天仙呢。其实是俺找了你，你是俺的靠山。看来俺当初负气嫁到你家来，是俺做的最对的决定。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踏实过。

0: 月二敲票站，小老鼠快搬家，搬到哪里呀？搬到财主家，住着俺们家，吃穷财主家。
1: 呀，哟，
0: 秀秀，你会吧？
1: 你学过吗？会不会？
0: 俺娘以前学过，但不是这样讲的。
1: 那你们咋讲啊？
2: 来来来，你来学。
1: 俺学？
2: 嗯，
1: 不每年都是您学吗？
2: 改了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顶门过日子了啊，别整天想三想四的往外跑啊。你来学，让你屋里的跟着一块学。
1: 真让俺顶门过日子，那就得让俺说了算啊，把地还给铁头家，俺就不走了。
2: 你爱学不学？
0: 爹也没说不还啊，今天就说学谷仓这个事儿哦。
1: 嗯，俺学就俺学，兰秀，你来学，俺跟着你。
0: 嗯，
1: 哎，来，秀，抱粮食。
0: 对。
1: 来，哎，
0: 慢点，你的胳膊。
1: 哎。来，
0: 哎，娘，
2: 哎，说话说话啊，
1: 秀，按你会的说。
0: 哎，
3: 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小麦满仓，谷满地。大小元宝到处有，
1: 哎，说的真好听。
0: 可是
4: 月二十耕牛，春耕夏耘天下走，
5: 牛耕满地福气满，风调雨顺好年头，
6: 五谷丰登，
7: 粮食满
8: 足，
0: 五谷丰登呀，
9: 粮食满吨呀，
0: 粮食满吨。
10: 粮食满吨，
11: 粮食满吨，
10: 五谷丰登，
12: 五谷丰登，
10: 粮食满吨，
13: 粮食满吨，
10: 五谷丰登喽，
14: 五谷丰登，粮食满吨，
10: 粮食满吨。
15: 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

0: 大麦满仓无满地，白地元宝满地流。
1: 东家，您说您那么多个地啊，咱家还那么多余粮啊，那还需要那么大个谷仓，那管得过来吗？
2: 你胡说啥话呢？俺在这选谷仓呢。再说了，谁还嫌谷仓里粮食满呢？你这满话要是让过路的神仙听见，
0: 等到了秋后，俺这谷仓粮食要是不满，俺就把你剁了塞谷仓里。
3: 哟，我的天哪，这咋学这么大个谷仓啊？啊，爹，
2: 这学谷仓本来就是你干的活儿，你又不回来，俺只能带楼了。
3: 这活俺可干不了，你还不知道俺那地里的活咱也干不了啊，爹。你儿子我是干大事儿的人，这不我回来给你报喜来了。
2: 又咋啊，一走几天都不见个人影，报喜，俺看你不被报官。
3: 咱爷俩喝一口。
4: 刚子，咱俩小菜。
3: 老爸，走啊，爹。
2: 北伐军闹的是啥革命你知道吗？他们的旗号是打土豪掠绅，谁是土豪谁是掠绅，那不是他们一句话的事儿。别觉着你跟着起事了，好像这些事儿就跟你没啥关系。
3: 对对对，你说的对，
2: 俺告诉你，你得听你爹的，少出去折腾，这个时候啊更应该谨言慎行。俺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
3: 是是是，您吃的米不是，您吃的盐比我吃的米都多，以后啊俺都听你的。
2: 就是啊，
5: 有个小事儿，这麻烦爹帮个忙。
2: 说。
3: 您听没听说过有一款枪叫20响的驳壳枪，全自动的，比咱那土造的强多了。你知道吗？那杜主任跟我说，北伐军人家一个连就10几把，为什么北伐军到哪儿一打仗的所向披靡，就是因为有那个枪。爹爹，
2: 那东西多少钱？
3: 不贵，一支不到10块大洋，俺也就20个弟兄，您给我配20支，200个大洋，
2: 200个大洋，200个大洋，
3: 200个，
2: 200个大洋，
3: 那枪可好了，
2: 200个大洋，哎呀，得卖多少亩好地啊？你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子，说的这么轻巧，你看俺像不像20响？
3: 买不买？
2: 俺不买，俺没钱。
6: 吓着了，进来。手里拿的啥呀？
7: 啥也没有。
6: 你当俺眼神不好使？
7: 俺饿了，俺就拿了两个碱面馍馍。
6: 大白馍加肘子，你也真吃得下。你看看您的腰，过个年都粗了好几圈了，自己不知道吗？俺都跟你说了，多吃一点碱。
7: 俺知道，吃碱面馍馍，给你们费家圣诞娃娃，俺不吃了还不行吗？俺不吃了，
6: 那喝药吧。俺也知道这药不好喝，但是嫂子是为你好呀，这是暖宫的。把身体调养好了，回头才好怀，不是？喝了药，中午让你点菜，再加一碗绿豆面。

0: 中午想好吃什么了，就跟厨房里头说哈。
1: 刘红子，给少奶奶再抓几副药，还是原来的方子。5副，哎，干脆抓10副吧。
2: 这日子可咋过呀？
0: 在这等着吧。
3: 哎，
4: 薛瑞帝，你将东岭上面那30亩好地卖掉，托俺呢找买主，俺这些时日也找了一些富户，喜得费佐氏对这块地早有暗许。
0: 薛师叔，这儿也没外人，这些过场咱就免了吧。这谁都知道。东岭上薛瑞村长的30亩地不是啥好地，岭高九撼的，俺也不像你说的那样一早就相中了这块地。俺买它是因为它下头连着俺家的地，俺想着收了它往后租给佃户啊，那也好出手。
4: 是是，
0: 最重要的是俺一直敬重村长的人品，这些年对费家也没少眷顾。俺呢是来帮忙救急的，不是跟别家来争抢的。俺自己呢也拟了个价，16个银元一亩，这价不低吧？
3: 不低，确实不低呀。
5: 你咋不早说呀？你还在这吃？
6: 你不是去省城了吗？我咋跟你说？
5: 卖了没有啊？卖出了没有啊？
6: 正绝技呢。喂，干啥呢爹？俺们这铁公鸡这是要拔毛了？
7: 东岭那30亩地的确不是俺最好的地。
8: 俺村西的14亩地那是乡亲们公认的好地，往西里有人出25一亩俺都没答应，现在俺也愿意以16一亩先紧着您来挑选。
0: 您的好意俺心领了，俺不是那贪心的人，俺说了俺是来救急的，这480个银元俺觉着与您与俺正相当，再怎么说您也是苏苏的二叔，村西那块地呢确实是块好地，俺劝你一句，自个儿留着吧，咱不为子孙后代，就为您自个儿往后的生计。要是这平事的钱再不够，您再借借。
7: 谢谢费家大奶奶的良言，以后的事儿再议吧。
0: 好，咱们起气。
3: 起气。
4: 立麦弃人宁学瑞因急用钱款，今将自己村东祖宜领地一段，即30亩，1分3厘，其地东至费佐氏，西至封家聪，南至宁学武，北至道路，上至晴天，下至黄泉，6制分明，出入依旧，利器卖于费佐氏名下。
5: 慢着，这咋就起气了？堂哥，起吧。
4: 好。
9: 10块1亩，那俺也能买40，不是4亩，4亩。那这样，俺也买4亩，卖给俺4亩呗。
5: 你也想买地啊？你配吗？你姓宁吗？你要姓宁，俺抬抬手卖给你1亩。
10: 二叔，俺跟苏苏买你的地。
9: 俺不姓宁，秀秀姓宁啊，秀秀她姓宁，她可以买啊。
10: 二叔，俺知道您一直是尊崇祖训的人，俺也知道您一直拿吃亏当福气， 您老是觉得这人的心都是善的，但有的人啊，他能为了地，他什么也不顾。俺刚才听着了，这地不是只能卖给姓宁的吗？那俺跟苏苏买，俺们付现钱，您拿了钱就去平事儿。爹，
7: 嗯，
10: 钱给俺，俺帮你买地。
9: 太好了，等你信儿啊。俺给你起气。
10: 哎，
11: 二叔，俺有钱，俺买您的地，还是十六一亩，俺买您三十亩。立契人，俺嫂子说了，就写宁苏苏。
12: 干什么呀？
5: 他们两个是宁家嫁出去的闺女，不算数。

0: 洗脚巾，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之前把扔在马泽窝不管不顾，俺才故意那样说的，俺就想看看他会不会心疼，他还有没有这个闺女。
6: 你为啥这样作践自己啊？你为这你受了多少罪啊？俺去跟他们说。
5: 哎，你要去跟谁说呀？去戏台子上喊，说你的秀秀没被马子坏啊。大脚，在乎的人早就在乎过了，不在乎的人说什么都没用。
3: 你总说俺是你最亲的人，这事儿你为啥不早告诉俺？
5: 你从一开始就没嫌弃过俺，

0: 跟你说或者不说没差别。
1: 而且这件事儿啊，还要为一个人保密呢。
2: 保密？谁呀？你这么着。

0: 下人的大事儿，现在这个局势啊，不是替咱说话的。跟着下棋什么事？小心点儿，别到时候跟错了人，站错了队，吃不了兜着走。
1: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千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毛病？
4: 拿那个盐刷牙。
5: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6: 啥意思呀？
7: 着火了！
1: 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8: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9: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8: 俺和你是一家人。
7: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的节目关注玩具安全。
2: 这是你的娜塔莎。
1: 最近，一款名为娜塔莎的婴儿造型玩具在网络上和校园里迅速走红，与娜塔莎相关话题的抖音播放量已超45亿次，小红书相关话题的浏览量超2亿次。据了解，玩具娜塔莎为软胶材质，皮肤黝黑，嘴唇嘟嘟，部分配有简易衣物，整体呈现丑萌风格，售价在几元到几十元不等。触感上，这款玩具弹性十足，其核心卖点就是可随意揉搓发泄。在社交平台上，大量用户发布了对娜塔莎进行暴力摔打、扎针、灌水等极端行为的视频，甚至有博主模拟为娜塔莎进行剖腹产手术，并配以娜塔莎生孩子了等博眼球的文案，情形非常恶劣。对此，网友们的评价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一部分网友认为很耐玩，拽很长也恢复得很好，孩子非要买，天天摔来摔去很解压。但也有相当部分的家长和老师对这款玩具表现出一定的担忧，担心娜塔莎的暴力玩法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
3: 我看到同学们的玩法之后，我觉得确实该禁止了。你们怎么玩的？我还使劲摁它，还灌水，还脱人家的衣裳。
4: 它有可能是甲醛超标的，或者是有其他的添加剂。你看你用手玩你啊，玩啊玩啊，最后再伸手吃个东西，是不是还是伤害我们的身体啊？学校禁止的，对。
1: 那么娜塔莎究竟是解压玩具还是暴力玩梗的载体？为何近年来引发广泛争议的各种网红玩具总是屡禁不止？今天的话题发起人是跨界主持人龚凡。
5: 只有想不到，没有这个不良商家做不到的。我想，真的是想都想不到，为什么还能有这样的一些玩具的存在。
1: 主持参与制定中国首个玩具国际标准的深圳技术大学质量和标准学院副院长黄李娜。

0: 这一类的产品他们都基本上都是三无产品。
1: 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心理健康教育分会副主委兼秘书长刘朝莹，
2: 我觉得那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玩具了，就是一个暴力的示范。那我觉得这个是对儿童青少年是有非常大的危害的。
1: 以上关于玩具安全的讨论现在开启。
3: 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拿到这样的一个玩具，真的很颠覆我的认知。光在网上看这个形象的时候，我就觉得会有一种生理不适感，心里很难受。两位老师也可以感受一下。
0: 好。
3: 所以我们看网上也确实是有两种声音哈，基于两种声音，两位老师我们也先来做一个选择题哈。 A 选项就是它只是一款玩具啊，没必要小题大做。 B 选项是它毕竟是一个流通的这样的一个商品，一个玩具，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青少年的这种心理健康问题。两位怎么做选择？
0: 我会选 B。 就是我觉得当我刚才看到这个玩具特别是我从事这个玩具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来说呢，我给我的感觉是这个玩具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这个不舒服，让我觉得非常的难受。那么这样的一个是一个粗制滥造一个低劣的玩具还能够大火，我是非常难以理解的。
4: 我要把它复原一下，至少看着稍微正常一点。我其实还蛮抗拒这个东西的。我是非常坚定的要选 B。 孩子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它已经不再是一种玩，而变成了一种暴力的这种，我觉得那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玩具了，就是一个暴力的示范。那我觉得这个是对儿童青少年是有非常大的危害的。
3: 您刚刚也提到了危害哈，我们从这个角度也具体来分析一下都会带来哪些危害。
4: 当你对一个婴儿形状的玩具做各种各样的暴力行为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在突破我们的那种善良的底线，或者说让孩子会失去同理心。也就是说孩子他会看到别人怎么做，他就会去学习。所以前面我们说网上疯传的那些视频就会带来这样的一个效应，就是孩子们就会模仿，他真的有可能会迁移到他身边的现实生活中来，他可能会对弱小的孩子没有那么强的同理心。所以这些暴力的行为他对孩子的危害真的是非常大的，
3: 显然从心理层面对孩子有负面影响。那从生理层面呢，黄教授您帮忙分析一下。
0: 首先我觉得这一个产品的材质呢是叫做我们这个热塑性橡胶的这样的一个材质，里面填充了一些石英的砂。但是呢我也发现一点，就是它这一个材料呢应该从模具和做工来说都是比较粗糙一点的，我们闻到它的一些气味，那说明它这个材料呢应该加了一些比较多的一些添加剂，这些添加剂的品质也不够高啊，那么所以说它会散发出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气味，
3: 它一定会对我身体造成不好的影响。可能如果对于小朋友来讲的话，他们正在身体发育阶段，那种危害会更大。
0: 对。
1: 那么这样一款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玩具究竟是如何成为网红的呢？起初是一位博主为排解催婚压力，将这款婴儿玩偶戏称为自己的混血女儿，并取名 Natasha， 拍摄趣味日常短视频。博主无意间摔扁玩偶的视频意外爆火，随即掀起全网围观与模仿热潮。众多网友网红主播为博取流量，一改此前趣味养娃风格，转而拍摄各类暴力虐待玩偶的猎奇视频。自此，Natasha彻底滑向了失控的深渊。
3: 其实刚刚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坦白讲，我会觉得他踩中了很多年轻人的一种心理，可能对于被催婚啊，或者催生啊等等一系列的焦虑，这也是一个所谓的情绪出口吧。但是随着我们网络的传播，后续更多的博主和这个所谓Natasha之间的互动似乎就变了味儿了。
4: 那个视频火是因为它是很不经意的，就是有这么一个摔打的一个动作被大家给看到了，大家就为这事儿点了个赞。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讲到的平台可能就捕捉到了这些信息，它就会把它传播下去，很多人去效仿这种行为，因为他会觉得啊，你看它流量大，我就要去这么干。它其实这是一个

0: 很不良的引导，我觉得这个是让这件事情二次发酵，然后变得更糟糕，或者是变得不可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他看到说，哦，原来我拍这个，我还可以获得这么多的流量，那我可以拍一个更猎奇的、更搞怪的，就是更吸引眼球的。他为了博眼球、博流量，他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去走。我觉得是这个最终导致了娜塔莎这件事情会被很多很多人所抵制，包括我们看到的不舒服都跟这些有非常大的关联。
1: 当然如果说我们刚刚的这个例子，娜塔莎的这个例子，它的影响只是心灵层面更多一些的话，那甚至有一些玩具对我们的身体是会直接造成非常大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的。
2: 2026年3月，贵阳市一名小女孩在玩拼豆玩具时意外发生了触电事故，导致该名小女孩最终医治无效，不幸离世。一时间，这款爆红的网红玩具也引发了广泛关注。拼豆是一种类似十字绣的新式玩具，只不过勾勒图案的针线变成了镊子和一粒粒塑料豆子。玩家将不同颜色的豆子嵌入模板，再用熨斗加热定型，一副马赛克画作便告完成。拼豆一经问世，便收获了极大的流量。抖音上，我染上了拼豆话题，浏览量已近80亿次。而在去年，单品均价仅几十元的拼豆，在各主流电商平台的年销售额已超2.9亿元。可谁能想到，这颗小小的豆子背后，暗藏的却是巨大的安全隐患。
3: 刚才我们看那个视频里面看到，他用了电熨斗来把这个拼完了一个图案的这个豆啊加热啊、这个融化，然后粘接固定这个图案。但是这个电熨斗呢，用了这个220伏的电压，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风险源。我们的标准里面规定的话呢，是不能够超过24伏，所以220伏是远远超过了这个安全的。然后呢，它的这个温度的话呢，我们在标准里面主要是说它有一个温升，就温度升高多少。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就是说40到50度啊，这是对于不同玩具材料的表面所允许的最高的一个温升。
1: 那也就是说，我们日常如果我现在的温度假设20度的话，那我是可以它的加热提高到
3: 最高，也就是大概
1: 七十度
3: 左右。拼豆的玩具呢，如果你想固定它的图案，会用到了这个电熨斗，这个电熨斗的温升一定是大于50度的，所以说呢，这个也不适合于14岁以下的一个儿童的一个使用。在现阶段的话呢，如果要使用这个拼豆的玩具呢，可以考虑小孩子拼完了以后，由大人来帮助把它固定加热的这个固化，这是可以的。
1: 还有一点，我发现除了这个本身这个温升啊这一系列造成的问题，还有就是它释放出来的气体的问题。
3: 因为这样一些豆子，它在加热的时候呢，它很多都是一些高分子的一些聚合物，那么在加热的过程中呢，有一些没有聚合完成的一些单体，或者在其中的一些添加剂，在这个高温的这个烫熨的过程中，它就会释放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化学成分，我们叫称为 VOC， 就会对儿童产生一个伤害啊，这也是不允许的。
1: 但不得不说，拼豆现在真的很火。首先它真的挺有趣的，就是从审美的角度上来讲，它能够挺漂亮，很多做出来的那个能成为很好的装饰物啊什么的。那两位老师如何看待它怎么就这么火的呢？
3: 像拼豆类这种玩具，我们把它称为什么呢？就是开放式玩具，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来做成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玩具，可以锻炼你的动手能力，还有它有一定的益智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你还可以实现了一些自我的一些成就感，因为特别是完成一个复杂的拼图的这样一个产品以后呢，你会获得一种成就、情绪满足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0: 拼豆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压的方式的，就是我们在压力很大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生活不可控，但拼豆的时候你就可控了，你就放一个豆子放一个豆子放一个豆子，按照它的这个模板呀，或者按照它的这些要求可以去做，它非常的简单。然后呢，我们做简单的事情我们就没有那么大压力，对吧？另外呢，它还有一定的社交功能。哎，我今天做了一个花，我明天做了一个什么动物，对，然后后天我又可能又做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玩具，然后 后这些它具备了

0: 可拍可晒，对吧？可交流，所以拼豆这个玩具本身，我觉得它还是蛮好的。
1: 还有很多就是粉丝群体专门给偶像应援，也会用这个来设计那个形象，所以也形成了一种这个粉丝群体内的一种互动。所以不是不能玩，而是要安全的玩。那我们应该怎么选呢？
2: 第一点，看它有没有3C认证。这一个拼豆类的产品，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它这里面呢使用了有一个电熨斗，所以涉及到可能加热这一类的材质的话，都会有一些要求。
1: 所以也就是说，我的每一个选材都要符合相应的标准才可以。
2: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也要留意到它的那个材质，表面的关节程度比较高啊，没有一些粗糙的颜色，不会是那种灰暗的，那样的就会好一些。因为那种灰暗的、粗糙的，可能它的这个材料就不纯。有的时候，像一些不良的商家，为了降低成本，他们会用一些回收的材料掺杂在这个里面去做啊。那么这样的一些材料的这样的一些豆子呢，就做出来的那个玩具产品的话呢，会有比较大的一些安全的风险。

0: 事实上，近年来有关网红玩具造成危害的新闻屡屡曝光。2023年9月，一款名为萝卜刀的网红玩具在全国的中小学生群体中迅速流行。萝卜刀不仅宣扬暴力，更在全国多地造成了学生受伤的案例。2023年11月，一款名为萌宠挤痘痘的网红玩具再一次引发了新的争议。这是个可以随意注射的软硅胶材质的小鸡玩具，却配备一个针管注射器。注射器作为一种管制物品，连药店也不能随意出售，解不解压不知道，安全隐患一定是存在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款被称作解压神器的水晶泥玩具致人受伤的事件同样屡见报道。水晶泥中的硼砂属于有毒有害物质，若一旦超标将会引起中毒。
1: 接他放学，小卖部买回来这个东西，
2: 这是水晶泥是吧？
1: 啊，对，写完作业之后都开始玩，玩的时候几乎上就挨着这个鼻子了。第二天11点多一点，老师打电话说小孩昏迷，咋的喊孩子都喊不醒。
0: 那么，这样一些失控的网红玩具为何屡禁不止？他们又是如何堂而皇之的进入我们的世界的呢？
3: 真的是只有想不到，没有这个不良商家做不到的啊！真的是想都想不到，为什么还能有这样的一些玩具的存在？为什么会，这些网红玩具如此屡禁不止呢？
4: 这一类的产品，他们都基本上都是三无产品，也不符合玩具的这样一些标准，就价格可以控制到非常非常低，那么使它的这个原材料和它的这样一个制作的一些工艺。都可以没有底线的去降低。
3: 哎，我其实也很好奇，一般情况下这一类是怎么进行监管的？
4: 我们国家的对于玩具的产品的销售的话，都是有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这样的一个监管的，同时这个平台有监管的这样一些责任。但现在监管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难点，那就是玩具的一个销售模式啊，这些年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以前来说，我们更多的是在玩具店。但是现在呢，我们很多的这个玩具会通过网络的这样一些平台进行去销售。那么在这样一种销售模式之下呢，其实带来很大的一个挑战。像我们以前呢在线下销售的时候，那么可能这样一些商家他会非常严格的按照这个标准。但是现在的销售模式采用这种网络销售，那么一些很大的平台它的商家可能非常非常的多，在这方面的话呢，可能有一些这个商家还是钻了一些漏洞，他们也会去规避平台的一些检查啊，或者说平台有些方面呢也没有做得很够，不是每一个都进行了这个严格的一些审查。新兴的一些营销的方式出现了以后，那么我们的这个商家这样的一些平台，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监管的机构也需要针对这样的一些营销的新的一些业态进行一些新的方式的一些改进，使我们的营销环境能够去满足我们这个玩具的新业态的这样一个变化。
5: 还有一个部分是家长的辨别能力的问题，有的时候啊，是家长他对于这种软暴力的东西他不清楚。

0: 清洗，它看上去好像挺安全的。你比如说像刚才说我们说萝卜刀，好像如果它那个刃也不是很锋利，家长觉得也还好吧，好像也没那么多危害，对吧？可能就买了
1: 塑料玩具而已。
0: 对，他没有意识到这个背后还有一些软暴力的这个部分可能会存在。
1: 当然我们会统称把这些玩具都叫它所谓的网红玩具，我觉得跟当下的一个大的传播环境有直接的关系。一方面网红追求流量，另一方面平台也需要热度、话题等等，就会使得这种博人眼球的东西反而比那些看起来更健康的、更好的一些玩具更容易被发现、更容易被看到，继而也有更多人去买，催生了这个市场。
2: 所谓的网红玩具从来都不是这个时代的专属，每一代人的童年里都有那么几样玩具默默陪伴着我们成长。你小时候的网红玩具是什么呢？是铁皮青蛙？是悠悠球？还是四驱车？那么你觉得怎样的玩具才能被称为好玩具呢？
1: 就是我感觉每代人都有每代人所谓的网红玩具，虽然我们那时候不叫网红哈，比如我玩过的女孩子常玩的跳皮筋儿就一根皮筋儿，一群人都能玩。
3: 我是70后啊，我小时候玩具那个时候呢，还没有那么多玩具的产品可以买，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自己做啊。我玩过什么呢？那个滚铁环，是我爸爸在工厂里面帮我焊了一个铁环，还有钩子来玩，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还玩过了弹弓枪，打那个子弹的，还有那个皮筋用那个铁丝做成的，然后把子弹拉上去，然后可以打的，对。
1: 刘老师您玩的哪些？
0: 跳绳是一个，跳皮筋是一个，然后踢毽子和丢沙包我们都是，也是大家会经常玩的。还有那个就是我们叫四角或者叫元宝，就是叠成四方的，然后把谁的给扇过去之后就归自己所有了，对吧？
3: 都玩过。我们以前的生活呢，相对来说可能物质条件匮乏一点，更多的时候我们这个在关注的是衣食住行，
1: 是
3: 一些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1: 啊。有玩具就不错了。
3: 那现在不一样了，对安全的要求高了，而且我们有了工业化的生产，可以大量的生产这种产品，这种产品它的质量、它的安全要求就会更高一些。
1: 那什么才算是好的玩具呢？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定义叫安全。包含两个安全，第一个安全是身体上的安全，第二个是心理上的安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希望有这个情绪价值。那么什么样的玩具会有情绪价值呢？不是摆在这里的一个东西，而是我和它会有很多的互动，我能打扮它，或者我能给它创造出什么东西来，我有我的参与设计。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事情我做的时候我身心愉悦，比如说我能够沉浸其中，我就可以忘记烦恼，我可以一心一意的去做这件事儿，这种沉浸式的快乐的感觉也是人们很喜欢的。
1: 其实我们心里都有所谓的好玩具的标准哈，但是现在呢马上也要出台了关于玩具的新国标，我们看看这里边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能保障我们接触的这些玩具是安全的。
2: 2026年11月1日起，新版玩具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玩具安全的及格线将被进一步提升。依据新标准生产的玩具产品，可以让我们玩得更省心、更放心、更安全，从而全面守护我们的玩具安全。
1: 黄老师，您也是参与了这个新国标的制定啊，您具体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新国标啊究竟有哪些变化。
3: 那我们最新的国家标准，相比以前的这个标准呢，现在它的化学的安全要求呢有了大幅度的一个提高。我们以前的这个玩具的国标呢，主要是针对两大类的这样的一个化学物质进行限制，那么新的这个玩具的国家标准呢，把它增加到了10大类。比如我们以前有的那个玩具的增速剂的要求，那么以前呢只是限制6种增速剂，那么新的这个国标呢，我们会把欧盟、把美国等这样一些国家的这个增速剂的要求也纳入到我们玩具的新国标的管控的范围，使它增加到了10种增速剂。这样子的一些增加了一个化学要求，和我们这个玩具的新国标是我们国际上面针对玩具的要求最高的一个标准。那么除了化学方面的要求以外，新的玩具的国标对于这个燃烧性能也进行了修订， 对于一种我们叫面具这样的一类玩具产品，因为我们在这个小孩子在戴了面具的时候，在进行一些装扮类的这样的游戏的过程中，他可能会用到像蜡烛啊这样的一些火源。那么如果这些火源把他的面具引燃了以后呢，他要留出足够的时间让小朋友能够把这个面具摘下来然后丢弃。针对这样的一种风险的话呢，在这新的国标里面增加了这样的一个阻燃的这样的一个性能的要求。
1: 嗯，可以说是考虑的非常的细致哈。其实我们也期待这个新国标下孩子们尤其是这个未成年人使用的玩具能够被更好的守护啊。当然我们也知道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标准的制定这么简单，这背后需要我们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也需要我们作为监护人家长更好的去判别去进行一个有效的这样的选择，也是对孩子的一个负责。
0: 另外一个方面呢，除了给孩子提供玩具，我觉得家长还需要提供自身，也就是说我们也要花时间和精力去陪伴孩子。有些时候孩子其实不需要那些昂贵的玩具，他需要的就是父母在他身边陪他玩，陪他说说笑笑，陪他一起做点什么。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欢快的温馨的家庭氛围，我觉得这个也是给孩子非常好的礼物。
4: 皇上皇手撕酱鸭，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6: 亲子沟通有障碍，孩子厌学没有招，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新视频 APP， 来新海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从此错位，
1: 亲爹不要的，
2: 要赎归你就得卖地，
1: 费家也不要的。
3: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1: 啥样俺都留。
0: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5: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0: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6: 要么还钱，

0: 我卖地，
1: 我死路上地吗？
2: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3: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里，
0: 上麦，
3: 跌宕上演。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陈先生和向女士结婚多年，已经有了两个优秀的女儿，却在年近四十的时候突然喜得贵子。沉浸在喜悦中的他们怎么也料想不到，二十年后这个孩子竟会让全家陷入深渊。
1: 为什么我很生气呢？
2: 因为老来得子吧，
1: 孩子成这样吧，这个以前的教育方法就是失败的。
3: 哎，你不要管了，我回来再管。
0: 好不容易盼来的宝贝儿子究竟出了什么事儿，让陈先生对妻子如此不满？调解现场母亲愁眉苦脸，
3: 晚上他不睡觉，在那里玩游戏，两点三点四点沉迷了，上面参加高考考了一门，坚持不下去了，放弃了。
0: 父亲语出惊人，
1: 他姐姐上一都睡着他两柱，他说他姐要是这样做的话，他就把他姐杀掉。
0: 沉迷游戏，高考弃考，威胁家人，一路被宠爱长大的老来子如今却如此难管，让全家人都深陷焦虑。无计可施的一家人只得求助金牌调解，希望调解团队能够帮助迷途的小陈走出黑暗。可调解开始后，小陈却迟迟不肯上场，把自己关在了场外密室。一边是冷漠的儿子，一边是哭泣的姐姐，流泪的母亲和叹气的父亲。这场主角缺席的调解到底会迎来怎样的结局？小陈又能否在调解团队的帮助下勇敢地走出密室，面对家人？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难管的老来子，上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各方当事人，是一家人啊，爸爸妈妈，场上在座的还有女儿，父亲陈先生，妈妈向女士，我们了解一下两位来金牌调解的诉求。
1: 就是我的儿子二十了，他现在是不出门，整天的黑白颠倒玩游戏，
4: 也没有上学是吗？
1: 对，
4: 也没有工作。
1: 对，我认为呢，以前的教育是失败的，这个教育以前我没有参与，所以我现在希望改变以前那种教育，但是有很多事是他是主导了我。例如这个孩子这个教育方面呢，经常吵架。
4: 为什么吵？
1: 观点不同，我是认为他做的不对。
4: 妈妈向女士诉求是什么？
3: 我诉求就是说怎么样才能解开我跟他两个的矛盾和带好孩子。
0: 尽管小陈不肯上场，但他的教育问题却早已让全家都陷入了战火。看着如今封闭自我难以沟通的儿子，陈先生和妻子话里话外都是对对方的责怪。那么小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让夫妻俩如此焦虑，相互指责呢？矛盾还得从小陈上高中开始迷恋游戏说起。
3: 晚上他不睡觉，在那里玩游戏，两点三点四点沉迷了，上面就有点厌学。
0: 向女士说，自从爱上游戏，儿子小陈就像变了一个人，心思完全没有放在学习上。当时丈夫陈先生在外地工作，儿子基本由他一个人管教，但面对青春期的儿子，他基本是束手无策，只能眼见着孩子越来越沉迷网络，甚至高考的前一天晚上还在通宵玩游戏。
3: 参加高考考了一门，坚持不下去，考不了了，就是晚上没睡觉，白天坚持不了了，放弃了。
0: 高考弃考，夫妻俩谁也想不到儿子为了游戏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事儿来，尤其是对陈先生来说更是晴天霹雳。对这个老来子，他倾注了全部的期待和希望，可小陈的弃考就像一把刀子，把他的美梦搅了个稀碎。夫妻俩的矛盾由此开始正式爆发。
1: 为什么我很生气呢？因为孩子成这样嘛，这个以前的教育方法就是失败的。我当时跟他商量，用爱的方法来给他沟通，给他拉近关系啊。他就是一直按照他的意思来做。
4: 他是什么管理方式？
1: 啰嗦啊，说的话就是不起作用的话。 比如说我都说了，孩子玩游戏的时候你不要去刺激他，也不要睡他，没有玩游戏的时候再找他谈。
4: 嗯，那他的表现是？
1: 他就是整天的咕咕噜噜咕咕噜噜。
4: 对谁呀？
1: 就是对孩子啊，一会儿跑到房间去搞一下，一会儿去搞一下，去分散他的注意力，其实那是反逆的，在我认为那是反逆的。
4: 你是能感觉到还是你跟儿子聊过儿子反感他这种行为？
1: 我感觉得到，因为我是个男人，我一讨厌啰嗦。
4: 你跟他说过这一点吗？
1: 我睡过，没用的。
3: 他说的呢，不像我揍的那样，他一直灯开着，在那里玩游戏。他不睡觉，我也睡不着。我睡儿子的时候，就是说，你怎么还不睡？你老是白黑颠倒的，你这样搞得人家前后左右的邻居啊，听到你。
4: 这个话是会每天都要讲的吗？
3: 不会啊。
4: 他刚才讲就是以他自己的感受啊，他会觉得这是很啰嗦的表现，会引起反感，你自己觉得呢？
3: 我自己觉得他肯定是反感，我都想到我说的可以感化他。
1: 我就是不服他这个，因为我常年在外面不在家，我从这次我回来，我是用爱的方法来给他沟通，跟他拉紧关系。比如说手机啊，他以前是个旧手机，我就给他换个新的，就让他精心的玩。买手机的时候我问他，他说他不知道买什么样手机，他说1000多块钱的就可以了吧。我说买就买个好的吧。那个买手机的姐就说他玩游戏，那你就买3000多的吧。
4: 所以孩子自己很明确，爸爸给他买新手机是用来玩游戏的。
1: 对，之后他也挺开心的。
0: 陈先生认为儿子沉迷手机，妻子用唠叨的方式只会适得其反，而他采取的管教方式是用爱感化。儿子喜欢游戏，他就干脆主动给儿子买手机，让儿子玩到尽兴，玩到腻烦为止。他觉得只有站在儿子的立场上去理解儿子，才能真正感化儿子，让他变得懂事。可是2个月过去了，他等来的不是玩腻了游戏的儿子，而是等来了妻子的一通让他魂飞魄散的电话。
3: 他整天迷路在网络里面呢，他姐姐又说，你再像这样吵我，我就倒一盆水你床上，叫你不能睡觉，我睡不成你睡不成。他说，哼，你倒一盆水我床上，我就给你撒的。他姐姐说，你有这么大的胆？他姐姐是想到他是不成熟的。
4: 你怎么做？
3: 我没有出声呢，因为我在带小孩，我在房间是听得到他两个说话。
4: 然后呢？
3: 然后我都不说话呀，不出惹他。
4: 你告诉爸爸是希望爸爸做什么？
3: 我说这样不管不行了，他又不吃饭，一天到晚是饿饥了在吃饭，不饿饥了不吃饭。我说这样不行了，你这样。他说你不要管了，我回来再管。我就这样，头天回来第二天就跟他谈从小到大你姐等于怎么样，家里等于怎么样。他照样还是玩他的手机，他就发楼了，给他打一顿，在上面打，我在楼梯下面听着打。
1: 他姐是高中老师嘛，晚上回的晚要休息，他在上面打游戏打得很吵，他姐上去都睡着他两柱，说你再这样吵的话，我一不让你睡，我就倒一盆水倒在你床上。他说这意思，他姐要是这样做的话，他就把他姐杀掉。他这句话睡得碰了我的底线，因为他姐对他付出比他妈妈不对少。我叫他妈妈姐姐不要管他了，我说你让我回来再说。我回来之后我又找他沟通，我叫他把手机放下来，我说我两个

0: 弹一弹，他手机就不放。后面我生气，我打了他。
1: 就是这样，就从之前那个用爱呵护，变成现在会有极端或者说情绪失控的时候了。
0: 对。
2: 但是我们也不同意他打，他也是心疼啊。他给他打了之后，他就跟儿子说：“嗯，我打了你不对，我向你道歉。”就从那之后，一黑到亮，儿子从来都不关灯不睡觉了。
1: 所以你觉得爸爸的教育方式不但没有解决好，反而让问题更严重了？
2: 没有以前好。
1: 陈先生接受他这个说法吗？
0: 我不接受，因为我认为啊，我家里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啊，我一直是在外面打拼的，他一直是在家里面是主妇。
1: 你完成了你的那一部分？
0: 我完成了。
1: 而他没有完成好他的这一部分？是这意思吧？
0: 应该是。
3: 从用爱感化到棍棒教育，再到给儿子道歉，陈先生的管教方式在短短两个月历经波折，而从结果来看也并未取得实效，难以验证对错。但他依旧坚持认为儿子如今的叛逆不懂事是妻子的错，因为男主外女主内，儿子由妻子负责教育，有问题自然也该妻子承担。可听完丈夫这些毫不留情的指责，妻子向女士崩溃了。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通过京视频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京视频，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可以和观察员们做零距离的沟通。我们今天的节目正在进行。
2: 人家说孩子都要大人带着干，我说你几十年你不洗个袜子不洗个内裤，小孩不会洗，你教着他洗吧，也教不动了。我跟他结婚30年，他每拿一下拖把有多重，楼上楼下从来没打扫过，就是我。
1: 因为他常年在外嘛，有限的陪伴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他会是什么状态？
2: 他不陪的，孩子在做作业啊，他就玩他手机，我就说你不要玩手机，他就很生气那一种。我玩手机还要你说了，我只好都忍气偷声的不出声。就是说有时候你说走亲戚，你把他带着，我要去呢他就带，我要不去呢孩子他就自己走到自己，他没有
1: 了。就是他即使回家跟孩子也没有什么互动的是吗？
2: 对，
0: 是的，我是互动的是比较少，因为他姐姐又是老师，他又在家里面，我就是想的我就没有去管。
1: 比如说他说让你多带孩子出去走走，
0: 因为这个孩子啊他很顽皮的，从小一回到那个村里面去了，整个村里人都盯住他，所以我都不敢带他回去。
1: 我问一下你啊，就是这样一个形象的父亲，不太管事儿的父亲，你觉得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影响？
2: 带来孩子不负责任了，也不去管事儿了，反正我不管事儿，有人管事儿，就是那意思。
1: 所以你觉得孩子这么懒散是像他？
0: 我不能接受，如果我儿子像我，他一辈子不吃饭吃，他就是不像我。我们现在这么大压力，
1: 那又得回到这个点了。陈先生，你觉得他给孩子造成的不好影响到底是什么？
0: 太啰嗦了。打个比如说，他叫我去买个菜，我打几次电话，比如说我买菜没有那个菜了，或者这个菜价钱买高了，你怎么买这么贵？这个菜没有这么贵啊。他就是反正你走完了回来也是挨骂，你不走
1: 你还是那个带入进去了。你觉得他对待儿子也是这样的方式，所以儿子会很烦 是吧？
0: 是啊。
3: 陈先生认为是妻子的啰嗦造就了儿子的逆反厌学，而向女士则认为是丈夫在家里甩手掌柜般的做派，给儿子树立了懒惰和自私的榜样。 总之，夫妻俩互相攻击，都觉得儿子如今不听话是对方的错，家里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那么小陈沉迷游戏到底是谁的错？夫妻俩的焦虑和互相指责又该如何化解？小陈的初中老师，同时也是小陈的亲二姐，拿起了话筒。
4: 我觉得我的父母都是比较爱我这个弟弟，可能关心则乱吧。就我来说吧，他们的爱特别紧，像我弟弟出去玩啊什么的，我爸爸妈妈就比较担心，很快给他喊回来。像走亲戚啊什么的，快点走，快点回来，能不去就不去。因为男孩子可能比较好动，稍微危险一点，出格一点的，可能我们就要制止，不让他弄，不想回家，我们就从小就给他抱着回家。
1: 在你的这个观察里面，弟弟大概是从什么阶段开始出现性格上的变化，还是说他的性格一直是这样？
4: 因为他现在他并没有经历一些什么，他小学的时候很聪明，看课外书比较专注，可能看到一晚都不睡觉，然后喜欢玩昆虫，玩的也比较忘我。他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很专注，其实也是一种优点，但是当时我们不懂，我们只会过度的去苛责他。比如说我弟弟有些小动作，闪腿啊，或者是说话可能会有一些停顿，我妈妈会在旁边说，你不要这样说话，你腿不要动，过度的关注吧，可能反而会起一些反作用，所以他慢慢的慢慢的封闭自己，越来越包裹自己。
0: 哎，儿子虽然家五口人，有四口人管我。
2: 我们是看得见，但是我们那里就是只讲粪兽，这些是课外书啊，昆虫啊，这些是我们不像那些大城市里面。
1: 刚才父母都是在互相怪，都怪对方，所以我想从姐姐这里了解一下，妈妈这样的行为模式和爸爸在家里的这种形象，你觉得会给你们孩子带来什么影响？
4: 就是我爸爸可能榜样力量不够，没有带我弟弟足够的去历练。像我爸爸说的，他完全主外的话，可能在我们年轻人这个婚姻观当中，我们是完全不认同的。家里面不管大事小事，你要知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肯定你不在家，你有主导性的意见，不用的人际关系，能帮上的忙应该也出面。我爸爸说我妈妈啰嗦，会让我弟弟心情烦躁，但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我妈妈就是全心的照顾我们三个人，包括双方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我妈也要顾及，所以我妈的责任呢，还有要操心的事情比较多，我也是能理解的。
1: 爸爸和你们孩子之间的沟通多吗？
4: 还可以，我爸爸他喜欢当好人，我爸爸觉得我们哪些做得不好的话，就会通过我妈妈告诉我们，害人还是我妈妈当的比较多。
3: 从二姐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父母对于儿子小陈倾注了满满的爱与期待，而在二姐看来，正是这份沉甸甸的关注，最终成为了束缚小陈的枷锁，让他一步步封闭了自己。可是小陈已经20岁了，他不再是小时候那个能被父母随时抱回家管教的孩子。眼下看着小陈整日沉迷网络，日夜不分，全家人都忧心忡忡，却无能为力。面对这种情况，观察员段志明建议父母，要想让家庭走出泥潭，不妨先把目光从孩子身上移开，放到自己的身上。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妈妈，我看到你是经常叹气流眼泪，然后头是容易歪晃，我知道你有很多情绪，我知道你现在很为难，觉得接下来可能没有希望，或者说让你非常揪心，但是我们只有让我们自己保持一个相对清醒的状态，我们才有可能去找到解决的办法。如果你垮下去了，你怎么解决？头保持正一点，好，非常好，非常好。我再简单说一下，我认为在儿子这件事情上，或者说在教育这件事情上，妈妈影响更大，爸爸责任更大。我把这两件事区分一下， 我刚才首先我就盯着妈

0: 妈妈的状态来讲，妈妈影响肯定是最大的。之所以这样歪下来，这样叹着气，这样流着泪，你对自己的情绪有没有一个能够清楚表达的一个能力？如果没有，我们要去把这个能力先找到。先说你自己，不要说你儿子。接下来我要管你的手机，接下来你要去出去工作，没有用。你要反观你自己，我自己能不能立得住？如果我自己都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就是焦虑不安，动不动就垂头丧气，那对不起，再好的理念和教育没有任何用处。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你的状态。夫妻两个人，你们各自呈现的是什么状态，家庭呈现的是什么状态。好，我再说一说父亲。父亲我认为责任最大。父亲是一个自我认同度比较高的一个人，我们说的难听点就是有一点点自恋的一个人。当我们局限在这样一种相对自恋的状态的时候，你就把妻子和儿子抛在一个不被理解的状态当中，那么他们的心声就不会被听到，他们各自就处在一个叫做我们叫困兽犹斗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都无法理解你的儿子，你怎么能指望你的儿子跟你真正产生心灵的沟通？你怎么能够说啊，我就把这个手机给他玩，我让他玩爽了他就好了？不可能。你真的以为这个是一个快乐教育或者是不快乐教育的一个事情吗？真正能够打动孩子，真正能够建立情感的，一定是首先我能够去理解他，而且我要能够走出我自己的世界去理解他，去听懂他。你对他们两个你完全看不懂，你不知道发生什么，所以你没有办法。
1: 我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描述一下我观察到的妈妈。我们中国有个比喻形容一个人的状态叫霜打的茄子啊，妈妈坐在这个场上就有点像，就像段老师描述的，她坐在这儿脖子是歪的啊，就是感觉一个人很难支撑了，不断的不自觉的叹气，哇，讲的那个话的声音都在颤抖，这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力的状态呀。而你们所描述的弟弟在家里闭门不出，不到饿极了不出来吃饭，一直捧着手机玩到凌晨的状态，是不是也很像一个人不见天日没有生命力的状态呀？我的意思就是，这就是你们互相的影响。你们只看到了孩子不出门玩手机不吃饭，让你很担心，可是你却没有留意到你所呈现的也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让孩子很担心的状态。想象一下，一个家庭里面两个人没有生命力，你用你的方式唉声叹气，他用他的方式闭门不出，谁又比谁好一点呢？如果妈妈你对自己的情绪仍然无知无觉，你就像是一个情绪的黑洞，拉着这个家里的所有人往下拽，那就没有解决问题的可能。好，那第二个也是从二女儿的两句话入手，她说我们家的人爱特别紧，并且我们家的人反应激烈。我跟你讲的通俗一点，就是内忧外患。紧张和紧绷是你们一家人几十年如一日的这种家庭状态。所以什么时候你们能够解开这个内忧外患的捆绑，学会真正的去放松的爱，一切才有好转的可能。那个小孩他出现问题看起来是高考弃考之后哎，慢慢的出现的，但其实不是啊。我们透过姐姐的描述就知道，打小就有很多的教养模式的原因和状况。所以你们现在要解决的不是当下的这个果，而是过去那一个又一个的因。怎么样带着放松的爱，把从前对这个孩子缺乏的那一份欣赏与肯定，怎么样把这个家的情绪黑洞，怎么样把那种来自爸爸妈妈的拿回责任的放松的情感关注带给这个孩子，是你们接下来要花时间去讨论和慢慢做到的。
2: 我觉得对于台上的妈妈来说，我要给她鸣一点不平，因为我觉得台上的父亲确实问题和责任，我个人认为是很大的。你对妈妈真的是全盘否定， 这种否定我是对他这个鸣不平的一个原因。这种否定让

0: 台上的妈妈有一种无力的感觉，这个大家都看得到，而且特别的自责内疚，这是不对的呀。男主外女主内，你把责任交给了他，又全盘否定了他，你想想，你想想他内心的痛苦有多大呀。而且很多事情，比如说你说了那句话啊，你不要管，我回来再管，就是妈妈本来是主内，然后你又不在内树立妈妈的权威，又回来你来管，就是既然你要主外让他主内，那更多的应该是鼓励和支持，而不是否定，否则的话这个活就不要让他去管。父亲呢打了他，后面因为事情打了他，然后跟这个孩子去道歉，结果呢就孩子为就没有以前好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没有权威了，把妈妈的权威打掉了，父亲也没有权威了，你们两个人都树立不了权威，你让他怎么管？比如说买手机，儿子本来要1000块钱的，你给他买3000，你觉得对他好，实际上我们真正的爱只要满足他的需要就可以了，没必要过度，真的没必要过度。再比如说一定要等他玩完游戏的时候再找他谈嘛，实际上是一种纵容，他玩游戏的时候也可以跟他谈啊，而且他玩游戏的时候跟你谈的时候你也没有忍住啊。所以儿子在很多事情是你给他所谓的爱，但实际上他是没有自主的，他的自主权有多少呢？在这个家里恐怕没有多少。所以他为什么玩游戏？因为他在游戏里可以自主啊，他在游戏里可以自主，所以他才这样的。所以台上的父亲，我个人啊说的比较直接一点，真的是不愿意承担责任，不愿意成长，没有承担这个成长的责任。你所谓的男主外女主内，实际上就是在逃避。你知道妈妈的责任有多重吧？家里的事情全让她管，那换着任何人来说，如果我工作上责任特别多的时候，我也会焦虑，我也会紧张，这是我的感受。
1: 观察员朱永卓认为，在儿子教育上本该夫妻同心共同承担，而不是一味地指责母亲过错或者相互拆台，而更重要的是除了管教还要给孩子情感的滋养。那么让陈先生夫妻如此焦虑，或者说小陈身上如今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又该从何处着手开始解决？主持人张婷拿出了调解前陈先生夫妻和小陈二姐写下的小陈的优点和缺点。
2: 这是爸爸妈妈还有姐姐看到的优点和缺点：善良、听话。缺点，妈妈写的是软弱，眼里没活，打游戏六亲不认。爸爸写的是懒惰、拖拉，说话不算数。姐姐写的是言而无信，懒惰，不自律，过度不自信，不爱社交。
1: 从这三份优点和缺点中，我们能看到很多共性。比如家人们都认为小陈的优点是善良和听话，又比如大家写下的缺点都比优点要多一些。那么家人的评价，小陈本人会认可吗？他又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呢？在大家的期待中，小陈终于鼓起勇气来到了调解现场。
2: 小陈刚才一直是在场外关注着场上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给你写的那个优缺点的总结你也看到了是吗？
3: 看到了，这些我自己其实也清楚，写的都是真实的。
2: 你自己也写了自己的啊，但是你只写了缺点没有写优点。
3: 优点的话，其实我感觉我是个人没什么优点，浑身上下都是缺点，只挑了三个来写的。
2: 既然你自己都认为这些是缺点而且是不好的，为什么会不想改变呢？
3: 因为人上进的话应该有一个目标，但是我现在的话我自己是没有什么目标的，反正我就是单纯想玩游戏，想放纵。
2: 姐姐刚才跟大家描述，就说你从小爸爸妈妈也好，甚至姐姐也好，都会非常在意你，这个在意会可能会给你过度的保护，这个你自己有感觉吗？
3: 有，就是时刻盯着我的一举一动，然后跟我说不该这样不该那样，吃饭我一般不喜欢那些大鱼大肉，就想让我吃。
2: 就不管你喜不喜欢，你接不接受，反正我觉得这个好我就要你。
3: 啊，对，然后我小学四五年级时候，当时玩和平精英了，然后当时我爸的原话，反正还记得很清楚，这种会说话的游戏不准玩，然后直接上手砸手机了。

0: 是这样，他从小的时候丢过两次，我们好不容易把他找到了，后面就怕，因为老来得子吧。
1: 夏琛，有什么可以按你自己来的吗？
2: 目前我是没想到。
3: 小陈说自己从小就生活在父母和姐姐全方位的管控之下，没有任何自由和自我可言，他只是不断地在完成父母的期待，却没有真正为自己活过。那么二十岁的他究竟遭遇了什么，让他对自己评价如此之低？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在小陈眼里，他从小生活在父母的控制之中，人生毫无自由，而到了学校，又有身为班主任的姐姐乌云罩顶。
2: 就在当时那个学校餐厅门口很多人的时候，当时把我叫过去，然后就打我，反正当时应该是被打傻了，然后就知道哭。
3: 他想要追逐梦想，成为体育生，可家人却一次次打压阻挠。
2: 我偷偷跑过去训练几次，然后我家长跟我当时的班主任都盯着我，不让我去。去了人立马又给我叫回来了。
4: 他是个人认为他可以走这条路，但是老师已经给他撒下来了。
0: 因为老来得子吧，他妈妈是怕把心脏跑坏了。
3: 他受够了家人无处不在的爱和无处不在的管，可他越挣扎就被管教得越惨，甚至被送进了管制学校。
2: 教官会殴打你，然后或者是罚你几天几夜不睡觉，或者不让你吃饭之类的。
4: 他不惩罚你，你怎么能放弃你的行为呢？
3: 望子成龙的父亲，一心付出的母亲，语重心长的姐姐，这场以爱为名的管教到底出了什么错，让本该被爱包围的小陈一步步走向了家人的对立面？期待与失望反复重演，从追逐梦想到自暴自弃，小陈又该如何走出这自暴自弃的泥潭，重拾生活的信心？敬请收看明天的金牌调解，难管的老来子，下集。

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火爆开踢。经过三个月的激烈角逐，宜春队和赣州队挺进决赛。

0: 这下是一脚打门啊，这个球进了。到禁区里边，罗欣的左脚打门，比分来到了2-0。
1: 码头抬起来，
2: 他了，他能打你两个，你打不了他四个吗？码头给我抬起来，就看这球迷，听到没有？
3: 为了赶超，许多在外地学习工作的球员纷纷加入了家乡的球队。如今冠军之战即将打响，这些球员再次收拾好行李，从四面八方赶了回来。
4: 我叫于奇轩，在杭州从事青训工作。
1: 我在内蒙古民族大学读书，离我的家乡2000多公里。
5: 我叫叶景涛，山东体育学院。
6: 我叫罗刚，广东的当教练。

0: 廖俊浩，天津体育学院。
1: 我叫鲁毅，在吉林延边。
2: 肖敏明，我在海南师范大学。
3: 刘佳琪，杭州。
4: 陈富生，在成都体育学院。
5: 我在浙江赣州，我回来了。
6: 这是我小时候经常来吃的早餐店，也是不管走到哪儿都忘不了的家乡味。
7: 就好这一口。
6: 我是十岁离开家乡，之前都是在外地踢球，比赛的时候他们当地的球迷在给自己的球队加油，我就会想，如果我代表自己家乡能踢比赛，有这么多球迷现场给我加油，那是一种多享受多幸福的时候啊。今年就是有赣超这个比赛，我就第一时间就回来了。这么早就来了。
8: 作为队长，曹涵志一直是球队的定海神针，但因为韧带受伤，他在决赛首回合只踢了几分钟，能不能赶上接下来的终极对决还不好说。
5: 向前向前。
9: 第一次代表家乡踢球，就想给赣州拿个冠军，要是好不了要遗憾一辈子。

0: 现在感觉做了一下运动员的感觉怎么样？
1: 现在好很多。
0: 现在我们就是抓紧一些时间，就是强化一下，要不然害怕你总决赛上不了场。
2: 他韧带损伤以后，我们的距骨会往前移，我们帮助他复位。
3: 他韧带他修复他是要等他慢慢长回去的，可能要4到6周。
2: 啊，很像那种
3: 决赛如果真上不了的话，真的是我人生当中的非常大的一个遗憾。虽然2-0领先，但这样的比分最容易让人不自觉的掉以轻心，一旦被对手扳一个就不一样了。我是队长，最后一场硬扛着我也得上。
4: 哎，上一个！人呢？别让他打！别让他打上，快一点这个球。
5: 作为宜春队最后的防线，
6: 把球扑出来了。
5: 于其轩曾多次力挽狂澜，被誉为宜春队的南天门。但决赛首回合丢了两个球，让他消沉又自责，
4: 挺难受的感觉，没给宜春守好门，首轮打成这样，感觉在训练也用处不大了，夺冠的希望很渺茫。
7: 运动员没了斗志是件很危险的事，我这么多年带着我儿子出去比赛，平时没有机会回老家，这一次我想带他回趟老家，调整一下心情，也想清楚当初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回来踢赣超。
4: 下车之后我都有点愣住了，本来觉得输了球不好意思面对父老乡亲，结果大家竟然这么热情地欢迎我，真的很感动。
7: 这个是我儿子最喜欢吃的家乡的红烧肉，我就是想通过这碗红烧肉告诉儿子，别忘了自己为什么回家踢球，是为家乡守门，也是为了回家团圆，不论输赢他都是家里的英雄。
5: 家乡父老的鼓励让原本低落的于其轩重新燃起了斗志。离开老家之前，他拍下了这些年来的第一张全家福。
8: 拍照的时候我终于理解了我爸的话，我回来踢赣超其实不仅是为了比赛，也是为了回家，为了这些家乡的亲人，我一定要赢。
4: 我们的，靠过来，这个应该就是针对性的他这个训练了。
5: 带着为家乡亲人赢一场的信念，于其轩斗志昂扬地返回了训练场。
4: 你血都打出来就行。
5: 而此时，赣州队也开始了总决赛之前的最后一次集训。尽管曹涵志的伤还没有痊愈，但他还是归队了。
3: 总决赛咬牙我也要上场。就算再次受伤，我也值得，也要拼下这场比赛。我妈给我打电话，非要让我回来一趟。老妈，啊，我回来了。
9: 啊，儿子，你看到这个里面装的什么？
10: 这什么东西？
9: 哎呀嘞！珍藏了那么几十年的，原来你在外面踢球的时候给妈妈写的信，明天就是总决赛了，特意拿给你看。
10: 这么多信啊！
9: 你讲可是？
10: 哇，好香啊！
9: 你从小在外面踢球，每次写信你都会说：“哎呀，妈妈，你什么时候来接我？你想回家踢球。”
11: 你还跟我写信说。哎，妈妈，我今天洗澡洗的是热水，我没有洗冷水，因为我每次我家里洗澡要洗到热水，哎，不要洗冷水。看到你的信件，我心里面觉得，哎，我为什么这么狠心，那么小就把你放出去？
10: 来来来，你要不要这回来是高兴的事情，怎么这讲着讲着就流眼泪了？都过去了，是不是？苦日子都过去了。
9: 他十岁离开我们，一直一个人在外面闯荡。他一直闯荡到三十多岁，我一天都没有陪过他，真的很遗憾呢。
5: 为了弥补这些年的遗憾，这次总决赛，刘慧云报名参加了文艺表演。儿子不顾伤病都要为家乡争光，他也想陪着儿子参与到干潮中来。
10: 同时，我们就是等于是并肩作战了，是不是？
11: 你为了比赛伤都不顾了，我也不能拖后腿。最后这一场的总决赛，怎么争我都要来。
10: 那我就更有劲了，我们赣州队一定能把这个冠军给拿下。
1: 放好心态，享受比赛，
0: 时刻放低姿态，
6: 平常心对待。
12: 你就当0-0踢了，
13: 直接冲到最高冠军去打吧！
14: 我们相信奇迹，大家加油！
15: 是赣州临洮县的，
16: 我们是宜都的，
17: 我是乐清的，
18: 我也是漳州人，
19: 我从上海。
20: Argentina
21: 必须要夺冠，
22: 赣州必胜，
23: 赣州加油，
24: 宜春加油！
5: 这一天，曹涵志跨越伤情阻碍，首发出战，母亲刘慧云将参加总决赛文艺表演。于其轩的爸爸来到了现场，家乡的父老乡亲早早地守在了电视机前，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的球迷更是挤满了大街小巷。
10: 3个月零20天，我们就等今天晚上。
25: 来，快往加油，兄弟们！现在上场就给我往死里拼！听到没有？
10: 我们今天在赣州，鸟巢上空点燃自我，照耀这座城市。

0: 天晚上啊，战超是中国足球的主角。
1: 今天曹汉志啊复出以后啊，让战超的防线是更加的稳固。
2: 他这吊球低平，
3: 好球！
1: 中间的乱阵啊，有了机会再打，哇！于旭轩
2: 三连扑，
1: 可以啊！
0: 哎，你看这小伙啊，一脸杀气。
2: 对，
1: 这个时候主裁判傅民是吹响了双方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那么半场比赛战罢，双方的比分还是0-0，应该说是相当精彩的半场的比赛。
4: 所有禁区里边全是板桥队，卡神卫上头，头应该比较快啊！就算把你踢得头破血流，你也是干掉的英雄，知道没有啊？大家伙加油啊！最后45分钟啊，咬住了啊！
5: 啊，传送，不要冲着门去传，门的一块全是他的，不要冲着门去。当你进去射门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哎地平球。
6: 就换两球啊！今天这个赛季就换两球啊！
7: 加油！哎，
8: 好了，十分钟
9: 啊！拿下，拿下啊！来，把他拿下！站长，一起！
1: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2025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第二回合，看来靠这下的机会打到禁区里面啊，可惜是汤大了，哎，弱了一些。
0: 哎，这球给了，
1: 还有啊，再打一下，漂亮！
0: 一说对，这下要扳回一分了吗？啊！裁判举旗了，
1: 林队啊！
0: 裁判举旗了，
1: 这下边裁还是先举旗了，
0: 裁判举旗了，
1: 后举旗了啊！
0: 对，
1: 后举旗了。
2: 这球给的不错，
1: 哎哎哎哎，这下给进来
0: 了，
1: 还有时间，还有机会啊！这下又是裴振松，
0: 今天的机会打一脚，又是被后卫给拦到外围，
1: 再打一脚，又是裴振松。
0: 对，靠边。好的，
1: 不着急，再搓一下，罗西的头锤。63分钟，又是卢鑫啊！谁敢横刀立马？唯有卢大将军。本赛季冠状联赛打的第12个进球。主裁判傅民啊，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我们恭喜赣州队！
10: 我说冠军属于我们了。
11: 实现了我的梦想，我现在也准备回到赣州，把足球精神传递下去。

0: 既然今天胜利了嘛，啊，维嘉的爸爸还是爱你。
1: 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我们大伙儿在一起为一支队伍加油，为我们城市的英雄加油。
2: 这种为家乡出力、为家乡争光的这种荣誉感，
3: 我觉得这个体现了足球运动的真正应该有的精神。
4: 它正好是把足球的那个最原始的那种最本质的东西体现出来了，真正的让城市找到了自己的城市英雄、城市偶像。
2: 对。
5: 闪亮的冠军奖杯，书写着胜利者的荣光。但赣超本身早已超越输赢，它是于启轩拍下第一张全家福时的团圆，是曹涵志叶落归根后新的人生方向，也是每一位回家踢球的游子对家乡的思念与眷恋。113天的激烈角逐，当心怀梦想的普通人在赣超搭建的舞台上化身城市英雄，赣超激发起的家乡情结汇聚成独特的精神气质，书写在了赣婆大地之上。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是命行，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到凿岩台车制造领域领先企业，是如何做到的？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位于萍乡的新通机械制造公司，找寻企业蝶变的密码。
1: He will thank you to visit the factory firstly.
2: My pleasure.
3: 这段时间，像这样的外商来了十几波，都是为了新通生产的凿岩台车而来。
2: Very high standard, and yeah, there's definitely
4: 标准相当高，对细节和质量的把控很到位，绝对能跟世界最好的产品抗衡。
3: 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通原先主要生产矿车等装备，但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结合国家战略布局，新通发现用于地下施工的凿岩台车前景广阔。试水从简单的组装开始，可凿岩台车最核心部件凿岩机完全依赖进口，价格占总成本三成左右，而且供货不稳定。
5: 我们要提前半年打这个下订单啊，打预付款，然后到了这个交货期呢，它不一定按照你的计划的这个数量去给你交货。我们签了很多的订单，交不出货。
3: 凿岩机块头小，每秒却能撞击百次，还要扛得住岩石的反作用力。如果自己攻关，必须要解决材料、热处理和内部机理设计等跨领域难题。
6: 最开始我们是怎么做它的？
7: 拿到一台样机，我们去拆解，我们需要去改善它，去优化它。
3: 从零到一绝非易事，材料不行，新通就靠政府牵线与北京科技大学等院校合作攻关。热处理有瑕疵，就一炉一炉调温度、测硬度，一次次推倒重来后，企业最终造出国产化液压凿岩机，成本只有进口产品的五分之一。可随着绿色矿山理念普及深入，市场对装备又提出了更高要求。凿岩台车关键在于凿岩精度，过去靠人工操作，而现在要智慧化、精细化，怎么改进？在测试中心，记者跟随工程师爬上了一台 3B 智慧凿岩台车，亲身体验出厂前的测试过程。
8: 因为我们这个臂架比较重又比较长，可能我们动一公分，偏杆末端误差它就会成倍的放大。单来一个口来对这个精度的话，其实它不是这么难，但是有100个口位，这个就有挑战。
3: 啃下这块硬骨头，同样过程曲折。当时新通屡屡受挫，2021年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湖南拥有三一重工等龙头企业，科研院校实力雄厚。抓住契机，萍乡帮新通把研发大脑搬到长沙，长沙团队负责写代码、建模型，萍乡工厂造硬件、做总成，两地协同进展迅速，钻壁运动学算法与智能控制软件等关键技术相继攻克，全智能凿岩台车顺利面世，之后马上运用到了川藏铁路、雅江水电等国家工程中。
9: 现在基本上我们操作员只需要按一下启动键，设备它就可以自动规划钻孔路径，自动调整冲击频率，钻孔精度可以控制在5厘米以内。即便是机器在川藏铁路的隧道最深处，我们在长沙的办公室也可以通过 5G 网络实时监控远程诊断。
3: 如今新通每年拿出营收 5% 投入研发，在萍乡、沈阳、长沙设立了三大研发中心，累计拥有专利400来项，产品年销量增长保持在 30% 左右，并打开了澳大利亚、南美洲、非洲等市场。
10: 我们计划用3-5年将海外业务的占比提升到50%以上，让中国造硬核装备深耕全球地下工程。
0: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让人们乐享假日，幸福生活。
3: 新余仙女湖欧里镇哲村村的包粽子大赛上，大家双手翻飞，形状各异的粽子接连出锅，传统民俗活动成为村民交流沟通的桥梁。
11: 包的四角粽子，它带着我们四方邻居啊，和和气气在一起，越来越团结。
3: 宜黄县的孩子们在趣味手工创作中邂逅端午民俗，一根根彩色扭扭棒在灵巧的小手中不断变换形态，变成造型可爱的粽子挂件。外国友人也来体验中国端午民俗，泸溪元河岸边传统投壶、旱地龙舟等项目依次铺开，留学生们兴致勃勃参与体验。 赣东学院的外籍教师来到京畿县许湾镇看赛龙舟前的请龙头仪式，认真学起了划桨。假期天气不佳，但细致服务为游客带来好心情。在庐山，工作人员送上彩网、咸鸭蛋、五彩手绳等节令物品，温馨满满。旅途中还能遇上 NPC 人物白居易，作答端午知识后便可赢取小小礼品，带着惊喜悠游匡庐。
12: 很惊喜啊，挺好玩的，
13: 既有那种历史厚重感，又能帮旅客提高自己的游玩过程的体验感和参与感，非常值得点赞。
0: 吃粽子是端午的习俗之一，如今粽子的口味也是越来越多，既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也为传统美食文化注入了新活力。
3: 一大早，南昌这家粽子铺门口就排起了长龙。
14: 我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香辣皮蛋粽，又辣又香，很有南昌特色。
15: 第一次吃到皮蛋配鲜肉的组合，味道特别惊艳。
3: 店主介绍，这些年他们动足了脑筋，陆续推出了皮蛋肉粽、梅干菜肉粽、大骨汤粽等新口味，圈粉了越来越多的食客，线下线上销售火热，
16: 包都包不赢，很多那个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一来了就是买上百个，卖得远的有山东、黑龙江、新疆，全国各地。
3: 而在有着辣都之称的萍乡，辣条肉粽同样火爆，麻辣鲜香的口感直击味蕾，一上架便供不应求，受到年轻群体的喜爱。
17: 我觉得很有新意，所以特意过来买一下，给我的亲朋好友们尝一尝。
18: 销售额比去年端午同期的提升了10%左右。接下来呢，我们将推出更多结合本土辣都萍乡特色的产品。
3: 记者在各地市场发现，今年端午特色粽子产品可谓雨后春笋。在赣州，加入榴莲、草莓等馅料的冰雪粽颇受欢迎。华润江中推出剑削粽，加入山楂、麦芽、陈皮、山药等原料，增添粽子健康养生属性。九江等地的医院针对不同人群体质定制中药养生粽，并现场科普食疗知识。
19: 枸杞都要补肝肾的作用，还有明目。有人没有健脾啊、利湿啊，是吧？利水消肿的作用啊，可以看什么情况去选什么药食同源的材料。
3: 此外，各地还将本土名优特产与粽子结合，推出广昌白莲、安福火腿、鄱阳湖银鱼等粽子品类。传统端午美食正成为展示赣味风骨、传播本土文化的流动名片。
0: 在九江市柴桑区城子镇，端午龙舟竞渡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精神力量。从造船师傅年年创新，到年轻后生接力传承，从一乡游子千里奔赴，到村民共谋发展，每一桨都划出了精气神。
3: 端午节是城子镇一年中最热闹的节点之一，赤湖上鼓点阵阵，龙舟飞驰，沿岸群众呐喊助威，欢呼声此起彼伏。
20: 平时人家一船人十几个哈，叫不起啊，一说要比赛哈，赶紧把所有的事放下来。
3: 在城子镇，划龙舟是一种传承，每年各队都要打造一条好龙舟。60多岁的造船师傅程世泽说，赤湖龙舟脱胎于传统渔船，一直都在尝试创新，
21: 每年都要创新一下，想一下那个斗子大小一点，或者是放长一点，
3: 每一处改动都是为了更快一点。但大家也知道，赛龙舟不只是输赢，更是一股凝聚力，这份精气正传到年轻一代身上。年轻的邓星星今年顶替受伤的父亲，成了队里最年轻的划手。
22: 你觉得坚持下来就是进步吗？父亲把奖给了我，那一刻觉得父亲认可了我，争夺那个第一吗？
3: 在外打拼的游子也赶了回来，或上船划桨，或后勤保障，甚至自掏腰包请专业教练。端午回家划龙舟是他们割舍不断的乡情。
23: 我跟在这儿啊，异乡游子在外面再怎么拼搏的话，家乡人、家乡山、家乡水，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3: 一场赛龙舟让大家的心更齐了，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24: 大家呢有那种拼搏的精神呢、啊，把我们村里面的团队精神呢、啊，给他体现出来，让村子整个村子呢，就像那个划龙舟一样呢，乘风破浪。
0: 这几天各地都在举办各式各样的赛龙舟活动，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之一，但它并不只是民俗活动，还是一项成熟的现代竞技运动。听起来都是龙舟赛，传统龙舟和竞技龙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三个方面一讲啊，您就明白。
3: 第一，看人数，民间龙舟赛人数不固定，十几人到几十人都行，而且除了鼓手、舵手、划手，部分地方的比赛还设有锣手。而竞技龙舟分12人和22人两种规格，没有锣手，只有鼓手、舵手和划手。第二，看材质，传统龙舟大多是木头的，泡在水里时间一长，船身变重，阻力也大。竞技龙舟用的是玻璃钢，重量轻，浮力大，划起来自然更快。第三，看场地，民间比赛多在天然河道，竞技龙舟则在静水水域，赛道是笔直的，起航线和终点线平行，一般设四到八条航道，比赛距离有100米、200米、500米，甚至1000米。从锣鼓喧天的民俗活动到标准严格的竞技赛场，龙舟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融合之路。
0: 端午时节，小龙虾迎来捕捞高峰。我省通过种养创新、冷链物流和精深加工三产协同，让小龙虾从时令美味变成全年增收产业。
1: 这里是永修县三角乡万亩稻虾轮作示范基地，在我旁边，农户们正在抓紧捕捞龙虾放往市场。现在每天有7万斤龙虾从这里走向全国，
3: 产量有保障，得益于稻虾轮作模式。虾的排泄物还填肥土，稻田为虾提供干净的水体环境，一亩田实现两季收成。基地还进一步引入反季节养殖和人工温室育苗，让小龙虾生产周期更灵活，效益再上一个台阶。
2: 跟去年同期相比，提高了3到4块钱一斤。现在是抓紧加这块的捕捞，接下来的这个中稻啊，就是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
3: 产量上来，如何让鲜虾快速送往各地？当地配套建起龙虾交易中心，依托虾谷快运开通15条物流专线，全程冷链直达全国100多个城市。再加上每块虾田都配有电子身份证，从水质监测到冷链运输全程可视，鲜虾损耗率控制在了5%以内。
4: 周边的这些省份，基本上就是说今天发12个小时之内会到，就那很快的，而且这里还有价格监测系统，方便我们第一时间就能了解市场嘛。
3: 鲜虾还要卖得久，当地引进加工工厂，将鲜虾制成液氮清水虾等产品一同走俏市场，让小龙虾从一季鲜变成了四季赚，
5: 平均附加值大概在8%左右吧。通过加工，这样也保证了农户的稳定增收。
0: 我省在乐平水利枢纽工程项目中推行台田模式，既守住了13000多亩耕地，还将其打造成旱能灌、涝能排、宜基化的良田，实现了水利建设与耕地保护共赢。
6: 在乐平市水利枢纽工程同坡叶虾台田片区，一片2950亩低洼地带的农田正在被整体抬高。
25: 抬高的话分3层，最底下这层叫垫高层，关键的一层就是这个咱们这个第二层叫保水层，必须得好的纯的粘土。最上面这叫覆耕层了，因为它这个颜色比较黑嘛，说明肥力比较好，适合这个水稻生长。
6: 乐平水利枢纽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控制流域面积6365平方千米，正常蓄水位26.5米，建成后可改善70.08万亩农田灌溉条件。但受蓄水位影响，库区涉及4个乡镇、22个片区，共计13000多亩低洼耕地存在被淹没风险。
26: 把我们这个低于这个蓄水位的耕地，通过工程的方式把它抬填上来，最后形成我们的耕地不减少。
6: 通过采用耕作层剥离、基础填筑、粘土防渗层铺设、耕作层回覆四步工艺，13000多亩低洼耕地被平均抬升到正常蓄水位以上70公分，同步配套建设机耕道、灌排沟渠、提灌站等基础设施，在保障耕地数量不减的基础上，全面提升耕地质量。目前台田已完成8000多亩，交付使用2800多亩。优越的耕作条件吸引了当地种粮大户承包入驻。
27: 台田以后呢，对我们种植者来讲的话，首先一个，田块的这个面积趋于更大化，第二个田块的平整度会更好， 就适合我们这种大型的这种机械化去

0: 操作，效益会更大。
1: 近来 MBTI 这四个字母已经代替星座，成为年轻人彰显自我的新标签，网络冲浪的新暗号。MBTI 人格测试将人分为16种不同人格类型，有人测后企业招聘用它作为参考，这靠谱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2: MBTI 的本质是一份心理测评问卷，你需要回答90到200多道选择题，比如你更喜欢聚会还是独处，做决定时你更依赖逻辑分析还是内心感受。答完这些题目，系统会根据你的选择给出一个由四个字母组成的人格代码。在分析报告中还有一份职业参考宝典，为受测者在多个领域推荐了不同的职业类型。
1: 简简单单的四个字母能对照解读各种性格以及推荐职业，那么这种测试流程有何特点？为何会在年轻人当中快速传播呢？
2: MBTI 将人格拆解为四大维度，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16种不同的人格类型。 I 或 E 衡量人的能量来源， I 人倾向于独处， E 人更喜欢从社交中获得活力， S 或 N 反映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S 人关注具体的细节， N 人更看重整体直觉， T 或 F 代表人做决策更偏重逻辑还是感情， T 人倾向于依据客观事实、因果分析和公平原则，F 人更偏重价值观与人际和谐， J 或 P 描述人的生活节奏， J 人喜欢有计划有条理， P 人更乐于随机应变灵活开放。在网络文化的助推下，这些类型还被网友赋予了生动的昵称和鲜明的人设印象，这让人格相同的年轻人有了相同的话题，可以快速建立身份认同，逐渐形成专属的交流圈层，这也推动了 MBTI 在年轻人中的快速传播。
1: 那么 MBTI 人格测试到底科学吗？我们再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3: 从我们主流的心理学杂志里边，很少有关于 MBTI 的论文发表，而且即算是有发表的，其实很多都是在质疑它的信效度的问题的。还有就是可能它对于其他的，比如说工作绩效啊等等这些的预测效度并没有那么好。
2: 专家介绍，作为心理测试量表， MBTI 最大的硬伤就是测试结果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不可靠。有研究发现，很多参与者第二次做同样的测试时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3: 我是觉得它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它把人分成了非此即彼的两类，就是说在这个分类体系里边，我只能是外向的或者是内向的。
1: 如今一些企业在招聘时也会采用 MBTI 体系来进行测试，那么它真的能用来作为招聘筛选的依据吗？
4: 现在确实是很多的企业公司确实在面向求职者的时候确实会采用 MBTI 的这套体系来进行测试，那么一般的使用在是初筛的环节，那么也确实是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它是否能够真实的有效的去评测，因为求职者他可能会根据岗位以及 HR 的这种偏好，他会故意性的一些作答。
2: 专家表示，人格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职场表现更是由专业技能、工作经验、职业素养等多重因素决定。单凭人格测试结果，其实无法预判员工的工作绩效，而且 MBTI 官网中也早已有明确提示，该测评工具仅用于个人认知、团队发展，不能作为招聘筛选的依据。
1: 再科学的心理量表也是在统计模型和群体数据的基础上对个体特征做出的有限估计。需要警惕的是，类似的性格测试可能在招聘市场撕开一个就业歧视的口子，成为个别用人单位肆意拒绝求职者的借口。如果性格不合成了用人单位拒绝求职者的万金油，那么就业公平又从何谈起？招聘的核心是考察能力、素养与适配度，只有撕掉性格标签，看重实际能力，才可能招到真正有本事的人。

0: 现在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的时间，不少的考生和家长也开始准备志愿填报。那么该如何规划筛选院校？ AI 工具又该如何使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专家建议考生可以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
2: 需要大概的列一个院校的清单，考虑未来孩子的兴趣是什么，可以通过很多的平台进行这种性格测试啊、能力分析啊，可以先看看孩子的特点和长处是什么，去辅助他啊，去选择一些适合的专业。
1: 在初步划定报考范围后，考生和家长需要按照冲文宝的梯度原则，对筛选出的院校和专业进行分类排列。合理设置志愿梯度是规避滑档、高分低录风险的核心做法。
3: 最忌讳的就是拿到志愿填报表，我想到一个学校填一个，要建立自己的院校库、专业库啊，把你能上的院校啊，可以冲、可以稳、可以保的院校列在一个表格里。
0: 专家提醒，志愿填报时，考生和家长务必要逐字细读招生简章，避开报考误区。
1: 招生章程包含录取规则、专业选科要求、身体条件限制、单科成绩要求等关键信息，每一项都和志愿录取息息相关，考生和家长务必逐字细读，避开报考误区。
4: 提前了解可以避免我们志愿填报期间的因为不符合院校的录取要求被退档。考生和家长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他的录取规则，是平行志愿呢，还是顺序志愿？录取的时候加分型政策是怎么来使用的？那么在报一些专业的时候，可能还会提出一些单科的成绩限制，院校的部分专业它对于体检会有一些限制性的要求。
0: 近年来AI 工具越来越普及，有考生和家长问，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是否能借鉴 AI 工具呢？我们来听专家的意见。
1: 专家表示，当前市面上的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2: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他没有及时抓取到，他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啊，比如说他是不是今年还有这个专业。第三，他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他推荐的点，一个信息曝光量大，他会给的投入多。
1: 填报志愿时，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对此，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5: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他给你的只是一个咨询方案，这是你的人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在这里边做出判断选择，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简单交给别人。
0: 假期出行，不少旅客反映乘坐飞机时20寸的行李箱无法免费登机，并且各家航空公司执行标准也并不相同，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在国内航空公司中，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如春秋、祥鹏等航空公司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目前部分低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仅允许14寸以内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上机。航司和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界面说明，很多旅客购票时未留意行李条款，到机场才发现规则不符，误以为20寸箱全面禁带，除了尺寸、随身行李还有重量。

0: 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特别提醒，市面上绝大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并未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部分，而航空公司规定的尺寸是包含轮子、拉杆等在内的尺寸。此外，不同航空公司、不同舱位能携带的随身行李重量、尺寸和件数都不一样。旅客在出行前最好提前通过航空公司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1: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十年间增长了 10.8 倍。十年来，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22列，十年增长了 10.8 倍，年均增长 31.5%。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9座城市和欧洲6座城市间每周稳定开行22列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精准匹配高端制造业跨境运输需求，带动班列加跨境电商、班列加园区等新业态。今年4月起，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发布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指数，帮助中欧班列各参与主体动态了解班列最新的覆盖范围、运输时效、口岸能力和安全水平等情况，引导中欧班列安全、稳定、健康、有序发展。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已开行突破万列和百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日前在安理会加沙人道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实现加沙持久和真正的停火，中方敦促以色列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解除人道物资进入加沙的准入限制。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9日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发动空袭。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当地时间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被推迟。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昨天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分析认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的问题有待磋商。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同一天表示，正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即时评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王雪，感谢您收看，再会。

0: 坚定文化自信。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前三组人随我乘车进去，进入到团部之后各自突袭。进入之后，猎手第一时间打掉两个瞭望台上的探照灯，制造第一波混乱。第四组的人趁着混乱剪断铁丝网钻进去，用最快的速度去袭击敌人的发电室，制造黑暗来掩护突袭。分组的情况大家都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现在休整一下，二队的人来了之后咱们马上行动。
2: 是。

0: 说明你好，来信收到了。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入团了。我的同事们都替我高兴。当我举手在团旗下宣誓的时候，我又想起你对我说的话：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要坚定自己最初的理想。我相信你，知道你一定不会因为我的出身而离开我。虽然我没能成为自己最想做的翻译家，但在我们这个普通的中学课堂里，我同样能发挥自己所学到的知识。非常非常想你。你说你要向你的老科长学习，等打败了侵略者后再成家，再跟我结婚。听到这些话，我心跳得好快啊！盼望胜利的那一天，盼望我们见面的那一天。
1: 我现在是该叫你陈参谋呢，还是叫你陈指导员？
2: 就叫小陈。科长，你为什么把我留在后方？
1: 你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等到将来不打仗了，你对国家比我更有用。
2: 科长，你最了解我了。我1948年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参军，在你手下工作。
3: 苏明，你怎么样？
4: 科长，不用担心我，你带着一班先出发，我一会儿就跟上。
3: 一会儿见。
4: 没问题，一会儿见。

0: 一鸣，一鸣，地图。
1: 哎，一鸣，这坦克兵驻地啊，
2: 班长，
1: 我想跟您说说，要不我跟杨继武还是换一下吧。您看，我是机枪手，这团部的四个角，它都有机枪位。我们打掉东南角的发电室后，

0: 占领的机枪位，这么大，他多过瘾呢、啊。
1: 这队长安排任务的时候啊，考虑得很周全。咱俩是咱班投弹距离最远、投得最准的两个人。炸毁坦克兵驻地，不让他们上坦克，这是咱俩的事儿，你可别添乱。
0: 说的也对，我就随口一说说，炸坦克兵驻地啊，也过瘾。
2: 休息去吧。
0: 好嘞，班长。

安子，야 새끼야, 어때? 생각 좀 해봤어? 아직도 할말 없는 거야?

빨리 일어나! 빨리 일어나! 빨리 일어나! 슬로단! 피해! 빨리 피해!

0: 있어!
1: 도지 마십시오! 도지 마십시오!
2: 민동! 민동! 정신!
0: 가만히 있어!
2: 我好，我是大梁的。 老婆，关掉机枪。
0: 是。

0: 别动！
1: 海川，我们出去逃跑，张队长，总司通缉车。
2: 站住！
0: 干嘛走？
1: 别让我走到，
3: 等一下，
1: 啊，队长，上去他们地下赶紧盯。

0: 按照梁队长命令，你们登面开打啊！我们才开始进攻门口的防御工事，情况怎么样了？
1: 院子里的敌人和坦克兵被我们收拾的差不多了，梁队长现在在指挥室，他命令我们打扫战场，搜索残敌。
0: 是，
1: 你们留下来帮助一队做好清剿工作。
2: 是。
1: 赵乐壮，
0: 到，
1: 机枪调转，对外监视。
2: 是，
1: 杨继武，
3: 到，
1: 你去负责前面，于二三，走，我们去大门口。
4: 来，大宝，医生，
5: 林胜那边来了个重伤员。
4: 好，你们两个给他伤口处理一下，我马上回来。文干事，文干事，
5: 林胜那边
4: 好，怎么了？告诉人让我来找你。
5: 什么事儿？
4: 一团在进攻的时候抓住一个美军上尉，好像是个什么联络官。
5: 新来的大学生，英文水平一般，审讯的稀里糊涂，所以高主任想请你过去帮忙仔细问问。去看看吧，
4: 走。
5: 王
6: 干事，
5: 把审讯记录给我看一下。先控制。
6: Are you Daniel, the U.S. liaison officer?
7: Yes.
6: Can you tell me again what you told them?
7: I repeat it many times. I don't want to repeat it anymore.
6: Sorry, I don't think you have a choice.
7: Fine. Can I have a cigarette first?
6: Of course. 有烟给他一支。

0: 对了，忘了报告了，张阳子直接摸到了发电室的闸箱，成功断了电，我们也省得炸他了，正好这还能有电用。
1: 聪明，你来看看，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儿，对吗？
2: 从树洞，
3: 对，就是这。
0: 这是 K 爆室的位置。
1: 这是什么地方？
0: 民东餐，民东餐，我们称作秃鹰岭。
4: 이사람은
5: 이사람은기갑연대연대장입니다이사람은제일연대참모총장이고이사람은제일연대연대장의전속부관이고연대장은아닙니다
4: 확실해
5: 확실합니다
1: 강동재
4: 에이
1: 问问这个上尉什么职务？
4: 대위
5: 네
4: 나직업이뭐야
5: 저는흑표사단제일연대작전참모전용무라고합니다

0: 作战参谋，你问问他，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他要不要？
1: 好，
2: 张员木，우리상관님께서너한테궁을세우는기회는좋다니그기회를잡을거냐고물으신다
3: 장관님전진작에이전쟁을끝내고싶었습니다만약에기회만주신다면전뭐든지잘하겠습니다
0: 그래두고보지过来
4: 你有什么打算
0: 你带着这个全参谋到俘虏里头去找到负责通信的参谋想办法恢复上下级的联系注意对上级只开通电报联络就说电话线断了正在恢复
4: 明白
0: 去吧
4: 好
2: 张员木
3: 对
2: 到了吧
5: 报告梁队长二队二排正在协助一队清剿敌团部的残敌我已经命令部队分组仔细清查防止有漏网之鱼
0: 好你们要注意警戒清点缴获的武器物资注意要保护好他们的车辆和汽油也许会用得上刘亚全你跟着一块儿过去看看他们车辆的情况
6: 是
0: 另外呢把他们的俘虏集中起来关在一个房间还有就是黑豹一团的团长目前呢还没抓到也没有发现他的尸体一定要小心
5: 明白
0: 去吧
7: 차단장님통신부대에서가진방법을다동원해봤지만제1한대본부와연락이닿지않습니다혹시적군점입부대습격을받은게아닐까싶습니다
8: 그럴리가전차부대를포함한그많은부대가지키고있는데지원요청조차못하고사라질일이없잖아
7: 어찌됐든지금즉시군사배치를재조정해야합니다2한대와3한대상황도좋지않습니다
9: 자네가무슨좀생각이있나
7: 두가지방안이있습니다첫째원래예배한대로수중에있는예비부대를통환하여1연대의손실을메꾸고전방부대의명령에날이밝을때까지두번째방어선을고수하면서공군의지원을기다리는것입니다두번째교대로엄호하면서미군의지원범위내까지후퇴하면서민둥산과청울리까지후퇴하면미군도우리를지원할겁니다첫번째방안이우선이긴하지만가장좋은선택은아닙니다만약에민둥산까지철수하는두번째방안을채택한다면
9: 그건안돼우리가철수하면다른부대도어쩔수없이철수하는거야조력사단이우리가먼저철수하면우리체면은어떻게되고대통령체면은어쩌고원래예비한대로철수한다해무조건적의공격막아야한다
7: 네알겠습니다

1: 从南六，你热闹。Berlin，哥，队长，你看我们抓到谁了？黑豹一团的团长朴世银。 亚来之前已经让俘虏认过了，没问题。太好了，
2: 我这一直担心呢。这下踏实多了。但是他刚刚跟我们说，跑了两个当官的，一个是他们黑豹司的江副师长，一个是情报队的白队长。
3: 白昌浩，
2: 崔明，问问他，江副师长跟白昌浩往哪儿跑了？
3: 야너내강포사단장과첩보대대백대장어디로도망쳤어

0: 这个提算都是同往哪儿借？他说他们往后山跑了。
1: 行，我明白了，把他带走。
2: 走，
1: 这下可以向市里头报告这儿的情况了。

0: 报告师长。
1: 怎么样？
0: 我从刚才对美军联络官的审讯当中得到了一些重要情况，想向您汇报。
1: 什么情况？
0: 据美军联络官交代，他接到了上级的指示，如果黑豹师的部队确实守不住现在的防御阵地，而必须要撤离的时候，应撤往西南方向，敌人叫做秃头山，咱们叫做秃鹰岭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会合。但是美军上级为什么会这么决定，他并不清楚，所以我怀疑敌人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1: 阴谋，他们会有什么阴谋呢？
0: 我只是怀疑，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我汇报完了，那我先走了。
1: 哎，等等，文杰，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的穿插部队又立大功了。梁辰梁副参谋长带领的化习队，以一个班巧妙偷袭了第一黑豹师一团团部，毙俘敌人200多人，而他们自己无人牺牲。可以说，他们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2: 那穿插部队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胜利而归了？
1: 文干事，咱们全师的战斗还没有结束，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呢，他们能不能马上回来，还得看情况而定。不过，不要过分担心，就目前情况看，他们是安全的。
0: 我明白，师长。我也是军人。那我先走了。
1: 好，
0: 谢谢首长。
3: 老李啊，
4: 哎，
3: 文杰所说的情况很重要。现在咱们距离秃鹰岭最近的部队就是梁辰他们。给穿插部队发电，把这个消息啊，跟梁副参谋长讲一下，让他核实有关秃鹰岭的情况。
5: 是。
6: 彭总，彭总。여기는태상태대다지원요정팔랑다지원요정팔랑다본부안다봐라
5: 대대장님
6: 예
5: 우리중대망했습니다중대장님은중사하고병사대도전부도망쳤습니다빨리반란사야합니다
6: 연대방부가우리를버렸다반란사
7: What we see is to hold the line till the morning
8: Carl, the soldiers are gone And so is the regiment headquarter Do you want to stay here and die?
7: Major Soldiers follow orders. If you ever dare to order retreat, I'm gonna have to ask you to hand over your command to me.
6: 대위대대남은병사들중전투에참가할수있는자들은전부집합시켜합종대진지를되찾는다종위가서병사들을전부찾아와거부하는자는총청산해당장시시해
7: 네

0: 队长，总部来电。
1: 一队，一队，总部来电，收到，请回答。
2: 一队收到，请讲，什么事儿？
1: 师长让你核实一下秃鹰岭的情况。
2: 好，我马上安排布置，通话完毕。张同志，联系上黑豹师，马上通知我。
3: 是。
4: 사단장님제1연대와연락이닿았습니다서교모의적군의잠입부대습격을받아서전화선여러곳이끊어져지금복구중이라고합니다그리고전선의여러대대와중대가큰손실을입어두번째방어선을고수하기가

0: 参谋长让我回来报告，敌人的营属炮兵在我前沿部队尚未发起进攻的情况下，对我军进行猛烈的炮轰，而他们的步兵却没有任何行动。参谋长判断敌人可能要逃跑，请示下一步行动。
1: 我说敌人怎么突然炮击，还以为他们要发起反击呢。
0: 参谋长判断，敌人的阵地虽然有两处已经被我军所突破，但是他们一直在反复的跟我们争夺，还没有到全面崩溃的状态，所以。
1: 他担心敌人可能会耍什么花招，是有点奇怪啊。步话支援，
2: 到。
1: 通知宣言部队，等我和师指联络后再行动。
3: 是。
1: 张参谋，
4: 到。
1: 你去后面电台询问一些师指，是不是穿插部队起了作用？
4: 是。
5: 张中，张中，师弟庄，收到，请回答。
6: 我是张中，请讲。
1: 连长，哎呦，这一晚上没见，我可真想你们呀！快过来，
7: 我们也是啊，刚打扫完剩饭，直接过来了，比回家见老婆还着急了。
1: 先搬电机事儿，把这个电报马上发给师令。
8: 哎，想的不是咱们啊，是电台。
1: 行了，梁副参谋长，你现在是敌军的司令官了，同学，
7: 走，
1: 马上交给电台发出去。
8: 是。
1: 敌人真撤退了。
7: 村长，师指核电。我猜的没错吧？又是梁山他们干的，干得漂亮啊！咱们侦察兵能干吧？个顶个好样的！步话支援，
5: 到。
7: 通知部队，勇猛前进，追击敌人。
5: 是。
9: 哎，你俩别光杵着呀，赶紧坐。
10: 怎么样？这一路什么情况？你还有任务，细节我就不说了。总之，师里交给我的任务基本已经完成了。
9: 好，但是我要告诉你，没有完成我这儿的任务，算不上完成。
10: 好，你们来看地图。我们面临的任务很多，也很复杂。第一，我已经以黑豹一团指挥所的名义，命令其下属部队撤出了二线防御阵地。 让他们在团部前方两公里处集结，我们要想办法消灭他们。第二呢，通过跟黑豹师师部的联系，从他们那儿我们得到消息，敌人要沿着公路对前线进行增援。我算了一下，大概三个小时之内，他们就会抵达这里。我们的任务是要阻止他们。第三啊，从地图上看呢，距离我们。 最近的还有两个重要单位，一个是美军的155榴弹炮阵地，另一个是一座大型的弹药物资库。我们要在最快的时间内拿下这两个地方，但是尽量是夺取，而不是摧毁。这对我们后期的防御战会有帮助。一共是四项任务，我们的担子不轻啊。
1: 哎呀，这么多任务，兵力确实有点紧张，不过也还行。 这样吧，我派一个连出击从前面撤下来的敌人，阻止他们再往后逃跑。等待师主力的部队到了之后，把他们全部消灭。打援军的任务也交给我们，再派一个连卡住公路，阻止援敌。等师主力消灭了前方的敌人，再一起消灭增援的敌人。哎呀，155榴弹炮阵地和弹药库。
10: 我可以再负责一个地方，炮阵地吧，弹药库交给二队。看你这样子有点为难，那就再为难你一下。这些所有的四项任务，全都交给你们营。侦察连呢，要跟我一起去完成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1: 啊？还有什么重要任务啊？不是，梁副参谋长，我老汪接任务从来不含糊，这。
11: 我真是怕兵力不足啊，到时候哪个方向再没顶住，弄不好就满盘皆输。你再考虑考虑。
1: 好，
11: 我考虑好了，先解决你们的问题，再说侦察连的任务。毛主席说，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虽说是四项任务，你来说一说，哪一项是最重要、最关键，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1: 阻止黑豹式的援军？
0: 不，你错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夺取这个155榴弹炮阵地。我上军校最大的收获呢，就是知道了要尽最大限度的发扬火力的作用。你们看地图啊，这个榴弹炮阵地呢离我们也就4公里，你用两个连跑步前进半个小时就能赶到，然后再给你们半个小时突袭夺取炮阵地，一定要缴获他们的大炮，然后再调向炮头用炮攻击他们的集结地和增援的部队。155榴弹炮的威力你是知道的，一发炮弹下来，半径50-60公尺范围之内的敌人难有活口。怎么样？
2: 哎呀，你这是拨云见日啊，梁副参谋长。我两个步兵连打他一个炮兵连绝对没有问题，缴获了155榴弹炮，我们营还真有几个懂得操炮的干部战士。监视敌人的援军和集结地，我就各派一个排，加上步话机，还有机炮连的火箭筒班过去就行了。机炮连把迫击炮停留在这儿，随时准备掩护前面的两个排，机枪排和步兵排去夺弹药库。怎么样，我可以行动了吗？时间紧迫。
0: 你说得很好，但是你哪儿也不用去，你的指挥位置就在这儿。我把人民军的张正焕同志给你留下，你呢利用敌人的指挥系统继续来迷惑敌人，能迷惑多久就迷惑多久。
2: 那就更好了，我可以直接命令他们撤下来的敌人在原地不动，等着我拿炮火打他们呀。
0: 好，然后1队、2队跟我一起到前方去占领秃鹰岭，你们3队在完成了阻援和消灭前线撤退敌人任务之后，留少量的部队看守俘虏和战利品，其余的部队呢尽最快的速度赶到秃鹰岭来跟我会合。

0: 占领通英岭，却不在我们原来计划之内吧？
1: 计划赶不上变化。
0: 你们看啊，
2: 敌人的防务图上呢，标注了美军的位置，又正好在突英岭以南，突英岭一线以南无险可守，所以如果敌人要组织反扑，那就必须要占领突英岭、梨花洞、青云里这一线的高地。突英岭呢，是这些高地链条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如果敌人不能占领突英岭这一线的多个高地，并且在进攻的过程当中遭受重大的损失，又担心我们会以此为依托发起进一步的攻势，那么签字停战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以免在签字之前把大裤衩子都输光了，那多得了。
0: 我同意你的看法，突英岭是个关键，而且我师如果进展顺利的话，突英岭很有可能就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下一目标。
3: 我也同意梁队长的看法，
1: 所以我们的行动要有前瞻性，尽管现在兵力不足，但是也要分兵突英岭，为我们的下一步行动抢占先机。我写个电报，把这些情报和我们的决定上报给师指。王队长，你马上命令三队开始行动。
0: 是。
4: 哎，军长，哎，军长，천천히생각해도대따라갈수가없어
5: 그럼여기에좀쉬어다가시죠오늘이여기까지쫓아오지못할겁니다
4: 그럼난좀볼일좀보고가겠네
5: 네

0: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手机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手机，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哦，
0: 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4: 是啊。
0: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4: 是啊。
0: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5: 好是好味，就是贵了一点哦。
2: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5: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于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4: 是啊。
0: 想不想要？
4: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于总商量。

0: 惠一点，好不好？
1: 好。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3: 订购吧。
2: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4: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3: 订购吧。
2: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银，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银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6: 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

0: 顺银，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银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银，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银，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银，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银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银，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3: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2: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3: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2: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手机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手机，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哦，
0: 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4: 是啊。
0: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4: 是啊。
0: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5: 好是好味，就是贵了一点哦。
2: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5: 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于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4: 是啊。
0: 想不想要？
4: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

0: 惠一点，好不好？
1: 好。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3: 订购吧。
2: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4: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3: 订购吧。
2: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6: 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

0: 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2: 梁副参谋长，任务布置完成，两个连已经出发。
3: 这是我写给师弟的电报，你们俩看一眼，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就让电台派发给师弟。
2: 我没意见。
4: 我不看了，不就是梁队长刚刚说的吗？都在这儿了，我同意。
2: 那就发了。
5: 警卫员，
6: 动，
5: 立刻发出去。
6: 是。
3: 咖啡泡了半天了，你赶紧喝
6: 啊。啊？
2: 这洋东西有我的茶叶好喝吗？
6: 你尝尝。
2: 我算了，我喝不了。
7: 报告，师长，穿插部队来电。
8: 老李啊，你看，这是梁晨他们下一步的计划。这么复杂的任务，让梁晨安排的井井有条。尤其是这个发扬火力消灭敌人的计划，很巧妙，可以避免更多的伤亡。
5: 嗯。他们下一步的计划完全符合上级的作战意图，我看可以批准，并且我们师主力在消灭黑豹师溃败敌军和援敌后，应迅速向秃鹰岭一线前进，占领巩固秃鹰岭一线的高地。
8: 好，你拟会电吧，同时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军指。哦，对了，告诉林团长，追上撤退的敌人以后，不要急于进攻，要保持200公尺的距离。等我们的穿插部队对敌人炮击以后联络好再行动。通知兄弟部队，黑豹一团的防线已经被突破了，我会派一个团向黑豹二团、三团的后方迂回，截断他们的退路。
5: 好，

0: 别动！
1: Put your hands up。
2: 哎，这是肉的，哎，你爱吃，给你。
3: 哎呦，
4: 各位领导，这还有，
2: 哪吃了那么多呀？给咱们的穿插部队留着吧。
4: 咱多着呢，科长，仓库里堆的满满的都是，司务长这分派的。哎，这
2: 有水果的吗？
4: 水果的，
3: 有橘子的，还有桃子的，
2: 又留两个桃子的。
3: 好，
5: 给王干事留的吧？
2: 他爱吃甜的。
6: 报告。梁队长，师部回电。
2: 师指同意了我们的计划，老王，我跟老孟带着一队二队乘车出发，要赶在敌人援军之前下车进入山林。这边的四个任务，你要注意保持步话机联络，随时协调。
7: 是。
2: 电台我们带走了，必要的时候你可以用缴获的电台直接跟师指联络。吃饱喝足了吧？
5: 吃饱了。
2: 该上阵杀敌了。
7: 好。放心吧，我明天即刻打过去。
2: 行，那个张志成，
8: 有
2: 你把缴获的地图、绘图工具，还有这些军官们的笔记本都带上。
8: 是，
2: 来收拾一下。这我是黄桃的，不能放进去。哎，这驾驶员开车技术怎么样？
5: 放心吧。这两年为了执行任务方便，每个班都培养一名驾驶员，考试及格之后呢，都会送到这个运输队考一段时间的长途，这都是经过时间锻炼的。
2: 好，侦察兵就是要什么都会。刘爱全，
9: 哎，
2: 你开车跟在我后面，我走前。
10: 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在第二辆，我在第一辆。这怎么收场？我处理情况你还不放心啊？
2: 起路，
9: 行，
2: 看好路啊。

0: 慢点慢点。
1: 王连长，
0: 老张，
1: 老王，快把战利品给同志们分一下。
0: 杨连长，
2: 嘿，来来来来
0: 来，来搬去拿去分一下。
3: 好嘞好嘞好嘞。
1: 呵，瞧瞧这大家伙真棒啊！
0: 谢谢谢。张连长，俘虏都清点完了。
1: 王连长，你说这仗打的，手榴弹没一扔一颗，子弹没废几颗，全靠枪托子弹解决战斗，真够痛快的啊！
0: 我说张连长，咱可不能光顾着高兴了，赶紧调整摄像，准备射击。
1: 哎，老王，玩炮你是内行，你来安排。
4: 我把懂炮的战士全都调给你。
0: 不用了，我有更专业的。
4: 你有哪儿来的？
0: 这不县城的俘虏吗？哦，我跟你说，张连长，在地图上把炮击的位置一标，跟他们比划比划，就明白了。
4: 有道理啊。
0: 哎，对了，张连长，你赶紧把这里的情况向营长汇报一下，我去组织炮击。
4: 好。同学，
5: 到，
4: 步伐进。

0: 必须要尽快通过。
1: 好，我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全体都有，跑步走。
2: 营长，营长，
1: 停止前进。
3: 前方有情况，江民班报告说，前方发现了敌人的增援部队。
4: 老孙，命令大家找地方隐蔽。
1: 营长，这附近哪有隐蔽的地儿啊？
4: 那就原地待命。走，过去看看。
1: 好，原地待命。

0: 没想到这帮家伙居然停在这儿，这可有点麻烦了。
1: 我们设置的伏击阵地离这儿大概有2公里，我们缴获的15榴弹炮能不能打到那个位置，还是个未知数。同学，
2: 马上把新的炮击地点报给吴连长，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
1: 是。
0: 你们看，从我们这儿到敌军的坦克有500-600公尺，我们手上的反坦克武器。
1: 也够不着，这公路周围的山石过于陡峭，我们不太可能用迂回的方式接近坦克。如果正面强攻，那损失就太大了。
0: 那咱们都先退回去，绕路前往秃鹰岭。但那样的话会夺走好几个小时，我担心可能会取晚了。
1: 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不能在这儿待着，大白天的太危险，敌机随时可能会空袭。
0: 那就两条腿走路，死马当活马医吧。
1: 先撤，
0: 好。

0: 队长，前面就是秃鹰岭了。小高炮和猎手系已经下去侦查，左峰上没有发现敌人。
1: 看点好地形，部署部队，迅速占领主峰。
2: 是。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我叫魏若兰，江西人，少时家贫，随兄长来沪谋生，一边打工一边在会计学校读书，为了能吃顿饱饭，偶尔也得冒个险帮生在帮会的同乡查账。

0: 确实有问题，目前有14笔存疫，怎么可能？你个穷学生，你都算不算账啊？哎，闭嘴！有多大出入？3000多。3000多？啊？没有啊，梁哥。
1: 闭嘴！
0: 梁哥说，老子厉害。做账的手法确实挺厉害的。
1: 没有。
0: 光看这些面账看不出啊，要结合经营的细看，比如说这一项吧。 上海到宁波的小货船，半年就跑了100多趟，等于每天都要跑一个来回。如果真这么跑的话，连装货卸货的时间都不够。
1: 不是的，
0: 还有这个大米的交易，这不是这样的。
1: 细节会都在说。
0: 梁哥，
1: 起来！
0: 梁哥，梁哥，
1: 过来！
0: 我冤枉啊！我跟了你20多年，你怎么相信一个外人的话？梁哥，饶命啊！梁哥。
2: 不用这样吧，梁叔。旁边的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多嘴。是，张生，对不起，对不起。谢谢你帮我抓住家贼。 我欠你的人情，以后碰到什么事儿，可以来找我。

0: 谢老师，谢老师。你还没有毕业吧？
1: 还没呢。
0: 毕业结业考试已经考完了，但是毕业证没有发完，可能因为我是江西人的缘故吧。以后找不到工作可以找我来混。商行刚好缺一个账房，薪水我们可以商量，公寓我帮你配好，在上海滩，没人敢欺负你。 怎么，瞧不起我们江湖人？
1: 没有，梁叔，多谢梁叔抬举。只是毕业后的出处，我已经想好了。
0: 还有比恒美商行更好的地方？

0: 杨处长，楚南啊，这怎么劳烦你亲自来接我？哎，
1: 你舟车劳顿，接你是应该的。沿着开几天会，辛苦了，
0: 不辛苦，咱们边走边说。
1: 中央银行任重而道远，毋庸置疑，这次真是把我架在火上烤。
0: 虽然南京大会这次终止，还是要把金融统治战略进行到底。但是，你看看上海的金融界盘根错节。
2: 咱央行的资金跟四大行比起来，还是相形见绌，想想我都头疼。事在人为嘛，纵观中国历史，哪有商人凌驾在政权之上的？
3: 行行行，我不和你争。
2: 怎么，邓处长还没开战呢？没信心了？哎，
3: 我是真没有啊。你有啊？
2: 少爷。
4: 这是七宝街，我生活的地方，鱼龙混杂，破败不堪，实撑下只脚，环境一言难尽。
5: 不用了，
4: 好在房租便宜，邻居们对我也算和善。背井离乡多年，心里也渐渐把这里当成了家。
5: 没用了，拆过来啊！晚上给我留点肉啊！
6: 飞身起，真一转。
7: 小伟，你哪饿了？
8: 不带这样的啊！每次都是你在这，又本事你自己跟我来，咱一块钱一盘的，敢不敢？
9: 我没那么多钱，我不来了。
7: 没钱你瞎插嘴，啊，你这算什么呀？这个，
10: 龙伟来了。
8: 周姨，
10: 你怎么后要到证券交易所去？我同你讲啊。 上次你不是跟我说有一只股票后面有庄家在拉，一定会大涨吗？对吧？
8: 对，你要买啊，周爷。
10: 你不要管呀，我就问你，是不是涨不涨？
8: 按照数值跟趋势，应该是会涨的，但股市嘛，变幻莫测，这都说不定呢。小心点啊！
10: 哎呀，太好了，我这……哎呦，小伟，
8: 啊，帮帮忙，同我一起去一趟。我不去了，周爷，
10: 走呀，走呀，
8: 我还有肉呢。
10: 这次
8: 我不去了。
10: 哎呦。
8: 有肉吃了，有肉吃了，
10: 走走走！哎呦，小丫头，帮帮忙啊！帮帮忙！
8: 给我留点。
10: 走了，走了，走了。

0: 想问问，高副局长这个案子现在大概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1: 我车上说吧。
0: 哎，去我车吧，我车呀比你这舒服。走。

0: 第四次有人要杀我了，那说明他们已经慌不择路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咱们这是做生意，又不是打仗，干嘛天天打打杀杀的？
1: 商场如战场，官办银行进，民办银行退，只是大势所趋。把他们挨个都吞并掉，才能确立咱们央行的核心位置。
0: 图南啊，咱是做生意，这钱啥时候都能挣，老命和就这一条啊！
1: 家国大事。 坚决斗争，牺牲在所难免。只看值与不值。
2: 队长，都安排好，这次保证万无一失。
3: 出发。
4: 是。

0: 你们是怎么来的？不是说好引入12个，怎么才4个？
1: 。
0: 装车，
2: 来，进去。

0: 喂，通胀物价多少？
1: 刚拉到23。
0: 翻空。
2: 计划提前了吗？
1: 这样会不会打草惊蛇呀？
3: 我不光要惊蛇，我还要拔掉他的毒牙，先给我砸3000手再说。
2: 悄悄的，千万别声张。快，一定要卖掉，一定要卖掉。

0: 这个是稍微跌了点，等一下会走上去的。
1: 行，再不卖，快都来不及了。
2: 我刚刚听他讲的，会找到二十五，二十五发给你啊，能懂啊？
0: 不行，全抛了吧，周毅。
3: 慢点，
1: 怎么回事？
3: 没事，十八，没事，十八，没事，没事，这都是正常进盘，
1: 咋不清楚去？没事的啊，没事。
3: 清楚一边人去。

0: 赚了，赔了。之前赚的15赔了13，后来进了20股，赔了150股，一共赔了159。一百五十九，亏掉了159。你刚刚不是在这里听我讲吗？说今天涨了，今天不会跌，这么今天为什么跌了？
1: 兄弟，这股票本来就有赔有赚的，你明天再赚好吧？
0: 股票你是不是比我厉害啊？根本你要想想清楚的呀，到底是买还是抛，买多少？你不好这样子，这样子我亏了呀。
1: 那我刚才不是让您卖了吗？二十二。

0: 朋友，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我们做个交易，你现在走我不追，我还会善待你的同志。如果你同意，就朝天开一枪。
1: 文彪，你不是说问我仪式吗？邓元怎么还没来？
2: 应该快了吧。
1: 老朋友，如果你不同意。

0: 交易继续有效。
1: 我知道你现在非常想一枪给我崩死，好拯救你的同志，
0: 但是你看看你现在的同志
1: 他有多痛苦啊。

0: 尊念啊，我做啥要听懂的呀，要西哥。你的酒款啊，我的钞票啊，我真的不想活了，我。
1: 你别闹。
0: 哎呀！
1: 我去给你叫车啊，周姨。黄包车，
0: 我的天，救我师爷！
1: 哎呀，周姨，你等我，我很快就回来。

0: 是个女的，她受伤了，跑不远，继续找。
1: 师傅，不好意思，师傅小姐，这个车是我先叫的。
2: 不好意思，我赶时间，我老人生病了，我需要用车。
1: 不好意思，我真的很赶时间，这样麻烦你再叫一辆车，谢谢，快走。
3: 行。钱我有，但车我真的很需要，麻烦您重新叫一辆，谢谢。
1: 上来。
2: 我上来。
1: 快。我现在就想去上海大世界看戏。
4: 小青，
1: 你这好吃的，
4: 哎，我真的还有急事想。
1: 能有什么事儿啊？
4: 停！
1: 你给我下来！
4: 你给我下来！
1: 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你给我
0: 有话好好说吧。英雄救美是吗？等会儿有的是你演的，给我搜。哎，老杨。
1: 你认识梁叔？
2: 名片上面有电话号码，你打过去问就知道了。我叫魏如来。回头见了梁叔，给我带个好，就说大林子很想他。
3: 让他们走。
4: 那边，
5: 我的银元。
3: 什么银元？还不想走？
6: 哎呀！
3: 走呀，需要开始了，来不及了，快上车！
4: 不想走了是吧？
6: 快点啊，师傅。
4: 嗯，好。
6: 刚才不是挺镇定的吗？
4: 你认识钱少良？哦，就是老乡。
6: 为什么要帮我？你别误会啊。
4: 我不是为了帮你，我只是为了救自己。如果他们真的是要抓你的话，跟你同车的人肯定也脱离不了干系。被那种人抓了，不死也得脱一层皮。也是。那他们为什么抓你？
3: 我说只是个误会，你信吗？
4: 信不信都已经不重要了，反正我们也是萍水相逢，之后不会见面了。你以后多保重吧。
7: 哎，停车！停车！哎，好。好，谢谢。
3: 等等。

0: 今天谢谢你，我欠你个人情。哎，
1: 喂，
2: 刘先生，哎，沈先生，

派你到上海是为了金融一统之大业，上海金融圈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某些银行仗着有外资股份利欲熏心，对南京长期阳奉阴违，对他们需迎头痛击，切莫手软啊。此外，肯诚心合作的私营银行、央行，可与之共存共赢。

0: 都牺牲了，小五、大姐、依灵，他们一个个在我的面前全都牺牲了。
1: 你确定郭伦叛变了？确定。
0: 这件事我会报告组织，在没有明确指示之前，不可擅自行动。那你赶紧跟组织汇报，我随时可以行动。得把伤养好。
1: 我这点伤不算什么。
2: 这是命令。
0: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可以后呢，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安排。
2: 如果你被眼前的愤怒冲昏了头脑，把自己搭进去，对组长来说，这是无法承受的损失。
1: 我个人的安危不重要，我也知道，现在不是锄奸的最佳时机，可咱们得通知同志们赶紧转移啊！

0: 哎，伟哥，才回来啊？
1: 嗯。
2: 老文，
3: 你先别回家啊！
2: 咋？怎么了？
3: 你们今天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2: 什么事儿？
3: 就是周一赔钱的事情啊！他骂骂咧咧一个晚上了，说是等你回来，非得把你剁了喂猫了。
2: 这怎么办？
3: 跟我走。小心点啊，伟哥。

0: 这满满一车间的排版工，怎么就你一个人主持呢？
1: 要不您把我今天的工钱给扣了吧，我以后一定不会再出状况了。
0: 不必了，你这份工已经有人做了。

0: 现在你们那边赤匪横行，主管要求严格调查你的家庭背景，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啊，不能颁发闭眼状态。
1: 对了，中央银行这次在上海招人，你可以去试试。
2: 这种地方又要背景又要文凭的，我凭什么呀？算了吧。
0: 这次组织考试的可是沈图南，他可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金融系毕业的高材生啊。他曾经当着记者的面说过，央行招人只看能力

觉得这个钱也不是很好。

0: 山飞升起真一转，
1: 第
0: 五节节都匆忙为生计奔波，一不怕
1: 王老板，那西装快点送过去啊！
2: 我上完就过去。
1: 哎呦，

0: 现在就送。
1: 好好好。
2: 夜梦也风无
3: 啊。裤子心中一定不能分开叠啊，分开说，不然会搞错的。

0: 周姨，您赔的钱我一定会还给您的，您再容我几天，我现在要去银行。哎呀，
1: 昨天的事情嘛，不要再讲了。怪周姨没有横财命，你呢也就是做了个建议，又没有逼着我买了，对吧？
0: 那周姨等您有钱之后，我一定帮您分完。
1: 我先走了。哎，等一下，等一下呀！包包拿下来，来呀！哎呦，快把这件大衣穿上。你呀，不要跟周姨画大饼了，没有下一次了。这一次把我的魂灵都吓掉，蛮好的。
2: 小薇，你是不是要到大洋行去面试啊？是不是应该穿的体面点啊？不好叫别人笑话的，听得懂吗？嗯。走了。走了。小薇，小薇啊！哎呦，小薇啊！你要是真的发达了，不好忘记周一对你的好。
3: 正义，让那妹妹好心趁早呀。
4: 我都等一个发达了，你就包饭不上来。
1: 笑死了！哎呦，我错了，错了，周一。哎，慢点，啊，
3: 下车，我送你，不用你不用送来呀，
1: 送你送你，
4: 别耽误你时间，你不能迟到的。
1: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
4: 我跑回来了。
1: 送我了。
4: 哎，我为你
1: 上班，让让让让。这么有发达，要忘了我吗？

0: 先生早。先生，已经按照您的要求把考场都布置好了。
1: 哎，等一下，刘哥。
2: 昨天陆龟进安寺给你求了个平安符，带上他有好运嘞。
1: 谢谢二位，
2: 快去忙吧。
1: 哎，这就好。啊，哎。

0: 王公子，
1: 王公子。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
2: 让一下，来让一下。
1: 两毛
2: 各位让一下，来。让一下，各位来让，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啊！少爷，
3: 少爷，为何不让二老批个条子？当年央行行长啊，就是他一手提拔的，何必多此一举？
4: 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放心，就算交白卷，也能过。
5: 来，各位考生都听我说啊！由于今天考生人数增多，我们决定呢临时更换新的场地。
6: 对啊，
5: 请大家都佩戴好自己的号牌啊，有序的随我到新的考场。
7: 少爷，那这个
1: 朱南兄，这次考试你为什么不把他们安排在咱们行里的培训室啊？
8: 他们目前还不是央行的员工，咱们这儿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随便进来的。
1: 我就很奇怪，你这次安排的考试跟以往都不一样啊。
8: 曾处长，我问你个问题啊。啊，
1: 你问。
8: 一个称职的银行家，你觉得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1: 理性。
8: 理性，他理性这事儿很难被量化呀，所以我觉得啊，有些品质呢，其实是可以在行动中被量化的。
1: 那这个行动怎么考啊？

数据，这里拿水平。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的，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

0: 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家肃静，自己打自己的皮。
1: 看不见那边那么大的野马。
0: 着火了，你别打了，赶紧走吧，
2: 最后一集了，
0: 快点快点。你快一点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完了，完了，
0: 快快快。

0: 一群蠢货，这么简单的测试，只有一个人通过。楚南兄，这次参加考试的有很多世家子弟，你这么说人家，不怕那些高门贵胄讨伐你啊？
1: 讨伐我什么呀？七个出口，每个出口附近我都给他们放了钥匙了，还有各种工具，就在显眼的地方。但凡有点脑子。
0: 都不至于给自己逼到这么狼狈不堪的地步。你招的是银行家，不是陆战队队员。那你刚才不提到了吗？理性，搞金融的，是，我们需要他头脑冷静、意志坚定。但有这些，远远不够我们央行招人的标准。 我这次给他们逼到绝境，生死攸关。我想考的就是他们的智商、胆识、意志力，还有他们对于环境的分析和判断能力，以及逆向的思维能力。只有一个人通过了，走到最后。

这笔试的成绩还有逃生的成绩还算不错，走的虽然不算是最佳路线吧，但是他最后紧要关头还有余力去救人。

0: 而且在火烧到难室之前，还能够去救火。
1: 不好了！

0: 我觉得这种品质啊还算可贵吧。
1: 你不是跟我说了那档案室是空的吗？
0: 那我没有告诉他呀，他不知道档案室是空的呀。而且有意思的是，你都不知道这个监考老师问他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你猜他怎么回答？
2: 你不是说档案在里面吗？如果烧着的话，对央行的损失会很大吧？
1: 你别说，这个孩子还挺实诚。
0: 是，我反正也看了他的这个笔试的考卷，成绩是满分的，而且最后那一道大题呢是在浓烟滚滚的环境下做。我觉得他的头脑特别的冷静。
1: 这小子啊，什么来路？
0: 出身寒门，甚至没上过大学，就只在立信会计学校学了一年半的财会。
1: 夜校？这种人你也敢招？你就不怕南京知道了责怪你啊？
0: 我之前说过了，咱们央行招人只看实力不看背景。聪颖，
3: 先生，
0: 去安排一下这个47号考生，我跟邓处长要单独面试的。

0: 进。
1: 先生，威尔来到了。
2: 沈先生。
3: 嗯，你好。
2: 看着不是很紧张吗？
1: 紧张不也没什么用吗？
2: 知道央行的功能和职责吗？
1: 泥鳅？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从小是在乡下长大的，有的时候为了补贴家用就需要打鱼去城里卖，路途时间长，那鱼就会缺氧而死。放一些泥鳅进去的话，它们钻来钻去，鱼就会活得更长久一些。
0: 这个比喻还挺形象的，但是不是很准确。
1: 那乌鱼呢？
0: 这有什么意思啊？
1: 一筐鱼里面只要有乌鱼在的话，其他的鱼虾都会被吃得精光。
0: 嗯，那你说我们央行是泥鳅啊还是乌鱼啊？
1: 若在盛世的话应该是泥鳅。央行居中，宏观调控，定制最合理的金融政策，为一国之经济保驾护航。
0: 乱世呢？
1: 若在乱世的话就是乌鱼，先保证自身的生存强大，毕竟民间经济不承担军费，打赢了战争才有资格想别的。
0: 那现在是盛世还是乱世？
1: 沈先生，我是来面试职员的，不是总裁。
0: 好，做做自我介绍吧。
1: 我叫威尔莱，今年23岁，毕业于立信会计学校补习班。
0: 擅长什么？
1: 计算还算特长，记忆力也还不错。
0: 刚才最后那道大题你做出来了，证明你的数学很好。考考你的记忆力。
1: 嗯。
0: 随便找一页，给你5分钟，看仔细。
1: 好。

0: 嗯，记好了。我说了，给你5分钟。我记住了。
1: 左起第三行。文字之学凡有三：其一，体制，为点化有横纵曲直之书；其二，训诂，为称谓有古今雅俗之意；其三，
2: 你是不是以前读过这本书啊？
0: 哦，没有。您可以再选一本让我再背。
3: 看这个。

0: 第四季度总支出，17万6174.25。七月行政支出，7064.78。等等，这账好像不太对吧？
1: 何以见得？1月份到6月份的油价都很平均，没有什么变化，但是7月份的话，也没有变化。我记得7月份的油价好像降过一次。
2: 如果车的里程数没有变的话，那七月份的油价就不对了。难道就不能跑了长途，或者迎来送往的频次增加了？
0: 跑长途的话会增加过路费的费用，表上没有体现。迎来送往增多的话，也会增加招待费的费用，也没有体现。您这七月份的油钱是不是被贪墨了？
3: 你真的只上过夜校？
0: 对，对薪水有没有什么要求啊？多多益善。那总得有个准确的数字啊。我爹在老家呢，我一个人在上海，一人吃饱全家饿不死。如果薪水够高的话，我就少打一份零工；如果不够的话，我就继续当排版工，赚一些稿费啊什么的。总之饿不死。宪宗里呢，曾经对黄埔军校的新生说过：“升官发财，请往他处。”
4: 贪生怕死，误入私门，革命者来。进入央行需要志气和勇气，你有吗？
5: 我有。我大中华极贫极弱，良工曾言：故今日之则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志则国志，少年强则国强。
0: 银行是百业之母，央行更是银行中的银行，是金融中枢。如来愿尽毕生所学，报效国家。说得好。
5: 有点虚，说点实的。那我就想多赚点钱，把家人从老家接到上海来。如果你真的是这么想的话，将来恐怕也得贪污这些油钱。
0: 那没必要，在央行有政策优势，我可以做一些投资。如果禁止员工投资的话，我也可以写些股评，挣些稿费啊。
5: 不行，央行严禁利用公职，谋取私利。
1: 那我能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
0: 奖金多发一些嘛？
1: 不行，没有这个先例。如果你更看重的是待遇，那我可以给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你去交通银行，他们的薪水比央行要好。
0: 算了，这种简直骂丢西瓜的事情我就不做了。您放心，如果我能录取的话，我一定会尽心尽责，全力以赴的。
6: 进，
0: 谢谢。

0: 你祖籍是？啊，我是江西吉安人。吉安？那可是共党的猖獗地啊，共产党在那儿现在势力正盛。
1: 家庭成员里边还有一个长兄吧？对，三年前就离开家里了。
0: 3年前？
1: 对对对。也就是民国16年，正是清党时期。先生。 我跟共产党完全没有关系，
2: 申顾问，从一不用，这是我央行用人的一贯原则，也是我政风处职责所在啊。

0: 中央银行承担提振国家经济之重任，任何有可能造成泄密的因素，我们必须提早清除掉。魏若来，抱歉，从严，宋科，
1: 请吧。

0: 难得碰上个实诚人，这品行能力都不错，可惜了。身上还缺了一样东西。
1: 缺什么？
0: 一往无前的勇气。我刚才说给他写推荐信的时候，他动心了，他的眼神骗不了我。做大事而牺牲，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
2: 寒门子弟，他想的首先是得活下去。我们呀，别要求过高了。
0: 所以啊，邓处长，咱们加把劲儿吧。这希望退休之前，这世间再无寒门了。

0: 回来了，
1: 不用换了吧？
0: 来来来，先坐下吃点东西。哎，再来碗馄饨啊！
2: 哎，好嘞。
1: 刚下的馄饨，热乎的，你先吃。
0: 去报座。
1: 面试怎么样？通过了吗？没事啊，那地方也没什么好的，整天待在大楼里面憋着，就跟进了蚂蚁窝似的。
3: 央行是银行中的银行，没有更好的了。
4: 老实个十万都是干。弄不了你痛苦，加好的今天房租给我，能有哪看？
5: 哎呀，弄别走嘞。
6: 若来，你去面试成了没有啊？
4: 这个没面试上啊？哎，你有没有问我为什么没有面上嘛？
5: 什么为什么？人家有关系，他没有关系。央行那个地方，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够进得去的。
4: 你不是说你路道很粗吗？现在关键时候鲁桑呀。
5: 哎，要是早个两三年，不要说央行，汇丰我都可以叫他进去一句 F。 嘿，
7: 吹牛不打草稿的了，还汇丰银行了。
8: 先把房租付掉呀。
4: 就是刚呀，不要米空。
9: 小薇啊，没事体啊，没过就没过了。老话说得好，
10: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9: 央行什么地方了、啊、这说不定哪天他就倒闭清算了，是吧？是吧？
5: 你晓得什么？央行的后头是政府。
9: 政府又哪能啊？啊，哪晓得？现在共产党弄得老凶的，说不定哪天啊，就打到南京去了。
4: 你们都瞎，净瞎，可对不？
8: 哎，他没有瞎讲。你们晓得吧？现在江西啊，党代替四个。
0: 是啊。你们知道？
8: 共产党这次肯定要打个翻身仗。
4: 是，我蛮吓人的啊。
8: 现在形势不对啊。哦，
4: 就是这样呀。刚刚还讲什么？
5: 若来啊，我在央行有门路，

0: 你要是需要，我给你通通门路，啊？
1: 嗯，不用了，放了工作就好了。
0: 你错了，人家不用你，是因为你身上的价值还不够。你身上的价值要是够了，什么履历、经历、关系，通通都不重要。即便你是颗手雷，他们也要咬紧牙关把你捧在手里。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常被人拒绝，我就想对方是什么人，他想要什么，你把对方都琢磨明白了，就知道他要什么，这就一切都好办了。

0: 知道央行的功能和职责。
1: 若在盛世的话，央行居中，宏观调控，定制最合理的金融政策，为一国之经济保驾护航。乱世呢？
0: 先保证自身的生存强大，毕竟民间经济不承担军费，打赢了战争才有资格享别的。
1: 那现在是盛世还是乱世？

0: 你到底图什么呢？
1: 小李，你得跟我说实话。小李，
2: 先生，
1: 我给你关住。
2: 张先生，保安。
1: 老刘，老刘，我是不是有人要故意做空我通杀了？哎，
3: 走，我们有规定。
1: 走开，
4: 拉住，
1: 走，刘。

0: 任务失败，立即实行第二方案。魏守川同志，八位同志的生命全靠你了，
1: 保证完成任务。
2: 请进，
3: 稍等，
4: 郑大快乐，
3: 请进，
4: 郑大快乐，
5: 谢谢，
4: 郑大快乐，
5: 张先生，
4: 哟，
5: 张大爷，
4: 方处长，郑大快乐呀，
6: 除了这么大的事，也说盛大了，到除夕我也乐不起来呀，
3: 严重了吧？事情不是说已经查清楚了吗？哦，
1: 确实是他雇了青帮的人在车上装的炸弹，
5: 什么炸弹？啊，
4: 哦，之前的一桩陈年旧案马上就过了，没事，
3: 谢谢，
4: 里边请，方处长。
7: 哎呀，
8: 王爷，
7: 邓主任，
8: 好久不见。
3: 是。
7: 张主任，易老，
3: 内部消息，姓沈的为了扩充央行的资金实力，已经开始对你的通商银行磨刀霍霍了。
7: 我同乡这两天的股价忽涨忽跌，下手真是太狠了。嘴上说是为了国家，实际上还不是为了帮南京敛财。
3: 看来今天。 这应该是一场追悼会，可是这姓沈的命太硬。玉老，现在姓沈的和郑峰处啊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查我，我快顶不住了。
9: 能今早就不应该冒那东西，侬还真是生不是气。
3: 还不是为了大家吗？
9: 那不过玉老，你放心，如果真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自己担着。侬呢？ 阿伟那结棍想得太悲观，后头也都嫁了给，弄破产了。这个小小成都男，你想翻天啊？不可能的呀！
3: 说的也对，这不是南京府，这是上海滩呀！啊，
4: 来来，谢谢谢谢，来。

0: 晚上好，欢迎光临沈公馆。方便看一下您的请柬吗？谢谢。哎哎，请柬。
1: 啊，我是陈哲先生的助理，但是陈先生呢有哮喘病，哮喘药忘带了，我要去给他送一下。
2: 抱歉，没有请柬的话，你是进不去的。
1: 陈哲先生是财政部的秘书，如果陈先生出了问题，你们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2: 哎，把名单拿过来。啊，稍等一下啊。去吧啊，送完赶紧出来啊。

0: 人差不多都起来了，那我先上楼了，你小心点。我知道。
1: 官爷，
2: 真以为穿上西装就是个人了？准备怎么样了？都安排好了。
1: 官爷，一会儿劳烦你。
2: 诸位贵宾，今天呢是圣诞节，感谢诸位可以抽身来到毕设一聚，实乃我沈某的荣幸。但是在酒会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要知会大家，央行要清理门户了。想要稳定金融，要做到两点：一，对内物价的稳定；二是对外汇率的稳定。而我们央行成立外汇局呢，其目的就是为了稳定汇率。而我们的高峰副局长，在任职外汇局1年03个月期间，四次散布假消息，而且干预央行的黄金储备政策，并在上海的金业交易所提前埋伏，通过买空卖空，共套利高达28万银元。因为汇率波动，给政府的国际收支造成的损失高达1000万元。
3: 沈从南，你血口喷人！
2: 唐云，
3: 你干嘛？空口白牙，当着这么多人，你有证据吗？
2: 证据啊，当然有。这个就是你的操作记录，这儿还有你的签名，用我当着大家的面给你念出来吗？
4: 念。别说了。别在这丢人！
3: 你不能抓走我！我是央行外汇局的副局长，我是孔先生的人。
2: 诸位，刚刚打扰了，现在我正式宣布，圣诞酒会正式开始。
5: 音乐，谢谢。
6: 我帮侬讲，搿是叫大鱼吃小鱼，伊是为央行今后的扩张埋下伏笔。
7: 为什么你的裙子比我的好看？
8: 好看吗？
9: 那给你穿。
7: 好呀好呀，现在就给我穿，现在就给我穿，现在就给
8: 我穿。
9: 我觉得这裙子太浮夸了，像演舞台剧。
10: 怎么浮夸了？好看就是好看嘛，而且今天这个场合很正式的，给你哥哥面子，当一回淑女啊。
9: 能不去吗？那些人一个个油头粉面，酒气冲天的，想想就烦人。
10: 花不了太长时间，你就随便应付一下。快去，快去，
11: 你去啦！嫂子，
7: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吧。
11: 你回来，嫂子到时候给你买留声机啊。
10: 快来，
11: 好吧。

柏林开过个人音乐会呢，做人实习，你瞅多洋气啊。

哎，你咋是来了？一帮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努力，杀光上海所有的共党，重回南京。

0: 徐老板，嗯，圣诞快乐。
1: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这身衣服穿着合适吗？
0: 腰部有点不太合身。
1: 抱歉了，今天时间有点紧，改天到店里去，我帮你改一改。
0: 好的，那就麻烦您了。
1: 啊，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
0: 玩得开心。
1: 好，玩得开心。
2: 哎呀，沈小姐，
3: 佳姐，
2: 刚才钢琴弹得可太好了。
0: 谢谢，圣诞快乐。
2: 有空一起吃饭啊。
4: 我还记得我吗？黄包车，
5: 是你？
4: 没看得出来啊，你还是个音乐家，刚才弹得真好听。他们还说你在柏林做过音乐会呢，真的假的？
5: 消息挺灵通啊。
4: 道听途说嘛，你今天这弹一场，按曲收费还是按小时收费？
5: 先别说我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哦，我是来找人的。
5: 找谁啊？
4: 沈图南，你跟他熟吗？
5: 一起吃过饭。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4: 你上次不是说欠我一个人情吗？你这次就当还了，你帮我给他带个话行吗？
5: 那你答应我，上次的事情保密。
4: 没问题。
6: 经营实业才是根本。图南，国府已经制定了扶持轻工业的政策，为何各大银行的利息还是居高不下呀？
7: 问题出在私营银行上，这些私营银行呢，仗着自己的财力还有背景深厚，有的时候连国府还有央行的账都不买，这种日子该结束了，
6: 是该整顿整顿了。嗯，
8: 进。
9: 县长。
0: 江伯伯，圣诞快乐。
6: 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啊。
0: 谢谢江伯伯，请问可以借用一下我哥哥吗？
6: 当然可以了。
0: 谢谢江伯伯。
8: 我跟江叔聊正事。
0: 江伯伯已经同意了。
8: 先别叫江叔啊。
9: 你干嘛？
0: 有人让我转告你说已经解开了你的谜题。
9: 什么谜题？
0: 鲲鹏实业。
9: 这人在哪儿？

0: 给你5分钟，把话说清楚。沈先生，您计划在一个月内利用昆鹏实业关联的15个交易账户，连续对通商、华信、新夏、东盛等4家银行开始举借，直到全部将其纳入央行麾下。通商银行，这是您的第一个猎物。接着说。
1: 央行成立时间短，资金薄弱。蒋主席接见您时曾提出，希望用3年的时间，央行能够与传统大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在资金实力上并驾齐驱。所以接下来，按照您的计划，您将陆续吞并4家民营银行。

0: 到那个时候，央行的资金实力必将成为金融改革的底气。谁跟你说的这些？
1: 都是我自己推算出来的。
2: 组织决定立即出监顾问，他在丽茶饭店503房。

0: 还不说实话，沈先生，真的是我自己推算出来的。你也知道，只要有交易的话，就会留下蛛丝马迹，再配合上我之前查阅到的资料，推算出这些并不难的。
1: 我再说一遍，不可能。交易所挂牌的公司成百上千，交易信息浩如烟海，而且随时都在变动，个人很难掌握。
0: 如果很多账户同时暗中操作的话，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人发现其中的秘密。你怎么会知道？
1: 沈先生，您看过我的简历，您觉得我有什么资源和背景能够接触到央行的核心机密呢？我都是靠我自己的分析推算出来的。
0: 不可能！你涉嫌窃取政府机密，是你自己出去跟侦缉队自首呢，还是我押你出去？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好，我是清源，欢迎收看本期的非遗美食。下面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资深媒体人、井冈山红色传承干部教育学院的教授程拉安教授。程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美食达人郭凯，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那么今天呢，我们走进的地方呢是山东。要说起来山东这个地方那可厉害了，历史文化是灿若星河，而且是山东是孕育了中华儒家文化、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鲁菜，就是从这个

0: 地方呢是走向全世界的。
1: 对，说到山东这个地方啊，它这个食物和文化、饮食与修养完全融合在一起。
0: 那山东古城很多，今天我们的美食走进的就是山东的一古城德州。
2: 德州这个真的问谁都能答得出来，德州扒鸡啊，你随便在网上打德州两个字，它关联词第一个肯定是扒鸡。对呀、啊、太有名了，当年人家坐火车经过德州一定要买德州扒鸡。当年
0: 还真是这样。但是我们今天呢还偏不说德州扒鸡，因为它太有名了、我们得说一个可能有些观众和网友不知道的。说什么呢？德州布袋鸡。
1: 布袋鸡，
0: 哎，很有意思。你看它为什么叫布袋鸡呢？听说在德州啊这个古城当中，大厨三分钟之内把一只整齐叉叉叉叉叉叉把骨头给剃光、就是里面是无骨的，然后这只肥硕的鸡子呢还能是趴在这个餐桌上，趴在盘子当中，有那个原来的形状，这就是布袋鸡。
2: 哇，这手艺听起来就很厉害。
0: 哎，那咱们就去看看德州的布袋鸡。
3: 布袋鸡又名海味什锦鸡，源于元初，盛于乾隆，系山东德州传统特色名菜，后为满汉全席主菜，因其状如布袋，故名布袋鸡。我叫魏宪华，是布袋鸡的第十代传人。1991年，机缘巧合，我跟随第九代传人纪尚忠老师学习厨艺，从此就与布袋鸡结下了不解之缘。布袋鸡是一道传统手工卤菜，展现的是卤菜的精湛刀工。整鸡脱骨，刀法需要细而准，这个劲儿呢要不大不小，并且呢要练上上千只才能达到这种技术。

0: 我现在踢一只鸡只需不到两分钟。
1: 就是里边再装上这些山珍海味啊，就像一个布袋里边装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就叫布袋鸡。
0: 踢好骨的鸡要做到鸡骨不带肉，鸡肉不带骨，灌水不入汤。作为曾经满汉全席压轴菜，鸡布袋里要装进海参、鲍鱼、瑶柱、笋菇等多种极鲜的山珍海味。然后把馅料填到鸡肚子里，用竹签将刀口处别起。更为精妙的做法还在后面。此时的布袋鸡还远没有到端上餐桌的时候，在碗中倒入有58味中草药宫廷秘制的老汤，放入龙嫩蒸制。蒸60分钟以后，将这个老汤倒入锅中勾芡，然后浇到鸡上，就可以上桌了。
2: 吃宫廷布袋鸡一定要有凭一个仪式，就是给它剪彩，露出里边的这些山珍海味，寓意着五福临门。
0: 品尝的时候呢，味道之间相互渗透，妙不可言。要让大众了解布袋鸡脱骨技艺的绝活，是很好的推广方式。现在表演的是我的儿子，他跟我学了5年，现在踢下一只鸡只需要1分钟30秒。
1: 干得不错啊，
0: 已经达到了我的水平，可以说出师了，我很欣慰。
3: 这一道美食

0: 现在就我们全县嘛，我爸在坚持，我不想这个美食然后被别人遗忘了，没有人知道，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我也想继续坚持下去。
1: 哎，这个布袋鸡怎么样？
2: 真的好想尝一尝。
1: 尝尝是吧？
3: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布袋鸡好吃啊，是因为注入了人的真情和爱意。
1: 怎么讲？
3: 哎，这里边又有一个故事。这个成吉思汗有一个三闺女啊，叫阿拉海别吉。其实这个人大家都熟悉。这个金庸笔下，就是这个《射雕英雄传》里边不有一个那个华筝公主吗？哎，她这个公主的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这个阿拉海别吉，她后来是嫁给了那个武艺王啊，她为了给这个武艺王的补身子，她就把这个公鸡啊，把这个骨头全部去除掉，完了以后放着好多啊这个珍贵的这个馅料，哎，完了秘制而成的珍味鸡，给武艺王享用。
1: 所以是有情在里面。
3: 对，而且这个鸡呢，是因为外形看上去呢有点像一个布袋，后来它就称为布袋鸡。但是后来以后呢，就用的是母鸡，因为母鸡呢，它这个滋补起来比较温和，适应的人群更广泛。
1: 陈老师刚才说了，在里面是被华筝公主哈、就塞进了很多珍贵的一些料品在里面，里面有16种。哎，你知道为什么里面是16种吗？
2: 我猜哈，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当时那个时代确实调料很多。是，当时那个他到了那个朝代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现代的一些调料，各种的，包括从那边来的辣椒啊什么，都应该是有的。他这调味品，包括他现在他们那个时候人特别讲究这个药食同源，有一些可以食用的中草药，他们也知道了哦，我是可以吃的，所以他们有那么多东西可以放。这个材料你得有那么多。第二，我觉得16本身也是一个很吉祥的数字嘛，咱们中国人都说这个北斗七星是吧，南斗有6星，然后再加上福禄寿三星，你把这全部都塞进去的话，这就是一种很吉祥的感觉，整个宇宙包罗万象都在这个鸡里边了。就是从讨个好口才来讲，好像16种也挺好的。
3: 说得好，是不是？
1: 你看难不住他哈，这是美食达人。其实要说到这个布袋鸡，说完之后啊，在山东鲁国鲁味当中呢还有好吃的。那么接下来哈，咱们去看看这个素有这个18碗之称的大柳面。哎，这是一好吃的面种，
0: 对，
1: 咱去看看。
4: 刀里面是山东德州的传统的小吃，属于鲁菜系，是与刀柳镇而得名。
5: 我们这的面条很香，很劲道，
6: 特别喜欢吃这里的面条，
7: 吃了好多年了。

我叫王福成，今年65岁，我是大人面的第七代传承人。有人说我对面的要求太苛刻，这是我从我父亲那传承下来。这面达到最佳口感，从和面开始就要严格把关。季节不同，面里加的盐和碱都不同，这也是我做的面好吃的秘密。和好的面团要醒4到6个小时才能擀面。

0: 擀面的时候，大小擀面杖结合，才能保证面皮的均匀。直到把面皮擀了以后，才能垫面准备切条。为了把面条切的均匀，没有镰刀，我亲自磨刀，把刀磨得最快。前面讲究寸面十刀，也就是一寸的面切十刀。
1: 一揉擀好的面要切成条，大概在900刀。这个数字在。

0: 我心里默默数了45年，铁盒子面条，烧开如王，打杆如石，手缠如履，细如粉丝，色如嫩柳，有这样才能符合大面的标准。煮面的时候也有讲究，水开了以后，下面的时候像撒网一样，呈扇面形放入锅中。面下入锅中后，一翻一滚，捞出，重加凉水。面装碗后，细如银丝，色如嫩柳，晶莹透亮，状如弓弦。所以大里面也有金丝缠碗和弓弦面的美称。大里面在宁宁200多年历史了，之所以这么有名，不仅面好，入味很讲究。大里面的配入一般分为肉入、海鲜入、蔬菜入。大里面除了卤之外，还有18种调料。客人本着自己这个口味来调制。客人吃的特别香，我心里也是就是高兴啊。你这每天做面必须得认真的，咱一定保住咱这个招牌。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咱这手艺。
1: 放心吧，老爷子。
0: 你当着面这个牌子，对于我来说，必须代表宁宁的最高水平。我也这样要求我和我的孩子们。
2: 祖辈们的这个手艺，我们这一代一定要完整的把它传承下来，而且还要把这种手艺发扬出去，继续传承下去。
3: 短片我最大的感慨就是，其实大家平时提起鲁菜都会觉得那是宫廷菜的起源呢，对不对？鲁菜就是雍容华贵、大气中正。但其实我发现哈，这个鲁菜里面的美食也有它这种很亲民的、很豪放的、接地气的一面。
4: 其实说到这个大柳面，它也是有故事的。
3: 也有故事。
5: 什么故事？
4: 明朝的时候啊，燕王朱棣，有一天，他带着他的大军呢，就到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子的村口啊，有一个大柳树。他看见一个妇女抱着一个8、9岁的大孩儿，大小孩儿是吧？手里拿着个白馍在那儿吃，但手里呢牵着一个4、5岁的一个小孩儿，在那儿哭天喊地，没吃没喝。哎，这个燕王就觉得很奇怪，就忍不住就问他。最后这妇女就说：“他说大人，你不知道。”这个大男孩啊，他是我收养的孩子，牵着的这个呢是我亲生的。燕王一听，觉得这个妇女非常善良啊，就跟他说：“我跟你说，你啊，把这个大柳树的树枝插在你的门口，保你平安。”说完以后走了。过几天以后呢，燕王又带着军队路过了此地。他发现每家每户都有这个大柳树，做大柳枝都插在门口。哎，这个地方当然了，插了这个柳枝以后呢，是秋毫无犯，
5: 整个村落都平安。
4: 对，他就又把那个妇女找来，就问他，他说怎么搞的？啊，我让你在你家门口插上这个柳树枝，你怎么让全村的人都给插上了呢？最后这个妇女就说啊，他说那一天啊，我看着你。气宇轩昂，大有帝王之相。我相信你说保我们平安，你这个话我完全相信，所以我就告诉了全村的人。
3: 哎，我猜到了，这个故事的后来肯定就是为了感谢他的不杀之恩，他们就拿出了一碗大柳面，配上了精心准备的各种卤料。哎，燕王吃完之后呢，说大呼好吃，从此以后就给这个面取了个名字叫大柳面。
6: 要说来这一把面呢，真的在咱们中国能做出千万种美食来。你刚才我们说到是面粉做的这个面条，对不对？下面咱们上来

0: 再来说一说这个中式糕点。在山东的话，中式糕点在当地就特别喜欢吃一种，而且是绝不输西式糕点。现在很多人都要买回家，甚至说送给亲朋好友带路上出省。这又是什么好吃的呢？我们继续走进山东德州去看。
1: 酥香脆内，回味悠长，是传统糕点的特点。在夏津有一种传承百年的一合成糕点，蕴含了人们对从前的回忆，

我叫李彦华，是一合成糕点的第五代传承人。在我看来，做点心就跟中医开中药方一样，原料的配比没法量化，要根据温度和湿度调配，一点偏差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在一合成所有的糕点里，最具代表性的是蜜饯刀。

0: 面粉拌上油和红糖，这叫红面。外面再包一层水皮面。
1: 这个皮面的好处就是炸完以后灌浆的时候啊，能不能保浆。
0: 但核心的糕点的制作，我们还是坚持手工，这样才能保证原来的味道。
2: 天而不腻，然后香而不油。
0: 颐和城糕点是我的祖先李神仙转载于京津冀等地向糕点名师学艺，回到夏津所创，取名颐和城，是取和顺增益、和气生财的意思。
3: 这个老宅100多年了，
0: 很响，
3: 是吧？也很念，说时常回来看一看，回忆起对我们这个品牌的艰辛和这个努力。
4: 特别好吃，它这个糕点，所以我们经常在这里买它这个糕点。
0: 百年老店，传承不易。在我们看来，传承最重要的是做人，之后才是技艺。这正是颐和城糕点长久不衰、品质如一的关键。
5: 好了，片子播完了，你看我们这个餐桌上呢也放上了这个山东的中式糕点，来各位看看怎么样？
6: 蜜三刀，
5: 哎呦，你喜欢吃这口是吧？哈，
6: 那当然。
5: 哎，你看这个是过油滚糖的，颜色发亮，而且不粘手。
7: 对，而且这蜜三刀的话呢，它是用饴糖做的，就北方它玉米多嘛，它是玉米做糖的，也很有这个特色。
6: 我告诉你，
5: 好香！
6: 就这蜜三刀啊，北宋时期就有了，而且这个食物呢，跟苏东坡还有点关系。
5: 什么？
6: 啊，就北宋时期，苏东坡在徐州做知州的时候啊，他跟那个当地的一个隐士张山关系特别密切，经常在一块儿呢，就是诗酒相会啊，喝着酒。吟着诗，有一天呢，他就到这个张山家去了，两人在那个亭子里呢，就喝酒，在那儿作诗。这一天呢，这个张山呢，他得到了一把宝刀，他就拿出来啊，想试试这个刀到底怎么样。咔咔咔咔咔，三刀就劈在那个石板上，三道深痕，说明这个刀呢特别的尖利、锋利。哎，正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家的侍从呢就端上来了这么一盘点心，就请苏东坡来这个品尝。苏东坡吃完以后，哎，这玩意儿好吃啊，这叫什么呀？哎，当时张三呢和在场的所有的人就说，这个东西啊还没有取名字，要不苏先生您给取一个。苏轼呢就看着这个点心，完了又看的就是刚刚张三啪啪啪劈在那个石头上面的那个三道那个深痕，再加上这个点心上面本身就有三道浮切的印痕，当时苏东坡啪

0: 才说的，有了，逆三当是也。
1: 这么来的名字、哎、
0: 从此以后这个逆三刀点心呢就成了这个徐州的特产，
1: 有故事的啊，有文化的。哎，你不是说徐州的特产吗？但是我们这个、嗯、它是慢慢的现在在全国各地都有，以山东的现在也很有名。
0: 对呀、啊，
1: 河南好像也有。
0: 对，这个义和城的这个传承人李森先呢、啊、他在这个北京、天津、济南三地啊是遍访名师学艺，后来呢他被这个河南开封高薪聘请去制作点心，所以说现在河南的很多点心也有义和城的味道。
1: 我说我们老家河南也有这个蜜三刀，做的也挺好。
2: 对对对，
3: 一脉相承了哈，应该是。这是很多美食就跟经典的文章一样的，就是互相的去借鉴，互相的去学习，然后它就越来越成熟，达到它的高峰。蜜三刀。
0: 对，你像这个义和城的这个创始人，他们这个祖祖辈辈啊，他们虽然做的点心叫三刀，但是他们为人处事从不两面三刀，而且哎，特别实在。像这种老字号的传承人呢，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工匠精神，在他们家是有传承的。哎，
1: 所以说啊，这种传承加创新，嗯，产品会越来越好，才不会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被淹没的。
0: 对，
1: 嗯。那么接下来的话，咱们再来走进一个大城市，也是一个古城，济南。我们去看什么呢？去看济南的烤鸭。

0: 我叫孙春勇，我是济南聚丰德饭店的董厨，从事厨房这个行业接近30年了。济南烤鸭从历史记载来自于山东的淄博周村。
1: 烤鸭在鲁菜当中的地位可以说首选的头道菜，在食客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吃鲁菜不品烤鸭不成席的一个说法。
0: 啊，用这个就行，这个公鸭，这一个大一点的，
2: 就是公鸭，要公鸭，肉质肥啊，再选一个，就是说100天以上的这个公鸭，啊，选这个就行，这个烤制出来的这种鸭肉就好一些。
0: 济南烤鸭从3个步骤去做，第一个是选一个生长周期在100天以上的公鸭，第二个环节呢是挂水。
1: 挂水呢，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啊，俗称也是给鸭子洗个澡。实际上来说，就是用槐花蜂蜜按水调成一定的配比，把它浇到鸭子身上。这样烤制出来的鸭子呢，外观红亮，皮酥脆，肉质细嫩。
0: 整个鸭子要挂匀，挂匀完了以后再风吹干，吹干这个上炉烤制。我们这个烤鸭炉也是经过精装细作，很有讲究的。我们的炉子的内径能容纳20只鸭子同时去烤，而且我们这个炉子的耐炉温能达到300度，整个的烤制过程的温度是220到280之间。火源用的是我们当地的果木，这样烤制出来的鸭子口感带有浓浓的果香味。烤制的整个过程，鸭子的受热均匀，烤制近80分钟，外皮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是枣红色，饱满状态下出炉。
1: 烤鸭的片制过程就是说88刀到108刀之间，片的过程是从它的肩下骨开刀去片，

0: 烤鸭的特点是配置一个章丘的大葱济南的面酱，卷上一个薄薄的荷叶饼，入口即化，酥脆不腻。
1: 是的，哥。这个烤鸭勾起来了四十年往上的回忆，有时候远路走长了，不管是走到哪，有时候总还是想着家乡的点味道。
0: 我作为主厨，我觉得我有责任，我有信心带领我的团队共同的去开发、探讨、挖掘、创新，共同的把济南烤鸭传承、继承和发扬下去，让它走出济南市场，这是我做烤鸭这么多年的初心。
2: 全村知名首富，
3: 你有钱想用来要账了。
2: 花式抠门，灵针起手。
4: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2: 和闺女掰账，
5: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6: 这干什么？
7: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2: 同亲家斗智，
8: 你帮大小劈个亲，
7: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9: 放关门，
10: 呸！这个宁老抠，
2: 跟媳妇儿比狠，
11: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7: 没钱。推倒出众
12: 咋的，不给钱
7: 可不敢松口。
2: OK 他各个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13: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2: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0: 你们看看他们这个炮兵阵地怎么修的，连骑马的伪装都不做，连个防空网都没有。以日军的空中优势和炮兵火力，你们就算不把这个炮兵阵地建在山坡的反斜面上，至少也得挖个坑吧？都把阵地建在棱线上，真以为自己居高临下呀？师长，
1: 哎，这个人是啥来头？
2: 是上连来的，应该是个大官。
3: 师长，哎，说的话都挺重，哎，他不会噎死炮兵吧？
4: 哎，怎么说话呢？我们营长前段时间刚帮你们打过仗，你不记得了？
2: 之前的炮兵兄弟不都死了吗？哎呀，
3: 对不起，对不起啊！不过算你们走运，我们营长来教你们了，等会儿好好学啊。
4: 走了。
2: 师长，
3: 这三个家伙是逃兵啊，你在他们到这儿来干啥走？
2: 什么逃兵啊？
3: 在新田镇，就是这位陆营长帮我们干掉了四辆鬼子坦克，啊，对了，还是他把你救下来的呢。龙长，这是我们炮兵营长张德彪，在新田镇的时候负的伤，还是你把他救下来的呢？哎，这两天刚出院。
5: 他救了我，还打了坦克，就他这个怂样。
3: 你他妈会不会说点人话呀？啊？
0: 陆少校救了你的命，还救了我们川军几百号弟兄的命，还不快谢过人家？哦，谢谢陆少校。张营长，你真懂炮吗？你这是直瞄打法，你知道吗？
3: 直瞄有啥子问题啊？
0: 我们打枪不就是直瞄吗？三点成一线不就打中了吗？打枪和打炮是一个样吗？
3: 那有啥子不一样呢？
0: 这是施耐德1925-375毫米山炮，用榴弹的时候初速度达到440米每秒。你用直瞄打法，一炮打过去到2公里不到，炮弹就落下来了。你观测过没有？从你这儿到那艘运输舰至少得4公里。 你打得着吗？
3: 哎，啥子意思？
6: 咦，这是个老师傅，怪不得他们每次打。

0: 这炮弹中途都掉下来了。还有，你这个炮兵阵地虽然是建在山头上，可以大大增加射程，但是同样也增加了暴露的可能性。咱们是炮火弱势方，做好隐蔽比什么都重要。你怎么还和在青天镇一个样，连个坑也不挖，连个伪装网也没有？
1: 老子们不怕死，所以就不用去钻洞。嘿，
2: 你不怕死，你死了老子也不稀罕。
1: 可老子的炮没了怎么办？啊，陆少校是老子好不容易才找来教你们的，你还敢跟人家顶嘴？以后陆少校说的话，你们所有人都要给老子好好听着。
3: 是。
4: 司长，
1: 你让这个家伙来向我们打炮啊？陆少校，以后这个炮兵营就都听你的了，所有的事情你说了算，谁要敢抗命，你就枪毙了他。
4: 不不不不不，
5: 老子不服，你枪毙了我，老子也不服。你叫上我的命，老子也不服。
6: 你龟儿子哪那么多事儿啊？人家是玩炮的祖宗，你他妈不服？哎，你算哪根葱啊？
7: 就不服，就不服。
4: 别，师长，师长，
6: 消消气，消消气。
4: 长一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咱俩打个赌，好不好？杜大爷，三炮之内我干掉那艘运输舰。不敢。老子有啥子不敢的？好，你如果打中了，老子这个营长让给你当。哎，你如果打不中，那老子。
1: 就把你当逃命给枪毙了，
6: 干嘛？
1: 张德亮，你是不是想找死你？
6: 不是，那师长，这些家伙一看就是骗子，他打啥子坦克，一看就是蒙的。哦，还有啊，让他来教我们打炮，即使我不兄弟们也不服嘛，
1: 是不是啊？
6: 陆老弟，你要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我把这个家伙调到别的部队去。
4: 不必，不必。
6: 哇，这么远，谁见都不一定打得中吧？师傅能行吗？我也不知道啊，我没见他这么实惠。
8: 师
6: 长，我得借这点机枪用用。
8: 啊，
6: 用用。
8: 佳佳，
6: 打个长距离点射。
8: 啊，
6: 什么打？
8: <笑>闭嘴！哎呦，师长。 这就是你说的炮兵高手啊！哎呦，哎，我再好嘛，也不用拿机枪去打军舰嘛！这老子脑壳都有包哦！哎，
6: 打。

0: 目标北偏东，距离约3800米。
1: 原来是要我用机枪最长的射程来量距离啊。
2: 他们这连个炮对镜都没有，光靠眼睛我看得准吗？
3: 哎，老子吼一次听说还要怎个样子才去的。
4: 哎，学着点啊，自己一脑子浆糊还他妈不服这个不服那个，怎么还没打吗？
0: 目标第一运输舰，高354米位，北偏东234米位，方向右37米位。
2: 师长，我开始了。

0: 哎，吹牛皮，牛皮吹大了啊！
1: 哎呀，你龟儿子折腾半天，不没打中吗？
2: 你他娘的懂啥呀？那叫试射。
1: 你龟儿子咋要跟长官说话的呀？
3: 懂啊，装弹。哎。
4: 仰角高了点。

0: 走，330密位，北偏东，230密位，方向右，370密位。
1: 第二发准备，开炮！

0: 还是没打中啊。
1: 行，营长打那么多回都没打中啊。
2: 哎呀，你龟儿子牛啊，牛啊，第二发不是一样没有打中吗？啊，还有一发啊，一发不中，老子管你。
3: 给老子三发炮弹，等着没有？把枪抽出来。师长，这个家伙一看就是个骗子嘛。好，哎，看在师长的面子上，啊，如果你给我和弟兄们赔礼道歉，嘿，老子今天就饶你一条小命。嗯。
4: 打中了，
0: 真打中了！
4: 哎呦我天！
3: 呀，个老子的，这是咋回事啊？
1: 三炮有这么厉害啊？不会起了大仙附体呀？
5: 常营长，啊，你仔细看看，这艘运输舰上。应该装载了武器弹药。刚才我想，能够一炮打到赤水线附近，运气好的话，让他触礁沉没。可没想到这运气来得更好，这一弹就打到了弹药库。
6: 哎呀，这帮小鬼子，一定知道咱们的厉害。这炮是营长打的，炮弹是我装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5: 师长，张营长，咱们得赶紧转移。
7: 为什么？
5: 你们这的炮兵阵地没有隐蔽，刚才我打了三炮，毁了这艘运输船，日军的报复性打击很快会到来，咱们得赶紧把炮挪走，抓紧时间转移。
3: 你说了算。
1: 真的假的？鬼子有这么厉害啊？
3: 老子说过，陆少校的话都得听。你他妈打赌输了还敢不服？还不赶紧撤！
1: 弟兄们，来准备车，来，快，快拉炮，拉炮！
8: 您这些弟兄真卖力啊！
9: 哎，陆老弟啊，你干脆就留在我这儿当个炮兵营长啊！只要老子活着，不管是宪兵队还是军委会，都别想动你一根汗毛。等我搞到更多的炮，我全都给你。
5: 这恐怕不行啊！我和邱少校说好了，他去军委会替我求情，我要去武汉军委会报道。我这个人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10: 隐蔽，快来！隐蔽，快点，过来！

0: 这次的飞机来得太他妈的快了，我们要是晚了一步，
1: 张营长，啊，这也就是空中优势。不过炮兵阵地本来就是空军和火炮攻击的重点目标，你要记住，咱们是炮火弱势方，善于隐蔽，要比盲目火炮打击来得重要得多，否则稍有不慎，咱们可就落个全军覆没的下场了。
2: 怪不得新田镇那一仗我们被打得那么惨，
3: 你他妈的还好意思说？老子好不容易搞到几门炮，那一仗都让你给送光了。
0: 郭师长，我觉得这件事儿不能全怪张营长，别说你们川军了，就连我们中央军都有很多长官不合格。

0: 毕竟咱们建军才10多年，国力还这么弱，我们的武器装备和训练都比不上日军啊！唉，
1: 我们川军出城抗战前，打了几十年的内战，本来就罪孽深重，死光了也就算了。可有时候，阵亡十几二十个弟兄都换不到一个鬼子，很多弟兄真是死不瞑目。
0: 都怪我郭某无能啊！师长，恕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空中优势和火炮支援的话，这个阵地立不住，这一仗太难打。哎，陆老弟啊。 刚才你说的那个报道的事儿啊，我看就不用你自己去了。我这里给军委会打个电报，啊，等那个姓邱的婆娘来了，让她自己过来找你就是了嘛。
2: 可是师长，啊，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武汉重镇。我，哎，营长，
3: 我们要是直接过去武汉，被宪兵队抓着枪毙了，那可太冤枉了。不如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就算酋长官求情不成，我们不也有个退路吗？
2: 就是。 再说了，咱也没有说话不算话呀。但是郭师长发个电报，也算咱报到了呀。嗯，
0: 陆老弟啊，鬼子要冲武汉来，我这里就是前线呐。你要不在的话，我得多死多少兄弟啊！哎，你放心，军委会那边的事我会替你解决的。

0: 郭市长，那我就斗胆留下来，和弟兄们一块打鬼子。
1: 好，一言为定。来，过来，这个家伙没什么本事。以前我让他当炮兵营长，是因为我们川军呢本来就没几个懂火炮的，这个龟儿子还算是不错的。你看，我让他给你当个副营长，跟你学点本事怎么样？
2: 那太好了，
1: 散会。厅长，以后陆少校就是你的长官。
3: 放心吧，师长，这位长官的本事我服，他让我给他当马夫我也愿意。

0: 咋了？几天不见，都不认识老子了？
1: 队长，<笑>你不是已经啥了？老子有九条命，哪那么容易死啊？<笑>
0: 队长，过去报信。
1: 好，
0: 队长没死，队长回来了。
1: 走，
0: 队长没死，队长回来了。
1: 我们可以从这儿先打到这个目标。
2: 政委，
1: 政委，队长他回来了。
2: 他没死，哪个队长？方队长，方队长回来了，他没死。<笑>好了，别哭了，我这不活着回来了吗？啊，小伙计，行了，我看看，别哭了。
3: 白总，走，
2: 管大柱，
4: 走。
2: 瞧你那么点出息，啊！老子回来了，你们连话都不会说了，啊！
4: 队长，弟兄们可想你了。

0: 着吃着啊！
1: 来，喝一杯，喝一杯。
2: 不错，你想想，
3: 不是我吹啊！别说这运输船，就是鬼子那战列舰，我们营长也干翻过。就那个什么鬼子那个亲王，那也是被我们营长送的命。
1: 那不咋的，那个亲王不是还没死吗？没有确定吧？
4: 那是因为啊，小鬼子太好面，不好意思承认，你知道吗？就我师父一出马，那鬼子亲王还能活，是不是？

0: 陆长官，我张德彪有眼不识泰山，不认识您这尊真神，您不要挂在心上。我向您敬酒赔罪。哎呀，
1: 没事了，彪哥，喝。
2: 哎，
3: 干！
2: 陆老弟还真是好酒量啊！
3: 那是，我们营长喝酒的本事，比他用炮还强。
2: 喝酒我就没看有谁能喝过他。
4: 东王，
2: 这我就不信了。你要是用炮，我服了。喝酒，他不如我啊！
4: 陆长官啊，你不光救了我张德彪这条贱命，你还救了我们船军几百条人命啊！是不是啊？
2: 别这么说，彪哥，郭师长他也救过我的命。
4: 要不是郭师长啊，我就被毙了。
5: 干！干！陆长官，我们川军命贱，平时打仗啊，十几条人命都换不回一个鬼子呀。遇上鬼子的飞机和大炮。 我们只有拿人命往上填呐，好多兄弟连鬼子的面都没见着，就死囚。哎，陆长官，我求求你，留下来教我们打炮吧，让我们多杀些鬼子，少死些人。
6: 只要各位弟兄不拿我当外人，我们仨就留在这儿，和大伙一块当鬼子。
7: 好，
6: 弟兄们，把酒都端起来。
8: 陆老弟，
7: 多谢了，
8: 谢谢。
5: 干了，
4: 干！

0: 要不我掐你几下，看看你是不是在做梦。哎，你要觉得不合适啊，那你就掐我几下。你要觉得这个不过瘾的话，你就把手抡圆了。来，给咱一个大嘴巴。来，
1: 去。你这脸皮比那城墙还厚。
0: 正是因为咱们这个皮糙肉厚，才扛过了小鬼子严刑拷打呀。啊，等着，让他帮小鬼子，我一定去报仇。
1: 来日方长，只要你回来了，总有收拾他们的时候。
0: 这一次啊，我本来觉得呀是过不去了，但是没有想到梅影苏他救了我。
1: 邱社长说的没错，这梅姑娘的确有些本事，我们是要想想怎么把她救出来。
0: 政委，这样啊，咱们俩呀好好商量商量，我想明天就想去救人。
2: 啊，对了，这几天我不在队伍上，咱们队伍啥情况啊？你跟我说道说道。
1: 也没啥情况，
2: 好，
1: 就是总有人隔三差五的要替你报仇。
0: 我说这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呀，你是政委，你不经常跟我们说吗？啊，咱们闹革命是为了啥？明天我得好好的训训这帮臭小子。
1: 你是咱们的队长，不一样的。别说是他们了，就是我也三番五次。你这么盯着我干啥？
2: 我说这个政委，平时你十句有八句都在批评我，
0: 你说这今天怎么就对我这么和蔼可亲呢？我还真不知道该咋办了呢。
1: 咋的，在你心里我就这么凶巴巴的
0: 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老子的队伍里面就应该有你这样的政委，真的实心实意的说。
1: 错，方汉同志，咱们是党的队伍，人民的队伍，要始终保持不变的革命信仰、革命宗旨。
0: 哎呀，对，政委，还是你的觉悟高啊！是党的队伍，是人民的队伍。哎呀，我这老一阵子没听你念这个经了，我这一天你这一念，我心里边咋还，哎呦，这个舒服哟！
1: 快吃饭吧，菜都凉了。
2: 哦。

0: 喂，政委，你都盯我半天了，我又不是大姑娘，还能盯出花来呀？啊！
1: 这段时间，你都经历了啥？我不是在做梦吧？

0: 我军在煤炭山附近被击沉了一艘运输舰。
1: 根据前线的情报，中国军队在3公里外用一门山炮向我军的运输舰发起攻击，一共发射了3发炮弹，第3发命中弹药库，剧烈的爆炸导致我军的运输舰沉没。随后我军发起空袭，发现敌军的炮兵阵地已经撤离。
0: 我记得煤炭山附近是川军的战线，以前可有运输舰被击沉的记录？
1: 没有，从来没有。
0: 看来这支中国的炮兵部队有高手加入。究竟去把牧野军找来。
2: 嘿，
0: 陆浩宇。

0: 我听政委说，你们个个的都张罗着给我报仇啊！啊，你们成啥了？那你们就成了真正的土匪了。咱们闹革命是为了啥呀？是为了给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给娃娃们打出一片天地来。说到这儿，我就得跟你们讲一讲红军发生的事了。 当时，咱们红军进入了大凉山，被彝人给包围了。咱们就提出了一个政策，给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紧接着，刘伯承将军就跟彝族的这个头人小叶丹杀鸡饮血为盟，这样咱们就顺利的通过了大凉山嘛。到了大渡河之后，咱们选了23名敢死队，在那个铁链子桥上铺上木头板子。 飞夺泸定桥，最后保证了大军顺利的通过了。雪山上冷不冷啊，兄弟们啊？冷。红军有啥身上？单衣单褂呀，那皮都冻开了。但是，咱们愣是用这种精神战胜了严寒，通过了大雪山，最后走过了大草地。
1: 到达了延安，前前后后，咱们经历了400多场战斗啊，牺牲了多少兄弟姐妹？这个仇都得报吗？不对，这是一种精神，红军精神，永不言败的精神。就像政委说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2: 生当作人杰。
3: 死亦为鬼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长官，这些兵啊，都是刚补充进炮兵营的，师座啊，特意挑了全师枪法最好的兵。
4: 彪哥，打枪和打炮不同，你怎么能这么学人呢？
3: 啊，就是，跟我们炮兵的火炮相比，你们步兵手里那些步枪，那就是，
5: 烧火棍，
3: 那能一样吗？不都是打准吗？这，哦，我瞎说的呀。长官您说了算，您需要什么样的兵，我这就带您去挑。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提一晚上没。

0: 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这位陆长官是我们炮兵营的新长，也是我们的教官。我张德彪是副营长，陆长官会教你们这些龟儿子打炮啊，让你们少死些人，多杀些鬼子。他说的话就是军令，谁他妈的要敢不听，老子把他的脑袋剁下来。现在欢迎
1: 部长，你来说两句。
2: 各位弟兄们好，我是陆浩云。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指挥官，也是你们的教官。请大家注意，有谁上过高等中学的吗？有上过初等中学的吗？
3: 没上。
1: 长官，你这是要做啥子？
2: 有上过高等小学的吗？
4: 我上过。
2: 你留下，其他解散。
0: 哎，听到了没有？滚，都滚！长官，你连他们都不要啊？他们可是我们师枪法最好的兵了，他们都不要，你要啥子人哦？
2: 要读过书的，要懂数学的。
1: 数学？哎呦，这是打仗又不是整学问，这不没有学问你怎么学打炮？你懂三角函数吗？懂平面几何吗？
5: 三角函数啥子东西啊？
6: 啊？可不咋的，就你没文化还想学炮，还想跟我师傅学炮，跟我学我都不教你。
2: 表哥。你转告郭师长，把全市文化水平最高的全给我调过来，尤其是要懂数学的。
1: 是，长官。
2: 解散。
7: 土老帽什么都不懂，没文化。
8: 嘉强，你没事，你教教他。
9: 你说什么？陆少校要求炮兵至少要上过高小。
0: 师长，陆长官的本事我服气，可这打炮跟上没上过学堂有啥子关系吗？那不是拿秀才去打仗了吗？
9: 你懂什么呀？陆少校是留个洋的人，他的本事你也看到了，他说的话肯定是有道理的。鸟山，
10: 到，
9: 你在全市找一下，把读过高小的人都给我找出来，给陆营长送过去。
10: 是，长官。
9: 你还有事吗？
0: 是。

0: 这间店有何吩咐？你看一下。
1: 这种火炮技术很少见吧？确实，就算在帝国炮兵里面，能使用山炮，仅仅发射三枚炮弹就能击沉运输舰的，也很少见。更何况距离还这么远，事后撤退还这么迅速。如此看来，
2: 你也认为是陆浩云？煤炭山前线距离南京并不远。
1: 陆浩云逃往煤炭山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中国人才济济，军中有为之事不在少数，所以并不能确定是不是陆浩云。我已经让情报组织加紧调查，查清楚这支中国军队中是否有新加入的炮兵指挥官。我准备向司令部提出申请，前往当土。当地的军队。
3: 将规划我指挥，包括前线的炮兵部队。牧野君，是否有兴趣同行？
0: 吉田殿，我是帝国军人，当然义不容辞。上次的事，
1: 我不该怀疑你。不过你的做法也确实不妥，加上你和陆浩云之间的关系，难免令人深疑。
0: 如果这次陆浩云真的在煤炭山前线，牧野君应该知道怎么做吧？殿下，我和陆浩云虽然是朋友，但是两国交战各为己处，我不会公私不分的。那就好。对了，你的梅小姐伤势如何？
2: 多谢殿下挂念，她好多了。
1: 为了让牧野君可以安心作战，到了当土，我会帮你好好照顾梅小姐。什么？她也要去？
4: 当然，梅小姐是牧野君的心上人，自然要一起带上，以免留在这里到处乱跑，遇到危险。
5: 既然这样，又劳殿下了。嘿，长官。
6: 人我都凑齐了，整整50个人呢，大部分都是上过高校的，其中还有两个是上过高中的，咱们师的秀才全部都在那儿了。日本的普通士兵最起码都是小学毕业，像炮兵这种技术兵种都是初中，这本来就是最基本的要求。咱们的武器训练肯定不如日军，可这兵员素质。 不能差的太远，否则训练科目没法开展。彪哥，啊，你认不认字啊？哎呦，你太小瞧人了嘛！我小时候念书的时候，先生还夸我是文曲星下凡呢。<笑>
7: 就他这样还文曲星下凡，我看像猪八戒转世还差不多。
8: 听他吹呢，
7: 感觉自己喝个墨水了。我告诉你，昨天晚上喝多了，没醒酒。
8: 不像，感觉像今天早上喝的。长官，什么时候上课？我把靶子和炮弹都准备好了，全都在那儿了。今天不叫。这咱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呢，前线的兄弟们还等着咱们呢。长官，这……彪哥，到底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
5: 肯定是你说了算嘛，我这不是着急嘛。长官，请。

各位，你们都是我挑出来的人，个个都金贵，可是你们在杀鬼子之前得先保住自己的命，这命要是没了，仗就没法打了。

0: 所以我们133师炮兵营上了第一堂课，就是学习如何构筑炮兵阵地。为了节约时间，我直接给出答案。比方说这个山头，炮兵阵地建立的最好地点并不是在山坡上，虽然山坡上视野开阔，但容易暴露，极容易受到日军飞机或者火炮的攻击，所以最佳地点应该是在反斜面上。
1: 那看都看不见鬼子咋给我打来？
2: 是啊，看都看不到的。
0: 彪哥，
1: 啊，
0: 提问前先举手，我同意了再提问。
3: 就是，一点规矩都没有。
4: 你也一样。所以在棱线或者其他高点上，要建立炮兵观察哨。你们利用旗语、电话，如果条件不允许，给我扯着脖子喊，告诉反斜面上的炮兵阵地，报告参数，让炮兵发起攻击。
5: 妈呦，打个炮这么麻烦呢、啊、
4: 我们建立好炮兵阵地后，就要开始构筑炮位工事。炮界要开阔，同时要做好隐蔽。比方说这门山炮，它可以半掩埋，也可以放在平地上，但是炮位工事的前方侧翼要构筑弧形土垒，前方土垒不能高过火线高度，后方要平整，最好连接道路，以便随时撤退。
6: 师傅，是不是新田镇那种？
0: 就是。各位，中国积弱积贫久矣，重工业更是十分落后，中日两国这场战争，我们会始终处在炮火弱势方，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隐蔽和撤退。如果来不及构筑炮位工事，就地给我挖个坑。
4: 如果旁边有灌木丛，马上把炮拖进去，可以发挥炮的直射作用，但是迫击炮不可以。
0: 如果火炮要发射曲线炮度，也不可以。另外，我们需要自制防空网，是用来隐蔽日军飞机的侦察。防空网上面呢，要缠上树枝、树叶，棕色的、绿色的，总之，我们要躲开天上那只铁鸟。
1: 这个步枪咋个打炮？金枪咋个隐蔽？打得赢鬼子不？
7: 是，就是啊，
8: 不想学滚蛋。

0: 又要把我运到哪儿去啊？
1: 当土捐神。
0: 去那儿干什么？
1: 陆浩云有可能逃到当土附近的煤炭山。指点殿的意思是击杀陆浩云，所以我们全都要过去。
0: 他在当土，他现在怎么样？
1: 不知道，但我觉得他应该就在煤炭山。
0: 你们杀不了陆浩云的，别做梦。
1: 陆浩云虽然优秀，但并非战胜不了。

0: 小叔啊，时间仓促，一切比较简陋，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
1: 还有事吗？
0: 我和陆浩宇都是军人，在战场上较量，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可是你不一样，我会尽我所能保护你。只要你想要的，尽管跟我说，我会尽全力去完成。

0: 明天我想让你带我出去一趟，行吗？
1: 小苏，这比外头安全。
0: 明天是我父母的忌日，他们是在北平沦陷后死在你们日本人手上的，我总不能在你们的驻地祭奠他们吧。刚才在路上我看到了一座天主教堂，我母亲生前经常去做礼拜。
1: 小苏，如果是教堂，我可以带你去。
0: 真的？
1: 嗯，我说过，只要是你想的，我会尽力去完成。但有些事情，像这场战争，像对陆浩源，这些事都不是我能左右的。我希望你可以谅解。好了，那你先早点休息，我明早来接你。

0: 他怎么出来了？你这梅姑娘看着不像是父母啊。就是啊，这国军那蒋委员长被逮着了，也没个太太。哎，你说这小鬼子是咋回事啊？是不是看上梅姑娘了？那假惺惺的献殷勤呢？
1: 这反而帮了咱们一个大忙啊！啊，咱们不用再织田那个娘们身上大主意了，啊！通知外围的兄弟，跟上他们，找机会下手。是。队长，梅姑娘应该知道老吴的阴谋点吧？
0: 梅姑娘那么聪明，肯定会把他们引到那儿去。通知老吴，准备干活。

孩子，放心吧，你的父母已经进入天堂，我再为他最后一次祈祷。使魔不至四害，免堕地狱，或生天堂，享主圣荣，也赐我将来同你在天上觐见圣荣，睹万圣万乐之美好。阿们。

0: 神父。
1: 你想干什么？
0: 我对天主教也非常的感兴趣，
2: 我想看一看你手里的圣经。

0: 刚才那位小姐到底给了你什么东西？
1: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2: 你是想知道我递了什么是吗？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来问我？
3: 公子，我让你保护梅小姐，没让你怀疑她。
0: 穆野君，我只是想要确保万无一失。
2: 整个当涂县都是你们的驻军，你却连一个教堂的安全都无法确认吗？穆野峰，你既然这么怀疑，不如把我和神父一起都交给他审讯好了。
3: 小苏，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小叔，你应该明白，我一直在保护你，对你绝无恶意。
1: 我看你们最近一直在调兵，你们是不是就要攻打煤炭山了？
0: 吉田殿对陆浩宇恨之入骨，势必要击杀陆浩宇。小叔，你应该拥有美好的人生，不要去管这些事。
1: 我想去茶馆喝杯茶。
0: 茶馆人员混杂，不安全。我让人沏最好的中国茶给你。
1: 地方如果不对，再好的茶喝起来都是苦的。我就想去中国人开的茶馆，喝一碗中国人沏的茶，就那么难？

0: 接电各家，司令部的电报。当涂县的军队指挥权已经交接完毕。
1: 牧野峰现在在哪里？
2: 牧野军陪梅影苏早就出去了。现在是两国交战的前线，不是在东京。 牧野峰如此的沉迷于女色，恐怕是忘记了他自己的责任和身份吧。
3: 立刻去把他找回来。
4: 等等，
2: 我亲自去。

0: 我想喝一壶峨眉竹叶青，菊炭煮水。
1: 掌柜，
2: 哎，
1: 换茶。
3: 好。
4: 峨眉竹叶青一壶。来了。

0: 老板，这道茶讲究的是什么？雪芽浸渍峨眉德，不减红香故珠春。峨眉竹叶青讲究的是气味清香，汤色嫩绿。可你看，这道茶的成色都已经变成黄色了，还怎么喝呀？
1: 掌柜的，
2: 哎，
1: 再换一壶。
2: 哎，那长官想换什么茶呀？
0: 换一壶庐山云雾来试试吧。
2: 好嘞。
3: 庐山云雾一壶。

0: 庐山云雾来了。等等，云雾茶浓度高，应该用大紫砂壶来冲泡。对，掌柜，再换一壶。小叔，你想喝什么？
1: 南安石亭绿吧。来一壶南安石亭绿。哎，好。南安石亭绿一壶。
0: 萧素，我对中国的茶不是特别了解，但这儿的茶真那么糟吗？
1: 喝茶讲究的是心情，有人用枪在这儿盯着，再好的茶也喝不出滋味儿。现在是战争时期，为了安全起见，这一切也是万不得已。小叔，像你这么清高的女子，应该是和昆曲相伴，而不是战争。
0: 清高本来是个好词，可如果放弃了应该承担的责任，就变成自私了。当年肖邦，你没有留在波兰打仗，而是去了法国。你看现在，也没有任何人谴责他自私啊。如果这场战争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你们日本国土上，
2: 你还会说这样的话吗？对吧？刚才在金银堂里说人多了不好下手，现在好像没人出去了。
3: 啥？
2: 新四军要都像你这样忙忙躁躁的，我看成啥样？你把手榴弹给我放好了。我说过多少遍了？啊，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干啥？
3: 小镇长，别着急。越急越容易出问题。

0: 你为什么要换茶呀？哎呀，啥时候了还才子佳人呢？
1: 我哪知道他为什么呀？哼，梅应书同志啊，可能被盯紧了。

0: 他现在想办法激怒鬼子，好让我们找机会下手。
1: 老五，哎，他要的是南安市廷律。
0: 哎，对，
1: 上一回他叫的是啥啥？
2: 峨眉竹叶青加菊炭煮水，还要了一壶庐山云雾。
1: 峨眉竹叶青，菊炭煮水，庐山云雾。
3: 退朝，你管他喝啥茶呢？都。
1: 这个梅姑娘啊，平时是爱使小性子，但是她不是一个不识大体的人呢。
0: 对。
1: 哎，政委，你觉得呢？政委，
4: 我明白了。这几句话的第二个字，峨眉、菊炭、庐山，
5: 说的就是煤炭山。梅应素同志是要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情报。
0: 不错不错，难怪他要了这几样茶，还不停地换来换去啊。
1: 你在上茶的时候，梅应素给你啥暗示没有？
6: 这道茶的成色都已经变成黄色了，还怎么喝呀？
0: 他好像捋了两次头发。
1: 左手，右手。
0: 哎呀，左手吧。
1: 你确定吗？
0: 确定，左手。
7: 梅山安，那是安全，这算啥情报？
5: 第三种茶叶，南安石亭绿。南安，就是不安全。他是想告诉我们，鬼子的目标是煤炭山。啊，
7: 不懂了。
1: 我就知道我大妹子，她是一个拎得清的人，肯定有别的意思。老吴。哎，外面啥情况？我们开始动手了。
0: 包房里面除了那个叫木野峰的鬼子军官和梅姑娘，还有一个副官，还有一个卫兵。门口有四个武装警卫，走廊里有八个，院外还有巡逻队。如果我们要动手的话，只能利用我下次上茶的机会，出其不意，里应外合。成功后，我们从后屋的密道撤走。啊，
7: 知道。20小时后，
1: 小鬼子的大部队从驻地到茶馆需要几分钟？
7: 至少5分钟。
1: 好，干掉这20几个鬼子，用不了5分钟。
0: 哎，等，我们得考虑到梅姑娘的安全呐。是不是我们事先商量一下，把她和木叶峰分开？哎呀！
8: 队长，队长。鬼子大部队突然把茶馆包围了。
9: 敬礼，启禀武曾。

0: 梅小姐，你怎么来了？这句话应该我问莫野君你吧。为什么你会把梅小姐带到这里来？
1: 梅小姐她是我的朋友，不是囚犯。哼，难道我连跟朋友喝茶的权利都没有吗？
2: 听说今日是梅小姐父母的忌日，怎么有这么好的心情出来品茶？家母
3: 生前最爱喝茶，一时感念，睹物思人。殿下，我真不明白你在质疑什么。我没有质疑什么，我只是担心梅小姐枪伤刚愈，就这样到处乱跑，对身体不好。
1: 看来莫野君毕竟是男人，不懂得怎么照顾女人。不如以后，梅小姐就住在我那里，由我亲自照顾。殿下，这就不用您费心了，梅小姐由我照顾比较好。
4: 莫野君，你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肩负重任，应该以战时为重。

0: 对武汉的攻击即将开始，我已经发电报给司令部，请求任命你为当涂前线的指挥官，负责指挥当涂附近的部队，当然也包括炮兵。
1: 感谢之前殿下，牧野必定全力以赴。
0: 牧野军是帝国难得的人才，担当这个职务是人尽所用。情报处已有确切的消息，陆浩云就在煤炭山附近的军队之中。牧野军知道应该怎么做吧？
2: 在下一定全力迎战陆浩云，为福建公亲王阁下复仇。很好。
0: 至于梅小姐，我会替你照顾她。既然这样，就有劳殿下费心了。不过，还请殿下别为难梅小姐。
2: 我怎么会为难她呢？我们会相处得很好的。

0: 节骨眼上，之前的女魔头怎么来了？
1: 走，去煤炭山。煤炭山有危险。哎，方队长，你真的确定鬼子在进攻煤炭山？那煤炭山现在这川军133师的驻地啊！以目前鬼子在当涂的兵力，好像不太够吧？你们看啊，这个是前线部队，这个是煤炭山。 如果小鬼子正面进攻，是不可能的。他们肯定采取的是偷袭，偷袭川军的前线部队也不可能成功，意义不大。如果偷袭煤炭山，小鬼子的目标不会是川军的师部吧？啊？
2: 那我们得赶紧通知郭师长他们。啊！
1: 我带一部分人去报信儿，政委，你回驻地去调兵，回头跟上我们，
2: 注意安全。
1: 好。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为什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好，今天我来教大家一个拇指测距法，在战场上使用迫击炮是比较实用。请起立。 水平举起右臂，拇指伸直向上，这样，右臂和身体呈90度。第二步，闭上左眼，通过旋转腰部，用拇指找到背侧物。 此时，右眼拇指背侧物在一条线上，我们暂时以这根旗杆为背侧物。第三步，闭上右眼，睁开左眼。此时，背侧物出现在拇指左侧，会有一段横向距离。我们首先判断背侧物大小，然后根据背侧物大小判断。 背侧物与拇指所指方向会有一段横向距离。第四步，将这段横向距离乘以10，得到的就是背侧物离我方的距离。这个方法很简便，但是呢，它不能观测超过2公里以外的目标。请坐，请坐。
1: 目标越远，误差越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战场上没有炮对镜，没有测距镜，这种方法倒是可以辨识近距离的目标。今天我先教你们拇指测距法，下一次我教你们利用步枪和机枪来测距，好吧？
2: 怎么样？知道我们营长厉害了吧？
3: 厉害是厉害，可我没听求懂啊！你跟他一样笨。你跟我师傅这么多年，学会啥了？好意思说我？嗯，
4: 打我干啥？
3: 最近陆少校都在训练炮兵营，你去听课了吗？去过。
2: 怎么样啊？
3: 陆少校不但精通火炮，而且善于应付日军的火炮杀伤和空袭，讲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知识。不只是对炮兵营的兄弟，对步兵兄弟来说也很有用。如果真没上过几年学，还真听不懂啊。
2: 不过，留给他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4: 师座。
2: 日军要发动大规模进攻了吗？徐州刚刚失守，国府撤到了武汉，鬼子下一个目标肯定就是武汉。根据前线情报，咱们对面的日军有增兵的趋势，看来用不了多久就会发动全面进攻了。到时候，陆少校的炮兵营就要上阵了，咱们这帮兄弟。 不知道还能剩下几个人。

0: 营长，咱回去吧。
1: 张德彪他们呢？他们已经整队回去了。我刚才就想来叫你，不过赵家强说你心情不好，估计想一个人待会儿。
0: 营长，你为啥心情不好啊？你是不是因为这都快交了，大半个月了，那帮人还啥都不会？
1: 嗨，
0: 训练炮兵哪有那么容易？再怎么压缩时间，少说也要3个月。再说现在还是训练初期呢。
2: 董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喜欢邱老板？
0: 营长，邱姐都已经死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2: 那你怪不怪我？
0: 营长，你什么意思？
3: 要不是我非要留下来和方涵打那一仗，邱老板兴许不会死，小苏也不会被抓的。
0: 营长，打仗嘛，总会死人的。我怪你干啥？我要怪，我就怪那帮小鬼子。
4: 师傅，前面好像方队长他们。
0: 得。
4: 说曹操，曹操到！
5: 快点，你们几个
6: 是。

0: 日军果然要去李庄，王兄，幸亏你及时赶来，不然师部要管大门。
1: 这是梅姑娘冒死送来的消息，老弟，对不住了啊，这一次又不能把梅姑娘给救出来，我要以大局为重啊。
0: 我明白，小四的事儿，应付完这次袭击以后再说。我就奇怪了。
2: 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前面的川军阵地怎么就没发现呢？
1: 是这样的，皖南的山间小路特别特别的多，川军对此不太熟悉地形，再加上日军又空中侦察优势，让他们发现了空隙，自然就会从小道渗透过来，这是很正常的。
0: 方兄，我们要拖住这支日军部队，你马上派兄弟去李庄报信，不然川军要吃大亏。
1: 德柱，你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李庄，通知郭师长。
3: 是，
1: 过去。王兄，一会儿我们这边一开炮，日军肯定会分出一支小部队，试探打击。你们呢，从那儿侧边西壤，掩护我们撤退。
3: 好，
1: 其他的兄弟啊，你们都留下，跟我一起战斗，听见没有？跟我走。
3: 你们俩把炮装好。哎，多亏你让川军留下来一门炮给你研究，不然这次都得抓瞎。谁会像你那样那么笨？学来学去就会撞炮弹。
1: 这个人是不是属驴的？你就不能夸，非得打着走。
0: 这会儿还斗嘴的？嗯。

0: 哪里来的迫击炮？好像是西南方向。
1: 注意，让迫击炮后击。
2: 龙王，方向右四站立位，高度610米位。
1: 加强，二号当右。
2: 怎么回事？撤！
3: 大连军，你带人去西南方向，探查一下敌军的部署。
4: 哎，兵小队，跟我走。
3: 今天迫击炮注意掩护。

0: 师傅，这大山坡的跑啥呀？鬼子炮又打不着咱。
1: 这么长时间了，还啥都不懂，现在知道了吧？那鬼子的炮兵找不着我们，就不能派步兵上来吗？
2: 鬼子带队的军官很有经验，他猜出来我们只是西绕部队，老方要小心了，这仗可不好打。
1: 营长，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加强，加炮，我们一定要拖住这队日军。

0: 带队继续射击，只不过是敌军的小股力量。哎，
1: 对，我的将军。

0: 我们继续向李庄前进。
1: 黑人。

进去，就进去，就进去，你没事吧？就进去。

0: 大军，给我带人拿下那个山坡，给我带了他。
1: 就进去，
2: 那时间不多了，我不能继续把中国军的小兵都救来，我必须立刻带人吧。
0: 就算我们现在安全计划去突袭李庄，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我们也不会有机会成功。这里距离李庄只有3公里，刚才的炮声估计他们已经听见了，提醒了他们，让他们有了警觉。而如果我们空手而回的话，肯定逃不过军法的制裁。据我断定，对面山上的那个中国炮手就是陆浩云。
2: 陆浩云真的漂亮？
0: 是的，仅凭一门炮就拖住我们这么长的时间，中国军队尤其是在川军中不可能有很多这样的炮手。那些只有我们抓住陆浩云，天阁下才不会怪罪我们。
2: 嘿，这家小队过来啊！
0: 小爷

0: 走！没事吧？
1: 没事吧？
0: 没事，皮外伤。

0: 小鬼子盯上我们，撤吧！
1: 我们撤了，师傅就完蛋了。
0: 再不撤的话，真的来不及了。
1: 你是不是个男人啊？你要再给我推车，我一枪毙了你！

0: 二号装药。
1: 前进。

0: 陆浩云的位置暴露了，我们撤吧，不然也得死在这里。
1: 我们要先撤，陆浩云就死定了，幺三三师就全完了。
0: 队长，你先走，我们留下拖住鬼子。
2: 屁话，我要是先走了，还怎么当你们的队长？走。

0: 加强，二号装药。
1: 方向距离四百六十米，密位32。
2: 高地620密位。
0: 加强，二号装药。
3: 陈总，咱没炮弹了。

0: 走开！紧急救护！
1: 怎么回事？
0: 我要见顾师长！紧急救护！
1: 你不是新四军的人吗？怎么？
0: 你别废话了！鬼子来了！走开！
1: 走！师座，师座，长官
2: 啊，
1: 鬼子围攻师部了！
2: 什么情况？你说清楚。
1: 东北方向3公里，装备精良，人数众多，我们队长正在想办法拖住他们。
3: 3公里，这么多鬼子怎么打过来的？
1: 那还能是咋打过来的？从你们阵地布防的空隙里渗透进来的呗！
2: 他妈的，这帮鬼儿子，连鬼子从阵地旁边摸过来都不知道吗？都他妈瞎眼了！
1: 长官，事到如今，您别生气了，赶紧去救他们吧，人太少了，根本拖不住鬼子。
2: 你放心，小鬼子敢来端老子的师部，就他妈一个也别想回去。快，让警卫连马上出发！
4: 哎，长官，你不能自己去啊，师部还等着你坐镇指挥。
2: 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老子还指挥个屁呀！
4: 那让我带警卫连去吧。

0: 老弟，西边的小鬼子抄上来了，郭大柱他娘的是咋报的信？援军还没到，啊！
1: 放心，看来我们是等不到援军了。
0: 那也不能在这儿等死，对呀，我来掩护你们，你带着动马往山下冲。
1: 放心，我们逃不掉的。
2: 营长，鬼子上来了！
3: 同志们，
4: 站！

0: 把牺牲的兄弟，行，都通缉下来。
1: 走。郭亮柱，你们看你的了。

0: 方队长，哎呀，你们辛子军三番五次的帮助我们呢，我郭某真是感激不尽呐。
1: 不是啊，你太客气了，咱们俩是联合抗日，共同打小鬼子了。嗯，你看看啊，这一次缴获的这些物资，咱们还是按上次的分法，五五开啊。方汉
2: 同志，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斤斤计较？哎，
3: 方政委可不能这么说。 方队长这次带着情报过来，救了我的师部，冯政委又亲自来救陆浩云。哎呀，这比给我一百挺机枪都重要啊！陆浩云可是我们川军的宝贝。这样，这里的缴获都归你们。
4: 哎，郭师长，相比这些缴获来的物资啊。

0: 我更想要陆浩云啊！哎，方队长，陆浩云我是肯定不会给你的。从日军的兵力调动和布置情况来看，他们肯定要攻击煤炭山，煤炭厂阵地的防御工作事关重要。陆浩云，得留下来帮我呀！
1: 他帮你，那他帮你，他就得帮我们新四军啊！他不帮我们新四军，我这不是本。
2: 郭师长，你放心，有什么困难，我们新四军不会坐视不管的。
0: 是是是，这个陆浩云啊，在哪儿都行，反正都是一起打小鬼子嘛。

0: 我的政委同志，政委，你天天批评我，今天我得批评你了。你冲着郭市长说话和和气气的，怎么一对我一扭脸就冲我摆脸子？哎，你这区别也太明显了吧？啊！
1: 你这人可真有意思，我还没说你呢，你就倒打一耙。
0: 哎，哎，我咋了？我到底咋了？
2: 方汉，你是不是又好了伤疤忘了疼？
0: 咋了？我听郭大柱说，完成任务的时候，你又冲在前面，成个人英雄，
2: 我组织无纪律了，是不是？哎呀，我郭大柱，
0: 你要干啥？
2: 过来，
0: 过来。
2: 啥事儿，队长？
0: 我咋的了？啊，你是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敢当着政委的面，你告老子的状是吧？
2: 啊，队长，我就跟政委说了几句，您作战勇敢，我作战勇敢，用你说呀，你想我怎么？你过来！啊！放开你！你要干嘛？我说过多少遍了，要团结同志。
0: 对呀，队长，团结同志。哎，队长，这次我可没白走，我是。
2: 郭市长送了我请吉祥。
1: 我要不是觉得你小子有功，我不轻饶你，就过去吧。哎，哎，
0: 政委，政委，你听我说，我绝对不是在搞这个个人英雄主义，我是有大局观的。要不是我及时出手，那川军的师部还有郭师长不就全玩完了吗？
1: 刚才要不是我及时赶到，你可能就没命了。
0: 啊，你，
1: 川军不能没有师长，但咱们的队伍里。
0: 也不能再没有你这个队长。哎，喂，政委，我知道我。
3: 咋说着说着还眼红了呢？
4: 听说，你是因为发现了对方的西壤部队是陆浩宇，所以才耽误了偷袭李庄的计划。
5: 对方的火。

0: 好几处非常高潮，在中国军队中尤其是川军中极为罕见，所以我断定他是陆浩云。那么，陆浩云是如何得知我们的计划的呢？
1: 我提审了两个仙尼社的成员，他们说陆浩云在平台上镇坚持留下来，是为了照顾美英珠，在大黄庄突袭我们的分队也是为了救他。经过我的调查，还发现一件重要的事情。
0: 我们在拒码头伏击陆浩云之时，注定有一个侍女跑出来，就再也没有回来了。经过警卫相貌的描述，那个女人应该就是美英素。也就是说，当日纵火向陆浩云示警的人是美英素。
1: 她确实十分可疑，还有一件可疑之事。
0: 那个游击队的俘虏在逃走之时，劫持牧野峰也就罢了，为何要连他一起劫持？哼，
2: 看来这位梅小姐还真不只是一个戏子这么简单。我以前低估了她。
0: 只是不知道牧野君是否跟这件事情有关联。
2: 牧野峰还不敢为了一个女人背叛自己的国家，只不过为了私情，他会为她隐瞒一些行迹罢了。
1: 的确如此。
2: 很好，有了梅应苏这个棋子，既可以诱捕陆浩云，又可以牵制牧野峰。带路，
3: 我要再去见见这位梅小姐。
1: 嗨。

0: 去见见。莫野君也在这里，看来你还真是一刻都舍不得和梅小姐分开。
1: 要不是酒井突袭失败的话，我已经在攻打梅醉堂，当然不会在这。梅小姐，是否满意我为你安排的这个房间？
0: 接下来求有什么满意不满意的？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就不必绕圈子了。
1: 梅小姐可真是快人快语。我听说，梅小姐是名震上海的仙尼社的台柱，对吧？我是仙尼社的人，台柱可不敢当。
0: 梅小姐似乎对我一直都有敌意，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女人，应该可以做好朋友的吧？
2: 殿下，梅小姐只是普通平民，不是军方人员。我看
0: 那倒未必呀、啊。莫野君的这位朋友，究竟是什么身份？这倒是一件很值得探讨的事情。
2: 殿下，你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梅小姐心里应该清楚。我对你所说的意思，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们大日本皇军已经占领了徐州，这两天就要在当涂举办一个祝捷大会，不知道梅小姐是否愿意为我们皇军的胜利登台献唱呢？殿下。
3: 梅小姐是我的朋友，请你不要逼我朋友做她不想做的事情。
0: 莫野君，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你首先是一名大日本帝国的军官。
3: 梅小姐，是否需要我让人带你出去冷静一下？
1: 不用，我可以撑。

0: 梅小姐答应的这么爽快，我还真是有些意外呢。如果我拒绝，你是不是又会拿那些无辜百姓的生命来威胁我呀？既然结果都是一样的，又何必多此一举呢？既然这样，那就从明天开始，连唱7天，如何？
1: 没问题，
0: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0: 惊醒几处江山梗，得似浮云也自由。
1: 媚剧，关于梅小姐登台献艺一事，织田阁下已经命人在报纸上登出特刊。
2: 看来他是要利用小树引陆浩民上钩了。怎么了？有话就尽管说。
1: 媚剧，织田阁下出身皇室，并且深得大本营的信任，我觉得您不应该违背他的意愿。
3: 宫崎骏，我是帝国军人，
2: 不是他那种阴险的小人。陆浩云虽然是我的同学，却也是我的敌人，我一定会在战场上击败他，而不是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我是喜欢美小姐，也一定会用堂堂正正的手法把她赢回来。好了，你先出去吧。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以后不要再在我面前说这种话。

0: 换上衣服，送你出去。你要放我走？
1: 之田想用你做诱饵，引陆浩云重启。我不想看到他送死，也不想见你成为诱饵。之田，他开始怀疑你。就算成功引上陆浩云，他也不会放过你。再说，不想看你做傻事。
0: 我做什么傻事？你
1: 之所以答应之田，无非就是想在唱戏的时候找机会杀了他，对吧？可别说一个碎玻璃，就算给你一把枪，你也杀不了他。
0: 你给我一把枪，我肯定能杀了他。听我的，赶紧换衣服，走。

0: 站住！我也军，织田阁下有过命令，夜间不得出入。
1: 嗯，我正是奉织田殿的命令巡视县城防务，请你放心。
0: 但是，我并没有接到命令。
2: 这是临时命令，你要阻止我执行军务吗？
0: 不敢。
2: 牧野军。

0: 我什么时候让你去视察房屋了？
1: 想不到你会为了一个中国女人背叛帝国军官的责任。
2: 难道帝国军官的责任只是利用女人引诱敌人上钩吗？
1: 只要能达到目的，用什么手段都不重要。
0: 带梅小姐回去休息，她明天还要登台演出。
3: 是。
4: 放开，自己走。
1: 牧野君，我找你来是为了杀死陆浩宇，不是为了来谈恋爱的。我的忍耐有限度，如果再有这种事发生，不但梅小姐会死，你也会受到军法处置，
0: 明白吗？
3: 时间点，陆浩宇是我的敌人，我一定会跟他作战，但不是用这种手段。梅小姐是我的朋友，我不允许你这样对他。
1: 只要能为我的未婚夫福建宫殿下复仇，我会使用任何手段。

0: 营长，这是情报处送来鬼子的报纸。
1: 师傅，你看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0: 怎么没用啊？你知不知道上回我和营长一起打的那个日本亲王，那个消息就是营长从鬼子的军报上看到的。
2: 这上面有很多日军的前线情报，军统二处有人每天分析这些报纸，很有用的。
3: 啊？真那么神啊？哎呦，那我得看看。这啥字儿啊？这也没个图。这女的，苏小姐。写的啥呀？
2: 特警海上名爵仙尼社明苏登台连演七场。
3: 啊？让苏小姐给他们唱戏？
4: 小鬼子这是要干什么呀？
2: 连演七场，太好了。
3: 好，
2: 休小苏的机会来了。
4: 营长，这会不会是鬼子想引你过去故意设的陷阱啊？要不然干嘛把小苏姐的照片放这么明显的位置？
0: 你别自己过去了，人没救成，反而把自己命搭进去。
3: 东啊，我认同。师傅，你要冷静一点，要不然咱们找方队长好好合计合计呗。
2: 方队长和郭师长还要准备梅嘴堂的防务，别给人添乱。腿怎么样了？
0: 我腿早都没事了。
4: 营长，你看能跑能跳的。
0: 哦，
2: 你乔装一下，去县城里面探一探。
0: 是。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

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

0: 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的专属推广价。
1: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0: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在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2: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2: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3: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代言，这次看到阿诗诺9.9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了，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5: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购！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

0: 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3: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昼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昼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

0: 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1: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0: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2: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2: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3: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代言，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5: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

0: 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3: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

0: 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站住！站住！站住！哎，站住！哎，太君，
1: 你干什么的？哎，卖梨的。
0: 哎，嘿，过来拿梨。
2: 不错，哎，是是是，太君，我可以进去了吧？
0: 进去，进去，哎，好，好，好，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哎，快点检查。哎，先生，
2: 这个梅老板什么时候出来？哪那么快？名角一般都是压轴的，
0: 前面啊总会有几出热闹戏。
3: 那他什么时候来啊？这就不清楚。兴许啊，林擅长才来。你也真够心急的，挑个担子就上来了。哟，梨不错，怎么卖？不卖。哎，您看，您看。这有病！盯住那两个搞笑，你一定要把眼睛放大，观察每一个路人。 如果发现可疑人的，立刻汇报，在楼上再加一支暗哨。还有，在那条街道派一支巡逻队，不停的巡逻，发现可疑人的，立刻汇报。对面那条街道也加一支巡逻队，而且，
4: 两支巡逻队交替巡逻。
3: 巡逻队的间隔时间是10分钟，而且每一支巡逻队必须有军官带队。听明白没有？嗨。 看时节，梅姑娘应该快要到了。一台周围加强警戒，再加一支巡逻队。
0: 嘿，站住！

0: 来大家都很期待你这位海上名角的演出，不要让人们失望。
1: 请问梅小姐。
2: 宫崎骏，这次多亏了你通报木野峰的下落，否则失去了梅应苏这个筹码，要再引诱陆浩云出现就不太容易了。
3: 阁下，我是为帝国效力的，而不是为木野峰个人。不过阁下，陆浩云真的会来当头吗？
2: 我已经在报纸上刊登了梅应苏的消息，以陆浩云的性格，他一定会赶来救他心爱的女人。

0: 谢谢你啊！谢什么？谢谢你昨天放了我。哎，结果也没能救了你。你有这份心，我就应该谢谢你。我想求你帮我一个忙。什么事？
1: 你能把我的枪还给我吗？你还在想杀之间的事情？
0: 当然，否则我一个堂堂的中国人，凭什么给倭寇唱戏？可是，以你的枪法，根本伤不了他。
1: 你怎么知道？我总会找到办法的。
0: 不行，我不能看你白白送死。
1: 就算我杀不了他，那我总能杀了我自己。总之，我不会让他有机会利用我来威胁陆浩云。你既然不肯帮我，就请离开吧。
0: 正宗的水晶梨，不甜不脆不要钱。卖梨嘞！正宗的水晶梨，不甜不脆不要钱。教授，其实从上次伏击的事情开始，我就一直不赞同志田的做法。我跟陆军虽然现在是敌人。 但我只想在战场上跟他来一次真正的较量，但有时又不得不听命于织田。这一点，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相信你。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我跟陆军就可以一起替你唱戏，那该有多好啊！只可惜，你们的政府一定要在上海挑起战争。我们挑起战争？你现在是站在中国的土地上，是你们在屠杀我们中国人。
2: 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喝杯水。我不喝，我只要枪。教授，我不能看你白白送死。
3: 卖梨了，又香又甜的大梨，不甜不要钱。
2: 对了，我想起来，你在唱戏前都要吃颗梨来润润喉。当时陆军还买了李松的后台，就都给你丢出来了。
4: 洪杰，
2: 孟野菊，去把那卖力的叫进来。我不
4: 渴。
2: 嗨，小树，只要你站在台上，就不要因为外界的因素影响你对这份工作的尊重。
3: 正宗的水晶梨，卖。

0: 说每次演出前都要吃梨的吗？怎么这么久还不出来啊？
1: 这是不是日本人不让啊？
0: 卖梨嘞，正宗的水晶梨，不甜不脆不要钱。
2: 卖梨嘞，正宗的水晶梨，不甜不脆不要钱。哎，太君。
3: 哦，
0: 哎。
4: 怎么回事？
3: 哦，孟月君让我带他进来的，明宇说想吃李子。

0: 穆远峰身为松岛先生的得意弟子，竟然对一个中国女人迷恋到如此地步，真让人失望。
1: 他如此重视魅族，不正是阁下可以利用的吗？穆野君，卖力的带来了。
2: 哎，给我跳5个梨！啊，是太君。等一下，这个是坏的。

0: 小苏有个习惯，演出之前一定要吃水晶灵润散，他会请人出去买，要不就把他请到后台。这个就是行动计划。报上说，戏台搭在当涂县城十字路口旁的城隍庙。
1: 你混进去，想法把这个交给他，让他配合我们。啊，太君，这不是坏的，这也是太阳晒的，就这种梨啊，最甜，这梨连心儿都是甜的。
2: 多少钱？
1: 5角钱。哎，您拿好。
2: 同学，送他出去。
3: 好。

0: 赶快滚！
1: 慢着！
2: 太君，您还要买梨吗？
1: 刚才少了一角钱，拿着。
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3: 这位先生，你做的是小本生意，这么粗心的，难道不怕亏本吗？
2: 现在这兵荒马乱的，生意不好做。还好皇军到了之后，保境安民，我们总算有口

0: 饭吃。
1: 这是帝国军人的责任。走吧。
0: 哎，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我来跟你笑吧，我来吧。看来小叔很少笑水果，怎么搞成这样？你赶紧化妆吧。

小叔，你真那么喜欢陆浩宇吗？是。算了，能够再看到你唱戏，已经是上天给我最大的眷顾了。虽然只有几天。 要是小月在就好了。

叫你。

0: 下一个节目叫《金沙滩》。现在国难当头，我希望弟兄们效仿满门忠烈的杨家将，保家卫国，驱逐日寇。
1: 保家卫国，驱逐日寇。
2: 保家卫国，驱逐日寇。
3: 哥哥，
2: 驱逐日寇。
3: 你在哪里呀、啊？

0: 师傅，您上回说山炮有流线弹的话，是用来对付鬼子步兵的吧？
1: 东华怎么还没回来？
0: 到当涂县城好几十里呢，哪有那么快啊？哎，可是要没有流线弹，我们怎么打？
1: 训练时不是说过？
0: 师傅，那是大锅饭，我可是你的关门弟子。不能跟他们一个待遇啊！啊，那不一样啊！
2: 营长，营长！
1: 哎呀，见到小苏了吗？
2: 见到了，确实是小苏姐。看样子暂时没什么危险。
1: 东西给他了？
2: 啊，交给他了。不过

0: 子看守得很严密，我们想要救人恐怕有点难。
1: 我得去救人。张小强，你明天去张德彪那里借辆马车。这样，到时候你还挑这个担子去。你把马车停在城外，等我让东王把小苏救出城，你就赶紧带他们离开。
2: 是。
0: 营长，我们还按计划去救人吗？
1: 怎么了？
0: 我今天卖梨的时候，我看到你那个同学，就是那个莫野峰，他跟小苏姐在一起。我觉得他好像看出什么了，说不定鬼子早有准备了。咱们要不要想点别的办法呀？
3: 东娃，你就是胆儿小，看出来还能放你出来呀？师傅，我跟你去。
0: 你说谁胆儿小呢？我是担心人没救到，反而把自己搭进去了。
1: 我了解孟远峰，就算鬼子想利用小苏吸引我进城，这个主意也不是他出的，按原计划进行。
0: 是，营长。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你咋知道人变成啥样了？
4: 站住！走，
5: 好了，走。
4: 张文，下一个。
5: 走。你，
6: 姑娘，
5: 干什么？
4: 快点。
7: 没什么，没什么，就是
5: 走
7: 看看。
4: 走吧，
7: 谢谢太君。
5: 站住。

0: 我们已经是殿阁下，已经是第五天了。如果陆浩云再不出现，你是在质疑我吗？不敢，我只是……很多时候，做人都跟鱼一样，明知道是饵，还是会吞下去。只要这饵足够诱人。
1: 陆浩云一定会来，你只要确保你的渔网没有纰漏。哎，这帮小鬼子也太难伺候了，一差一整天，连出去透个气儿都不让。谁让我们是亡国奴呢？
2: 沈大哥，我想吃个梨子，你能去帮我买几个吗？小苏，这点事儿啊，不是我不帮你去办，可日本人不让出去啊。
3: 我知道，但那卖梨的就在后门口，日本人在那盯着，应该可以的吧？那好吧，我去试试。这哪叫唱戏，简直就是坐牢。
4: 你这是要去哪？
5: 小苏啊，要吃梨子，让我替他出去买点。哦，
4: 不用麻烦了，我让人把那些卖梨的给叫进来，不就得了？
5: 他们都是做小本生意的，被你吼来吼去的，吓都吓死了。
4: 那我去买吧。
5: 用不着，你又不会选，上次选的就不好吃。
4: 沈大哥，还是得麻烦你。哦，那我去了。慢着，就算我是你们的犯人，他总不是吧？难道我让他出去买点吃的都不可以吗？我
5: 不是这个意思啊。
4: 这是我的军官证，要是守卫问起的话，你就说出去帮我买东西，不然你出不去的。
5: 啊，太君。
4: 谢谢，那我去了。小叔，你今天是要唱《游园惊梦》对吧？
5: 唱荆轲刺秦。
4: 哎呀，你难道非得？
5: 我要换衣服了，你能不能出去一下？
4: 去甜点店。
0: 看来，我又打扰二位谈情说爱了。

0: 我只是在跟梅小姐叙叙旧而已。梅小姐真是我见犹怜，不愧是海上名角儿。难怪牧野君为了你，不惜违反军规，陆浩云不惜性命也要来救人。季天天，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来就是想提醒穆野君，如果陆浩云在当涂出现，请你不要手下留情。

0: 穆越军对你们这些中国人真的是太好了，跟我回来。好，谢谢，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团长，咱们以后能不能别再玩这种高难度的了？
1: 来了，你问我什么？
0: 这梨不错，不过要十斤。嘿嘿，您拿好了，这个梨啊，不甜不脆，不要钱。哎，好嘞，您走好啊。谢谢您。哎，哟，先生，来看看梨。哦，这梨看着不错呀，多少钱一斤？<笑>您识货啊？别废话。
2: 再废话，我给你扎个稀巴烂！先生，这干什么呀？这是啊！<笑>您说要一百斤呢？一百斤梨，我这可没有。您这给我回家就去。<笑>长官，我就是个唱戏的，不是汉奸。
0: 我管你是不是汉奸，听我话，跟我走。
2: 您要是求财啊，我身上只有买梨的点钱。
0: 再废话，我现在就扎了你。
2: 好，哎，<笑>家就在那边。哎。
0: 帮我看着摊儿啊！走走走走走，快点！这去哪儿啊？这是，
2: 你给我走！给我站着！不许动啊！
3: 就是一唱戏的，你们要干什么呀？
4: 脱衣服。
2: 啊！
3: 看着他，我去化妆。
2: 叫你脱你就脱，真脱呀！<笑>

0: 差不多意思吧，不太像啊。那他怎么办？
1: 打他一顿，捆起来。郑来，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做了，怎么还要打？老哥，
0: 不打你一顿，捆起来，鬼子还以为你和我是一伙的呢。啊，
1: 我得谢谢掌柜，谢谢掌柜。
2: 哎，别了，别了，大爷，别了，别大爷，别了，哎。

0: 看来，只有鞭子，才能让中国人学会规矩和秩序。
1: 确实。

0: 他们脑子真是浑浑噩噩，毫无道德感和纪律性，这样的民族完全没有希望。
1: 现在的中国和唐宋元明时期的中国差距确实太大了，不过总有一天中国是会觉醒过来的。
2: 所以我们要在他们觉醒之前消灭他们，征服他们，成为他们的主人。牧野君，下一场戏应该就是梅小姐的游园惊梦了吧？
1: 是的。
2: 梅小姐已经唱了五天了，我却一直没有时间来看她，今天正好可以一睹这位海上名角的风采。
3: 巡逻队的间隔是十分钟，而且每一支巡逻队必须有军官带队，你们竟然敢松懈。
4: 可是我们的兵力不够，连续五天高强度的警惕，许多部下都已经倒下了。
3: 八嘎，这是命令。
4: 是。
3: 还有陆浩源是帝国陆军军校毕业，对我军的条例和制度都非常的熟悉。陆浩源精通日语，你们要防止他冒充我军官兵，如果遇到可疑人的用日语询问，如果对方听得懂马上抓起来，反抗者各杀无论。
5: 哎呀，你可算回来了，怎么去了这么久啊？麦离的跟你说了什么没有？
6: 找什么呢？

0: 赶紧换装。
1: 换装？换什么装啊？你穿上大武士的衣服。东华在外面等你，他会送你出城回面带山的。那你呢？我们两个人不能一块出去，会被人怀疑的。一会儿，说不定我还要上台，脸又会肚里凉。那怎么行啊？
0: 你当日本人是傻子啊？
1: 日本人又不懂昆曲，他们是不懂昆曲，可是咱们俩差别这么大，他们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呀？别拖拖拉拉的了，梅老板，你不会是怕我毁了你海上名爵的招牌吧？就是，你要是把我招牌毁了，我以后还怎么登台呀？赶紧的吧。
0: 你真的有办法脱身啊，
1: 姑奶奶，相信我一次。

0: 梅小姐为何还不出来？你去后台看一下。
1: 嘿。
0: 看来中国人看热闹的习惯真是根深蒂固，我们的祝捷大会他们也如此热情，我们征服他们是指日可待。
2: 殿下，当涂的百姓有几十万，这里只是百余人而已，就算这些人里面是否像表面那样温泉也是不得而知的事情。
1: 而且我们面临的中国军队之顽强
2: 也远远绝非清朝那北洋军所能相比。
3: 牧野军未免太过悲观，我军近日就要进攻武汉，北京、南京、徐州都已经被我军攻下，只要再攻下武汉，我看中国政府很快就会束手投降。
2: 但愿如此吧。

0: 你们说，刚才有一个男演员给梅艳珠送水果，
1: 是的，
0: 出来过没有？
1: 没有。

0: 大金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 他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自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 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
0: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2: 是的，钱币收藏讲求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98枚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0: 没错，连搞了几十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2: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
0: 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双仪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

0: 五毫、两毫、一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1: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
0: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一两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一比一等面值兑换，面值一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一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档栏目呢，整套
2: 98枚，
0: 全部一比一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3: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一比一等面值兑换。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一比一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一比一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一比一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一比一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0: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的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一比一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1: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0: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
2: 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3: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一比一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0: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一比一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6: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3: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一比一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一比一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

0: 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0: 请您放心攒够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的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2: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3: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4: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1: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0: 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5: 是的，钱币收藏讲求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
6: 98枚
5: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0: 没错，连搞了几10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5: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双仪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
0: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

0: 五毫、两毫、一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1: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
0: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一两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一比一等面值兑换，面值一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一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档栏目呢，整套
2: 98枚，
0: 全部一比一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3: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一比一等面值兑换。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一比一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一比一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一比一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一比一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0: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的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一比一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1: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0: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
2: 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3: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一比一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0: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一比一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6: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3: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一比一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一比一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

0: 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0: 请您放心攒够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的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2: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3: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4: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1: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

从秦代末年流传下来的桂花酒，一直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地道做法，色彩金黄，富有芬芳。我是贾子彦，家是桂花酒第三代出行人，从十多岁开始酿酒，我已经酿了五十多年了，连身上都是酒香味儿。南山是重庆的肺叶，是一抹桂花的增长。这里的泉水甜度高，营养丰富，金桂和银桂香气浓，色彩青，是酿制桂花酒的上品。桂花开在旧历的八月，开繁了，开满了，就到采摘的时间。刚剪出桂花的芽子和嫩叶，不必淘洗，装进桶里进行密封发酵。在我结婚的时候，父亲拿出了一台窖藏了二十多年的壮阳红桂花酒，那是我七十多年来喝的最好的酒，有香有情。上好的高粱酒用水浸泡七到八个小时，开大火反复蒸煮三次，直到高粱达到内无生心，外围开花，杀出高粱平铺，保持十厘米左右的高度，这样就散热一致了。放糠

0: 高粱防止结脱，放置一天后移至室冻内密封发酵，七天后把高粱倒入蒸室，高粱蒸煮，最后出来的酒相当醇香。老窖也很有讲究，一共有三层，第一层是黄泥板，二层是白山泥，第三层是爆砂石，可以稳定酒缸，铺料浸入泥土，这样的酒才会更香更甜。我从学会酿酒开始，每一缸酒的配料都是我自己调配，用祖传秘方才能完成，没得几十年的经验都调不出来。现在手工酿酒是越来越少了，酿了这么多年的酒，最怕的就是在我手上失传了。十年前女儿辞去原来工作，跟我一起学酿桂花酒，祖宗的东西终于有继承人了，我这颗心啊才落了下来。我们的桂花酒少则三年，多则十年之久，真正的好酒都是时间沉淀出来的。
1: 好，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2: 干杯干杯干杯。
0: 啊，中秋节要到了，我们这老邻居也是好朋友，给你倒杯酒。
1: 这个酒就少了，
3: 胃口都少了。
0: 我这辈子啊只做了酿酒这一件事情，我也想了我的子孙后代都能够把祖宗的这个东西传下去，因为这酒里面啊有我们几代人的专注与眷恋。

0: 老板娘，狗腿给我几根？
1: 三文半。
0: 三文半啊？我有点凉快，土生土长的榕园人，好多外地的人都喜欢买我哋榕园的沙田油喺，因为干肉汁多又推嫩，蜜蜜又清甜，正有变形都有用沙田油的皮做。但是榕园正宗的沙田油要佢霜降前后才能够汁，冬秋前后剁佢有变形呢，才能够用新鲜上市的蜜油皮做，都是非常好吃的。榕园种植沙田油的历史有2000多年了，而称为沙田油之乡。榕园仲是广西最大的侨乡，上次数去挨工作同居住过榕园籍华人华侨有80多万人，佢哋远离家乡，马关距离有几远，佢都会有种芋头，让佢哋冧食。哦，豆叔豆叔，你真面会啦咪？哦，我阿妈身体好好啵。
2: 我哋榕园人家呢，今天好坏啵，十病元啵。现在呢，我哋一话话呢，正多啲都系阿啲人呢，有啲比翻你哋矮呀。
0: 老板，今年你掘地望见好靓啵。咁样我就要个两只正有变形了。
3: 有地皮洗干净后，用小刀把有皮挨上带有污啊贴面个表层削去，留下白白个果皮，再用刀把皮分成小三角形。光外形，嗰啲就

有病人专用的牙医。个别护理是正有病人最紧要的一步。最护理的方法是把之后的有病人放在海水里沟浇一下，再捞出来浸一够慢些，第二人就把有病人捞出来，再用手把有病的水榨干，反复地榨几天，我们有病人就没有护理了。

落水后呢，就当高菜、酱油、蒸饭、腐乳，同埋些少嘅糖和盐捞到入去，捞匀之后就可以开始腌啦。

0: 哇，红烧，好啦，马健，两位，啊，欢迎啊，欢迎，
1: 系啊，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啊，
1: 身体都几好嘛，
2: 都好嘅，
1: 挺好嘅，
2: 好耐冇见到你啊，专门回来过下中秋节，睇睇家乡嘅变化，
1: 好啊，
2: 呀，
1: 家乡变化，
2: 好大好眼界，我即系有机会过去睇睇，
1: 呀，咁样睇睇，哎呀，好，你到你。

0: 想退了不？还烦了不？
1: 我叫张秀忠，家乡是永源的。我是1939年就姓什么了？对啊，我的家乡呢，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夏天有娘。童年过的后，反正是夏天有规的东西，有夏天有娘。
0: 干杯！
1: 好耐买过了，真系好味道啊！你有味娘。
2: 我挨个打工非常满意，离屋企咁远，挨几多苦，又是几心里知道。嗰啲有变样，就算两决心遇到屋企嘅重念声，有两个啲念声，就算在国外都当在屋企咧。

0: 你为啥这样作践自己啊？你为啥你受了多少罪啊？
1: 你要去跟谁说呀？去戏台子上喊，说你的秀秀没被马子坏啊，在乎的人早就在乎过了，不在乎的人，说什么都没用。
2: 而且这件事儿，
0: 啊，要为一个人保密呢。
2: 保密？谁呀？
3: 你这么折腾。
2: 亲戚会还有那个什么主任，给你多少钱多少地？啊，您这脑子里头怎么全都是地的事儿啊？您儿子现在干的可是为了全天下人的大事儿。现在这个局势啊，不是替咱说话的，跟着瞎起什么事？小心点儿，别到时候跟错了人，站错了队。
4: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开局十五五，干出新精彩，一线调研专栏。今天跟随记者走进萍乡，看一家企业是如何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做到凿岩台车制造领域领先的。
1: 一至五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069.99亿元。
0: 我省各地端午特色活动形式多样，人们乐享假日幸福生活。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到凿岩台车制造领域领先企业是如何做到的？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位于萍乡的新通机械制造公司，找寻企业的蝶变密码。
2: Here we are. Thank you to visit the factory firstly.
3: My pleasure.
4: 这段时间，像这样的外商来了十几波，都是为了新通生产的凿岩台车而来。
3: Very high standard. And yeah, there's definitely
5: 标准相当高，对细节和质量的把控很到位，绝对能跟世界最好的产品抗衡。
4: 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通原先主要生产矿车等装备，但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结合国家战略布局，新通发现用于地下施工的凿岩台车前景广阔。试水从简单的组装开始，可凿岩台车最核心部件凿岩机完全依赖进口，价格占总成本30%左右，而且供货不稳定。
6: 我们要提前半年下订单啊，打预付款，然后到了这个交货期呢，它不一定按照你的计划的这个数量去给你交货。我们签了很多的订单，交不出货。
4: 凿岩机块头小，每秒却能撞击百次，还要扛得住岩石的反作用力。如果自己攻关，必须要解决材料、热处理和内部机理设计等跨领域难题。
7: 最开始我们是怎么做它的？
6: 拿到一台样机，我们去拆解，我们需要去改善它，去优化它。
4: 从零到一绝非易事，材料不行，新通就靠政府牵线，与北京科技大学等院校合作攻关。热处理有瑕疵，就一炉一炉调温度、测硬度，一次次推倒重来后，企业最终造出国产化液压凿岩机，成本只有进口产品的1/5。可随着绿色矿山理念普及深入，市场对装备又提出了更高要求。凿岩台车关键在于凿岩精度，过去靠人工操作，而现在要智慧化、精细化，怎么改进？在测试中心，记者跟随工程师爬上了一台 3B 智慧凿岩台车，亲身体验出厂前的测试过程。
2: 因为我们这个臂架比较重又比较长，可能我们动一公分，偏杆末端误差它就会成倍的放大。当来一个口来对这个精度的话，其实它不是这么难，但是有100个口位，这个就有挑战。
4: 啃下这块硬骨头，同样过程曲折。当时新通屡屡受挫，2021年，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湖南拥有三一重工等龙头企业，科研院校实力雄厚。抓住契机，萍乡帮新通把研发大脑搬到长沙。长沙团队负责写代码、建模型，萍乡工厂造硬件、做总成。两地协同进展迅速，钻壁运动学算法与智能控制软件等关键技术相继攻克。全智能凿岩台车顺利面世之后，马上运用到了川藏铁路、雅江水电等国家工程中。
6: 现在基本上我们操作员只需要按一下启动键，

0: 它就可以自动规划钻孔路径，自动调整冲击频率，钻孔精度可以控制在5厘米以内。即便是机器在川藏铁路的隧道最深处，我们在长沙的办公室也可以通过 5G 网络实时监控远程诊断。
1: 如今新通每年拿出营收 5% 投入研发，在萍乡、沈阳、长沙设立了三大研发中心，累计拥有专利400来项，产品年销量增长保持在 30% 左右，并打开了澳大利亚、南美洲、非洲等市场。
2: 我们计划用3到5年将海外业务的占比提升到50%以上，让中国造硬核装备深耕全球地下工程。
1: 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1到5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069.99亿元，占年计划40.4%。其中计划建成投产项目完成投资282.63亿元，续建项目完成投资550.64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236.72亿元。分领域看，280个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654.27亿元，占年计划46.4%。39个生态环保项目累计完成投资42.94亿元，占年计划45.1%。建设进度排名前三位的分别为景德镇、赣州、南昌。
3: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让人们乐享假日幸福生活。
1: 新余仙女湖欧里镇哲村村的包粽子大赛上，大家双手翻飞，形状各异的粽子接连出锅，传统民俗活动成为村民交流沟通的桥梁。
4: 包的四角粽子，它带着我们四方邻居啊，和和气气在一起，越来越团结。
1: 宜黄县的孩子们在趣味手工创作中邂逅端午民俗，一根根彩色扭扭棒在灵巧的小手中不断变换形态，变成造型可爱的粽子挂件。外国友人也来体验中国端午民俗，泸溪元河岸边传统投壶、汉地龙舟等项目依次铺开，留学生们兴致勃勃参与体验。赣东学院的外籍教师来到京畿县许湾镇看赛龙舟前的请龙头仪式，认真学起了划桨。假期天气不佳，但细致服务为游客带来好心情。在庐山，工作人员送上彩网、咸鸭蛋、五彩手绳等节令物品，温馨满满。旅途中还能遇上 NPC 人物白居易，作答端午知识后便可赢取小小礼品，带着惊喜悠游匡庐。
5: 很惊喜啊，挺好玩的，
6: 既有那种历史厚重感，又能帮旅客提高自己在游玩过程的体验感和参与感，非常值得点赞。
7: 吃粽子是端午的习俗之一，粽子的口味也越来越多，既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也为传统美食文化注入了新活力。
1: 一大早，南昌这家粽子铺门口就排起了长龙。
8: 我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香辣皮蛋粽，又辣又香，很有南昌特色。
9: 第一次吃到皮蛋配鲜肉的组合，味道特别惊艳。
1: 店主介绍，这些年他们动足了脑筋，陆续推出了皮蛋肉粽、梅干菜肉粽、大骨汤粽等新口味，圈粉了越来越多的食客，线下线上销售火热，
10: 包都包不赢。很多那个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一来了就是买上百个，卖得远的有山东、黑龙江、新疆，全国各地。
1: 而在有着辣都之称的萍乡，辣条肉粽同样火爆，麻辣鲜香的口感直击味蕾，一上架便供不应求，受到年轻群体的喜爱。
11: 我觉得很有新意，所以特意过来买一下，给我的亲朋好友们尝一尝。
12: 销售额比去年端午同期的提升了10%左右。接下来呢，我们将推出更多结合本土辣都萍乡特色的产品。
1: 记者在各地市场发现，今年端午特色粽子产品可谓雨后春笋。在赣州，加入榴莲、草莓等馅料的冰雪粽颇受欢迎。华润江中推出剑削粽，加入山楂、麦芽、陈皮、山药等原料，增添粽子健康养生属性。九江等地的医院针对不同人群体质定制中药养生粽，并现场科普食疗知识。
13: 枸杞它有补肝肾的作用，还有明目。有人没有健脾啊、利湿啊，是吧？利水消肿的作用啊，可以看什么情况去选什么药食同源的材料。
1: 此外，各地还将本土名优特产与粽子结合，推出广昌白莲、安福火腿、鄱阳湖银鱼等粽子品类。传统端午美食正成为展示赣味风物、传播

0: 本土文化的流动名片。
1: 在九江市柴桑区城子镇，端午龙舟竞渡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精神力量。从造船师傅年年创新，到年轻后生接力传承，从异乡游子千里奔赴到村民共谋发展，每一桨都划出了精气神。
0: 端午节是城子镇一年中最热闹的节点之一，赤湖上鼓点阵阵，龙舟飞驰，沿岸群众呐喊助威，欢呼声此起彼伏。
2: 平时人家一船人吃几个哈，交不起啊，一说要比赛哈，赶紧把所有的事放下来。
0: 在城子镇，划龙舟是一种传承，每年各队都要打造一条好龙舟。60多岁的造船师傅程世泽说，赤湖龙舟脱胎于传统渔船，一直都在尝试创新，
3: 每年都要创新一下，想一下那个斗子打小一点，或者是放长一点，
0: 每一处改动都是为了更快一点。但大家也知道，赛龙舟不只是输赢，更是一股凝聚力，这本精气正传到年轻一代身上。年轻的邓星星今年顶替受伤的父亲，成了队里最年轻的划手。
4: 觉得坚持下来就是进步嘛。父亲把奖给了我，那一刻觉得父亲认可了我，争夺那个第一嘛。
0: 在外打拼的游子也赶了回来，或上船划桨，或后勤保障，甚至自掏腰包请专业教练。端午回家划龙舟是他们割舍不断的乡情。
5: 我跟在这儿啊，异乡游子在外面再怎么拼搏的话，家乡人、家乡山、家乡水，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0: 一场赛龙舟让大家的心更齐了，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6: 大家呢有那种拼搏的精神呢，把我们村里面的团队精神呢，给他体现出来，让整个村子呢，就像那个划龙舟一样呢，乘风破浪。
7: 端午时节，小龙虾迎来捕捞高峰。我省通过重养创新、冷链物流和精深加工三产协同，让小龙虾从时令美味变成全年增收产业。
8: 这里是永修县三角乡万亩稻虾轮作示范基地，在我旁边，农户们正在抓紧捕捞龙虾放往市场。现在每天有7万斤龙虾从这里走向全国，
0: 产量有保障，得益于稻虾轮作模式。虾的排泄物还田肥土，稻田为虾提供干净的水体环境，一亩田实现2季收成。基地还进一步引入反季节养殖和人工温室育苗，让小龙虾生产周期更灵活，效益再上一个台阶。
9: 跟去年同期相比，提高到3到4块钱一斤。现在是抓紧虾这块的捕捞，接下来的这个中稻啊，就是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
0: 产量上来，如何让鲜虾快速送往各地？当地配套建起龙虾交易中心，依托虾谷快运开通15条物流专线，全程冷链直达全国100多个城市。再加上每块虾田都配有电子身份证，从水质监测到冷链运输全程可视，鲜虾损耗率控制在了5%以内。
10: 周边的这些省份基本上就是说今天发12个小时之内会到，就那很快的，而且这里还有价格监测系统，方便我们第一时间就能了解市场嘛。
0: 鲜虾还要卖得久，当地引进加工工厂，将鲜虾制成液氮清水虾等产品一同走俏市场，让小龙虾从一季鲜变成了4季赚，
11: 平均附加值大概在8%左右吧。通过加工，这样也保证了农户的稳定增收。
1: 我省在乐平水利枢纽工程项目中推行台田模式，既守住了13000多亩耕地，还将其打造成旱能灌、涝能排、宜基化的良田，实现了水利建设与耕地保护共赢。
12: 台高的话分3层，最底下这层叫垫高层，关键的一层就是这个咱们这个第二层叫保水层，必须得好的纯的粘土。最上面这叫覆耕层了，因为它这个颜色比较黑嘛，说明肥力比较好，适合这个水稻生长。
13: 乐平水利枢纽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控制流域面积6365平方千米，正常蓄水位26.5米，建成后可改善70.08万亩农田灌溉条件。但受蓄水位影响，库区涉及4个乡镇、22个片区，共计13000多亩低洼耕地存在被淹没风险。
14: 把我们这个低于这个蓄水位的耕地，通过工程的方式把它抬填上来，最后形成我们的耕地不减少。
13: 通过采用耕作层剥离、基础填筑、粘土防渗层铺设、

0: 耕作层回复四不公义，13000多亩低洼耕地被平均抬升到正常蓄水位以上70公分，同步配套建设机耕道、灌排沟渠、提灌站等基础设施，在保障耕地数量不减的基础上，全面提升耕地质量。目前台田已完成8000多亩，交付使用2800多亩，优越的耕作条件吸引了当地种粮大户承包入驻。
1: 台田以后呢，对于我们种植者来讲的话，首先一个，田块的这个面积趋于更大化；第二个，田块的平整度会更好，就适合我们这种大型的这种机械化去操作，效益会更大。
2: 共青城市创新设立小微民生资金，精准高效办好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
3: 在共青城市湖畔社区兴旺小区，居民向网格员郑玉珍反映，一块下水道井盖出现了破损，存在安全隐患。郑玉珍现场核查后，第一时间对照小微民生资金使用范围，多方询价后上报社区，很快维修人员就来处理了。
4: 我们小区是没有物业的，井盖坏了，维修起来需要挨家挨户的商量。
3: 过去像井盖破损这类小而急的事儿，社区处理起来并不容易，因为金额小，权责不清晰，难以通过传统的大额财政审批流程解决，一来二去，问题解决周期就被拉长了。为了给解决烦心事儿松绑，共青城市经过多方调研，今年四月创新设立了小微民生资金，并明确了使用规则和范围。这笔钱专门用于无物业、无维修基金的小区应急维修、特殊群体帮扶等五类贴近群众生活的小额支出。
5: 小微民生资金给了我们一些网格员现场主持的底气，我们主动靠前担当，就把安全隐患和群众烦心事第一时间化解在网格源头。
3: 目前，共青城已统筹安排162万元专项资金，在全市81个网格全面推行。
6: 构建起了小额、快速、精准、闭环的基层服务保障体系，实现了民生小事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化解在先。
0: 眼下，新疆阿克陶县帕米尔高原的盐碱地里，江西援建的芦笋种植基地迎来了管护关键期。仅仅两年，这片盐碱地就变成了新疆最大的芦笋基地，让300多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一颗颗芦笋成了当地百姓的致富笋。
7: 这里是新疆阿克陶县加玛铁热克乡的芦笋种植基地，眼下正是芦笋生长养根的关键期。虽然连日来天气高温少雨，但这里配备的水肥一体化设施让芦笋依旧保持着良好的长势。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预计这里下一季的产量亩产可达1500公斤。
8: 口感，比较脆甜。第一期的话采了差不多60吨左右，卖的也相当好。
9: 然而这片绿洲的前身是含盐量超过0.3%的盐碱地，土质板结，养分贫瘠。2024年10月，在江西援疆前方指挥部牵线下，江西国康农业集团把耐旱耐盐碱的芦笋带到了这里种植，可开头就栽了跟头。当地人没见过芦笋，栽种深度、行距、水肥都把握不准，苗种下去第一周就大面积发黄枯死。关键时刻，江西农科院的专家每月飞一趟阿克陶，带着当地技术员一块地一块地排查，一个方案一个方案调整。熬了几个月，苗终于扎下了根，冒出了新芽。
10: 带着我们到每块地里面，让我们分辨病害啊、虫害，手把手教我们呢。
9: 技术关过了，当地推行政企合作经营、村企联合管理、吸纳农户务工的模式，300多名农民在家门口就业，人均月收入3000元。
11: 我们家以前种过那个麦子呀、棉花呀、玉米呀，这些特别麻烦，很累，我还不如搞那个芦笋。我们特别感谢江西那边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芦笋产业，我们就在家门口种业。
9: 如今阿克陶全县芦笋面积超4000亩，鲜笋不仅销往全国，还出口到澳大利亚。当地还建成芦笋茶叶加工车间，推出芦笋饼干、芦笋果酒等产品。一颗芦笋串起了种植、仓储、加工、销售全产业链。
12: 我们将持续深化干将产业协作，补齐产业链短板，做强区域特色品牌，走出一条符合高原乡村市集可持续的增收致富之路。
9: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省出行。

0: 客流较昨天有所回落，但仍保持高位运行。公路方面，全省高速公路总车流量保持在186万辆左右，主要集中在城市周边、热门旅游景点等地区。高速部门加派外勤人员在关键节点疏导分流。
1: 我们准备了三条扩容车道，人工采用便携式设备，循环不位，通行效率提升了一倍以上。
0: 铁路方面，全省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7.1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57列，部分车站升级检票闸机功能，进站检票两个环节合二为一。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再见，
2: 再见。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7: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怎么能乱丢呢？
1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1: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由于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我省处在梅雨风雨带的南缘，预计今明两天雨水将重点集中在赣北的北部，普遍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北南部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雨，赣中赣南则以多云为主，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来扰。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车流将会增多，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路线，尽量错开强降雨时段出行，注意交通安全。赣中赣南虽然不怎么下雨，但气温却不容小觑。以赣州为例，今后五天全市的最高气温基本在35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6到27度，天气比较炎热，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尽量避免中暑。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赣江新区中雨，最高气温30度。九江中雨，最高气温27度。瑞昌中雨，最高气温27度。庐山景区中雨，最高气温22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3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3度。景德镇阵雨，最高气温30度。乐平阵雨，最高气温31度。上饶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德兴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新余阵雨，最高气温33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4度。宜春阵雨，最高气温32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3度。

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3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2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4度。

0: 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蓝脚尖鸟的大脚。
1: 爸爸跳得真棒！
2: 尖鸟妈妈喜欢我跳的舞吧？
3: 我太喜欢了，跳得真棒！
2: 喜欢就好。你孵蛋这么久累坏了吧？接下来换我来孵吧。
0: 爸爸，我饿了。
2: 看来你们都饿坏了，我去找点食物回来。
4: 注意安全！
0: 这次要补齐数据的动物是蓝脚尖鸟。
3: 哇，它的脚是蓝色的呀，真想亲眼看看。
5: 那咱们快点找到它吧。

小虫子一起玩吧。啊！别跑嘛！

0: 别害怕，我们来救你。
1: 白虎能量，
2: 玉兔能量，
3: 猴王能量，
1: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2: 呀，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1: 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嘿嘿，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2: 谢谢。
0: 不客气。
2: 小家伙，请问你有见到蓝脚尖鸟吗？
4: 蓝脚尖鸟，我就是呀。
5: 可蓝脚尖鸟的脚不是蓝色的吗？
4: 这个嘛，反正我没说谎。不信的话，我带你去找我妈妈。
5: 原来小家伙真的是蓝脚尖鸟啊！
2: 可是它的脚为什么不是蓝色的呀？
6: 等我家孩子多吃点食物，逐渐长大，他的脚就会慢慢变成蓝色了。
4: 哦，看，我没撒谎吧？我妈妈一直跟我说要做个诚实的孩子呢。
2: 诚实的孩子最棒了。
7: 我回来了。
4: 爸爸。啊。爸爸，我还没吃饱呢。
7: 那爸爸再去找些食物回来。
5: 我很好奇，蓝脚尖鸟是怎么捕食的？
2: 我们跟过去看看吧。
8: 啊，伙计们，捕鱼的时候注意点，别撞到海龟身上了。好。
0: 刚才的场面也太壮观了。
2: 蓝脚尖鸟扎进水里的速度最起码有90千米每小时。
5: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会游泳的鸟。哎，
0: 尖鸟爸爸有危险！
5: 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龙。尖鸟爸爸在哪儿呢？

0: 不好，闪电遇到麻烦了。有了这层碧水膜，你们在水底也能行动自如。彩虹能量，
1: 白虎能量，风暴力量。
2: 多谢了，我们走。

0: 你醒了，真是太好了。
1: 爸爸，
2: 是你们救了我吗？真是多谢了。
3: 不客气，不过这次也太危险了，下次你捕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呀。
2: 我以后一定会小心的。
0: 小尖鸟出生了。
4: 已经准备好接收蓝角尖鸟的数据。
3: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

0: 想轻易录入动物数据，滚入爆发，化为蓝角剑鸟。哼，
1: 那就试试吧！彩虹能量，超级连发。
2: 有机战士，雄鸡展翅。
0: 飓风，看我的极速俯冲！
2: 臭牛战士，蛮牛冲撞！

0: 海珠战士，殊途猛进！给他最后一击！
1: 白虎战神，
2: 玉兔战神，
3: 猴王战神，
4: 出击！

0: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1: 玉兔战神，彩虹冲击，
0: 猴王战神。

0: 象渠的迷宫。
1: 够了，
2: 又到了修建迷宫的时候了。三二一，跑起来！走你！沟沟的迷宫不允许有任何杂物。
0: 象渠数据布置剩下了图片，但是。

0: 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1: 这家伙看起来挺小的，要去哪儿找呢？下车找吧，可以看得更仔细些。
2: 沟沟的迷宫里不能有任何障碍。
0: 好像能吃，
3: 就是太小了，再大一些就好了。
0: 哇，果子！
2: 3、2、1，出去！
1: 实在对不起，
4: 你就原谅我们吧。
0: 不行，我的迷宫就是我的通天大道，是我寻找食物的最佳路线。我还会天天在这里锻炼，就算是坏人，我也可以在迷宫里找到无数的逃跑。现在被你们给破坏了，你们必须赔！
4: 能不能稍微停下来一会儿啊？
0: 我醒着的时候就喜欢奔跑，这是我的天性。哦，你们不要以为这样，不要以为这样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
1: 放心好了，我们会尽全力帮你把迷宫修好的。
5: 虽然我们做错了事，但是只要我们承认错误，积极弥补，象棋肯定会原谅我们的。嗯，
1: 我现在就来弥补。抱歉，
0: 你太用力了，你们的迷宫都这么大，动不动就毁坏我的迷宫。
6: 有了，咱们先变身，
7: 白虎能量，
8: 玉兔能量，
9: 猴王能量，
7: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5: 哟，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7: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嘿嘿，
1: 大圣，能不能帮忙把我们三个都变得像象棋那么大呀？
10: 这可难不倒俺老孙。
0: 没想到你们几个还有点本事。
2: 这还没完呢，
6: 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虫。嘿，
2: 现在可以开始修复迷宫了吧。
1: 这下我们不会那么容易破坏迷宫了。
5: 风暴，我们先把被你拔掉的草种下。
1: 迷宫两侧的草都被踩得站不起来了。
0: 我的迷宫。
5: 我们把草编在一起，它们就可以站立起来了。
1: 好主意，
6: 好主意。
1: 他爬得有点慢啊，让我们帮帮他。
6: 加油
11: 加油
6: 加油
11: 加油，
6: 快跑啊，
11: 加油
12: 他加油
6: 加油，
0: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快离开，
1: 我来帮你吧。
10: 谢谢。

0: 好了。
1: 怎么样，现在可以原谅我们了吗？
2: 我已经原谅你们一半了，只要再帮我检查检查迷宫里还有没有其他障碍物，我就彻底原谅你们了。
1: 好的，
3: 没问题。
2: 三二一，大家，
1: 我们快跟上吧。
4: 风暴力量，
0: 彩虹能量，
1: 闪电飞车，站住了！恢复大小，
0: 火势有点大，必须尽快控制火势蔓延。彩虹能量。
4: 风暴力量，给我退回去！
1: 大神帮我！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龙！

0: 外边迷宫，千万
1: 对不起，没能帮到你。
0: 不怪你们。
2: 不要急，可以让我试试。这是瑶池甘露，可以让植物快速生长，让被火烧毁的废墟变成绿洲。
3: 我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
4: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5: 现在可以原谅我们了吗？
4: 其实从你们向我道歉并且积极弥补的时候，我早就原谅你们了。
1: 现在可以收集象渠的数据了。
3: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
6: 猴王战神套装，
7: 异处能量智慧守护，

0: 这次可不会轻易让你们储存数据了。混沌幻化，化石相取。哦，
1: 海珠战士，出击！
2: 象雌的鼻子能帮他敏锐捕捉到各种攻击信息，难怪他能躲避得这么及时。
1: 死蛇战士，出击！白虎战神，白虎之力！就是现在，一起上！白虎战神，
3: 玉兔战神。

0: 火器时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
1: 笑什么？
2: 我给您说一事儿
1: 啊。
2: 刚才刚子跟我说哈，他前两天闹了一大笑话，乐死我。
0: 哎，这私下跟你说说就算了，你怎么还上这儿说呢？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我说不？
1: 让你开心成这个样子，说来听听。
2: 刚子说哈
1: 啊，
2: 他前两天看见咱们的化妆师小乐在那儿吃叶酸
1: 啊，
2: 就以为人家怀孕了。
1: 嗯，
2: 然后在那儿问长问短，问人家，哟，你啥时候怀的呀？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
1: 嗯，
2: 小乐一听啊，那脸蹭的就红了，说刚跟你说啥呢？我还没有男朋友呢。
1: 嗯。
2: 说完这话之后，刚子那脸也红了，赶紧跟人家道歉。
1: 嗯，
2: 你说刚子，你这情况都没搞清楚，你就在那儿瞎问，
1: 是这么回事儿？刚子，你这可就有点孤陋寡闻了。谁说只有怀孕了才能吃叶酸呢？
0: 我以前呢就听人这么说的嘛，说孕妇啊得吃叶酸，对胎儿有好处啊。
1: 嗯，
0: 难道我听的不对？
1: 不是你听的不对。是你听的太片面了。叶酸这种营养呢，不仅仅是怀孕的宝妈她们要吃，备孕的女性她们也要吃。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在你的身体里缺叶酸了，你都得吃。刚子，我现在就得说你了，你就应该吃点叶酸了。
0: 啊，我也得吃叶酸？
1: 是啊，你最近不是经常说吗？
0: 啊，
1: 工作时间长了容易头晕。血压呢就有点高了，
0: 嗯，
1: 这个叶酸呢能保护你的血管，减少你的血压增高的风险，还能减少中风以及心脑血管堵塞的风险呢。
0: 哦，
2: 这事我也不知道。
1: 嗯，
2: 它这么厉害吗？叶酸到底是个啥呀？
1: 问得好啊。叶酸呢其实就是一种 B 族维生素，就像咱们平时吃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B2 一样，是我们身体必需的营养。你呢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你身体里的建筑工，甭管是细胞分裂修复还是造血神经发育，那都离不了它。它还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就是能够降低某一种指标，这个指标叫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那这个指标呢跟咱们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是息息相关。
2: 同型半胱氨酸，
1: 嗯，
2: 这个词儿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念叨过，他说他检查就检查出来了同型半胱氨酸高，然后大夫呢让他补这个叶酸，
1: 嗯。

0: 好像现在不少人都有这个问题吧。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它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1: 你要问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是什么呀，我还是要跟大家一起说一说。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是我们身体代谢蛋白质的时候它产生的一种代谢物，也是我们血管里的一个导弹分子。我们很多人呢就光盯着那个血脂血糖，但是呢却不知道同型半胱氨酸才是血管里那个更加隐蔽更加凶狠的一个隐形杀手。血脂高像是血管里慢慢沉淀的油污，时间久了呢，这个管壁呢变厚变窄。血糖高呢，就像是血管长期泡在那个糖水里边啊，血管慢慢的变脆受损。那它们的伤害是缓慢的渐进的，可是刚才立冬你说到的同型半胱氨酸它就不一样，它更像是一把细小的微型的尖刀啊，直接在咱们的血管壁上反复的划割刺激，让光滑的血管壁呢变得粗糙破损。那么我们说血脂血糖它是慢慢的腐蚀咱们血管的，而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它是直接的撕裂咱们的血管，它是不吭不响的，却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让我们的血管脆弱不堪，大大增加我们心脑血管堵的这个风险。
2: 这么危险的？
1: 哎，
2: 我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啊，去体检呢，也有查出来同型半胱氨酸偏高的，但大家好像都没怎么当回事儿啊，因为这个词儿吧，本来大家就比较陌生，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哎呦，那看来以后我们得重视起来啊。
1: 那必须要重视啊。一般对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偏高的人，那个医生啊都会建议你呀补点叶酸吧。那为什么让他补叶酸呢？因为叶酸能把这些微型的尖刀直接的回炉重造，把它变成对身体无害的物质，然后呢顺便的就给它代谢排出去。那么叶酸呢就好比血管里的安全员，然后他一过来就把那些伤人的小刀子没收，然后把它磨平，不让小刀子再去划伤我们的血管壁，让我们的血管壁呢保持光滑平整。尤其刚子就像你这样平时肉吃的比较多的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比方说生活当中压力比较大的啊，有应酬的，然后呢这个蛋白质的代谢呢都是比较旺的，那么蛋白质代谢产物同型半胱氨酸它就更容易在你的身体里偏多。所以咱们补点叶酸就等于天天给你的血管啊做一个保洁维稳，把这个隐患悄悄地把它消除掉。我们的血脂啊血糖这方面我们一定要防，这个藏在暗处的刀子呢更是要靠叶酸呢把它管住。
0: 这么说来哈，这个叶酸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不管是血管有没有出现问题，平时呢多补一补总是没有错的。就是我打算从今儿开始哈就开始补。不过冉老师我还有一个疑问哈，你说叶酸它对身体有这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很多人都只把它跟孕妇啊生宝宝啊联系在一起呢？
1: 你要这么问我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应该跟这个叶酸被发现的历史有关系。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一位医生，他就发现有一些孕妇她生下的宝宝有神经管畸形的情况。可能你也不知道什么叫神经管畸形啊，比方说就比较少见的脊柱裂
0: 哦，
1: 无脑儿，这个跟叶酸就有关系。后来呢就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就发现这些孕妇她们身体里都缺少一种物质。那么又过了一些年，科学家终于把这种物质从菠菜的叶子里给它提取出来了，并且呢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就叫叶酸。那么这个叶酸的作用呢，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降低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指标，那么它在人的神经发育方面也是相当重要的。这个胎儿